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幸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南古乐播，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林先生来点播，大川英雄。演唱的这首歌叫做《阿美诺永通桥》，应当桥，雷落雨。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理歌雄的，咱就为林先生所点播，大川英雄所唱这首的歌曲《雨的永东桥》。今嘛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金、
2: 甲小弟钟腾坤，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89.3，台中网春龙电台 FM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三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

0: 来，感谢啊！即马就来个进行点咱今下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7月7日，今下日是礼拜三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过道过游玩同款啦吼，局部所在包括着这个山区呢，游玩还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故日行到5月24日，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西半部是26度到36度吼，这是咱一些状况，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大家看新闻啊。
1: 那恁首先第一篇的新闻嘛，是要来个斟酌这个风台八位目前的动向啊。这一般讲受到吼啊，世界各国的这个气象吼啊，真重视啊，真紧张。尤其即马紧张的国家吼，唔是干那台湾、加日本尔，连即马的中国啊吼，错咧蛋。

0: 因为进前有一两粒的风台对中国企业已经造成相当大的这个损害啊，这个灾损啊，包括人员的伤亡吼。即马因听到这个巴威讲大家这条型的，啊，要闪过台湾，要闪过日本，单直接对中国入面。即马中国政府是真清楚啦吼。来啊，咱来个看这条强烈的风台巴威目前啊，伊的情形，包括来到台湾了后，伊的强度会变安那，咱个做一个详细的报告。你讲强烈的风台巴威拍算伫今仔日的半暝啊啦，开始北转啦。中央气象署问阿仔，你是倒下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啊，那半暝啊呢，下来发布到这个陆上风台警报。八月的暴风区挖近台湾的陆地的时阵，一个算是强度风台的姿态啦。一直到个礼拜日才会离开台湾。气象署预报员温宏伊表示，今仔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卡达是这个中岛过了后，的北部南岛、嘉义甲其他的山区有这个局部分的短暂雷阵雨，明仔在桃园以北啦，甲东半、东北部啊，这个转有这个南山的短暂阵雨。八月我进台湾的时阵呢，会减弱淡薄啊，但是同款是强烈的风台哦。我进陆地了后呢，会搁再吼来减弱。温宏伊表示，咧讲讲巴威的暴风区的半径是350公里，真大啊，真宽，台湾各地拢会受影响啦。温宏伊指出，咧讲讲巴威带来的核武的影响，上界严重的时间就是礼拜五、礼拜六这一两天，台中以北的山区有大雨，以上顶级的落雨，包括中部、东部山区有大雨，有局部的超大雨核武。八月带来的强风未当个放外外呢，风力真明显来偏啊啊，这个偏强啦吼。啊，当然咱昨昏有报着讲7到17级风啦，啊，这是非常恐怖，这世界冇遇过吼，伫陆地上啦。但是即马听啊气象署咧讲讲，如果这个风台呐，及对台湾的陆地来，剩差不多7级至9级。我那是做恐怖的风啊，就对啦啦。而且佫有这个局部有10级的阵风啦。气象署昨昏阴暗公布上新的风台路线，伊咧讲啊，这个吴伯源啊，吴伯源往平常伊咧讲就对啦啦。伊讲拜四开始北登进前，八月拢处在正适合增强的环境当中。昨昏阴暗同款维持中心的风速每秒钟60公尺，强烈的风台的增大班啊。但是开始北登了后，这个海温环境变了无遐尼好，对地的风切会变强，会开始会来减弱。但是暴风口啊，我进台湾的时阵，同款以着强烈的风台的增大班的姿态进对台湾入来，得爱等个12号八月才会渐渐离开台湾。
1: 这个地位拆分图顶面来个看的是都幽暗，同款烟滚滚，啊有够结实的对啦。啊，这个就做啥呢？即卖针对着这个，即卖是叫做强烈嘛。啊，但是伊即卖咧行的时阵，伊说大小花扯开迄个就做啥呢？迄个高温啊，海水高温大着，小花歪向北去。啊，所以呢，安尼伊的这个做微单有吼，就是小花减少淡薄，但是。游玩一个是伫咧强度的限，下咧范围内啦，啊个是强度的吼，啊即卖若搁较晚来的时阵吼，有可能伊会落来到即种叫做中度的顶限，啊强度的下限，吼、哦，但是咱免去烦恼，啊免去想讲啊中度是偌大，强度是偌大啥。嘿，啊！有当时啊，干那轻度风台一个扫落就咪嘛嘛啦，卖讲迄个强的甲弱的安尼啦吼。啊，即马气象署这边只咧表示着对吼，讲按照这个路线咧行，去包括气流因应该计算吼。这花莲以北啊，甲苗栗以北的所在啊，去有这个叫做八月侵蚀掉的几率呢，伫咧80%以上啊，差不多就对啦。
2: 台湾一半
1: 呀。差不多对啦吼。啊，再来北北基啊。 啊，加到这个就做桃园这边家吼，再去哦，这个北方侵蚀的范围，甚至伫咧90%，哦，所以北北基加桃园，啊个独家讲了做苗栗以北啊，花莲也免讲啊，哦，花莲也都绝对的吼，啊，结果我甲看看讲，啊，这都拢国民党咧执政，都拢无病好啦，嘿，
2: 冇有咱的人咧，
1: 我猜啦，啊，咱的人在紧找船啊，准备各船啊造航嘛，啊，无病，啊，这洪灾来
2: 的，你去客家，尤其台北市要客种啊，现在无多咧，唔敢去，
1: 艰苦啊，我见唔到，看这个公主阁啊，伫迄个所在是来真正样吼，啊，台北人吼爱自求多福啦吼，用迄个蒋万安的能力到底，即阵嘛就大家看迄个，
2: 对对，
1: 哦对不对？啊，李树川嘛是同款，伊若卖选举，人拢想讲伊是真好的一个官僚了，对啦，哦，真厉害一个，啊，这个你选了到底未考验一啦？一个考验在到底呢，外国之川，原来即起啊如此呢，瀑布啊就对啦吼。哎，好啦吼，啊，这个物件主要就是啥呢？咱台湾呢，这个对这个风台吼，咱讲真的，咱上惊就是迄个超大雨量啦。那强阵风，迄真正是讲，除非讲你着真正白目走去危险的所在，还是安怎样啊？安尼开始产生意外，啊啦，无你啊是咱台湾即卖咧厝个对啦吼。你若较草地上侪是厝遐很尔啦，
2: 嗯，
1: 哦，上侪厝遐很尔，啊啦无着足古早50几栋啊，10几栋啊，哇，伊个较早个土甲厝放尔，咱惊是惊水。啊，以前欠水的时是足爱水，啊，这个水啊，真正拢甲伊落伫水库，所以话水库吼上升的速度拢非常的紧。啊，但是这个八月来可能啊，可能我感觉咱的水库可能会提早有风险的放水啊。
2: 嗯，
1: 吼、哦，爱提早有风险的放水。
2: 你上满你不放袂？
1: 对，卖让伊上满。中国即家己哦，这个梅沙甲拉一个有无吼？一个水库哪放伊啊？
2: 哦。
1: 哎，一个我看刚刚六兰水库的款哦，对啦吼，人家讲六兰水库的款，哎，这六兰水库搬去之前3个月就已经有征兆出来啊，
2: 嗯，
1: 就是讲当地居民已经发现讲奇怪，啊，这水库是安那看边啊拢涉水一直咧涉安尼啦，
2: 哦，
1: 哎，就咧涉水啊，几个月前哦，
2: 嗯，
1: 就已经发现哦，啊，向店面反映哦。
2: 嗯，
1: 啊，店面也无咧甲你信啦，啊，就想讲，啊，水库底水煞免加减涉，对不对？哦，啊，结果打好啦，
2: 无咧注重啦，
1: 诶，叫这个梅沙拉一个，然后怎啊贵啊，怎啊咧放落来？咱台湾也捌听过水库要放伊个咧，
2: 嗯，
1: 但是咱捌听到堰塞湖要放伊啦，
2: 堰塞湖，
1: 啊，堰塞湖要放伊也是溢流，这足正常，因为堰塞湖唔是真正的工程，
2: 系啦，迄主人咧，
1: 迄主人造成的，所以当时啊，伊大概是溢流，啊，溢流了后呢，就开始冲刷迄个，就做啥冻。冻水的迄片山坡，啊，然后就冲掉伊就落来啊！吼，啊，所以咱台湾较惊就是惊这尔啦！吼，啊，这都即摆在气象叫咧讲啊！吼，啊，大家都小可拜托的吼，尤其是伊要爬山的啦！吼，搁再讲一遍，爱爬山爱钓鱼
2: 啊！拜托的，这风台
1: 惊死！对，这已经看起来，这是大概虽然讲拢伫北台湾呐，但是吼，咱整个台湾拢绝对影响，
2: 哦，
1: 绝对要尽量卖了，对啦！吼。这长啊，较等个一个啊，我奇怪呢，爱爬山的人，较遐奇怪，拢家己一个人啊去挑战迄个，就做啥呢？要爬3天2夜，还是要爬啊哪安尼？就家己一个是，到底这爬山，家己一个人，这个门要紧啊！家己一个人爬山，
0: 爬山是上自由自在的啦，
1: 上自由自在。
0: 但是你家己一个人要爬山，你必须要了解
1: 迄座
0: 山。对啦，我即马要讲的，就是讲你必须要了解迄座山，你已经含人惊甲唔惊，作息的啊，
1: 作息的。
0: 啊，是那讲家己一个人爬山上自由自在，因为咱知影爬山登山队出嚟有强有弱啦，
1: 每个过一个就对啦。
0: 可能会发生临时状况啦，啊，拢会因为安尼同我动得起啦。
1: 嗯嗯。
0: 啊，你若家己一个人爬，我对这支山都做了解，我家己一个人爬，我自由自在，我要停，我要继续爬，我要坐落来遐食一粒胖的，
1: 嗯，
0: 啊是讲要啉一杯啊茶，啊歇困一下，然后佫再爬，拢唔免惊去共动得着，
1: 嗯，
0: 啥物货拢唔免烦恼当烦。
1: 啊，了解了解了解。
0: 啊，但是你必须要你爱知影，你要爬。家己一个人单独去爬的时阵，你爱了解讲这支山势是啥物情形啊？这条山路你已经行过几啊道，足熟啊啦。
1: 足熟啊，对啦。
0: 啥物会有可能会走一只这个山枪、山姜啊出来？
1: 真行的，
0: 有啊，真正。我即马咧爬山就是，差不多伫对搭就会看到山姜啊。哎呀，啊，行到对搭有看到青的丝，啊，然后行到对搭，佮有看到迄个青色规只青扁扁的房价。 迄拢差不多大概差不多，因拢会固定因的收拢底下嘛，因的走群啊，这支山对头爬到尾差不多会几群高山啊底下咧甲你示威，啊就底下叽叽叫啦，啊就底下跳来跳去，有诶无差不多拢知影啦。哪呢？你只通一个爬，啊尤其你要一个爬的情形之下，你爱去评估你家己今仔日的身体状况安那，你若感觉讲会今仔日。人唔是做神仙，你得卖去挑战相关
1: 的，卖多，
0: 卖别个一暝超过，一工超过，两工三工几暝。
2: 表现啊！你讲七点出头没有？爬山爱精神好，
1: 你家己爱评估家己啦，你嘛无啥物好多。
0: 因为你今仔去爬一支山，你譬如讲，一支咱讲爬山啦，譬如讲，你对头开始爬到尾一点钟爬起来啦，无一定达到，你拢一点钟爬起来啦。有可能你会感觉讲，哦，今仔去天气够热，爬起来手臂甲看，讲哦，啊，今仔去爬。十分钟起来，今仔日加二十分钟，通常无可能加到二十分啦。差不多你若以往咧爬吼，一支山啦，爬一点钟就爬较高，互你上高动作，除非讲你吊高位底下休困啦，无互你上班啊，加一个十分钟出来尔。加一个十分钟出来，你得爱去注意啊。讲，哎，我今仔日是哪会加十分钟出来？哎，不是讲你今仔日就是固定十分爬较高，以后永远都固定十分爬较高呢？有可能你会拖延去啊。爬山的经验靠什么？
1: 对我了解了，对我，你就较早我咧骑车的时阵，阿先阿拢插队嘛，啊插队有当时二十架、三十架，
0: 插队上天的，哎，责任够大诶。
1: 系啦，啊你有当时二十架、三十架咧走有无？有紧的、有慢的嘛。啊，但是迄阵阿先甲因讲讲，拜托恁大家无线电拢爱装啦，无管伊嘛，
2: 系联络啦。
1: 系无线电你装咧吼，那是讲你有啥物状况，譬如讲车叫过样去啦，还是你已经绕队去啊？你至少无线电先画一个阿边阿车队的人，伊就会阿边在注意啊。结果有诶就是足奇怪，迄人就是足歹斗阵，就是安尼。你动作慢无大劲，你搁安那搁无要装，搁无要装无线电。
0: 啊是啊是无。
2: 啊，规个团队出去，你若出两
1: 个车，甲我讲无线电装未起来，我你规台共车。
2: 规个团队出门哦，你若出两个，即落你落落
1: 死。卖讲两个，一个就不死，一个就不死
0: 啊！啊，以后就卖个少啊！
1: 对对对对对，啊了后就是安尼，即摆就徛起来了，到位啊！啊，我咧出发拢会个，拢会迄个做休困点，拢我阿先啊，拢会先铺起你阮的群组来对。
2: 先讲啦，
1: 你到位休困，你到位休困，你到位休困，安尼啊，你哪叫胖伊？就是来家都无唔对，本来家吹，啊，我哪发现胖伊人，我咧离这个所在继续
2: 等，等你，
1: 啊，结果啊，胖伊。伊又无咧爱信啦，要电话也未甲伊卡啦，啊，啥会种种啊，啊，无装无线电，你也叫伊未着啦。啊，伫咧休困站啊，伫遐等讲，哎，卡慢嘛，无慢过二十分的啊，对唔对？啊，卡电话号伊也未接啦。啊，这么了解，因为听都摆你听未着电话声啦，这点我是了解。啊，但是你家己本身你已经老对起啊，你要主动。
2: 主动联络啊，主动联络，人诶，大家归队诶，紧张讲啊，到底你人唔在时啊呐？
1: 所以啊，即刻在要我这边就是甲一个很强很好的你啊，现在个好处啊，就讲你免个队啊，我讲啥啦？你未感觉你拖累大家，拖累这类人，你买个队啊？我讲无啊，是要来啊？你做你徛啊，我未个催你啊啦，你来做你徛啊，我讲你出小你啊，哎呀，都唔甲招过啊，对啊，避免，真正避免，因为做掠狂诶，你阿妹啊。
2: 啊！那遮侪人咧等你
1: 接哦，你人无够，
2: 在写呐，佮无联络哦，咱来烦恼啊！
1: 你人无够，无一定是因为干那慢尔咧，嘛无一定
2: 出状况
1: 咧，你个红灯动落来咧，嘛
2: 出状况咧。
1: 有当时惊你要累残，也是安那样啊！啊，结果拢无了。啊，咩？大家要起行的时阵，咱大家拢装，拢装备拢用好，伊还佮底下锁。比人家办个党的大
2: 团队就是有这咯，
1: 就是有这咯。啊，到尾啊，即卖年会济啊，哇，赞美雕工一拳头爱过二三十架车。哦，无多啊，即卖拢一个人，啊，若无就两个人安尼咧骑。哇，轻松的，妈，看路边车啊，水就停落来啊。啊，看这个本能打，哎，未歹未歹，骑过个翻头转来。
2: 啊，个买起来安
1: 尼，买只物件咧，或是买咖啡啊，是买凉水啊，那个对。啊，我自由诶。对不对？啊，哪骑个哪笑，我后面惊拢上个叫胖子。
2: 对哦。
1: 哦，啊，别对我骑人，就是啊，你着速度对我调好啊。啊，即摆我骑袂紧啊。
0: 团队出去旅游、佚佗，我感觉吼，你着袂当固定啥物时间要去到啥物点。你那团队，你那固定时间要去到啥物所在，固定几点，一定爱到啥物所在，足忝的。迄我拢无干无，因为是安怎？ 咱今仔日这个所在地点已经七头过来到啊，就是偏偏团队我只团队啦，偏偏就是有一挂人，就是一定要底下翕相。
1: 嗯嗯，
0: 迄都已经七头过来到嘛，翕过过来到啊，伊嘛是个硬底下要翕相，因为即马大家有手机啊，就底下拍拍拍伊翕嘛。啊，咱这个咱会想讲啊，咱就翕一张两张就过瘾啦。讲句较歹听啊，你个翕十张嘛是迄个面，你真正翕十张，人生说那像妖魔鬼怪，加翕十张啊，当变烟斗，
1: 当
0: 碎起来没有，不可能的代志。啊，但是有人你得一直在翕翕翕翕翕翕翕。啊，阮嗯进前底下咧行，因底下咧翕的顺是不是？搞完等的时间，阮得爱放慢，啊得爱底下等你。啊，等你，你若讲咱不合群，讲唔翕，讲袂过，因为嘿咱都翕过啊。啊，但是偏偏因就是个要翕一道，一张无够，咁哎，这无水哦哎。哎、欸，这把酒票念落啊啦，嘿嘿，搁订车票，搁订入一场安尼啦。哦，嘿，这种姿势我卡无徛伫头前方看呢，啊，那敢那形状姿势无太无介水啊，那搁要订票一张哦，你敢那
1: 会差啦？开我把钱进来当。
0: 拢是查某，拢是查某，
1: 卖讲拢拢是啦，啊，加减有啦。
0: 查某，你都讲咗歹听，伊底下你翕翕翕个把酒。多客起来，无当下来
1: 啦。
0: 啊，把啊，把进来，把进来，完全开，伊嘛样哩。
1: 系咯，主人得啊，主人得。
0: 啊，把酒未客哩，那你可能客呀。
1: 好啦，讲来讲去就是这个风台八位啦，吼。啊，咱这个做所有听众朋友吼，无论是北部、中部、南部啦，吼，大家拢说哩。虽然南部是无伫个风圈的内底，那照样咧走
0: 到嘉义啊。
1: 大概到啊到嘉义以北遐了，对，但是我那爱住。
0: 暗在有好来无？
1: 好一点有？
0: 哎妈！
1: 你气象局讲保证绝对好，好、哦、就是迄个气象局好约。这个八月这个风台来吼，虽然呐、啊。以这个影响的范围大概到位到位拢算会出来，但是呢，咱来注意的就是讲，这个风台的伊个了做，这个哇，他还要在的，哎，伊咧个就是讲哦，爱特别注意到这个做啥、
0: 哦、
1: 地灾型的大量降雨了，对啦。
0: 问题咱带南仔有无
1: 啊？拢有拢，绝对拢有，系啊系啊，老伯啊，而且呢，这个山区啦吼，或者是讲伊有行过的所在，爱注意一种破坏性的强风啦。破坏性的强风，所以就只阿星啊，直接向强山洞发出邀请函。人家西中国啊，西强山洞，你咪抓来阮台湾才乱对不对？来，拜四拜五，哦，八月来是，你搁做你来。啊，你唔得表示你伟大的解放军活强大，你看风台来，你咪照上来落。对不对？船啊，无人机照常给你飞，好大，啊不，好大就来啊！
2: 好大来讲啊，
1: 好大，你着风台包起来，是你有哪叫我来搞落啊？哎，我来拍破啊！我来叫我的船拢卖出去，卖给你玩。
2: 好好，
1: 看你要安那说，安那说拢无要紧。哦，啊，你来包起来的时阵哦，卖讲包起这个风台来，解放军从半只嘛唔敢射出来，对不对？哦，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信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来，正式来广告，随个倒转来哈，来感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啊，拍摄，咱请搞蔡律师啊，蔡小姐，蔡小姐哈，拍摄拍摄嘿，阿公你食咱的那个许多山公食了未吧？要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嘿，对，因为我哈进前九十几年医生就叫我爱开刀，
0: 哦，
1: 我伊无开刀，
0: 是，
1: 我子宫肌瘤哈，
0: 子宫肌瘤，
1: 啊，我坑伊坑坑啊，坑个当阵我四月开始叫恁的会
0: 哈，
1: 我开始食。食到七月的时阵
0: 哈，
1: 就是我肌瘤大概就是我倒流讲，护士得陈美瑞啊，
0: 好好好，
1: 啊我甲开刀，
0: 开刀，
1: 嘿，七月的时阵我甲开刀，
0: 嘿嘿，
1: 啊开刀了哈，我回来我嘛阁继续叫恁来回家，
0: 哎是，
1: 哈啊食到即嘛哈，我拢无食开刀了拢无食保养品。
0: 补品，
1: 补品拢无食，人讲会食鱼，食啥物迄落去顶补啥物下的，食我拢无。
0: 啊，
1: 我家食咱个许多三年。
0: 啊你四月份迄阵开始甲咱叫的时阵，迄个时阵咧子宫肌瘤偌大啊？迄阵
1: 甲哈甲一个咯，一个咯，内球得大。
0: 哇哦，像垒球遐大粒无？嘿，
1: 甲我唔敢开刀，因为我刀啊挂哈。
0: 嗯。
1: 我唔在听
0: 哦，好好
1: 哈，阿哥，我个肝不愈合，伤口不愈合，
0: 是，
1: 所以我就一竿子唔敢开刀，就一回坑
0: 哦，
1: 啊，因为我下半身都不知道痛，
0: 阿娘，
1: 嘿，都没知觉啦，因为我是残障人士，跟我倒流讲，
0: 是，
1: 啊，开刀了就是讲哈，我哈一竿子头发都白的，
0: 嘿，
1: 啊。伊到即马佫感谢恁，我头发拢翻乌啊！
0: 哦，啊你意思为了安尼，我了解迄个咱蔡小姐的意思，就是讲原本拢藏咧就对啦。
1: 嘿，
0: 啊，藏已经无大，无开这个刀袂使。
1: 嘿，
0: 哦，啊你开刀了，拢无食任何补品。
1: 无食任何补品。哦，
0: 到咱许多山安尼咧做保养就对。嘿，
1: 我到即马哈，我就是袂去感。甲袂感冒，
0: 到
1: 免疫力，到免疫力。像我，因为我听吼，规暗吼困的时阵吼，我迄落搭配啊，我拢是爱先掀开，规个掀开，啊来过来冰心
0: 哈。嗯嗯。
1: 啊，安尼是不是讲容易感冒？
0: 嗯。
1: 可是我都没有。
0: 哦，拢无吼。
1: 哎，我只食恁的。你的产品哈，我的身体状况真的是很好。
0: 哇，真好真好。
1: 哎，刚像我哈大小便没办法控制，所以我排便哈以前哈爱四五天。
0: 是。
1: 哈，该去呕该呕有。
0: 哦。
1: 可是起码无啊，起码大天就爱排便一次。
0: 哇，加顺序了对啦，
1: 正
0: 加顺序了
1: 对
0: 哈。好，安尼简单讲来讲。咱蔡小姐，你就是迄个了，做子宫肌瘤的问题啦。我原本你都想讲不爱开刀嘛。
1: 嘿，个就是可能去刚阵，就是已经大了，然后我那个可能也更年期啦。
0: 哦，是。
1: 那一些症状哈，都很严重，就是了。
0: 嘿。阿即嘛开刀完了，到目前为止，阿咱许多山安尼食安尼咧做保养啊，感觉你真满意的对。
1: 嘿，对。
0: 哦，
1: 很感谢你。
0: 无，卖讲咧，我来感谢你哈。
1: 阿哥，哥好啊，你吼，安尼未感冒吼，安尼我就过落
0: 去啊。而且食咱许多山太济，朋友拢讲伊迄个感冒的次数减少，我甚至都拢无啊
1: 吼。对，更因为我脚又不方便哈，
0: 已
1: 经是迄落山，迄落山，
0: 好，
1: 迄落水泡。
0: 嘿。
1: 啊，嘴巴拢细，刚好一个铜币的大哦。
0: 哦，那哦，
1: 嘿，刚换季的时候都长。
0: 哦。
1: 啊，可是吃了你们的那个，就是许多山哈。我水泡不长了。
0: 哦，那哦。
1: 然后那个以前长的地方哈，
0: 嗯，
1: 就变太高，你知道吗？
0: 嘿，
1: 就皮粗粗，啊，都看起来都太高诶。
0: 嘿。
1: 现在哈，皮肤都哈鼓溜鼓溜啊。
0: 安尼哦，安尼真好，真好哇！
1: 阿
0: 你恭喜哈。好，安尼蔡小姐，咱阁继续保养哦，哈。
1: 好。
0: 阿老人们再替我安尼讲，到介绍者。感谢你，感谢，
1: 好，
0: 谢。
2: 好啦，再感谢雄狮时代收听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广告时间就对了，要来介绍咱信达公司产品许多三家产品就对。咱人若是有辛苦病痛吼，绝对第一时间爱找病医。咱是只甲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病医卫生就对了。辛苦病痛，你若无找病医去做检查吼，你唔知迄个毛病是为倒来就对。甚至我中了虎了，哦，包括就我这个你看袂到血筋的问题，什么这种问题，拢总爱找病医啦。找病医做严格检查了，知影讲你的病痛是几多，医生开药你吃，一定爱吃。 华小兰蔡小姐这个例就是足古怪，就是讲伊本来就是身体不好嘛，吼、哦，一般性就是问题啊，安尼吼，安尼啊，啊个生子宫瘤，一定爱开刀，迄无开刀绝对袂使，迄时阵大粒病伊都食了。但是开刀会进前的中间开始食那个产品，他都话讲我足清楚，直接赶紧提出报告。咱现在国际产品，特地咱去甲服用了。咱公司病一看，病也要吃。现在公司做铺做，身体上特别健康吼。感谢吼，有任何不了解，你当拍电话过来，甲咱做详细询问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啊，这个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真济精品，要来做清仓。咱买十罐的朋友呢，这道理也当个经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沸腾，这伫咱台湾这算正大品牌的牌子哦。你要个经孟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五千块、六千块，这拢会用着。经三十二公分平底肩顶一支，你要个经圣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起六千，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拢总会用着。经五七六七秋江顺棉的薄被一领嘛拢可以，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呐、啊，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赶快我能提供加些精品，要来做清仓。咱买五罐的朋友哦，你会当来个经保温办一支入地用的，入烧入冷，炸出炸你买啉都有呢。尤其吼、哦、最近的天气真热，热过热。啊，这无形中吼、哦，汗水吼、哦，拢会这个变掉。啊，咱有当时也有可能会清清采采吼，啊，摕一支这个保特瓶诶，啊，这个空间啊入水入地，啊，当然迄底固唔好啦，嘛是吼、哦，啊，这个啊正白体啊，这种诶，这个保温板比较较舒适、较好用啦吼、哦。当然你比较经验哦，啊，你啊是啊。还是要跟金白沙湾起个一条金单向的胖子，一打来就半打。你要跟墨汁的洗衫巾一包，跟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微关节啦吼，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一首真好听日语的歌曲，千琼夫所来演唱，叫做《自家路黑夜冰丁》啊，这个丁青冰夜。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感谢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58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个啦做接听哈、哦。来继续，再来个进行节目，看一下新闻嘞哈。这两天啊，因为这个叫做中年油脂啊，伊所炼出来迄个沙拉油哈、哦，去验到讲有迄个低甘物啊，我叫做苯平底这个物件嘞哦。啊，这原本哈、哦。这个媒体咧报道讲，这苯甜比吼，唔是刻意去甲添加的，伊个就是咧炼制过程当中，你知影植物黄豆这个物件有无吼？要甲煎甲出油出来有无？伊来个有一道手续滴咧，甲猪油无同。猪油咱菜市啊去买迄个，就做啥？迄个猪油买回来对不对？等落鼎内底啊，火甲开哦开，伊就开始一直出油出油出油出油，啊，出来迄个肉油泡，佮变成做好食的点心。所以这猪油伊咧产生非常简单，啊，愈简单的物件，自然伊就愈未发生一挂奇奇怪怪的迄个疾病了，对，哦，这是猪油。啊，但是这当时古早变过咧，古早迄个政府，但是甲沙拉油的业者是有官商勾结，或者是安怎样啊？突然间鼓励台湾人民爱食这个沙拉油，啊，怎啊猪油甲污名化了，对，讲哦，你看迄猪油放在咩外口，你甲看卖啊？嘿，免话久就坚冻啊！你有看无？
1: 冰箱啊，啊，冰箱啊，
0: 哎哎，无，去外口来关啊，去外口就是坚冻啊。
2: 有地有什么？
0: 对，啊，就用安尼讲，我坚冻呢，啊，坚冻那是太会讲的呢。我来他妈讲了对了，啊，再来个一挂专家啊，对符合了对了。上面的猪油内面的上面的这种脂肪酸，什么哇哥啊，讲甲一片认证了对了。啊，害台湾人惊到要死啊，惊到讲话这猪油伊不来啊。
2: 吃沙拉油
0: 哦，我就甲拢食，拢改食沙拉油。啊，食拄好多迄个时阵，某一个大厂开始大量进黄豆炼沙拉油，啊，就拄啊好哩。哦，政府带头先吓惊，啊，后壁沙拉油伊就造出来啊。
2: 确实有影
0: 咧。啊，熟悉就是啊，
2: 熟悉
0: 是。啊，你照时间表，你家己去查。啊，这个这植物的油，我本身个人吼，大概啦，我唯一会当相信的就是麻油啦。
2: 嗯，好好麻油，
0: 因为麻本身就足油啊啦。
2: 未来拢食麻油。
0: 对，麻这个物件有哦吼，伊迄就干那用积的尔，因为干那用积的，安尼咱个油积出来，这种油吼，咱比较较安心，因为伊炼制过程短嘛。嗯。哦，啊，你剩落来什么咧用大刀炼油啦，啊，用什么碗锅炼油啦，什么，迄拢爱加因的定数，什么啊变咧变质，都是伫这段过程当中，炼制过程当中。就叫变质去啊！啊，变质去了，就产生着一挂奇奇怪怪物件，像这边产生的这个这变变那个啥，这个变变变变比哦，你搞歹听，那你这地养不得对啦，
1: 甜呐，
0: 系啦，这不是雕工加的啦，新炼制过程当中，它的温度控制无好，还是什么会种种，把它造出来，这个物件的主人就产生出来，啊，产生出来，
1: 那恭喜在，嗯。这件代志一直发生，一直到到今啊今哦，这间中年油气，这不是最近刚掉。
0: 大笑呀！
1: 这不是今啊去开始咧做油呢？
0: 嗯，
1: 你今啊去做油的过程当中，会出这个问题。嗯、啊，你唔知影讲出这个问题是大代志呢？嗯、出这个问题，唔是好人吼，安尼假的讲啊，今啊去恁呢，迄、那个沙拉油吼，安尼臭灰大味，臭灰大味，干那安尼念念，唔是呢，地下咪一级的呢。
0: 哦，对啊，
1: 你哪有可能会发生这个代志啊？简单讲，就是恁咧生产的过程当中就对啊啦，就是已经南蛮搞怪去啊，无照起工努力来啊。嗯无，这拢是大代志，这种唔是干那单纯讲，啊，你煮了伤过火，同啊臭火打起，啊，好消费者食食讲，哎、欸，恁今仔日的沙拉油臭火，臭火味，臭火打味，臭火打味呢，干那安尼尔呢，一级的低干物，上恐怖是安那，
2: 上恐怖，
1: 上恐怖是只油煮落来所有的物件，咱去买着，唔知去食着几样啊啦，哎、欸，你当作去菜市啊，去路边摊食一罐米开煮着。
2: 问题是讲买油炖起了，逐工都在吃地干物。
1: 哦，搿唔是讲油呢，种大个你吃着什么糖啊饼，
2: 有诶无？当当塞塞，逐工都在吃地干物啦。
1: 嘛是拢滴啊！
0: 哎呀，卖面诶面摊，加迄个无咧煮物件诶小吃店，无咧煮，无咧煮诶小吃店，拢滴油，
1: 拢 拢自由，
0: 拢自由。你讲卖米糕呀，伊爱空巴手啊，咩？
1: 当然啦，
0: 哦，空出来油就是你用的。
2: 我空巴手个爱，
0: 对，
2: 空巴手掉了一块，第个胖个又好食。
0: 啊，伊伫咧油出来咧，人家油就是准备开店要用的，先叫。啊，卖面个阿边讲啊。卖面干啦，空巴手空出来，遐油就假死啊，够济啦！哇，所以你这个卖面干，咱阿讲个就讲，你那是有钱的，用钱的歹势啦吼。譬如讲，煎毛米咸酥鸡啦，
1: 哦，
0: 啊是煎毛米甜不辣，
1: 煎多的面条，
0: 啊是煎上，迄点油内底，就真有可能就是开始用沙拉油啊，就用沙拉油。啊，但是油，你一边、两边、三边，你那叫头家老良心叫起讲外油，还无问题。啊！但是这个植物油本身就无适合高温呐、啊。
2: 嗯。
0: 阿多阿最爱食这个植物油无吼？但是啊，你注意看阿多阿人因那是安那煮好料，迄、那个油较烂落去。
2: 嗯。
0: 就讲因无用高温的啦。嗯。高温那个植物油。
2: 因无底下中。
0: 嘿，啊！咱台湾人食物件无讲，台湾人就是爱快火热啊，炒起来较会香啊。甚至北京语佫有一句话讲叫做。这样才有锅气，光山小哥锅气呀，
2: 锅气啊，
0: 锅气、的味啊，有锅啊，
1: 有腥味的
0: 对对对，我看你搞锅，我身边叫做锅气呀，这锅啥啊？啊，所以这个物件咱讲真嘞，伊咱主要讲，用人油脂这伊本身就是大盘啦，哦，伊炼出来油，伊提供啊，福寿、福茂、南桥、泰山呐、啊，等等，这所有的这中油下油的工厂。这些名字大家都有够识，所以你看看这边这出来的油，哇，侪人吃去啊！啊，来安尼算了吼，什么来查学生啊？诶，营养午餐到底有营养啊？无啦，
2: 对
0: 对对，吼，啊查讲啊，到底啊，够油个流落伫个这个做啥？这个市面啊，未落价无啦，我他妈查到要死咩我！这些物件我跟你讲，这个代志到这样时，头前唔知已经吃偌济啊，
1: 唔知食几担？
0: 哎，对啊，讲得较歹听的啦。
2: 等后，伊发觉讲这油问题已经唔系焦化
0: 剂啊！对，啊，即摆政府，咱对了，咱台湾对这个物件，咱总是安尼嘛。台湾政府甲咱南名、小名名，你知影？所以这种中年，伊即摆去用查出啥呢？你唔是无意间连出来了后，你就赶紧通报呢？你调过去恶意延迟通报，啥那要延迟通报？因为你想要甲这批卖出去嘛。
2: 嗯。
0: 啊，我即摆来甲你通报了，我来下架，来销毁啊，我来了钱啊。好啊，那好啦，你不爱了钱吼、哦，这个叫做维护部，啊，这个叫做中年油脂淡化1.65亿啊，亿哦，啊，你阵啊随通报，哦、你下架损失有遐济吗？
2: 7.65亿，
0: 哎，啊，不但是咱的中央加发，地方政府即马嘛起来啊，
2: 哦，
0: 咱中央会当发，地方买单搁再发咯，
2: 嗯，
0: 啊，地方是用啥物发？就是讲你无第一时间。完成通报的动作，
2: 嗯，
0: 就是讲，恁其实之前你开会的时阵，恁就已经知出问题啊啦，
2: 嗯，
0: 但是拢无讲，
2: 嗯，
0: 一直拖了，就拖一段时间了才讲，所以才分别，迄个了做福寿，啊，加着福茂，啊，加着南桥，加泰山等等，发300-600万，那是地方政府来发的啦，
2: 这种大金，
0: 啊，这种都是咱那边的油，做明显的
1: 大白柱啊，
0: 大白柱啊，
1: 弄动作这是家己做的呢，
0: 对啊，
2: 还没叫我这去，
1: 那刚才弄动作是家己做的呢，
0: 啊，好笑就是讲，原来因的油拢总是个中人体，啊，那你看了分那这小表小白要弄啦，你得赶快弄一点的啊，够好笑啊，
1: 戆嘟嘟个戆脸，我到你这来南桥边泰山那个胖，
0: 搞
1: 呀，
2: 赶快请人。
1: 咁我拢是中年呢。
0: 啊，来，好咧，接就接地啊，想办法摆出安尼样啦。好，来，进广告，随个再等下来。
2: 系。好，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即嘛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 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呢，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的。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是收山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家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掉。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石头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诶，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诶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了着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着。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着，少年人体质也无好诶人，抵抗力也无好诶人，食这个物件正确个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一些，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种种拢变化起了，假人石头山一重新会复回到当下了掉，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石头山这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方便，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家食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石头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落个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1: 这个食的物件，听众朋友，咱如果那是讲吼。去外口吼啊，去甲买一挂糖仔饼回来。你若详细甲看内容，有足侪物件吼，所谓的添加物啦。啊，当然，伊拢会写讲吼啊，卖超过偌济。这吼，咱平常时吼，啉茶滚水吼，都会甲摆写出去。啊，但是问题伊是一包的量呢，有的人爱食糖仔饼是食规暝规工的呢。那一包退一直吃一直吃，吃完刷刷又一包下去，那量已经都超过了。所以有当时我们在那想说，那个没必要的添加物什么的、啊、你就看那个包装的内容就都知道嘛，因为很多东西你看你根本就不慢嘛、啊、就只知道它是化学的添加物，食品用的添加物这样而已。敢有时候放那个东西下去，真的我们外行人都不知道啊，当然，像拄只发生的迄、那个啊，中年油气啦吼，遐、一挂油品发生迄个代志。啊，以前那如果那身体唔拄好啦，生歹命啦，医生嘛讲啊，食薰啦，啉烧酒啦，受到无好的空气啦，啊，生活无规律啦，啊，全部拢啊，体丢堆下去。哎、欸，啊，只吼制造出来，只一挂吼不良的，只一挂产品，弄蛮容易。
2: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哎呦，阿嬷无关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7: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6: 哦，
7: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6: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7: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8: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葫芦菜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1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7: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不提供。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卖又去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吼。当然，咱伫即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吼，啊，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蔡太太来点播《中天君烟笑》悲哀的乱梦。

0: 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个免费的叫回转刷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同时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继续，咱个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来。
1: 来，另外，咱们来个报发生伫初六日台中石板民夫啦，一场演讲会出来了后，被这个中国人安尼个攻击，拍一个嘴安尼灰色色了。即马这个人已经去予咱台湾的有关单位用着反渗透法。已经把以上法办，已经把禁电关起来了。当然是安怎样，我要用到反那个反渗透法给关起来呢？因为这个人他所牵涉到的，不是单纯讲吼啊，我看你袂爽，甲你无甲你拍，而是单纯讲啊，我得恶道的，我欺负善良的人，不是安尼尔。这背后有去牵涉到一挂政治事件，是不是中国共匪指派？人过来台湾打人的，现在都长深入调查、啊、当然这个案件我们在昨天包括、啊、这个电视啦媒体啦，尤其、哦、是这个电视的政论性的节目都说得很清楚，打的这个人叫做廖刚星啊，廖刚什么的碗哥就对了啦，我看看吧、哦、已经去给人家调查出讲，本身伊就是香港的黑道，伊的名叫做廖刚焕了。曾经伫香港也捌卖毒去用掠去关啦，冤家相拍去红掠去关啦。即马咱台湾的有关单位深入来做调查，当然有政论性的节目，而且一款名嘴有咧讲啊，讲类似即款的人就对啊啦。因中国政府真爱用，真爱用，啊伊袂爱用。台湾的黑道的是怎么不爱用台湾的黑道呢？因为他用台湾的黑道来到我们台湾打人就对了，到尾我们台湾的黑道都会逼出来说、啊、靠呀、啊、你中国共匪指派我来打人，听你说是这样，我们是没有做了解，但是他说这个香港的黑道就对了，那个嘴、哦、真密、嗯、真密就对了，你要问出说他的背后是什么人指派，他说不出来、嗯，当然啦，伊即卖讲法拢互人听袂入啦，伊拢讲啥物认唔着人啦，啊安怎样啦吼？啊，当然啊，昨昏咱有看到电视媒体有来采访到石板民夫啦，有看到伊个嘴唇有受伤、有肿胀迄种个痕迹。啊，当然包括石板民夫，包括咱个副总统吼萧美琴对这件代志吼，拢有来做解说。拢有来做解说，尤其石板民夫有讲的一句话，讲我绝对袂禁嘴啦，我继续讲，应该咩，应该批评，我继续讲啦，我袂因为安尼单禁嘴，因为哪安尼禁嘴的话，台湾以后的言论自由会倒退十年、二十年，一直倒退去，无采讲咱咧奋斗就对啊啦吼。啊，这个人是安怎样啊？奈伫这个时间内杀会着呢？因为咱知影足侪发生伫咱台湾的，即一寡吼刑事案件啦，你像老朋友啦。冇人怀疑讲中国人出来做个呀、嗯？你像咱台南市迄个议会的什么碗哥长啦，迄、那个啦，迄、那个怕怕的人嘛，闹跑对中国去，迄种杀袂掉，到我即马，卖讲杀袂掉啦，连讲怀疑是某咪人姓啥，某嘛拢讲袂出来。啊，这倒是安怎样？我奈遮尔那紧的速度，得甲这个廖刚华随杀掉，这个听你讲中国广东人。啊！但是伊唔知伫啥物时阵，同我过伫香港吼啊！即、這个生活已经对香港去，啊！即嘛人拢伫香港生活，因为我第一道我听到伊个名，都互人感觉讲这那是广东人，啊，无得改名啊，廖刚发，啊！即听到就含迄个香港有关系啊！啊！你若伫香港，你若伫广东出事个，你闹何去？干要创啊？是讲个名故在人何个？是安怎样啊？会去互人杀掉吼？第一期间杀掉这篇新闻，咱来个听看嘛。你讲吼啊，这个印台建筑地库执行长石板民夫初六日伫台中市的一场演讲会完刷了后啦，去互这个香港的黑道分子安尼个炸掉的个拍。鉴定对照发现到，讲拍人的这名黑道分子是今年33。

0: 会中国籍的香港的查甫人叫做廖刚发啦，其实早都有有无啊？唔定提早进前来到饭店，底下咧做勘查啦，犯案了后用着上紧的速度，直接变来到台中的国际机场，打算飞机坐，就要甲飞对这个啊香啊这个韩国去。那办案人员啊，办案人员啊，对你的时间搁在慢十分的话啦，廖刚发就落跑，飞机坐就离开台湾啦，就抓无人啊，就抓无人啊，然后啊，另外根据调查指出咧，讲这个廖刚发伫本个月初二日，并不是家己一个人来到台湾呢，伊嫁着另外一名同款吼，伫中国出事，啊，摕着这个香港护照的朋友做伙入境，结果这个人伫前三天啊。一个吼啊，共住伫啊，即、这个前三天，一个吼共住伫三间的旅店内底。因即名朋友伫初五日，因为讲临时有代志，已经先落跑离开台湾。伊同啊来到石板民夫啊，伊沿江的饭店的对面的旅社住入去内底。鉴定啊，当咧专利吼啊，伫咧厘清即名啊，友人啊，就是先离开台湾，即名友人是毋是有牵涉着共犯，啊是协助的角色啦？廖刚男啊，即、这个廖刚欢呢，即、这个查甫人呢，伊咧讲讲两个人只不过是小少来台湾佚佗尔尔啦，但是相关的证据呢，甲伊所讲的拢有出入。鉴定调查，廖刚发就对啊啦，案发的进程，骨啦道拢有来到石板民夫伊沿江的场地底下咧做勘查，犯案的当天更加吼，调过伊发出讲啊，你是石板民夫先生吗？这个听好，这个石板民夫外头确认伊的身份了，随时滚了个木雷啊，随时都要紧离开。甲着这个姓廖的查甫人啊，做伙吼啊，甲着这个姓廖的查甫人一再辩称讲无啦，认唔着人，认唔着人，这款的讲法完全拢无符合相关的岁数的这个，会当讲撇当就轻，更加互人注意的就是吼，廖刚欢呢，曾经伫香港啦。特别参加吼压制过民主相关的活动啊，对这个查扣掉的手机啊啦，因的对话来个做分析啦，被认定有受到境外势力的指使，而且廖刚发啦，当刚犯罪了后，随时来到皇家商库啊买新的衫裤来变装啊。计程车坐咧，拼来到台中市啊机场，打算飞机坐就要落跑吼，离开台湾。伊伫这个计程车吼啊，这个啊定了时间上盖挖金，而这个啊飞机飞韩国的这个班机就对啊啦。但是廖刚发就对啊啦，这个查甫人伊手吼有赤衣。所以的特征是非常的明显呐、啊，伫咧爬上飞机的进程，早落去有移民署加拿炸落来，移民署台中吼啊，台中港呐、啊，国际事务队的队长吼、啊，叫做廖建军咧讲呐，讲这个廖刚发啦，通关了后，伊就接到内政部跨机关的单位通报平台，接到这个廖刚发吼，就已经要出境的消息。移民署呢有一名姓陈的同仁，正拄好甲吼侦办这个案件第六分局的侦查队的小队长做熟悉，小队长呢，同我将廖刚发的相片传予这个啊，这个姓陈的同仁就对啊啦。正拄好，这个姓陈的同仁拄发现到廖刚欢的对便所内面行出来，虽然衫裤已经换掉啊，但是这个鞋啊啦，加着伊的身材啦，一模一样，拢无改变。拄好伫吼，已经要爬上这个机顶去哩，前十分钟就甲你下落来啊。当然，内政部长刘世芳嘛来到台中机场来慰勉啦，并且表扬台中市警局，包括航警，包括移民署相关的人员。是安怎样啊？中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拢会利用这个黑道出来的闹事。当然，国民党政府那是古早的代志啊啦。会利用黑道，因为黑道伊好处理啊。伊黑道好处理，简单讲就对啊。一般善良的老百姓惊黑道啦。你要用迄个啥公务人员做处理，善良的老百姓伊无可能惊，甲足严重的惊啦。但是你若黑道出来，一般大家拢会惊啦。啊，伊用黑道出来，会当吓惊，会当教训着这个善良的老百姓以外就对啊啦。 今仔政府用完刷，即、這个要甲做掉，要甲创掉了，去关啦，是好林有诶无？足简单诶，啊，你着歹人啊，我含你切割足正常诶啊，差不多是安尼。啊，类似即款诶代志，因为昨昏我有看郑文成诶节目啦，迄、那个时间点阁足奇怪，昨昏多少七月初七？有人咧讲讲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毋是因为安尼因中国人看日本人袂爽，都啊借即个机会来拍石板民夫，即种哀歌吼进一步调查啦。但是咱讲实在，不管即个所谓的廖刚法，伊安怎样啊讲就对啊，听听的就拄好啦。即拢袂讲老实话，啊，即个做的判断袂啦。虽然咱拄只有讲着讲用啥物吼反渗透法去甲医生啦。啊，这个反渗透法，以上你得爱有相当的证据呢。后边你爱去调查出讲中国共匪有指使某咪人啊，这个人啊是某咪人，搁再透过第几手来指使廖刚法来做一件案件，靠我多人家严办呢。你若查无证据的时阵，啊，都完结就怕你啊，啊，就该绑等下呢。啊，所以毛长毛郑文成的节目，毛人咧讨论咧讲，讲诶，这个香港中国就对啊啦。有这个卖毒的奸科，有冤家相拍吼，有这个罗马派地路的奸科，安尼清清菜菜，伊清清菜菜，伊要来到台湾佚佗，啊，就放伊吧，安尼哦。
1: 拢无心渣，
0: 拢免心渣，拢免注意一下安尼哦。啊，我放我就当作一般人安尼，好礼拜佚佗安尼哦。哎、这嘛上过头风气啊嘛。啊，当然咱讲安尼是毋是会当杜绝嘛？嘛无一定啦。啊，总是会当杜绝，就提早进行杜绝啦。啊，如果那是讲安尼会当杜绝的话，安尼得好处理代志啊。但是无可能啦。你若要予伊的这个啥，真真正正中国，若要派乌德来作案的话就对啦。你要予伊所有的前科啦，予伊的记录全部消掉啦。变成一个一般人民老迄个善良老百姓入境对台湾啊，你嘛知袂对啦。啊，就是安尼啊。
1: 这属于中国，咱这个要做啥呢？这跟中国一边只安尼来来去去吼，啊，香港伊收长期啊，对香港来，其实对香港来的都有的是本身就讨厌共产党啊，走回咱台湾来安尼啦吼。这袂少较早迄阵，这个共产党迄个伫香港实施啥物咧特别法啊，啥物会的时阵吼，足侪人拢都走回台湾。啊！迄阵嘛有咧讲啊，讲爱注意，讲敢有人会借这个名义，怎啊借机会要来？所以咱台湾人、台湾政府若要发给那个拘留证啊啥，拢爱查清楚就对啦吼。啊，这个就是共匪啊，这甲国民党，国民党若含乌德合作，迄是自古以来啊，迄伫因的这个国民党的迄个祖先啊，就是迄个祖公啊，吼，就是迄个孙中山
2: 的
1: 就开始啊，孙文迄阵就开始咧甲乌德底下咧有诶无诶啊，就对啦吼。啊，然后来换蒋介石，啊，蒋介石搁较厉害，哦，啊，蒋介石本身就青帮的，你，本身就学得出新的啊，哦，对不对哈、哦？啊，所以这国民党跟学得咧合作，咱听众比较会记嘛，你咱咧哎，记你讲迄个做江南案呐，江南案呐，就是讲啊，这个，伊要写迄个蒋经国传嘛，啊，要写蒋经国传啊，叫蒋经国作家用写一块，唔知内面偌济未看一个物件了，对个。啊，唔知派迄个班客咧，啊，加迄个咧做啥物啊？另外，佮一个叫什吴敦啊，啥物我哥，都病吼，啊，伫个美国台南啊，就对啊，我美国话听讲咧，咁个台南台到对我遮来啊，哦，啊，尾啊，这两个关关了后，转来，啊，转来听讲国民党稳啊有较乖啦，算作对社会一个交代吼，讲啊，这个都派死迄个啥，迄个作家的人吼，但是尾啊，较逼出讲，其实因两个人伫台湾咧坐家个。比咧困，比咧大饭店，讲个较舒适啊，你就对啦。你咧坐家啦，讲比大饭店更加舒适啦，用较足好势就对啦。哦，啊，即马出来了，另外一个惊演艺界好，趁钱趁到对面去。哦，啊，另外一个，另外迄个就即马较少看到啦。哦，哎，好啦，即查看卖啊，看后壁有迄个姜伟啊，迄个势力夹伫内底无？若有，即下当用即种所谓迄个净化反渗透法。所以办，啊啦，真正跳断线完全差无的话啦，这无多啦，这嘛是共款，只干来当着社会特殊违法法几千块啊罚的，啊来帮伊走，就变成安尼啊啦，哦，变成安尼就对嘛。啊，这个免，你也想做这种，你也对，来确定伊着这个无缘无故去人争，还是安那？因为这卡种小三个，个小小的要帮伊走，可以等伊拜咧拜咧安尼啊，
2: 哦。这土地有无啦？
1: 系啦，这当然啦，因为咱都讲过，伊唔是临时起的。
2: 对啦。
1: 伊伫石板民夫去饭店要演讲的时阵，伊就坐伫咖啡厅内底等。

0: 对啊，对，你等等真久呢，等到四百名都行落来，你后出现伊就随用袂离啊，就随精啊。嗯。哦啊，所以这咁都有无嘛？但是伊讲我认着人，我听你咧放臭屁，拄好倒咧。嗯。哦，对不对？啊，就是咱嘛
1: 在找。当然啦，有话人讲啊。
0: 哎呀，看重点是咱来找出证据。
1: 咱袂去，咱来看咱听了呗。
0: 好嘞，好。好嘞，感谢啦，0800-0500-6668哈。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电话哈，
2: 来另外，咱今仔去伫这个自由时报，咱有看到国栋吼，立委考中心呐，安尼一支嘴，安尼胡绿绿乌白去讲污乱，啊去讲讲什么赖进林吼、赖敬林吼，这以前敢那亲像民进党的立委。啊，即马做啥物？啊，即无咱唔知呀。无偌讲偌敬林，讲是光电的门神啊。结果安尼一个调查落去到底吼，调查无属实，考中心同我起哄，甲各诽谤啊，加重诽谤罪来起诉。啊，当然加重诽谤罪来甲起诉，伊即马推卸责任，这个人是头发绿的哦，伊对法律是作慢哦。伊推卸责任，讲安那，你敢知呀？讲阿媒体咧报的啊，阿朋友咧讲的啊，这是一般唔捌法律的人咧讲的，推卸责任的话呢？你今仔日你一个教法律的教授，你今仔日要指控啥物人去做一寡犯罪啦、乌白来的这个代志的话，你拢唔免去查证一下。你讲哼，阿都报纸报安呢，阿都朋友讲安呢，阿你就去讲安呢，就对啊啦吼。来这边，咱两地大约甲讲一下啦吼。你讲2023年一十二月，迄当时做广东不分区立委的提名人啊，阿袂正确吼，来做立委的考中心
0: 咧。
2: 阿个底下咧等就对啦，一回开一处的记者会，指控前分霸人员当署长啦，赖敬林是新潮流的光电的门神啦。啊，而且吼啊，讲什么吼啊，炒热门股票啦，什么内线交易啦，台北地检署经过了后指定嘛认定啦，这个考中心伊所指控的代志，拢根本无影无只，无照事实咧讲。考中心伊嘛承认咧讲啦，讲啊无啊，我都听吼媒体咧报道的，包括别人咧讲的啊，我都安尼讲安尼啊。讲伊也无进一步查证，检察官伊就加重诽谤罪来起诉这个考中心，当场的主持人呐、啊，这个主持这个记者会的主持人吴国昌，因为吼伊打负责亚麦库主持节目尔，所以得到不起诉的处分。对着这个啊，被伊加重诽谤罪来起诉考中心，昨昏表示讲啊尊重啦。听候收到起诉书了后，再个依照司法的程序来做办理啦。起诉书指出，讲考中心伫2023年的十二月11日啦，甲吴国昌等人伫新北市新庄郭文铁的专供吼，竞选总部召开一场新潮流贪污的集团赖清德出来面对的记者会啦。考中心当时知青咧讲啦，台南什么学家88千的枪击案件背后牵涉着吼正大的利益啦，只讲赖敬林就是吼绿营的业者，甲着台电签约的门神啦，甚至呢将这个相关的利益作为民进党总统大选啊的资金的来源啦，赖敬林不满啊名誉受损，单对着考中心甲吴国昌两人提起告诉。听众朋友，无报这件代志，咱嘛未记起，但是我根本嘛唔知道。郭文铁伫咧选总统的时阵，伊甲吴国昌两个人徛伊的台啦，徛上的台啊，徛郭文铁的台来侮辱，侮辱赖敬林，佮兼侮辱赖清德啦。这简单讲，伊是要甲赖清德拖落去啊，伊就直接就是咧侮辱赖，咧影响你就对啊啦。爱东西啊呐。简单讲嘛，就是要让赖清德总统选袂掉嘛。啊，赖清德总统选袂掉，有可能，因为迄当时校友已经本都无可能会选会掉啦。所以，哪有过的话就对啊。即马就是郭文铁咧做总统，啊，那郭文铁咧做总统就对啦。伊负责底下干部啊，哦，伊即马做啥物？做啥物职位我唔知，法务部长吗？因为头发绿的嘛，我唔知嘛。
0: 可怜法务部部长，
2: 完全拢无去查证，啊，为着选举，为着个人的利益，安尼乌白去干污乱。你讲今仔日你都一般唔捌伊无卫生的人，就算啦。你 一个头发都搁做咧，唔捌你个健步卫生嘅代志出来。
1: 唔捌你，
0: 他唔捌你。这种人咧，对比起唔捌你，佫较可恶是安尼啊。吼，唔捌你，人就真正唔捌你。啊，你这是捌你嘅，佮卖好，佮伫这部中配笑配片，讲啥物会晓归国嘅污言。欸、我即马是讲我个想想，哎、欸，恁记者朋友啊，那边啊，传到口中是麻烦你用日语啦、英语啦，还是啥物外国语有诶无诶吼，西班牙话啦，还是啥物话，大家做中咧配嘛，配讲也要做外国语言去做翻译诶。哦，啊，要恁咱记者甲试看卖啊呀，哦，用较一个话卡，
2: 看这人到底日文啊、英文啊、德文拢讲了袂歹啦。
0: 啊，就看这人到底白贼偌济就对啦，吼、哦，白贼啦就是白贼啦，无大白贼啦，未去白贼广东，还是啥就拄好啦，你看安尼咧。在规群白贼搞花做伙安尼就对啦。哎、欸，伊这毋是伫徛台时阵安尼讲呢？伊个专工招黄国昌来开记者会呢？正式来开记者会咧指控赖庆林，啊赖庆林未堪咩叫你甲告啊？告落了，打好一个查落到就可能是我拢听人讲的。你啊靠！你读册时读伫倒位啊？你拄好就好。嗯，这个你以后真正唔通去拜望，我甲你讲，唔通去拜祖先，见笑了。要做更小，你知道嗎？好啦，好，大家看下后边以后会安怎样啦？咱们这个立委也存无偌久，通去做啊啦！我爱讲真的啦，吼、哦，对不对？
1: 为特别做立委
0: 哦，会臭啊！你啊，
1: 为特别做立委，什么扛棚伊都做落去，哎，真正悲哀啊！
0: 悲哀啊！悲哀，真正是有够悲的哀了，对不对？好，来，感谢，来进一个广告，好来，你再个得啦，好。

好来，感谢啊！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吼，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吼啊，非常的多吼。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啦吼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再搭配着圣山公司啊，一挂只的产品吼，这个效果会当讲一比一，非常的好了，对吼。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算出来啊，吼，嘛研究过吼，讲全球啊，就是全世界大概啊，有3.5亿的人啊，有这个关节炎的痛苦啦，3.5亿。啊，伫咱台湾呢，年岁啦超过60岁的人了，对，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伊的脚头有个关节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会退化的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卖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的吼。啊，这个关节炎那是种有钓钓的人呢，啊，我那看伊的程度关较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到这个关节的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的伤害也非常的大了对吼。啊，这个咱的这个人类之间吼。各做足趣味，咱的骨头是钉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伊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叫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叫做伤伤黏黏，而这个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吼，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嘞，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吼，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沾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迄个创啥，因为机械顶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甲沾油，无甲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唔是只尾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吼，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吼。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咱圣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软骨素，已经去予医界甲咱证实吼，会当用食的达到补充到这个关节组织结构的这个效果吼。啊，临床上呢，啊来服用到软骨素，嘛当有效来疏解到这个关节炎的痛疼甲发炎的状况了，对，甚至同时的会当延缓到咱这个做关节。哦，老化的现象就对了哈，啊，这拢是经过医学组织啊来研究就对哈。啊，最近呢，啊，这几年呢，针对着这个做用食的这个软骨素哈，到处来做着人体的临床试验评估的结果，相对食这个软骨素比起着食咱迄个西药啥种种有诶无第一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哈，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摕到啥？摕到日本的专利啦，吼、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才讲讲骨浆，吼、哦，这咱日本专利的，吼、哦。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的，这专利的，这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哦，啊加多糖胺小分子原蛋白啊，那个对吼，维、哦、生素 C， 啊个有美国 NEC 啊，这个做200分解加速。啊，个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德山个萃取物，即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即个叫做骨头退化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诶就是脚，哦，脚头有了，对，脚头啊，年岁来60岁以上起哩，即、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60啊，如果你来讲少年时阵。啊，就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脚踏车啦，或者是创啥货种种，遮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若当少年的时阵做遮动作算运动，但是遮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等你60岁、65岁、70岁开始，遮咱下头有诶关节软胶，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在实时甲补充。啊，要补充的物件呢，咱的软骨素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这不是咱只凊彩讲讲的吼，这是伫咧这个就是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伫期刊顶面就对了吼，这是咱的软骨素。头我讲的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伊的这个叫做脚头关节退化是比男性加2倍哦。
是比人算女性朋友一定会要照顾家己吼。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吼，或者是咱拄则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赶到三工，由咱圣山公司的软骨锁就对啦吼。啊，听众朋友，若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感谢啊。

0800-055-6688哈。这个电话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间啊，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啊，当然咱话题也无分啦，你要讲政治啦，要讲社会啦，趣味笑话拢顾在人啦吼。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但系咩电话，我关系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才听电话来听好。
1: 迄个张大哥啊，我即摆咧讲，敢听会着？
0: 有啊有。
1: 人生都唔免奋斗啊哈！埃及甲阿根廷2-0，埃及赢。啊，到春尾啊，十几分左右吼，梅西有诶无诶，都连续进三粒，3-2。变作阿根廷第一个国家进入入去八强，啊，都免拼，迄个阿根廷80%输诶哦，啊，都梅西安尼，迄个倒脚正脚凊彩打来吼，所以有当下迄剧本毋是安尼认真咧做诶，剧本一出是拢写好好啊，感恩谢谢。
0: 好，谢谢哦。伊咧讲卡球啦，讲卡球。
2: 卡球啦，听众朋友。这卡球吼，虽然咱台湾敢那亲像有卡球队无嘛，唔知呀，啊，冇看咧比赛啦
0: 吼，
2: 系啦，哦，嘛无道理啊，但是日本我当入边咧吼，这咱是较唔捌啦，这日本吼啊，尤其这回诶韩国听讲吼，带队迄个教练讲哦，等伊去哦，骂到够歹听啦，敢那亲像讲拍了吼，踢了无够如意，啊，一个等伊吼，哦，和韩国人安尼累啦，安尼骂啦吼，啊，实在无需要啦，因为咱知影啦。读这个运动比赛吼，读个人的拍拼吼，运动员的拍拼，以外吼，合拍离婚啦，真正我那合拍离婚，我那差真济啦吼。来电线电话2699-4556，带来的电话我关七八卡啦，麻烦个加一个空了，感谢您。

0: 那个听众未来你好，喂
1: 喂，你好，
2: 张宇，
1: 张宇，
2: 你好，
1: 我讲高中生哦，伊的政治生命嘛是够吃听啦，
2: 是，
1: 人哦，做人呐，常常要做咧，做迄个光辉的有无？迄个波罗人啊，迄人头前伫行后边嘛，鬼水乱干嘛？干咩？王昭珠啊，
2: 是。
1: 伊看甲爸爸对公对民进党，哎，伊个安尼无都无管做呢，啊就安尼，啊笑死人，啊这种个后，啊大家啊看这个人够有气，我都唔信啦。然后头前行边个屁烂，屁烂屁到死啦，这无容人啦。谢谢
2: 啦，好，多谢你，
1: 多谢，今天是问工作好嘞，
2: 好，感谢你啊，
0: 感谢哦，谢谢，来你好，
3: 大家好
0: 哦，
2: 你好，
3: 我讲个代志哦，你听哈，
2: 来，
3: 有一个老爸问因某啦哈，咱囝哈，我买一个玩具安尼，几落百块的玩具，啊，因奈那个手隔壁的小朋友，都几十块的玩具在耍，啊，因某就讲。啊！你老去问讲咱囝，哦，啊，因老爸就去问囝，哦，啊，你那个手迄落人隔壁那小朋友几十块玩具，啊，过了百块玩具要互你耍，因囝就讲，啊，都没有玩过啦，
2: 哦，
3: 这个吼，甲迄落即马迄什么，迄档的无，好歹档的进行同款啦，我都没有玩过啊！
2: 哦，你咧讲那个红海黑哦，来听众朋友，这我唔知大家听有啊听无？意思简单讲就是讲吼，唔捌耍过物件，你就感觉较新鲜嘛。啊，人拢是安尼啊。
0: 伊其实物件伊唔捌耍过。
2: 对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咱人都感觉足奇怪。有人咧讲诶，啊你坐喺咧摩托水当当，啊你两个条好高七啦，啊迄个七啦，无比恁破水啦。人就是安尼，你都唔捌耍过，你就感觉讲伊就是上水。啊，当看你耍过的时候，你感觉阿得安尼念念啊。物件嘛是同款安尼啊，哦，就是安尼，然后卖去个想，啊，这人的本性啦吼，啊，有的人伊就发多人克制，啊，有的人伊就发多人克制，啊，无发多人克制，你嘛袂当讲个呐，人的天性就是安尼吼。来二六九九四五六，带来咩电话？我关起麻烦，甲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班吼，这个电话啊，这是咱中国兵库会的个啊，这个教会专线电话啦吼。那咱继续来个看一篇这个新闻。咱知影最近这个台湾的酸啊吼，苹果酸啦，卖去伫这个国外卖了吼，真好。啊，当然迄个介绍吼啊，嘛卖了有够好的好就对啊啦吼。所以，甲台南诶，即个苹果酸吼，诶，即个知名度同啊，拍向对国际去。啊，但是伫即个时间点呢，咱知影国民党伫台南市诶市长候选人贾良介呢，哦，都要紧过吼，酸溜溜啊啦。未堪只讲吼，民进党之前诶，即个县市帮农民安尼做遮侪好代就对啊啦。伊就搁底下咧讲讲一寡迄个有诶五四三诶话，讲无影啦，迄啥物咧一粒酸啊，未去法国卖五六百块、六七百块，迄种骗人诶。啊！当有影骗人的无人呢？有骗人无骗人就对啊啦。媒体拢写到一清二楚，这篇咱来甲听讲卖。你讲台南的苹果酸啦，外销对这个法国一粒卖价吼六七百块，迄当时咱是报差不多吼千几块啦吼，敢那上千几块的款吼。啊，当然迄拢是媒体报的。啊，这个贾良介讲卖去法国的苹果酸一粒六七百块啦。贾良介讲啊，迄拢是假的啦，迄无影无假就对啊啦。讲对吼，高雄连一点仔意义都无啦。对着遮台南市啊，这个农业局用外销实力来做回应。昨昏呢，海外市场搁再传出了好消息。咱台南市政府积极吼拓展国际市场，台南的苹果酸啦，成功即马去开始卖对日本的好事多的加亚维克林，包括卖对英国的北部的中华行啦、恒温行，而且一寡吼台湾人啊、华人的超级市场，包括日本人的超级市场就对啊啦。和日本人、和英国人的消费者，拢会当食到来自台南市新鲜的酸啊，来展现出台南的这个啊，这个果品就对啦。外销的实力甲国际的市场的竞争力，市长吴伟铁表示，日本向来是咱台南啊买酸啊重要的外销市场呢。今年由福和新鲜来出口台南的苹果酸去到日本的千叶关，诶，好事多了对啊啦，来贩卖啦。每一盒内面有三粒，大概差不多900公克了对啊啦吼，一盒了对啊啦吼，卖啊2298块的日票，合台票差不多450左右，代表着啊台南的酸啊呢品质呢得到日本人大型的啊这个贩卖。贩卖这个路通，这是受到肯定的，也好，搁较侪日本家庭会当食到真真正正咱台南的这个酸啊吼，苹果酸这种芳溃又搁好啊，甜度又搁有够的好滋味就对啊啦吼。啊，当然卖去到英国的酸啊，即马一粒卖偌济呢？一粒卖500块的新台币，一粒卖500块，听众朋友，一粒酸啊，伫咱台湾，你讲要卖咱500块，除非讲进口的啦。啊，若无讲台湾，咱家己咧食酸啊，家己咧出产酸啊，你讲吼500块，你要甲买，无可能嘅代志。但是咱未去英国的买，直接买500块。
1: 熟悉到安尼，
0: 熟悉到是安尼。啊，所以食两解，你茫去讲讲一寡迄个酸溜溜嘅话啦吼。包括迄一间未去法国，啊是，应该是未去法国，直接俾当时嘅报道，我若无记唔对嘅时，是几千几块，吼、哦，几千几块啦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0800-5866-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要甲咱介绍吼，这是软骨素。咱嘛知影最近吼啊，你脑力注意看的话吼，是不是拢有一挂中辈时代？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岁数呐高的时阵，会去发现着讲因的脚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脚头无力吼，有一挂中辈时代，伊就感觉讲啊，这脚头无力，小可行一下，就会酸，就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脚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年岁有，但是你爱去做。爱去行咯，啊，话有一种是安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个脚头受伤。咱知影脚头有一个所在，迄个骨哇叫做软骨啦。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个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这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啊是讲咧打打地当啦，咧孤啦，咧走啦，咧爬山啦，爬楼梯嘛好就对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啊，伫中保护硬骨，伫啊咧凹翘的过程当中，吼，会伫啊摩擦，会当个保护掉的。啊，除这个硬骨，除软骨啊以外，咱上个重要，伫这个软骨啊这个所在，会制造一个骨伤骨浆。这个骨子骨伤骨浆呢，就是要予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啊，迄个所在，如果你那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伤骨浆来个做润滑的话，就对啊啦。你打手打手的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磨久你的软骨啦，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话人脚头就疼，啊疼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啥物咧，啥物咧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塞塞，啊你若听着开刀也要惊死，啊你若要惊诶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性山软骨素。上界重要，伊会当制造骨伤，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尔、手翘，包括手指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撮一种即个骨浆。啊，即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得来食咱的性山软骨素。咱性山软骨素就是咧制造即个骨伤骨浆。啊，互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这个骨伤底下咧软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为一挂人安尼年岁有，还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啦吼。0800-5866-8，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一晚爱讲个一段落吼，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下午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咱知影迄个大只车咧开吼，阿姨这里做视线，做者死角就对啦。啊，所以咱啊，伫迄个大只车的边啊啦，三种种拢爱做细哩吼。不过这个中华园林客运呐，这个客运站呐，讲伫咧这个站啊，讲发生着一件离奇的车祸啦。啥那个讲离奇呢？就是讲有一个八十五岁姓贾妇人，八十五岁哦。啊，塞到迄个就做啥？会当换咧塞咧行，迄个助行器啊，你就对，哦，慢慢啊行。啊，看你客运站内底吼，啊，这就做公车要入来的路，怎么行就对啦，吼。啊，拄啊好，拄啊一台准备要入站要载客的巴士呢，煞甲弄倒去啊呢，哇、哦，当场人啊，怎样客比你个车卡啦？好，加在这司机啊，赶紧站档啊，吼。这个小姐八十五岁妇人，才无去有车链甲搞过，但是啊。这个安尼弄一个变过了后呢，啊，搁这个大腿只有小块叫连那个磕的吼，伤个病了，讲骨盆啊，甲这个正病的大腿骨头拢治起啊，对不对？哦，啊，但是是无生命的危险，对不对？
1: 别看别笑了，
0: 八十五岁啊，别看这啦啦，啊，而且这边好个足歹好，
1: 对
0: 啊，哦，要好个足歹好安尼啦吼。啊，这个就做当时甲弄到的画面吼，伫电视顶后、报网路上也拢看到吼。这个行路那种对遐行过，我都想拢无哩啊！你爱个八十五动作个慢哩，啊！即马即个大车未来多好有一个挖杆嘛，啊，多一个挖杆就对吼、哦、啊！所以都真正是无看到啦吼、哦，我直接甲弄落去安尼吼啊！即、这个其他的人赶紧啦吼，都叫他敲电话报警啦吼啊！叫这个救护车、消防人员安尼啦啊！即马拢啊送病院吼啊！即、这个代志发生的地点，讲是伫客运总站的内底啦。这属于叫做非道路的交通事故吼，听讲，比如你那里停车场内底，家人小 A 骑着啥种种，你叫交通来，交通是无多甲你鸟，迄拢属于叫做非道路的交通事故，啊，就是你本身吼，啊，但是警方会受理，啊，了你本身扛这个，就做啥，这个对方他他妈家己超好解安尼就对，吼，啊，看要安怎赔安尼啦吼。啊！这八十五岁时，那去惊遐，我想拢无咧。这看到我徛恐怖吼，昨个电视在做，我那看讲哇哈哈，哎呀哎呀，我这车一直来啊，把弄掉。哎，
1: 动作慢呐。
0: 哎呀，动作慢，哎，惊你嘛怪怪，到底是惊是对啊？唔对，咱嘛唔知呀。吼，好嘞，感谢哈，来来来
2: 来，来咱时间的关系，下晡空中再会，拜拜，
1: 感谢，谢谢。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同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我们是一个汽车。
1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7: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
1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6: 97.5，
19: 快乐混家男
6: 92.3，
19: 快乐大台中
6: 89.5，
19: 快乐大台北
6: 89.3，
19: 快乐华东
6: 98.3，
19: 快乐配偶
6: 96.7，
19: 快乐红虾
6: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国文，用山用的文，用山同的志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脑文，用山莫记得，用山连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日本历两年七月七日，农历是五月二十四号，今天是星期三号。风台要来了啦，我、哦、这风台哥嘞，强烈的风台啊，这包围啊，哦，愈来愈逼近啦。针对将要来临这强烈风台包围吼，气象署啊，伫咧讲明仔载，哦，明仔载将陆续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陆上风台警报。气象专家咧讲啊，随着包围风台一步一步逼近咱台湾啦，境界区域愈来愈扩大哦。包括花莲以北、花莲以北、苗栗以北，暴风侵袭几率80%以上。来讲这风台吼，扫掉的范围啊，花莲以北的苗栗以北占80%以上的扫入来。啊，北北基啊、宜兰汤哦啊，更加严重，暴风啊侵袭的几率更加达到90%以上、90%以上。目前有过这个包围风台离开台湾最近的时间，就是这礼拜拜五、拜六，而且接近台湾以前啊，一万一千啊，大型啊，强烈风台这主台，包括咧中部以北，还有各山区啊，还属于有风性啊、破坏性啊，这强风啊、地灾性的大量落雨啊呢。台湾大家气象科博士林德文伊咧讲哦，哇，这波风台啊持续，伊往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咧前进。如果这个风台明仔载前后啊，向北分量啊，都渐渐愈来愈大趋势。目前评估就是后礼拜五、拜六，这风台中心啊，将会距离台湾最近就对了，拜五、拜六啊，后日吼、哦，拜五、拜六。伊所伴随风雨啊，哦，我那足明显哦，爱特别注意山区啊，落雨啊，会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集中哦。评估啊，这山区会得到核雾，是咪讲大核雾顶级以上累积雨量。只讲这包围风台暴风圈侵袭的几率，花莲以北，啊，佮花莲以北地区拢是80%以上。其中宜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哦，这些所在侵袭率90%以上啊，90%以上。境界区域啊，参加者比较吼，明显搁在扩大的这个趋势。你包括风台本身的强度的变化，随着太平洋高压西平变连渐进。波波啊，逼近咱台湾陆地啊！拜六以前啊，拢维持强烈风台而且主台哦。啊，这拜六了，大空气侵入，啊，个台湾地形破坏，风台强度都变成中度的，吼、哦，拜六变成中度风台。礼拜透早将会伫中国大陆来登陆，吼、哦，会走去中国大陆，登陆无偌久。就变成轻度风台啊呢，到时包月。

吼，头中南出门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吼，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华东中国，迄温度会更加悬一挂，体温感觉高达到40多呢，吼，来到40多的北部地区安尼。中央气象所发布高温的资讯，今仔日这两日台南市哦，台南市有38度的极端高温出现的记录。气象所昨暗头5:30发布高温的资讯，太平洋高压影响国际天气高温炎热，今仔台南市今仔是定好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记录了呢。同时，新北市彰化、云林嘉义。高雄、屏东、花莲拢是感觉是定好，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记录安尼哦。世界新闻林宏信调主持，这强烈风台哦，由于这今晚包围风台逼近哦，看起哦，一只暴风半径哦，暴风半径差不多350公里，所以讲差不多规个台湾拢缩掉了，规个台湾拢会影响啊。礼拜日开渐渐远离哦，吼，所以阮提高警觉。伫这個南部啦、恒春啦、高雄，这比较影响较无遐大。啊，像台南以北、嘉义以北吼，哦，差不多规拢掉啦。暴风半径啊，350公里，等于影响全台湾。这风台哦，强烈风台包围吼。而且极端的气候，地处较伫中国大陆吼。广西啦、湖北啦、甘肃啦，这两日啦，因为连续重大灾情呢，至少20几个人死亡哦，40万的民众受灾祸，干那广西都紧急安置13万人。受到风台，因遐一风台梅沙，大陆讲做梅沙克，而且影响大陆广西南宁怀州市。玉兰水库、分表水库，哇，规拢崩去安尼，下游的村镇啊，规拢淹去。广西啊，自治区啊，全区63个县区受灾，影响真大。受灾人口37万多人，死亡人数啊，到目前为止至少20几个人死亡，失去联络11个人安尼。哦，这是中国大陆极端的气候，佮拄着。一个风台啊，这梅沙克风台啊，差不多40万的民众受灾祸啊，呢至少超过20几个人死亡。或者中国大陆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原来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幸福人生靠家己》。

驻青的媒体人印太建立地库的一平了四万平方啊，四万平的算讲是日本人啦，不过用即马拢登记住伫台湾啦。在这里哦，伫台中市演讲了，叫中国籍的香港男子啊，廖港啊，出群的个无干呢，警方将伊叫违反信道法，以上法判。检查发现了，认为讲专案怀疑讲有境外势力的技术啊，恰恶的帮派啊，好恐吓啦！啊，这位施工安尼好，手拢伸到外国跨境的顶啊嘛呢？那中国大陆都真派出兵吼，未说咧管全世界啊呢，势薄敌胜啊！而且势力男子按开发现了企图坐飞机去离境，有多方别证，创造见过路啊，无住宿者。要被查出来，即马会所向台中电话的行政区啊，禁检三名犯人裁准禁检吼，区啊禁检啊，吼、看起来这不是单纯暴力事件，这有无性的呀，吼、这个案不是单纯暴力事件，而是针对特定公共评论者攻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以及言论自由。公告报告了，立即分案指挥警方成立专案小组，专案侦办。检调调查到台风监视画面比对相关的事情，紧紧锁定涉了男子身份以及逃走路线，发现讲伊拍这个四万名夫了后立刻变装啊，然后变装做完的衫裤，甲订在这个咧台中国际机场附近的乌白店，检查完出来核发区票，转来小组。迄个波三点，这个波三点五十二分，伫机场伫航空大楼成功将伊炸落来吼。咱只犯人卡车啊真咩？而且查到伊作案所穿个黑色个衫裤、行动电话，还佫护照，即重要证物。检察官来讲啊，侦办期间同步启动行政院引领着啊，中共对台湾境外干涉渗透着所建立个跨境电脑、跨机构协助平台啊。透过跨部会争取整合以及法规协调，确保侦查停所会当迅速落实执行安尼。检察官问问了里面讲，哇，这真正以恐怖的方式啊，公然犯罪啊，侮辱啊，快台湾拘捕停所，原来伊原来是属于香港大陆黑道人物安尼吼，而且案件发生了，准备拍人了，都要坐飞机出去，有暗的证据。那个变装，那个有强犯呐，无啊住宿者，即马爱袂抓着，加上说了是有无性，是风车即恶道人物，跨境是暴力，所以讲张勇台中电话的行政官紧紧核准啊，查未紧发呢啊，才准收啊紧紧安尼吼，现在查到十分钟后，伊就飞机坐出去安尼，哦，查到十分咯。这印太的建筑地库一名了四百名户啊，这做挺岸台湾的日本人哦。啊，这里的台中市沿江了去让人攻击，检警对查发现讲，行凶的三十三岁中国籍香港男子廖刚发炸头有无啊？不但提前到饭店去看地点，犯案了更加飞速，坐车直接到台中国际机场，准备要坐飞机出境去啊。迄那是办案人员。当时搁办他十分钟久，飞机真正叫坐出去啊呢。另外，根据调查，廖刚发这个人啊，这个车里并不是单独来台湾哦，而是从另外一边赶快出事的中国，提香港护照的朋友作为入境，前三日啊带三间作为带三间饭店。这个朋友车祸，因为临时代志已经先坐飞机离开台湾。在刷到数百名演讲的饭店对面旅店去住，检警才全力厘清这名朋友是不是牵涉到强犯，还是协助角色呢？啊，这涉案男子伊讲哦，两个人只是小约来台湾观光旅游，但是相关的证据却是参公安有出入。检警发现讲，涉案的男子案件发生前几届，有到演讲会场周边去踩点。准备要作案，这里作案当日就刻意啊画出工啊，书办先生啊，等啊书办外头确认身份了，
伊个立刻出棍得个报告啦吼，正式就是啊，需要对闽南个报告正歪歪呢，爱得关离开啊呢。参选的男主一直变个公布啦，伊认唔着人，摸唔着人啊，这明显唔是安尼啊，无符合这条纲的对啦，有计划啦吼，尤其个买衫裤变装啊，要坐飞机前吼，被砸了啦，被拖了啦，我个仔。下面都要造诣啊！呢吼，下面都要造诣。亚达，前香港区议会议员一个李文科，伊起的这个凶手吼，凶手啊，这个细料的廖刚犯吼，原来哦，这个黑道帮派背景，搁咧贩毒，搁咧卖毒。伊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讲，这种案件一般是中共啊，会找香港黑道来台湾跨国定案，真容易就会当找到犯罪记录安尼。廖刚犯伫这个宅当前，将来因为贩卖毒品呐、被抓，皆当被香港法院判加禁50个月。十当前，伊参七个男子被控的加罗参20个人冤狱说法，被判12个月。香港的议员李文科伊咧讲啊，中共经常运用香港黑道帮派。的确，自从2019年七二事件，元朗袭击中共，就是找大量黑道人物，伫街路对和平示威人进行攻击啊呢。伫台湾香港人赴汤大会，汤伟雄啊被判杀，刚好是中共啊对香港派人过来所做的就对了。啊！这个司法民夫向暗藏向木面啊，木个鬼面抓进去，这根本嘛是找香港黑道来只做案呢。哦，可见这个中国大陆吼、哦，可见这个中国大陆吼，拢是利用黑道啊，利用黑道，啊！这个台湾要教训一挂咧，替咱台湾人出声的这啊外国人啊咧，司法民夫算日本人啊。不过现在都是住在台湾，都住在台湾这样，现在是印太战略地区的执行长，这司法民夫昨日受邀请到台中来演讲，突然间叫这个33岁中国这个人做廖刚法和攻击，没到几个民众的都老的老地。司法民夫昨天表示，碰到这种状况不用怕赢啦，那是由邪恶的独裁政权达到让人感觉说会怕还不敢说话的目的的话，我们台湾言论自由就会一步一步一直倒退。他说、哦、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上路会使台湾一半的人重新回到了没言论自由的时代、哦、中共呢这阿爸中国大陆是共产国家、哦，所以讲啊，都未说咧官宣世界咧。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欣赏是咱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歌咏，后来这位红律师为罗德的庄明药房，我老干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之用，搁永山永乐丸哦，交代小摊的本歌。这首日本歌，咱伫台南客家中州这个李仁生吼，我哋客家信中药房，我老板买阳山阳泉山、阳山安顺、阳安丸、阳山阳乐丸，搁阳山木基地，拢收听日本歌曲。

0: 这个卡的绳条我调了13年。
1: 十三单的绳条。
2: 我请问哦，
1: 这个用瓜完来讲，伊这是食安怎？
2: 用瓜就是过关。
1: 过关哦。
2: 嘿。
1: 啊，总共我边咧有乌板条安尼。
2: 哦，迄个食足好啊。
1: 哎，我那会使。
2: 哎，我那会使啊。
1: 哦，那样。
2: 哎，我那足好用。哦，啊，那食康达。
1: 好。啊，不，我用瓜，迄个用榴莲食咧，我再过来买迄用瓜来食。
2: 好，用山用瓜完嘿。好啊，你用山用榴莲食才好啊，哈。
1: 食啊食，即阵啊骨头是袂酸疼。
2: 拢袂酸疼哈。
1: 哎，我拢爱买电。电
2: 那条
1: 哦，
2: 嘿嘿，
1: 我那一斤肉足算啊，
2: 好好好，
1: 啊，我那拢体力壮落来，下腰大吼，
2: 嘿嘿嘿，
1: 哦，腰足疼
2: 的，嘿，该危险的还注意，嘿嘿，
1: 好，你看来是足危险性了，
2: 对啊，嘿，好，阿姐，再跟到介绍哈，
1: 哦，
2: 好，谢谢你哈，呵呵，再见，呵呵，
3: 那个叫永山永烈丸，这重症型永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行无两下要出去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行到都晕落去，两脚袂直立，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情形特别较侪呢。用山用力完美来开吃，重情心用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无力，骨骨的了骨的了憋未开，屈了憋开，等了我坐，肩无两下要坐椅啊坐啦，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还得啊行到到温柔起，两脚别起来坐，好、哦，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力完，生了条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谈无谈吃。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痛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脚背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痛，吼、哦，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嗯，重情心用气的过筋骨，不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脚背讲了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个去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个来接近了呢。孙中个这GMP 大车，装咧清肺有通胃路诶，肺纳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了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个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最好。胆固醇歹上多，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有上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药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让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吃硬吃，阿妈过来点口口，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山通的这样买来较吃。清肺有通的咯，个人病肺啊，肺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用山通的去用完。市面上个几斤两两，用孙中的这 GMP 大钱，装咧清肺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咱胆固醇、气血油，用山通的去用完。啊，你俩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吃好料理要福建啦，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山通的止用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别的现代，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用丸，用山用力丸。那个人挂中健康，用山用挂丸。现在人晚睡无眠吼，分酒吃醉，劳心劳力肝爱过，肝脏这个袂使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的人，你的二毒解毒功能做得较差，为皮肤得叫白浆变相较斑点，啊，人安尼坐嘛，拄久站嘛，拄久疲劳骨力神骨力，当前咧吹打高烧在紧张吼，用山用肝要来加食。孙中叶这 GMP 大车，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吃起来更好，肝病较袂甲咱高高低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的人，这肝爱国，加减拢有输出个农药战斗。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咧上班的啦，吼，伫做下工厂咧上班的，交易商咧上班的， 咱的工作环境比较较袂啊好诶，空气品质较袂啊好诶，普通时啊肝还顾，顾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咱的养肝养肝们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低啊，养肝的白做，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表扬好人好事，这个用山顶的山，用山用官员。好，你若知影官技能较无好诶吼，叫三顿大家。啊，那官技能都袂歹，普通些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个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当期咱疲劳，当期咱嘴大口臭，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咱得紧张。用山用官员，这种孙中也在吼 ，GMP 大全，个人肝脏健康。用山用官员，
4: 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哈。台南电话0626-03-36，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的对位，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讲咩拍电话咨询，用假用山的拢可以哈，那假一面唔对哈。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六员，用山同的去用员，啊，个人吃吧，酒钱吧，酒嘛，酒金补片的补，用山保安员，吃汤温的用山用抓山，过脑啊吃困未起，用山安心用脑丸。台南0626-03-36，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中当时这五里乡老歌曲，我老讲要用山用六元，用山通的这样交代收听，心心相爱。

近来这个台湾版的地面书吼，诈骗绑案案件愈来愈多吼，但是你被害人往往无到正面金主啊、大叔啊，还佫有参诈骗集团规模啊，所以讲我的厝根本就特别头痛啊。不过台南有一名姓的老先生啊，做一到假监警啊、诈骗啊，欠啊几千万的这个借贷。而且搁在将伊边海的厝吼，甲办理信托啊，搁抵押。这个案件台南地方的罕见啊，引用民法第88条，错误意思表示啊，表示的这个规定啊，判决这个金主吼，应该将抵押权甲信托登记全部爱多销啊。这是全台湾呐、啊，讲被骗的厝吼，下当搁偷偷登来，哦，这头一层啊，一般拢偷袂登来呢。过去大多数法官拢目守成规啊，第92条的限制，被害人往往无法度证明讲金主提前诈骗、被骗败诉。这两个法官该引用的民法第88条，不但凭着嘞合资啊被骗的啊诈骗集团恶行啊，更还希望我。这几个人判决咧，影响着全台湾司法机关协助更加侪被害人啊，下当将方骗起来钱偷得转来吼，啊，我是讲啊，可怜呐、啊，因为拢骗着我这老人咧。一个70几岁生的老先生，伊是伫船林吼，年底啊，做一个诈骗集团，目前我是监警，计生讲因某啊，正惊做一个对方要求要配合办案。而且做煞面共同打击犯罪，吼、哦，讲啊真好听，啊个又骗你啊，向指定大师给神公借钱借200万，而且讲啊会协助申请假扣啊保全你的财产。老先生听啊耳啊啪啪啪，真正学袂签呢，啊签嘛借款的契约本票，将兵啊，过来跟不动产设定最高限额，抵押权和善良的入住。还有信托遗产和姓族的男主啊，这不是不使用看那戆戆西呢？无有放款了，几千万资金啊，扣出来得80万，拢叫诈骗集团啊，赚啊扛扛扛，到甲善良女主要求叫伊还钱啊，而且申请要甲法院拍卖业主，老先生调查警察怎样惨啦，落来诈骗集团的这陷阱啊呢？警察官在问的时候，善良女主对这诈骗集团参善者他们是这种鬼动的控辩啊，讲上面是古币借贷合法的，而且实际上有汇钱啊，也提出的对话记录证明讲大叔真个犯案，确定讲老先生并无被骗，加上借贷利率并无超过法定的上限，主张讲是善意的相对人啊，意思讲是。高于老实人啊，伊毋是诈骗集团啊，其实因才是诈骗集团的。然后讲啊，真好听。啊，所以讲伊就甲法官讲啊，就是讲老先生被骗，就得参抵押权依据嘛是有效啊，甲因无关系啊呢。但是法官哦，详细一点问啊，合议庭入面讲啊，老先生主观上就是相信，敢若是配合监警侦查，法律上属于啊。欠少表示啊意识，依法的一档啊，独特期间内底啊，特效意识表示依法有故啊呢，就是讲别个主情况是善意啦吼、哦。我来当讲，是不是当另外求上人啊？无影响特效效率，从判官老先生胜诉好个在，别个应该多少抵押权啊，个信托遗产定义，而讲老先生叫诈骗集团骗去的这厝啊。抵押权拢爱撤销，哦，信托遗产登记拢爱退还啊，哦，拢爱退还伊啊呢。我这好个在呢，这头一层咯、哦，判决地面书败诉，电话呢多销抵押权，老先生厝真正偷偷转来，哦，这比较较罕见了，会当偷偷转来，哦，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啊，另外。几当前 COVID-19 新冠疫情期间，全地球啊，哇，大家会惊死啊呢！全世界大家在抢买这个快筛试剂啊，拢抢无货。
啊，这间大兴造船公司啊，为了冒出暴利吼，违法进口中国这些恶心啊、快赛汽车啊，这个效果都无好的汽车哩。啊，将来的包装客啊，伪造讲这是美国原厂的安尼啦，哦，这有够恶一只。啊，标签嘛，大概搭这美国这 USA 啊，高雄市政府因此受骗呢。含政府嘛，许便宜咧，买着四十几万只中国嘅机会，讲这是美国嘅，吼、哦。高雄市卫生局发觉了解毒合约，而且提高请求赔偿。法官人民讲，贩卖假汽车，大兴资讯负责人朱秀辉啊，执行长吴南京这人，应该连带赔偿啊，3853万元呢，吼、哦。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听一节音乐演奏了，咱进攻。

0: 我的手术卡有啦，即马换药袂止力啦。
1: 吼、哦，药袂止力咯。
0: 有啊，遐久啊，把它加吼，较无够遐吼。啊，即马就近那种，即提衫啊，提重吼，我遐久啊，提重水疼起来啦。
1: 好好好。
0: 啊，就近那种，老较袂疼。
1: 较袂疼吼。
0: 有。
1: 遐药啊，一种挂袂够的啦。
0: 有有。
1: 有。
0: 我是打到这个就。他个管第四关
1: 啦，安尼吼，
0: 我拢是家里要帮。
1: 家里到底家里呢？
0: 我将军啦，
1: 我将军呢？
0: 我八门里吼。
1: 好好，安尼吼，恁几岁呢？
0: 我姓，我头几姓林啦。
1: 好，林太太啦，好，好，安尼好。
0: 有啊，我是，
1: 嘿，
0: 我是我的厝边家，我就跟侬我的家。
1: 啊，来恁厝边那我来恁家呢？
0: 有啦。
1: 哦。
0: 讲你食晒无好，家里讲食就过几款靠好无吼？
1: 嘿。
0: 就像你乌白贴乌白贴啊，就跟家侬过来侬去家。
1: 好，安尼好。
0: 哎，好，习惯都靠喝，安怎？过冷能力都不接。
1: 好，冷冷啦。
0: 心脏状况更艰苦嘅。
1: 啊咧，啊你本来心脏冇得呢。
0: 嗯，心脏我咧冇得，我弄提心脏药接咧。
1: 好，啊你话食用三吊咧，食接咧咧。
0: 咩状况？较免接。
1: 较免食心脏药啊？好好，安尼安尼心脏较未破破菜啊。
0: 有啦，他叫我去现调呀，问下迄小姐讲，叫我就那叫啦，我叫无通，刚接第三遍，叫啦无通啦。
1: 歹势歹势。
0: 他咧叫啊。
1: 是啊是啊。
0: 是咧，我拢有得听啦。
1: 啊咧，啊你听。啊，腰酸背痛好呀，你啦？
0: 较好些，
1: 较好呀哦。你本来是哪讲腰会酸啊？
0: 腰会酸，连碰我脚头弯两下拢弯，
1: 脚
0: 头弯。
1: 哦哦哦。
0: 啊，即摆弯到腰迄个疼哩。
1: 哦，弯弯转腰咧疼。
0: 有弯腰无力。
1: 哦，腰无力会疼。
0: 有有。
1: 啊，即摆食用三两两，食起来有惨。
0: 有。
1: 哦，较袂疼呢。
0: 有啦。
1: 哦，安尼哦。
0: 有啊，我咧大汉咧嘛，拢有去关一条脑皮节。
1: 好，安尼你啦，左右好好好。
0: 好
1: 啦，好，好，谢谢。
0: 我靠！我生意个关啦。
1: 好啊，你好。
0: 我那是不能我去家里吼。
1: 哎
0: 哎哎。我改改的关得来了。嗯，你好。
1: 好啦哈，再见哈。过关呢？关起来搞不搞皮了呢？
2: 将来玩的成功。
1: 嘿。
2: 生条。
1: 哦，生条。
2: 哎。
1: 好。
2: 有搞笑的，啊，配合他的
1: 鸡肉。红的鸡肉丸来加吃。
2: 哎。
1: 哦，啊，吃吃有差无？
2: 有啊有啊。
1: 哦，生条二呀呢？
2: 哎哎。
1: 哦，你生条钓偌久啊？
2: 哦，过六档啊，
1: 几啊档啊？
2: 啊，有高水啊，咧，啊高水啊，算讲迄遗传的啦。
1: 好啊，你呢？
2: 啊，不有那有味。
1: 好好好好，啊，你不要用三头酱，吃吃有赞。
2: 有啊有啊，
1: 我差吼，甲你建议啦。啊，你用三香罐吃吃有蛋，较袂疲劳呗。
2: 哎，炒水哦。
1: 啊，炒水哦，不能哪个疲劳呢？
2: 哎，习惯，
1: 习惯哦。
2: 不太严重啊。
1: 不太严重哦。
2: 高水啊，较严重啊。
1: 高水啊，较严重呢。
2: 嗯嗯。
1: 啊，即马食同个酱，吃吃有平衡啊。
2: 有啊有啊。
1: 好
2: 啊，
1: 你好。擦盖水哦。我继续跟车车跟你啊，
2: 方便弄的用啊，
1: 好嘞哈，好啦，感谢你啦，好，哎你都，加油哈，
2: 我是做麦当劳，我是后脚才转回啊，
1: 好嘞你，
2: 我拢是后脚的啦，
1: 好，安尼哈，啊你省掉还省掉偌久啊？
2: 我介济当啊，
1: 介济当啊你，还是到你省掉？
2: 对，
1: 因为省你，
2: 阿妈滚啊，
1: 阿妈滚来省哦，
2: 讲坐过日嘞，我做台钢的工人坐过日嘞，
1: 好坐过日嘞哦，
2: 我坐过日嘞，
1: 好好好，啊你加油你们，加加有加餐，
2: 有有有，
1: 好好。
2: 几点钟
1: 好啊，你呢？还有擦盖子无？
2: 有哦。
1: 有呢。特别酸甜。
2: 有有。
1: 好，你好。
2: 啊。
1: 嘿。
2: 你讲话，阮大姐在做。
1: 啊。
2: 皮德啦。
1: 皮德。
2: 有。
1: 好。恁大姐阿姐来搞擦。
2: 有啦。
1: 有擦呢。用三两罐哈。在家里啦。好，谢谢，再见，再见，
3: 咱来介绍用山用挂完吼，这种同款是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鼠，这种纯中药、纯中药吼 ，GMP 大药厂的呢。等啊，肝功能不好的人，足侪拢唔知，因为肝脏本身就是一个硬靠器官呐，肝脏本身呐、啊。未听器官上得了肝病人，伊是未听未艰苦，但是咱啊肝病到严重阵才发觉，有那些拢上万呐。像普通下台，咱常来讲做身体定期健康检查，尤其肝那部分人，原来一挂普通下一挂现象，原来尖叫，譬如讲人啊，当天的疲劳啦，吼，当天的嘴干枯燥啦，脾胃交脾上面上卡斑点，啊，这嘛都过欠嘛都过咱的尖叫，用山用肝丸吼，顺中也在 GMP 大全，用山的牌子，用山用肝丸。看啊，省流听清用山用力丸哦，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听骨杂红血管的精贴，生听手尾牙关卡尾凹起会严重的省流听，卡头无力，骨骨尾了骨了背背起，骨了背起等那么济吼，肩无能发吹牙齿，脑腿背无能敢喘屁屁， 你要见到的都温柔天能咖啡鸡蛋姑姑为了姑为了背背开这吼永山永的晚彭公婆的搞的姐姐的照片说永山永的晚重精神勇气的过筋骨果然有几彭公心中的用背老腿特别穿了卡头的生又听成永山永的晚那永山同的基因这种的情况有同位咯所谓同位基因的怕同位咯红基中一说基本上呢，这几年呢，用纯中药，用纯中药 GMP 短效，只要你前会有同一路的吼，卡巴丘皮啦，阿妈骨啊，人家吃人家，阿妈骨的顶骨骨，会了会个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较悬，三生高因就相关，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会了通玫瑰，这种要引起脑中风、心脏会个毛病，用三同会去用完。各地指定药份，你个指名各位，咱这种纯中药，这 GMP 特权，专门先会有同位咯，会拿千金的连会咯，松宽好，主人身体的减少出现毛病，用三的排出，用三同会止红丸，台南电话0626-0336336，台南空的0626-0336。你说学台湾世界新闻，永山永光丸，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止痈丸，啊，个咱的永山补肝丸，食糖分的永山永抓散，啊，个过脑的永山安神永脑丸，永山木基地，永山连山至少三所店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5: 这么好哦。
1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賢著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三用官员，用三用的员，用三同的志用员，用三保安员，用三用抓山，用三安心，用老员，用三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诈骗集团利用网络搞别人软体找下手目标啊，以甜言蜜语啊，哇，博取着感情信任了后，引入着别人透过假网络诶上下投资吼，哇，估计讲诈骗超过2000万啦、啊，哇，这诈骗呢，即摆都真厉害呢，无所不至骗啦。同地检署指挥刑事警察局同时警方抓到诈骗集团27岁涉贪，还有涉嫌中高层干部以及37岁涉及电脑工程师，而且把警察将这三个人统统起诉，建议且欢迎对这三个人吼，涉嫌男子、涉嫌男子这两个涉嫌36个驾当诈欺犯人，每一个求处3年6个月以上徒刑。另外，这涉嫌男子36个犯人，每一个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这诈骗集团基本是设置干部制啊，以叫称做 P 哥的人为首，这个带头啊。啊，涉嫌男子是高层干部，负责管理旗下中高层干部以及旗手。涉嫌男子是中高层干部，负责管理旗下旗手以及诈骗集团所管理、所使用虚拟货币电子钱包。啊，这涉嫌男子是负责架设以及以后假商业网站。利用网络交朋友骗出感情了，才引诱被害人啊，怪被害人啊投资啊。而且这边集团哦，也运用的模式主要是由机手吼，先透过交朋友软体，伫网络熟悉不特定的被害人啊呢，然后啊，就参与开讲啦，培养感情啦。啊，博出你的信任了后，就开始向被害人介绍讲啊，会当伫所提供的假商业网站开设店铺啦，操作商品买卖，赚取高额利息。过程当中，涉嫌的男子甲涉嫌的男子这人，又搁伫假商业网站后台啊操控虚假商品交易以及出金啊呢，这就导致乎你赚钱的假象，这是甲被害人含面错误。刷了去啊！伫诈骗集团介绍你国外知名品牌假商业网站操作商品买卖，而且将 USD 这个 USDT 泰达币吼转出去到诈骗集团掌控的电子钱包。第七条，有些人男子将 USDT 泰达币拢转出去啊呢吼。这同地检署。民生专座检察官指挥警方侦办，警方搜查库体，这些人到案，相关的申请库啊，被告涉谈两个人，被告拢通缉啊。而且三到三的犯罪所得的手机啊，以及诈骗集团所管理、所使用虚拟货币电子钱包内底啊，拢总有30000几条呢，市价500000万。估计用这款的方式来诈骗被害人有36个人。不合所得的泰达币啊，总价高达到68万几粒。那上升的新台币哦，哇，2000几万哦，2148万块呢。那即嘛，警察总结依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险防治条例、刑法诈欺处罚罪、涉及防治法，将涉嫌、涉嫌、涉及这男子统统起诉。网络咧谈什么恋爱咯？这拢全诈骗的，吼、哦！这一摆拢一摆是诈骗的，爱注意哈、啊。网络谈恋爱骗你投资，结果诈骗2000几万。啊，即嘛诈骗集团主要这三个干部，通通被起诉，哦，通通被起诉。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有关台北地检署侦办的中研集团创办人中研院段老师张国华，因这人看起个中研海运内线交易案件，昨头早问完了，伊才犯着证人交易法这罪。张国华1亿2000万投保，限制出境，限制出海，而且以个人手机啊、科技监控啊呢。中人集团创办人中人的贵姓以后，家族社叫分地啊，因大哥啊、大呢吼、大阿囝张国华掌管着海运事业，第三小弟张国正原规划要掌管着航空事业，兄弟达成啊海空分地共享，
而且对2023年开始陆续展开高官重整。不过第三，中国正因为协议出售一部分中型海运的持股，希望出这个中型航空的高官啦，但是后续并无如预期啊，来提到了航空的主管啦呢，下面因此大家都避免了亲兄弟这个避免啊。检查我发现讲张国华啊，这大呢哦，伫中型海运处分中型航空持股重大消息公开以前啊。伊就利用资讯落差买伫中盈海运的股票90000几张，哦，这内线交易内线交易这拢破作重哦。这里发动大搜查，而且被告新闻都站张国华兄弟交易人交易。检查门了后，果然哦，张国华只有2000万交保，因小弟张国正1000万交保，两个人的母子相关当事分别500万到200万交保，也会请当然呢。其实哦。检查我查查咧，张国华一家三口，伫咧禁止交易期间，伊咧内线交易，买着超过17万张的股票，迄若一期过2档来甲算啦。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什么是帮个过一间保障公司啊？长期欠劳工的保险、全民健保，啊，个劳工退休金这费用欠一堆啊！吼，拢总累计欠高达到2710万。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北分署查出公证公司涉卖负责人啊，涉嫌过来介遗产公司的资产，将款人汇入个人口座以及经某经营的公司，企图规避经济执行啊呢？什么地检署啊，新北分署啊，即马经过搜证了，向新北电话的申请啊，关修核准啊，将涉卖男子改善关修，现在也爱关阿公，新北分署表示讲。

公司对民国1908年八月开始，都无依法缴纳健保费、劳保费、劳工退休金，拢无咧样缴啦。这个案件对1909年开始陆续以上行政执行署，加上拢总欠健保费啊，欠1000多万啦，1260几万，欠劳保费、劳退金啊，1420几万，行政罚金啊，29万外，合法的2110万外。调查过程当中，新北分署犯讲西马的早都规片计划啊，早都要咧无要付这条钱啊，就对了。这种计划啦，1908年走未到1810年到的，过来改成公司存款阁转入个人口袋，累计397万外。1911年时候，伊阁将公司边啊，敢若存在一台福特6汽车吼。贵哦，和因小弟，1911年7月到1814年到位，公司持续承接着保全业务，每当服务费用汇入公司口座，西马男主当日就将款项全部转回到金宝担任负责人的物业管理公司，照做移转，稳满的保全啊，服务费高达到1254万元。执行人员查阅的财务资料，也发现讲，这间保全公司1908年到1810年，每一年营业收入拢达到数千万到几亿，靠着成本以及各项支出了，每一年拢还够过了百万的赚钱。三当累计嘛，还够赚412万块。所以讲，新马分数啊，你们讲过了，该通知西马男主说明，而且要去提出行政计划。伊拢无咧做到，行政这边管咧无阿多啊！啊，这里再做什么了？就是讲西马的有类型能力确实啊，调工硬皮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即马干脆个两个官员呢吼，这是跟保全公司的老板啊，啊，都欠劳保、健保啊，2710万。哎、啊，这有钱哦，唔是无钱哦，调工无要缴的哦。移转资产规片安尼吼，啊！这保险公司老板即马做一个官修生了解官阿公安尼。世界新闻林鸿先调主持，为了强化儿童少年被害人的司法救济保障啊，立法院长三度通过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案，明定性侵的犯罪成立日。到被害人满20岁以前所经过期间，无算入追诉时效。对有司法的考量，行政院甲司法院提案说明啊，性侵害犯罪本质具有恶劣性，被害人案件发生时，如果啦身心发展还未成熟，可能因为受害造成到心理的创伤，未当充分理解可得的刑事的法律上的管理。或者是因为参加害人中间关系不定定，所以未当及时啊寻求社会资源救助。必然要寻求法律救济时阵，经常因为过了追诉期啊，而无多对透过刑事司法实现正义安尼吼。所以讲，因为咱处理时在场两位拢无提出异议啊，顺利完成三读程序啊，一并通过两项附带决议安尼。刑法即卖修正三读吼，强化儿童少年司法的救济，未成年性侵害对手被害人满20岁，较开始算起就对了吼。20岁较开始算起，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简单讲来讲啊，20岁以前伊所犯的案呐，无计入追诉时效的对啦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而且中年有志案件严重冲击两国的实案啊，引起民众不安啊。南总统赖清德要求追究责任，为何报失的事？6月30号接到中年有志事件通报了，7月初就宣布原油的油品
第一站三边拢全部会搬了，后来经过专家会议讨论，扩大往上搬了第二站三边，但是敢若含你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含量20%以上的加工制品，还有使用受影响油品制成的圆形油品，引起外界啊无相关的意见啊呢。卫生部长赵忠良曾表示讲，将国台要求所有第二站产品的无风险拢来搬落来，需要哩今仔日半暝以前来完成啊呢。吼、哦，福茂啦、泰山沙拉油啦、福寿啦，出货哦360间的油业者，这低盐的油呢、一升盐的油呢，第二站的产品今仔半暝以前拢来搬落来，拢来搬落来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歌典大赞吼，哦，金曲老歌曲，我来可能买阳山保安暖哦，交代收听。阿母来去大都市。

0: 做不到的，请来感冒阿姐，你姐姐姐现在拢卖呢。
1: 好，你又跳来感冒哩。
0: 好，哎个，可能两三下姐讲，阿姐了，姐嘿，姐一万块，讲会爱开一折啊。啊，他因大伯吼，迄壳个头，迄一家去拍死个个嘞吼，啊去摔掉，啊摔掉吼，我讲伊我讲伊要去挂迄落肿瘤丸啦吼。
1: 幺三六丸啊。哦，
0: 啊盖了迄落配迄落通化剂丸，而且较紧啦。
1: 对了，较紧对。
0: 我小盖真正有
1: 够多，感谢你，
0: 啊，到当食好啊，到烧薄啊，
1: 感谢你啦，感谢你。
0: 我真正规家伙大姊小妹，我十几个姊妹啊呢，
1: 谢
0: 你诶呢，
1: 感谢你。
0: 食好啊，我可是两三只可以中阳关
1: 的啦，感谢你啦。
0: 啊，我食有够好啦，
1: 好嘞啊，你讲你食哪？你讲你食哪？
0: 我都食迄落生诶，啊，甲食通惠路诶，
1: 好，生甲通惠路诶，
0: 啊，甲迄落迄种永关丸诶，
1: 好，永生了关，
0: 好。
1: 好吃苦，好
0: 吃苦，好吃
1: 苦，那我差哦，
0: 哇，差足多，敢无清心观？我前哦，真正拢安尼红乖，偌济也拢安尼红甜呢。
1: 好安尼哈。
0: 那么这里也吃，要真正够有够遐，拢我拢，
1: 嗯，
0: 拢不能吃啊，人啊去中营咧，我拢安尼讲，讲一直吹啊，中营一头鸡鸟拢吃笑啊。
1: 安尼啊，啊你咧吃得吃好吗？
0: 啊，我真正有够好啊。就是迄个新娘啊，迄打草不偌久啊，有囡仔拢请来感冒啦。
1: 好，搞感冒。
0: 请来感冒啊，即马食，然后一罐迄个永乐丸啦吼。
1: 哎是。
0: 啊，加食迄种肝药啊。
1: 养生两罐。
0: 养肝丸啊，食我今仔过吼。
1: 哎。
0: 啊，讲我过食呢，用我即阵拢较无咧感冒。
1: 较无咧感冒啊。
0: 啊，因亲嘛咧食啊，因大伯咧食，因大哥咧食，因翁啊咧食啦。
1: 好啊，你好。
0: 我贵拢食哩。
1: 好，感谢你。
0: 啊，迄只只就是因大哥。
1: 嘿，
0: 我十几岁无过啦，啊无过，拄啊迄脚吼，安尼肿啊有够大块，啊你点都唔知吧你，
1: 唔
0: 知吧，我讲啊去面试歹啦吼，啊我讲你较紧嘞倒，我那拢食灵活药啊，你我带伊来看，安尼啊伊讲唔免，啊我拢敲电话中营甲中营解看，伊袂唔知影嘛，中营你含我真少，
1: 那
0: 食起来吼，迄脚真加点拢知影会惊，
1: 哦安尼你安尼有低价了对啦吼，
0: 啊贵食一罐阿袂了嘞，啊脚拢乌鸡叫呢，
1: 好安尼你，哦真好用哦，用三两料甲台湾鸡用完。
0: 用好用就好啦，
1: 好用啦吼，身体拢健康啊吼，
0: 哎，
1: 恭喜你哈，谢谢哈，
0: 谢谢，
1: 再见。
2: 刮完，
3: 好，用三用力完，跟用三用刮完，
2: 有啊，我们在做更新嘞。
3: 好吧，跟你讲，你用三用力完，你是咧吃安怎？
2: 好，要用力完。
3: 嘿，用三用力完。
2: 要啦，吃要卡成头生。
3: 好，
2: 要无我得拿白钱摸。
3: 嘿。
2: 阿落要阿落牛逼嘛，阿
3: 都
2: 怕袂落你。
3: 好，
2: 有。
3: 阿即马食只阿的都样呢。
2: 好，即马食下啦。
3: 卡通头的生片阿的都样吼。
2: 好。袂歹啦，我感觉袂歹。
3: 袂歹吼，用心用力玩。
2: 好。他用瓜丸。
3: 用心用瓜丸，嘿。
2: 用瓜丸，我是食上讲叫烤草来。
3: 好。
2: 烤草。
3: 水稻、水稻、水草，哈。
2: 嘿，阿那是那许食只在时要吃吼。
3: 嘿。
2: 水的那哦，感觉安尼。
3: 好，较健康啊，袂打扣扣安尼吼。
2: 有，较袂安尼打打无，当时啊，拢安尼像啊较打结啊。
3: 好，啊，即摆食只用山用管用管完啦哈，食只有差哈。
2: 诶，食了后，即两种我感觉你食都袂歹哩。
3: 好啦哈，感谢你啦。啊，食好管道介绍呢。
2: 好。
3: 啊，你是住伫？诶，
2: 我住桂林啊。
3: 桂林哈，啊边那请好哩。
2: 哦，阮先生姓林
3: 嘛。好，林太太哈，啊，食好管道介绍啦哈。你拢食这两种就对啦。
2: 诶，我食这两种。
3: 养生用力丸甲养生用瓜丸，好，谢谢你啦，
2: 好，谢你啦，
3: 好，谢谢，好，再见，好，再见，好。
1: 这个卡卡袂记得你，阿我那好呀你。
4: 诶，卡煞袂记得会被人顶啦。
1: 好，
4: 阿侬要会记得个不能做手术啊。
1: 好，
4: 不能吃。
1: 好，阿即马食卡即马拢会记得了，对不对啦？食用料完，都食几罐，这个卡会记得会被人推啊。阿那食几罐啊？用料。
4: 三罐都，加两罐都备下啦。
1: 好，加两罐都备下你啊。
4: 阿那是看是看呢。
1: 好。
4: 看是看买吃呢。
1: 好，不能在那吃哦。
4: 早食，加两罐。罐头拢都是放起来，那吃阿都
1: 好，
4: 我吃哩。
1: 好。
4: 好
1: 的呀，
4: 他今晚假发洗款了，我有背啊。
1: 好，给你也背啊。
4: 给你也背。
1: 用三两两万啊。
4: 三两两
1: 万。好。
4: 背今晚哈。
1: 嘿嘿。
4: 你过来吃完卡，再过来去天堂唱歌十二，
1: 嘿嘿，
4: 十八我十二号，十二七啊，七啊要死啊，我今晚要挂个。 说
1: 用台湾
4: 的
1: 吃。好好，安尼哈。吃三罐。好，安尼哈。用台
4: 湾的吃哪？在吃这个肝。
1: 肝几零？
4: 肝几零？讲阿伯阿
1: 伯。阿伯。慢性。慢性肝病哦。
4: 对。
1: 啊，你吃这有较差无？
4: 吃这个情况差。
1: 有较差。较袂疲劳你啦，是安那？
4: 嗯。
1: 好，安尼哦。用三两罐哈。
4: 嗯、
1: 比较不肚子啊呢、嗯、本来肚子啊
4: 你没吃的肚子
1: 好啊呢你
4: 吃的肚子好肚子是用的
1: 好我来吃哦吃
4: 的吃他们啊
1: 嘿嘿
4: 对啊弄来吃呢吃八吃八呢以后他们全部啊
1: 好好好
4: 用管吃了还好呀
1: 用三两管都好呀好吃了好来给他喝啊醉啊好没喝喝再见没喝喝再见喝再见喝喝介绍这位永山永立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青神永久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惊无两发要吹遐济，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另外惊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永山永立丸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龙少来保养啊，养生养了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行无两下要吹伊啊，这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行到稳落去，两下袂起力。吼，这种吃的呢，养生养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存，啊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德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溜痛，咱的阳山永德丸，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阳山永德丸，各地指定药房里个知名个别。个人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以通的止痛就怕通为了防止中的意思。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纯中的这些 GMP 大菜，全咧清火通胃哦，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德灵会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咧。啊，这三酸甘油酯相关会有伤侪人嘛，作侪呢，会有伤侪血路循环无好，自然就袂属于最高会塌掉咧。啊，血路循环无好，对串断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纯中的这 GMP 大串，将咧清火通血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互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尼硬食，阿妈滚定中靠靠定咧卡麻手臂，血有较侪血卡的血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血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好紧。其实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这效果继续紧。阳山永立丸，阳山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你话咱介绍阳山木基地啊，阳山木基地，咱这拢介绍嘛是第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咱这是天然的啦吼，顺其不成的青草经济理想的，胖胖甘甘做啉，都长期都排便较袂顺的啦吼。骨啊，你骨变数，骨一个筋骨拢骨到补的吼，这等下倒嘛较袂健康。阳山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咱的阳山木基地。
5: 这地包啦，一包一包啦，得全包做唔变。诶，吸到地杯内底，泡大概300cc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啊，得啥个地嘛？荷兰白边叫做顺安的吼。咱咧用三木基地，白边较袂顺，登记白边较袂顺咧，过来咧苦边所过一个建国苦道坡的吼，啊是讲咱都体重较重，炖的较有分量，这拢泡来甲啉吼。用三木基地。一日泡一包就会使啊，有需要家己也当调整，一日买使啊泡两包吼。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草啉，用心木基地吼，生顶之靠清凉之水加促进循环代谢，荷兰白边叫做顺用心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634-336。台南讲的0626-0334-336，欣赏收听这首歌，给咱台南将军阿王这单太太吼，我哩家里的安宁疗房，我老干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安剂哦、永山保安丸、永山永抓散、永山安心永脑丸、永山永冠哦，交代收听医保情。

台南大来啊，大来区有一间土客啊，写这餐厅吼。这间土客啊，写餐厅，伫今年三月七日透早发生了激烈的血案。社区的后生趁着老伙困下当路面的时阵，进入房间啊，用双手啊，对因老伙阿妈讲硬甲钉啊，结果将老伙甲钉钉死啊呢，啊吹死啊！因老爸透早出门去买物件，等下就看到某啊，叫因后生抬死，当场啊，鬼拢搬去啊！社区男子便个讲又得着幻听症，归了头壳。迄声音拢叫伊安尼做，讲叫将因老母甲电话死安尼，吼、哦，这真正有够不幸啦，头壳问题哩。台南地检署长警察总结，伊只杀害弟弟血亲准许小罪，将这后生提起公诉。根据了解，51岁社区的男子参77岁老爸，还有73岁老母，做一道台南市大来区在经营土鸡啊虾餐厅。因为生意袂歹，家庭经济也会使。台西老母生过男子无娶某，是厝内底独生仔囝。这个案发生了，因老爸面对看守，叫后生吹死啊！后生阁被受啊破碎的家庭啊，已经无心经营啊。土鸡啊社已经即马拢关起吼，无咧营业啊。检察官今早将个起诉生过男子。在今年三月七日透早4:15，在出来在看到老母，看到老爸已经出门去买物件，趁着老母在房间还在睏的时阵，毫无防备的时阵呐，竟然空手用空手对老母阿妈骨硬甲嘴硬甲钉啊，结果将老母吹吹死啊呢！案件发生了，三个男子并没向警方坦白承认杀死老母呢。检察官验血时，话讲啊，死者老母阿妈骨的嘴的分裂，然后生过男子的指纹呐，还有伊的皮肉啊，要滚浆塌杀的现象，啊，所以立刻嘞，签分案侦办了后，查出讲是因这后生啊，吹死老母的呢。出门去买物件，等下找老爸，等下找了，以为讲是后生无小心伤害，因某致死嘞。报警讲啊，是发生家暴事件，但是台西老母社区男子犯案态度相当的冷静，并无悲伤，并无难过情形啊。检验查出讲，伊吹死老母，而且辩解讲是家己有幻听幻觉，讲很公平，有人叫伊安尼做，爱将老母吹死，归了头壳，声音拢叫伊安尼做安尼，这真啊头壳问题啦。那个这个案件哦，检察官警察将个将这个后生起诉哦，起诉哦，这带来大来这新闻消息。另外，46岁姓杨的山友挑战一日，啊，这个、攻南无大山，结果刷家己啊，摔了100公尺深的坑坎，刷摔摔死啊！空军的直升机啊！昨再度飞到山谷一片吊挂，降落伫宜兰道东运动公园体育场，遗体摔落去被运动沿山方向啊，宜兰县的殡仪馆等候检查官验尸啊呢。这姓黄山又是一件六个人哦，啊，到这个七月透早上山有个一日行程，特别攻这个南无大山。透早4:50，姓黄男子无小心，煞跋了100公尺深的这断崖，煞摔摔死了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中宏源姓黄一家五口，加入黄金投资诈骗，尾啊被牵涉庞大债务，参催讨压力，全一家五口可怜啊，惊上绝路，拢总自杀死亡啊。这个主要向李团长吼李慧文啦、啊，继续地将因为犯案了被判刑了吼，如今又个被查出讲另外一件呢，卫生棉团购的投资诈骗案件，向两名被害人假成功啊，保证一定赚钱，诈骗100几万。这个案件台中地方的审理了，依照诈欺诉讼就判胜利入住一当两个月，经过调查。40岁李慧文啊，因为做生意失败，先去派着沉重的负债，早在
两三当前啊，都透过朋友介绍，熟识姓来姊妹，啊个姓来男主来牵手，游说两个人投资啊，什么卫生棉啊，团购的需要，保证一定赚钱啊。而且带两个人前往所谓看这团购的成果去参观呢、啊，营造事业经营正常的假象。两名被害人因此流失到的资金，还有借出票据，前后拢总被骗走100万过3500块。不过，毒警方没有很保证赚钱啊，阿妹也无吃呢吼。两个人则怎样受骗转阿哥啊呢？啊，先前律师辩解讲，证人以现金23万6000块有行人借钱，小明属于借款转投资款呢，并不是诈骗。也证人提出投资有赚有赔啊呢，资金确实有投入卫生棉团购生意，但是检查我查出果不是安尼啊，这个人始终无法度提出团购事业的营运资料、生意的记录、进货凭证，还是厂商往来记录证据，相关的所有参数是无法依法提起公诉安尼吼。现在台东地检署看看呢，新的入住吼，为了满足个人资金需求，以虚构协议模式以及无确实的承诺，又怪被害人啦，就是讲两个人了100几万安尼吼，安全了到这也无赔人啊，无得得到被害人的这个谅解吼。长以照早起出早就判多刑，一当两个月，而且没收啊犯罪的所得。因为李秀文较早因为涉及黄金交易、网络团购、庞氏骗局，啊，当时可怜啊，诈骗包括红丸一家五口哦，拢从12个被害人叫骗1536万呢，更加以恐吓、催债务的方式施压力，提出到这王家一家五口上可怜啊，一家五口通通自杀死亡啊，呢惊上绝路。今年5月已经做一个犯人，一切违反银行法，恐吓处在诈欺罪判11档，好判11档。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伫台南吼神话，这个考鲁斯屋里好台药房，我那个买永山永烈丸吼，这首歌曲《夜鸟》。

0: 迄个我无咧讲，我带一个大水串，迄个水串来夹夹，啊，拢全袂夹，拢断，安尼准备订起迄个来。
1: 好，啊，你食啥？即马感冒啊？
0: 我食只吼，有效哩咧。
1: 有效呢？你拢食啥物话？养生养内丸。
0: 养生养内丸。
1: 好，啊，即马迄个都大心肝串，即鬼拢串来夹啊。
0: 嗯，即马拢叫做袂夹。
1: 好，安尼你安尼甲你强诶强诶嘿。袂
0: 夹。
1: 安尼食偌久啊？
0: 我食两罐去啦。
1: 食两罐去啊吼。
0: 今仔过买第三罐。
1: 好，养生养内丸哦。
0: 嘿嘿。
1: 我安尼甲你强伊。
0: 今仔过第五个买。
1: 啊，你是滴偌久啊？
0: 我这样哦，都二十年当有啦。
1: 好，那滴阿久啊？
0: 现在哦，看足侪，无一个看会知影这什么病。
1: 还好。
0: 就是啥呢？我今麦已经甲掠着账啊。
1: 嘿嘿嘿。
0: 就是啥呢？就是心哦，我大家病医一瞬间拢去走啊啦。
1: 好
0: 好好。无法度，咱这无咱这八月嘛，搁去医院入院呢。
1: 好安尼啊。
0: 嘿。
1: 好。
0: 那亚生哦。
1: 嘿。
0: 是啥呢？
1: 嘿。
0: 心脏无够力。
1: 心脏无够力哈。
0: 检查拢无病哦。
1: 拢无病哦。
0: 啊，无病啊！医生给我看一个，讲一款。
1: 好好好。
0: 即我著开胸坎装表，我心脏莫破去咩下巴花咧倒流，啥物我哥，哎呦，我安尼讲较好啊，要听死。啊，即摆吼，我就是阮这个范围家的太太吼，伊讲伊安尼来出去就惊到准备病了去。
1: 好，
0: 爬楼梯就爬去就准备病了。
1: 好，
0: 伊食一罐养乐丸尔，讲安尼，好精神好起来，去行路安尼足有元气啦。
1: 好安尼哦，
0: 爬楼梯佫袂喘。
1: 好，安尼讲一讲诶。
0: 我听一个。我唔着安尼讲好，讲完安尼啦，安尼我着来买一罐来试看嘛。
1: 好好好。
0: 即摆吼，加只袂热啦。
1: 好啊。
0: 有够力，心脏有够力。
1: 袂喘啦啦吼。哎。
0: 我今仔要甲登记只啦。
1: 对啦。
0: 我今仔搁换第三罐啦。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啊！二十几单啊，第一句啊。
0: 我真正看非常济，我一个脚吼，一个脚无着，无健步，迄脚吼，过来十点啦。
1: 好安尼哦。
0: 哦，我是这行病，我这行正常，我目睭恁都是有够好。
1: 好安尼哦。
0: 但是人是无人去得热。
1: 好好好。
0: 我本来刚开始只，都搁大水罐热起来，我去就无爱食，安尼，啊咧行路，阮二姐家行到东菜市，就安尼那休困咧。
1: 哎
0: 哎哎，一日夹，一日拄遐，一日无开去。
1: 好，
0: 够惨就对了。
1: 我今仔即马食用了，食个怎样？
0: 已经差真济。
1: 差真济啊！吼。
0: 我讲看卖，我想要赶着换
1: 用。用三用八万嘿。
0: 后生只。
1: 好，会使啦。
0: 后生伊个有肝火啦。
1: 好，安尼爱买不要吃啦。
0: 本来会退肝火的。
1: 哎呀，这用三用八退肝个地瓜饼。
0: 要压这开压，较袂要压这大血串啦。
1: 本来拢下骨都大心血串了，对啦。
0: 无拢大，拢全穿袂起来，白掉了，穿
1: 白掉了，
0: 压袂起来。
1: 啊，这款拢会啊啦吼。
0: 较袂压，
1: 好，较袂压吼。
0: 较袂压，佫较有力。
1: 好，佫较有力啦，心脏较有力啦。
0: 你无，那边这灶脚吼，
1: 嘿嘿嘿，
0: 你洗一个碗汤啥，拢身躯都去靠因灶台。
1: 好安尼哦。两
0: 只脚无够力通吃。
1: 好好好好。
0: 起码敢那节奏有力，
1: 节奏力
0: 会行咯。
1: 好安尼哦。
0: 嗯，真正，我这讲我有咧讲，好只实在只啦。
1: 有啦，用三两两万吼。
0: 真
1: 正
0: 有效。
1: 哎呦，啊，你刚吃两斤啊，你哦。嘿，
0: 我吃两罐去啦。
1: 好好。
0: 我今仔个买第三罐。
1: 好，你赶紧恭喜啊，拜托啊。
0: 我伫前面路只我当菜市。
1: 好，你安尼贵死呢。
0: 我先上班啦。
1: 好，等待待哦。好，你赶紧恭喜啦。
0: 我讲问安怎，我较咸嘛要咸来食。
1: 对啦，食较食好啊。
0: 啊，食讲我真正安尼。
1: 系啦。
0: 会安尼较袂安尼热，我就较好过日
1: 啦。对啦，对啦，哦。
0: 够受苦咧。
1: 对哦。
0: 准备咧食。
1: 系哦，啊，即我食较食，继续再调家己个。
0: 较袂热会大贵。
1: 好，袂大贵，袂大心贵啊。
0: 看我。
1: 好，对啦，对啦。
0: 较袂热会大贵串，啊，穿袂起来。
1: 好，还穿袂个足艰苦啊。
0: 阵啊袂食，恁这吼。现在这个上桌呢。
1: 好安尼哦。
0: 拢跟时时个呢，拢安尼。
1: 还足严重啊。
0: 叫只囝来，大家，我安尼赶紧叫车，我坐较紧去巡楼咧上座呢。
1: 开拢喘袂起嘛吼？
0: 喘，要压压袂起来。
1: 哦。
0: 要冻死了。
1: 哦。哦，啊你要食用你晚餐遮济，好遮济啊。
0: 啊，怎较袂压？
1: 较袂压吼。哦，啊你著继续搁阿食。
0: 啊，今麦食药。
1: 食保养诶，嘿。
0: 药我拢冻起，拢无咧食。
1: 哦，对啦。啊你食个吃好，继续搁食，嘿。
0: 我规时拢食你诶。
1: 用三两你晚吼。
0: 食较多信心诶。
1: 做信心诶吼。
0: 未记着我，甲用时咧困，我较紧半暝再开食。
1: 好的，对
0: 了。会主要是我叫你拿婆婆在
1: 家。好的，那你要做好用的哈。
0: 哎，真正袂歹。
1: 真正好了哈。
0: 就药啦。
1: 嘿嘿嘿。
0: 我纯粹安尼医生医无法多呐，啊，咱只有法多就真正做得好，是救人啦。
1: 有了这功德啦。
0: 无吼，真正好，医生无法多的呢。
1: 好的，好。啊，恭喜啦哈。
0: 嘿。真多谢我安尼叫你的药啊，查一下。
1: 好的，好。有了，只讲到小步啊。
0: 到小步。
1: 有这功德啦哈。
0: 有步过来啦。
1: 好嘞，好，恭喜你，恭喜你，哈！
0: 我讲，大家讲话不？好啊，你啊，你了搞到风险本险安尼，啊，你只要起码他会继续有运气啊，继续，行路继续安尼，继续，继续，搞到从。
1: 一条精神哈。
0: 最多安尼有元气款啦。
1: 哦。
0: 安尼有
1: 啦。加了，加了，我来问你哦。
0: 我都食一款
1: 中药丸，
0: 药茶啦，
1: 药
0: 啦，茶啦。
1: 哦，安尼好，对啦，对啦。
0: 有报过来要食啦。
1: 安尼真系咁好啦，食个真好啊。药
0: 啦，
1: 药药。
0: 我就是食得好。
1: 养生中药丸差得多哈。
0: 我那有咧甲你报讲，像我食得有害。
1: 药。
0: 啊，从我嘛是听人甲我报的呢。
1: 安尼呢？
0: 哦。这范围是个太太发布的呀。
1: 好好好，
0: 安尼哦。啊，我拿是去管理。
1: 好，等咱吃个到先付啦哈。
0: 差不多要吃第三关了啦。
1: 安尼哦，恭喜你，恭喜你。好，谢谢哈。
0: 好，
1: 恭喜你。
0: 好。
1: 好，再见，再见。
2: 台中市这个社区啊，今年三月份发生了政家小会进入的相思命案哈。三条男子怀讲，因为不满姓方的前女朋友要提出分手啊，竟然夹到啊，怎个太好死啊呢？爱家电话呢，自相身亡啊呢？啊，这死在三个囡仔老爸吼，当时啊真伤心的。三条男子是精神笨蛇恶魔啊！狄仁公因查囝死得真可怜啊，可以心作祟啊！这个案件台东地检署警察长个证明讲，涉及男子犯着杀人，将女朋友杀死，不过伊本身也自杀，嘛已经死亡啊，上依法啊，嘛是不起诉啊，讲个这样人真不幸了哈。这是发生在台中社区今年三月相识命案，这恶杂波人杀死女朋友了，伊家己也自杀死亡啊，啊所以讲啊，我那是不起诉处分了呢。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时间到啊！哈，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力员，用山同会之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山山，用山安心用人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葫芦在井下，将来何方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专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悬会当领到三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5: 哦，
16: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乖驾驶哦。
1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6: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驾驶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2点整。
5: 5 4 3 2 1 drop。
8: 快乐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孔尼吉哇，我是红林。到达那首歌曲，你可能想讲，好像很熟呢。那个不是江蕙唱的哦，没有错，他的原唱者是江蕙啦哦。江蕙这首歌真久啊，其实介意听台语歌，应该拢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无钱人，请你离开哈！我以前拢开玩笑，讲无钱人，请你离开哈！有钱来啊！我无钱人啊，请你离开。对啊，很多的那个民众要去 KTV 唱歌啊，无钱人，我请你离开啊！呢哈，无啦，这感情甲钱，刚才嘛是钱较重要。好，所以呢，不一样的这种编曲曲风哈，大家品乓起来哈，那个感受感觉不一样了哈。今天呢，7月8号，而且今天是星期三，真的离明天后天越来越近了有没有觉得今天外面很热？没有错哦，在红台北来进前哦，阿北来哈，阿德西列刚刚天气特别热，刚刚阳光特别强哈，一早出门的时候那个阳光就真的蛮晒的。所以如果你要在外面，第一补充开水，第二不要长时间一直待在外面啊，除非你功力被遮扛亏，这没办法哦。那注意防晒，好不好？红台八位真正齁，真正来呀、啊，要来呀、啊！而且我都到看这气象局气象署哦，熊盖新呢，这个资讯就是说，它现在离我们台湾已经越来越近哦。看起来它的那个路径图哦，不排除更靠近台湾呐、但影响的范围，好像就是除了南部、西南部之外哈、譬如讲屏东、高雄哦、台南哦，啊，即摆台南嘛，讲是有影响，至少就是讲对着咱。对于台湾来讲，讲今嘛像北北基桃等十个县市，从礼拜一开始就说，那影响可能50%哦，再来60%、70%，你看到家变拜啥？讲吼，记者，北北基桃等十个县市，包括基隆嘛，这免讲吼，宜兰呐、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县，哈，阿个包括的花莲跟连江都突破90%的一个威胁的程度哦。而且呢，这个红台，它有十级风啊，平均的暴风半径有180公里，所以公啊，这唔知被。伊朗没有转向的话，越靠近我们，那真的是全台都会笼罩啦。只不过说西南部哦，那个可能有中央山脉哦，这个影响的程度，跟北部比起来哦，南部再怎么样说是恒春跟高雄，现在是预测大概差不多53%、56%的这个影响程度。不过呢，影响最剧烈的应该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六哦，礼拜六一整天，所以呢，他如果从礼拜五的晚上开始有影响，那礼拜五那一天到底要不要上？

啊、哦，这个啊，应该用菜量还蛮凶的哈、哦。好，所以讲到底拜五，今天拜拜五哦，哎，干么歇红台噶？那如果说是礼拜五的晚上才会对北台湾比较影响的话，那请问一下，要上半天吗？啊，是上到中午，然后下午大家回去，还是说提早三点就下班呢？啊，今天我们的蒋市长啊，他有说，他说台北市会依照现行的机制来办理啊，啊，依照过去的惯例哦。都会在前一天的晚上八点跟北北基桃共同讨论后宣布，而且原则上停班停课的话以一天为主，他不会让你停半天啊，这是对不对？八九点去到办公室啊，十二点就回来，这啊那太扰民了，所以跟他讲市长一言共啊，原则上停班停课都是以一天为主的，所以这个礼拜五是不是能够放这个台风假哈，就会在明天的晚上八点的时候来宣布。阿东人一公哦，是跟北北基桃共同来讨论。不过我觉得这次这个八位红台实在是太强了，它的范围很大，这个北北基桃都是联动性的。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小的台风，你说对桃园、对新北影响不大的话，你还有需要讨论吗？基隆已经宣布放假都放假，搞不好台北不一定有放啊，就看那个台风是大是小。那影响的范围嘛，不过这一次、哦、是整个北台湾，蒋市长说，哎，大概这回来宣布了啊。好，你不要想说礼拜五，哎哎，如果真的放台风假的话，啊，要去哪里什么什么的，千万不要哦。这个礼拜有放台风假的话，不能小看，它来者不善，而且这个红台真的也对到咱台湾的影响哦，听讲是真大真大，唔敢那有雨哦雨。哎，说我们通常是雨下到发红，那雨是已经很大，对不对？然后红到发紫哦。日前啊、那个南部淹水的、就是，像屏东、高雄淹大水，那个就是下到发紫。这次说会紫到发白、哦、呵呵呵，我就心里在想说，那已经就是颜色一直这样子、哦、对了就多，然后发红发紫又变白，还不是发黑、哦、那就知道雨势雨量很大。那怕的是什么？风也很大，因为风台嘛，就是风、欸、风当下不要开玩笑，那个较散的出去真的会吹起、哦、千万千万，台风天就是待在家里最安全，待在家里最安全。好、啊、因为八位红台这边来啊，今天拜六齁、哦、你老几个瓦当哎喂齁，你爱取消齁、哦、就取消。现在因为刚好暑假期间，其实很多人是不是要出国齁、哦、要出国，我跟你讲啊，那个班机一定会停飞齁、哦、停飞那该怎么办？哇，那很多的航空公司的航班除了会出现异动之外，听说、哦、一些保险公司他们也在官网上公告了、哦、这个礼拜五、哦、就是凌晨开始海外的旅游不便险、哦、暂停受理，会看红台这个影响状况之后，然后范围，然后伺机调整。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有人说，哎啊，今年我准备坐回能寄出去啊，哈啊，然后嘞，是不是在网络上办一下那个旅平险啊？但是那个很多家保险公司都说，从礼拜五的啊、凌晨，就是今天礼拜三嘛，啊，明天的晚上十二点过后开始，他们就不会受理齁、哦、这个旅平险，然后会看是日本的一个、啊、不是是日本，是那个红台的一个状况啦齁、哦、那你若进前一定的机票订好啊，啊团也都这个要团去团回或是个人的行程啊，我的那个饭店也都订好了，嗯，那就看要延期还是怎么样齁、哦、因为你不要冒着风雨，也不能够跟安全啊来开玩笑，所以齁、哦看来真的这个影响还颇大的哦。那本来不是有说这个大学的他们这个礼拜六日、哦、那要测验嘛、哦、那确定、哦、今天早上已经来讲了，就延到下个礼拜一二、哦、其实也是卖拖啦，这些学生朋友也是希望说啊，紧考完了、哦、要紧出去，你看本来有的人可能礼拜六礼拜天考完，搞不好礼拜一礼拜二跟家长就要出国去了，那你看哪知道、哦、天有不测风云，就突然来了一个八位红台，已经嘛就礼拜一礼拜二考完之后，还是可以让学生啊好好的放松、哦、好好的放松，所以哦，这个很难预料的一个天后状况，那只不过我们希望、哦、这个红台大家要提高警觉，然后对我们台湾的影响伤害、啊、可以降到最低，但是已经、哦、很难得看到一个这样子来势汹汹而且暴风半

径达380公里，一个又强又大又巨、哦、巨大的一个红台真的要来了、哦、大家这两天呢、哦、该有的准备一定要做好哦。好，我们刚刚听了那个特殊 AI 版的《无情人请你离开》，我现在就要来播放哈、哦、原唱者江蕙唱的《无情人请你离开》，来听看麦，回味一下哈、哦、两者的一个差别。

这是刚回刚回笑的哈，无情人请你离开，嗯，还是一样好听哈，唔知道你较介意听，原来哈，这样呢较传统版的，还是讲今麦安尼新编曲的哈，好，各个风味不同啦。其实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希望不同的族群大家都可以分享得到嘛哈，音乐让人家心情好一些，好吧？你是不是就忘记说现在中午要吃东西？哎，本来很习惯哈、哦，要去超商买东西，现在是不是没有办法下手？哦，真的是救人哦，这边如何是好啊？昨天哦，那个超商也有公布哈、哦，因为什么联华食品啊相关，你常常会去啊，就方便嘛。上班族或者是学生朋友也好，常常买一个饭团，常常拿个便当，而且。以前哦，都会觉得那个超商的那些便当们哈、哦、啊、这个其实还蛮照顾、哦、外食者的一个胃。为什么？因为一来它很方便，二来你说价格，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接受。现在你到自助餐啦，一般的一类店家其实现在大概都上涨。然后呢，那个超商他们的便当、哦、事实上他们是中央的一个系统在处理，色彩啦、方面安全清洁、哦、这应该是都没问题。但是没想到说这次也受到、哦、这有毒的油、哦、的一些影响，我已经不敢去看看那些品项有什么啊。总而言之、哦、我觉得上次总统吓到我们一般平凡老百姓，你说谁没有受到这一波被验出来有毒物质，而且是第一类致癌物的这个油哈、哦、的一个影响，一定都有的啦哈、哦、啊！因为食药署已经勒令那个问题的线哈、哦、停工，现在致癌的这些油品哦，好像你看这个风暴持续在燃烧哈、哦、啊！为什么诶？头大概刚刚讲奇怪，这过程当中哈、哦，德胜公哈，你今嘛南桥哈先提出来，一起改以上游中联油品供啊，但是在柜顶当中都没有任何减掉单位，对不对？也没有去什么去查去扣。还是什么好像都没有、啊、这件事情、哦、啊等一下你公公啊嘿啊一开始啊是不是跟暗看业者啊说啊这个影响层面很大啊业者本身也是受害者。后来诶舆论压力之下啊业者公开了本来说才几家变这二十几家现在已经两百多家现在说已经有360家。业者是受害者啊，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不是受害者吗？所以真的很可怕哦。我们可以求偿吗？有呢，欸，我看到那个什么，我看到那个超商有讲说，欸，他们现在齁、哦、积极，因为那个小七就是 7-11, 他那个联华食品就是发出了官方的声明，写说本公司积极配合卫福部与相关单位的调查跟作业，那第一时间已经完成了那些问题有齁啊、我更换为是合规的油品，而且也启动了一律的商品预防性的下架。现在呢，我们生产的商品都是合法合规哦，已经嘛是安尼讲啦，合法合规。你平常是在吃的，不管是饭团、三明治、手卷，甚至有时候你吃沙拉，是不是？你不会只有干吃沙拉，你可能还会那个沙拉酱哦。便当等等，反正品项超过80样啊，所以呢你就是现在蔬果类多吃，但是青菜你说要多吃，红胎被割来啊，哦啊，蔬菜肯定像又贵到很离谱了哦，这该怎么办呢？今天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市长哦，他就说被问到了哈，说你是不是会协助那些下游的厂商跟消费者一起来提出团体的诉讼哈，跟求偿？侯市长就说哈，他会保护所有消费者的权益哈，保护所有消费者的权益。好，侯市长说哈，像新北市政府的态度，在第一个时间哈，也是针对有疑虑的油品哈，哎，那时候就没有分说什么，你这个东西20%有问题，有20%以上啊要下架，20%以下。不用下架，没有。那时候侯市长真的有讲，他说只要有问题、有疑虑的油品，一滴都不能够留下了哦，全部都要下架，啊也要上网公告。所以这个对消费者来讲，就是说啊，因为这一波所受到的权益损害啊，第一时间他们会跟消基会来采取合作。那是不是要采取团体诉讼哦？侯市长说哈，讲对的，你讲嘿，因为这是第一级的这种致癌物啊，要超标那。针对这个致癌油的部分呢、啊，
新北市政府诶积极去面对以外，如果有被害者跟我们新北市来举报的话，他说也会保护所有消费者的权益咯。好，现在重点来了，你看多少人哦，超商的东西在买啊，你吃多久了，然后有问题的有影响我们多久了，你现在如何去举证说我心诶我没松快啊，我去身体健康检查，我可能跟这种吃进去有问题有哦，确定说啊，真的就是因为吃这个有引起的，其实你这个真的也很难去举证。就像那时候COVID 的时候，很多人打疫苗，他觉得他就是打疫苗之后身体不适，诶不行啊，你要去举证啊，你确定说你是本来人在干扣啊，齁啊是攻击你的疫苗来诱发你的，这就是很麻烦啊。总而言之，那现在该如何，该怎么办？刚刚那个是新北市长侯市长的一个说法，今天蒋万安蒋市长也讲了，他说中央欠全民一个道歉他今天来批什么呢？蒋市长说中央第一时间就对下游的业者盖牌，对，这个蒋市长没讲错，而且一开始也只有针对 20% 以上的加工食品来下架，那你后来被大家一直骂被批评了之后你才大转弯，所以他认为中央政府欠全民一个道歉。好，这一点我觉得蒋市长说的真的没错哦。虽然那个卓院长在那边说没有，我们只是采什么比较严格啊、比较谨慎的态度什么的，这大家真的听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呢，在立法院呢，他们有一个临时动议，然后几位委员就说要求行政院长、卫福部长、食药署署长下台哦。这政务官不来的负行政责任了嘛？不过回到说台北市市长，他代替市民来做发声，然后呢，蒋市长，你也要汲取教训啊！哪一天会不会你也是执政，你变中央？你如果遇到问题，你敢这么勇敢第一时间去面对？大家还记得吗？先前的老鼠事件啊，还在那边说南鼠北送啊，你的赶紧去清尿气的地啊，那尿气真正做这所在弄真正是，你看那时候有清消，有做整个大规模的一区一区的扫，跟没有做之前是不是差很多？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欠我们台北市民一个道歉呢？齁。所以从这些事情就发现了，政治人物看别人讲别人啊，这个行政啊或者是施政有缺失很容易。但是面对自己的时候，有啊我有做啊，我也做得很好啊齁啊，只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把它扩大了什么什么的。有看到的齁，就会觉得很害怕，就觉得台北到处都老鼠。啊没看到就觉得你麦底下那大惊小怪，这根本没有讲得那么夸张齁，感受不同嘛。不过这次食用油的问题哦，食用油这本来就是中央管的，那当然你稽查哦，你下架你要地方政府，所以中央跟地方都要来配合，也不要再互踢皮球，再喷政治口水哦啊，这不好哎啊，咱下当今嘛亡羊补牢，紧甲这好哎，请中央好不好？好，严建议定男主院长，请加油，请加油。那蒋市长呢？好、哦，你批完油之后，你现在要赶快怎么样啊？防台，要防台，对不对啊？这次内湖不要再淹水了哦。好啦，大家一起加油。

0: 菜就加种类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卖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阿妈，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我们这个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0: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2: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1: 哦，
12: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1: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妈也放心。
12: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你即摆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快乐Talk Show。
16: 时间12:33，搁等下咱的这个现场，我是红林。来，中联的大豆沙拉油哈，现在被检出1级的致癌物哦，那个叫做苯甜皮超标嘛哦。哎，今天说在查出那个泰山还有一批调理油哦，也被检出这个苯甜皮有超标啊。现在它的一个流向正在追查当中哦。哎，还记得我们昨天讲到说这个食安五环哈，其实最源头哈，那点一点爱按源头开始，你个讲这油到底是到底有问题啊？为什么是螺丝掉了，还是根本没有螺丝？为什么一个食安我们本来很信任的哈，可是这油出问题，大刚大概弄咧讲弄爱用的这个油啊，既然呢安尼出问题哈，这是实在是该就责就就责。那不要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的讲啊，真的就要救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到底要怎么救责哦。所以今天在野的这个立委哦，也来批说，诶，卫福部长石崇良都没有道歉啊，那你现在到底有没有救责的意思啊？石崇良他是说因为业者延迟通报，那造成卫福部根本没有办法及时的介入，所以哦，相关的责任厘清的事件哦，要等到事件之后才会做一个检讨啦哦。所以你看，就是有人延迟，有人延迟来通报，啊，到底是延迟多久？第一，知道这件事情进展，譬如说现在我们知道是从下游的这个南桥，他先来举报，举报之后呢，好像又拖到6月30号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那听起来也觉得食药署那边是从6月30号、7月1号看不是开始，一直到今天7月8号相关的这些动作，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还这样子就是没有还没有很严重，因为也没有讲什么叶子，大家好像就这样子而且等大家发现说这还真的不能够这样一语带过或一笔带过。那如果现在的食用油又验出了比如说这批泰山的油品又超标的话，那是那个什么那个油品的批号好像说是五月初制造的，现在七月，那所以说现在中华卫生局好像也整个都在查，下午也会对外来说明啊，所以这油有问题啊，现在是要怎么是要如何是好，咱这是要如何是好哦，所以啊，大有为的政府在这个时候好不好，展现你的魄力啊， 我觉得也不要护短，或者是背后真的有查到什么，是真的都不知情吗？还是有查到什么啊？有难言之隐，我觉得要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对于食安已经失去信任的我们的一般的老百姓，你别个重拾信心实在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啊！所以讲马进，起码你就是有这个决心，最好大家看啊，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真的，这影响到全家大大小小的大家的身体健康，可能真的不会这么快就落幕了哦。好，另外呢，台股，台股的零股交易哦，时间要改变了哈、哦。哎，大家知道平常零股是什么时间吗？哦，那个。我是不知道零股是什么时间的、没有买过零股，没买过股票哦。好，他说哦，现在零股的交易时间呢，是从开盘的时间上午9:10开始。哦，他原来是9:10开始，现在提前到九点，跟那个啊，你不是买零股，就整张股的同步开盘哦。所以咧，这嘛是今天哩咯，证交所的所长哦，讲啊，一共这项新的措施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就可以实施上路。那至于台股交易的时间，是不是会从下午的1:30延长到3:30？因为近景都有人咧讲讲啊，那台股哦，不然就是延长交易的这个时间。不过呢，金管会的主委哦，彭金龙今天也是说，他说暂时不会实施交易时间延长。而且这个也不是现在优先的事情，也没有时间表、哦、你这么希望延长的意思是好，总而言之、哦、就是说你现在要买零股、哦、本来是那个对9:10开始，起码提前到9点，就跟买整股的时间一样哦。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实施上路。啊、要进场啊，哎呀，小心啊，要量力而为啊。然后呢，如果真的不小心啊，它的这没有涨到如你预期的，你可以承受，哎，那你就可以挑好股啊，慢慢的从零股开始进涨啊。但是如果哦，你发现说它一直跌下去，你会受不了，会影响到，哎，那、你就要特别注意留意啦，哈、哦。

0: 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 具，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0: 免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阿妈无关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吉理想，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你即摆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快乐 Talk Show。
16: 刚刚听到这个台北市消防局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尤其风台若来，你真的别去观浪，也别去山，别去背山。那都刚刚防台的事情谁要做？一般的老百姓，我讲真的，他一定会觉得那就是公部门要做的啦，啊，你改清啊，你那路数啊，你那什么一的电线杆啊，现在没有电线杆了，你那个什么那个招牌啦，或是什么，反正有关于这个会影响到公共安全的啊，这个市政府要去忙哦。那我觉得我们民众可以做的是什么？你做好的防台就是可能啊，你要准备一些这个干粮啦，或者是水等等。那重点就是你待在家里最安全，你不要要出去，然后你发生危险又要救难人员去给你救哈，你不要这样子啊，就阿弥陀佛了。好，蒋万安蒋市长今天来主持8位洪台的这个准备会议哦。那他有说，他说这次的这个洪台跟104年那时候的苏迪勒台风哈，苏迪勒台风很严重那时候光那个路树就倒了3000多棵哦，所以他们这几天就一直在演练，而且嘞，蒋市长也说哦，他们针对灾后复原的工作跟计划，已经拟定了 SOP， 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是最万全的准备，这是有其必要的，因为有时候是你没有万全的准备，你先前内湖的淹水就是啊，那要去哪里抽水啊？应该这个要用什么机具什么的啊？沙伯啦，啊，你有进检的这个经验之后，你可不可以这一次真的做最坏打算，但是有最万全的准备哈。蒋市长自己也知道，这次真的是超级的强台，而且对于北台湾的一个影响哦，会很大，所以他们真的就是要全力哦，严阵以待。那也希望民众哦，大家真的是配合，随时我们可能注意这个台风动态的消息啊，也随时不要出去，好吧？哎，风台来的时阵若无停电，无你只会踮咧厝看一下足球赛。是不是还 OK？ 好，今天讲到有哦啊，讲到这个台风的消息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足球赛的赛况好了哦。其实越到后面真的是越紧张哦。今天埃及哦跟阿根廷哇这一场这个对决，阿根廷没有想到他逆转了3-2把埃及给踢出去了哈、哦、淘汰赛，那就无缘晋级8强哦。不过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场比赛啦哦，因为这埃及在赛后呢，那个主帅啊就痛批裁判哦，根本就是啊这个 不公平啊，真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帅啊，他在记者会上满腔怒火，说：“哎，下半场的时候哈，那时候在那个伤停补时的阶段，那个阿根廷的球员他们在禁区就犯规，哎啊，但是没有被吹哨子哦，哈，然后呢也都没有检视，反正那个都没有，那个 VAR 也没有介入去检视，他们自己提出抗议，反而还领到黄牌，所以呢，埃及就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结果，然后12码也没有判给他们，所以那个 VAR 也不看，哈，总而言之就是第二。”科他没有进球，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就被取消了，而且这种逆转胜3-2是不是差一球很气，输了就不甘愿呢？所以呢，埃及今天就说，他说哦，这个阿根廷就是跟裁判施压，然后呢，场外的因素，结果对比赛的结果产生了影响。没听到，这你就是跟商业利益有关呐，啊。哦啊，那个足球就是 FIFA， 他们不希望梅西被淘汰嘛，啊，所以从那个比赛一开始，阿根廷就受到裁判的照顾。哇，被这个埃及这样来指责指控，所以你看埃及，反正他们输了，他们现在就大吐苦水，说我们整批球队哦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场比赛就是没有尊重，就没有公平的比赛。我们踢的比对手更好，各方面都赢过这个世界冠军的阿根廷，所以我们会昂首的离开。哦，这个，而且他们那个球赛好像是中午就开赛了哈。对于这种安排哈，这个埃及的跟哈桑也说，安排这种赛程的人肯定从来都没有踢过足球，明明一天只能够两场比赛啊，我们为什么要排在这么早的时间？对不对？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踢足球啊，反正对啊，就而且哦。你哪拢要好阿根廷赢？你都唔免叫其他几个球队来比赛嘛？你拢好赢的对，反正你刚刚就无公平啦哦啊！他们就埃及，反正那个哦会昂首离开，但是满腔的怒火跟啊不甘心不甘愿。好啦，现在要进到八强哦，越来越紧张了啦。各国都是真的很强。记不记得那个挪威？挪威是不是把巴西也踢掉了，而且挪威的这一次的那一个长得很高195公分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Early Headland， 就是那个哈兰德，那个哈兰德齁，他哎，这个单场那个很厉害，他这次也是很多人都注意到他哦，所以他现在呢，挪威哎，接下来好像说是要对英格兰啊，然后就要进到四强了嘛。不过真糟糕的是什么啊？挪威说他们里面很多的球员身体不适啊，可能感冒哦，啊，有人给哭哭少，有人给拿喉疼，哎，这些足球员呢，因为大家拢群聚哦，那一个不松快，可能大家拢不松快啊，你看。这边要纳哦，如果假设这个挪威现在要这个被哈兰德领军哦，他爆发了群聚感冒的这个危机，是不是还能够对战这个英格兰啊胜出啊？这个就继续看下去吧。所以哦，这个足球赛你前面都没看，哎，到后面哦都强强对决也是很好看啊，搞不好台风天可以在家里啊看一下足球赛。

好，看看时间，甲听见别人讲三月娜娜，我是红林，感谢您今仔日接收听。强台八威，它持续的南修哦，就往南哦，它那个路径往南，哎呦，不是往北，是往南哦，而且它现在整个非常的大，多大呢？台湾的三倍大。你光看它那个云层哦，就是那个卫星云图这样子，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烈，已经再三强调，我们一定要及早哈、啊、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好不好？整个这么强的一个台风，是咱台湾的这三倍大，好不好？不容小觑哦。明仔中岛港机的时阵，哈、哦，一样在这边服务大家。阿拉明仔中岛空中再相会了，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红林，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阿嬷，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不如在警戒中的后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阁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看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那、啊、讲到平安吼，看阿子纯身体健康啊，尔啦。你甲看讲脏啊，未甲下下叫变变叫。真正我今仔日来的时阵啦，看到迄个主文的单头，我看到警察讲目屎无连落来尔啦，实在抱着一颗足感恩的心啦，感谢着全国的听众朋友对着阿强的支持甲鼓励，对着阿强的信任，互我继续有法度踮在遮有一个。各生存，包括讲合适的机会，啊，你做你放心啦。我咧主持所讲过介绍物件无几项，但是逐项都认认认比电脑紧诶，搁紧着搁较功夫啦。看阿讲吼，要互你大细条条条通，人拢介绍迄落大单位，为虾米我要介绍第二代上介悬诶单位？啊，别人哪会买？我讲要做好产好诶产品无师傅啦，用钱开就有啦，用钱开你就食会久啦。即摆嘛无啊啦，来。节目准时来到位，一点钟久来听我饭鸡鬼，有当时啊讲话敢若亲像土匪，啊你若听若无对吼，实在是搁介食亏。有影阿强有当时啊吼，你咧讲话安尼嘻嘻叫，啊你若讲到迄落不满的啦，啊你若咧吐槽到迄落不好的啦，吐槽到迄落食毒的啦，吐槽到迄落诈骗集团的啦，迄安尼遐尔啊夭寿骨死啦，啊撞到一挂高义老百姓安尼甲害害好死啊！啊，迄免像土匪的吗？啊，不过你若去讲到迄落友好的，哎，有当时啊，听落家己哦，咱拢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哦，强啊！阮家的囡仔吼，我拢甲栽培甲真有成就，但是拢伫咧国外毋转来啦。即摆吼，看阿剩我家己一个啦。啊，我吼咧牵手的，我的做伴的吼，佫提早来离开着我，哎呦，有当时啊，想着讲好你加载哦。好，你家仔，你阁有一点真久吼，伫个遮咧陪伴，伫个遮咧做伴啊！阿强外表真斯文，四句七字阁真好笨，内容若听无，实在是有够笨啊！嘛有迄落讲，愈听愈爱困啊！阿爸阿母爱友好，教囝实在是爱有招，我是逐工伫个遮咧出招，希望啊！包括讲咱的政府啊，爱多管教啊，多管教啊。我是安尼讲到即句四句连来讲叫政府爱多管教。人个听众朋友学咱的物件好，安尼袂用你哦，安尼袂用你哦。我是真守规矩的人呢。啊，好啦，讲啊，这拢无效啦。我讲友好爱友好，教囝爱有招。因为我逐工拢伫个遮咧出招啦，来，你若讲着友好吼，昨我看到一个迄个影片啊，我看到家己真正目屎啦，有目屎滴啊，要去倒找着参像即个查某囝遮尼友好的，啊，我讲真诶啦，这个老爸吼，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啦。为着要救这个查某囝，为着要救这个查某囝啦，一天困两三点钟，困三四点钟啦。其他的时间咧，其他的时间拢去走车啦，趁恁查某囝医药费啦。这是一位出世啊，都得到罕见疾病的查某囡仔，查某囡仔院啊。今年已经19岁啊。伫伊出世的时阵，得到迄种罕见的疾病，你敢知讲厝内啊，阁无钱啊，看啊，这个医药费用啊，唔知开偌济啦。厝边到亲戚50、朋友80，若看到因老爸，看到因老母哦，较紧死哦，门紧锁锁起来哦。隔壁阿强又阁要来借钱啊哦，实在老爸老母真无奈。一个查某囝吼，还阁踮在家户病房啊内底，一个出世了，就滴到这种镜头。医生讲，你若甲救我活的话吼，嘛有可能。手甲脚嘛会翘起来，伊迄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甲一般囡仔是无共款。但是做老爸老母的，只要都一旦讲囡仔一个出事了后，伊嘛无愿意讲治着这种病。啊，做老爸老母的，你毋免甲救吗？踮在老爸，伊19岁查某囝，19岁即一天老爸的生日。

0: 啊，无资格吼，规点在老爸面头前啊，甲老爸感谢。唉，今仔日查某囝活落来，也已经19岁啊。伊个老爸啊，搁咧造车，伊希望讲伊个老爸吼会当休困啊啦。实在是真正有够感动啦！来，伊这个影片哦，我搁特别哦，甲吹出来，来报予恁大家听。啊，你听迄查某囝咧讲话，你爱认真听，因为查某囝咧讲话哦，未讲介清楚啊。啊，你若听无少，等下我搁会讲一摆，讲这个伊个过程当中到底查某囝甲老爸是讲啥物话，实在感动啊！
1: 爸爸，生日快乐！
2: 快起来！
1: 你怎么把话说完？爸爸，这些年您辛苦了。自从我出生，你的身上就背负了千斤重担，妈妈只能一心一意的照顾我这个不能自理的姑娘，你一个人保护着，没日没夜。艰难的辛苦着，给我照顾受丈夫。现在19岁了，年在肯定，面对那么高的费用，我自己都要放弃。你就只要有1%的机会，都要为我治疗。因为你的坚持，所以我现在可以治你，可以结婚成家。现在我有能力了，明天不让我孝敬你，买的东西你也不要，让我心里很难受。所以我跟你这么说，你一定要拿着，现在不要跑车了。
2: 快起来，走。
1: 爸爸，
0: 来，我看看到这，我目屎都淋落来。因查某囝吼，虽然讲话未讲介清楚，伊头一句话啊，就是要祝福着老爸生日快乐。当伊讲出着这句话的时阵呐，伊大声哭，大声哭，哭一个怎跪落？因老爸看到伊的查某囝跪落去，因为因查某囝行动未方便啦，迄跪落去，万不因啊，脚骨来去靠断伊嘞。伊怎赶紧甲因查某囝怎甲？揪起来，讲你爬起来，你紧爬起来啦！因为伊个查某囝虽然命已经救倒转来，即摆嘛已经19岁啊，行动都未方便。查某囝看老爸看到查某囝跪点在伊个面头前，伊会唔敢，唔则讲赶紧甲扶起来。因查某囝讲：“爸爸，爸爸，你和我讲话，将着心内话讲我话，我才爬起来，好唔好？”伊讲：“爸爸。”这20年，10年，你辛苦了。自从我出世，就得到这种罕见的疾病，厝内又搁三只。因为我的出世呀，和爸爸你辛苦，打起着千斤万担。实在查某囝真不好，和你如此的辛苦，一天啊，走车走20点钟。真正休息的时间只有3-4点钟，这不是一般人有在调生效啊！啊啦，妈妈，只会当一心一意24点钟照顾我，这个24点钟拢总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查某囝。爸爸，你说无眠无日开车，辛辛苦苦赚医药费。所有赚来的钱，将着我的性命硬对鬼门关，把我救倒转来，把我救倒转来。当时老爸啊，爸爸，你面对着这么啊贵的医药费用，你欠这欠用，都想着讲要将着我的镜头治疗好。迄当阵我嘛甲爸爸你讲，爸爸你唔通阁再辛苦啊！我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是足痛苦，我看你遮尼啊忝，我讲真诶，事当时哦，我真想讲要放弃，真想要去自杀，真想要去死。唔过爸爸你甲我讲一句话，我继续坚持接受着治疗。你讲查某囝只要有一摆治疗的机会，恁老爸都要甲你救啊，爸爸。 你的坚持，有你的辛苦，今仔日照我。我即卖已经19岁啊，逐项拢会当家己来。虽然行动袂方便，虽然讲话袂清楚，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即卖我有能力来诱惑你，即卖我有能力来趁钱互你开。结果，你所甲我这个查某囝讲，你无需要我诱惑你。我买物件乎你，你嘛唔；我提钱乎你，你嘛唔。我要带你来去倒位佚佗，你拢讲唔免。你干那要求讲叫我将着孙顾好，家庭顾好就好啊。你唔免诱惑老爸甲老母，爸爸，你敢知影讲？我听到你甲我讲这话时阵，我心肝内有偌痛。所以讲，爸爸，今仔日我要甲你讲。这是我这几年来欠债欠用，拢欠点在这个银行卡的内底。爸爸，你摕这张卡退休吧，你带伟大的老母去养老，去享受人生吧。爸爸，我已经19岁啊，我嘛已经成家立业啊，你还搁伫咧走车，你敢知影讲啊？我逐天都提心吊胆。我拢烦恼讲哦，你出门的安全性，你敢知影？你的青春拢浪费点在我这个出世，都滴着罕见一辈破病的查某囝。今仔日我有能力要甲你友好，你竟然叫我唔免友好你，爸爸，你是如此的伟大。予我这个查某囝会当好好友好你，好唔好？拄只因查某囝甲因老爸讲的话，就是这含义啊。踮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常常讲，囝子是世搁较安那无好。伫老爸老母的心目中，永远拢总是伊的宝贝啊，妹妹啊。你害我对你流目屎，你的老爸确实真伟大，你啊，会晓抱着这个感恩的心啊，你嘛确实真友好。为什么我看到这影片，我的目屎流？因为我嘛想到我的老爸啊，6年前啊。在这个肉粽节这一天，我的老母真欢喜，穿粽袖啊，穿肉粽的鸭料，准备要来包我老爸最爱吃伊包的包土豆的肉粽。所有的食材拢穿好的时阵，我的老爸来发生着意外。遐个粽叶啊，遐个鸭料，放点在灶脚的内底，迄是我的老母一世人伫肉粽节这一天，皮肤包予阮老爸食的肉粽，拄拄啊好是肉粽节，我的老母嘛准备甲真澎湃，熬肉粽、熬鸡汤、熬佛跳墙。即摆拜完阮老爸了后，自家个囡仔嫌嫌的，大家来食饭。桌仔顶我发现讲，有咱伫卖海龙王的肉粽，另外一盘的即罐肉粽，我都看会出来讲是阮老母包的。我讲阿母啊，啊咱都有海龙王的肉粽啊，啊你哪会阁准备一盘？这是煎粽呢啊，啊是无同款的肉粽哟。阮老母讲无啦，这是我要包拜恁爸的肉粽，因为恁在卖迄个海龙王的肉粽内底无包土豆，恁老爸都是爱食我包的包土豆的肉粽。当我粽叶我偷开啊，我看到阮老母包的内底食材，我挡袂牢。
3: 我哪吃目屎哪流，我惊阮老母看到。阮老母已经六年啊，伊心肝内啊，心肝内，尤其是伫肉粽节即一天，伊上该疼。我著讲过六年前，伊准备要包老爸爱食的肉粽，实在拢准备好啊。阮老爸发生意外。细汉，我的老爸啊，是惊我热；啊，若我的老母啊，是惊我饲袂大；啊，若我的阿嬷是期待我紧娶，无奈阿爸阿嬷性命提早花，原谅不好的主题。是当时啊，我生活费用提无济，也我的老爸一生为着这囡仔来做地，打当地当，伊将来都唔捌提。即卖留下着我的美华阿母，点点点在河顶的字，迄个人就是我阿强的娘咧。我常常看伊头咧咧啊，阿母啊，我知，你较想就是迄一个，也我是你唯一的孤囝，我嘛爱感谢着阿母你甲我疼，离开故乡我认真打拼，志愿，我要拼出条好名声，一世人。我想要讲一句话，我想要替我的老爸来买一双新的，但是即阵已经无机会，实在是对心肝的后悔。我唯一甲阮老爸买迄双新的，就是伊日炎的时阵，我替伊穿衫，替伊穿的。因为我的老爸啊，真朴实，真勤俭。我讲真诶，伊拢捡我无要滴鞋啊去穿，劳残去做工课。我讲爸，我这新诶囥诶遮，你也毋敢穿，啊你拢较穿，都是穿我穿过诶鞋。伊讲老人啊，穿诶新诶吼，无人看。啊，难免就吞乌伊啊，做穑人啊，穿旧的就好。我的老母赐我一条命，当然我一世人，我一定志愿要做好囝。踮在电台，我敢若求一个好名声，也有若爱感谢着听友甲我听。老爸老母啊，逐工啊，都问咱食饱未？冬天惊咱会寒袂，这拢总是咱老爸老母对囝儿事事关心话。我的阿爸，你即当阵啊，是伫创啥话？你放心，我强逐礼拜拢会转去甲阿母来做伙啊，来做伙。

0: 感谢再感谢，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交代甲欢呼啊！较早农业社会时阵啊，个个厝内大家都足辛苦。较早农业社会时阵啊，老爸老母啊，拢对死的拼倒转来，因为一口灶遮尼济人要食，遮尼济人要生活。你天还袂光的时阵就出门，日头落山还袂入门，为什么？你若无安尼做吼，厝内都有人会去枵着啊！也即卖时代无共款啦，爸母会老，咱会大。你有去注意到讲你的老爸老母脚骨无力？你有去注意到讲你的老爸老母是毋是因为着骨头含烧，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酸到敢若亲像针伫咧胃，痛到敢若亲像鸡伫咧剁肉，无敢若亲像讲我的美华阿母啊！事当时还未有旧秘书的时阵啊，伊看若要落楼梯啊，一坎拢爱两脚。即卖来咧爬楼梯的时阵啊，我对伫伊的后壁，为虾米？因为伊爬楼梯真吃力，拢足足叫。自从电视电台邀到阿强，看来我个人授权会当广告到这个古秘书开始，阮老母开始吃。吃到即卖，伊甲我讲强啊，这真正足好。你甲看讲老母啊，吃到即卖这把年纪啊，还佫有法度安尼扛起扛落。满地的时间吼，安尼去爬起爬落，去共斗满地。迄敢若讲边边甲阿母啊，即落年纪，大家看到我咧，大家都有够心酸。我拢甲讲啊，你一天食两粒，一天食两粒啦，互你的骨头比较较定单的啦。你都有法度爬去你老母顶烧香啦。即落物件遮尼好啊，我的老母特别特别甲交代讲，你爱强烈推荐介绍，叫遮阿公阿嬷一定爱食。这点在先进的国家拢总有伫咧卖，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哈。经过我介绍了后，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啦，信会落的，你甲看，食好的人是遮尼多啦。你有甲阮买古秘素？
1: 有啊。
0: 啊，食了会用哩无？
1: 买3-4罐的呢。
0: 哦，买3-4罐啦、啊。
1: 嘿，就阮囝提这块啦。
0: 恁囝是咧食安怎？
1: 有。
0: 恁囝咧食安怎？
1: 伊嘛是
0: 咧
1: 食腰
0: 脊
1: 骨
0: 的
1: 款。
0: 哦，食
1: 腰
0: 脊骨。哦。啊，你甲问伊食了安怎？
1: 伊就甲我食好啊，就我就搁买啊买，伊就搁甲提一罐。
0: 哦，伊腰脊骨食了好，啊你若买，伊就甲你提，啊你钱有叫伊开无？
1: 哈？
0: 你钱有叫伊开无？
1: 有啊。
0: 你无叫伊提钱来买予你食？
1: 有啊。
0: 啊对啊。
1: 有啊，有提钱花。
0: 有提钱予你吼。
1: 有提钱我买啊。
0: 好安尼吼，
1: 有，
0: 好，啊，恁，
1: 啊，我叫去，拢小弟接袂，拢你无接啊。
0: 哎呀，我较无用啊。
1: 有。
0: 啊，恁囝才几岁啊？呢，腰脊骨都有问题。
1: 伊迄个呢？伊姓杨啊，哪几岁啊？呢？
0: 姓杨啊，几岁？
1: 我嘛唔知。
0: 哦，你家己生你唔知哦。
1: 我唔知。
0: 你生几个？
1: 我生两对。
0: 哦，生两对唔多，两对唔多四个。
1: 哈？
0: 四个哦。
1: 哈？
0: 四个哦。
1: 有。
0: 生
1: 两
0: 对，
1: 拄啊两个
0: 查
1: 甫，
0: 两个查甫。哦，
1: 两
0: 个查甫，两个查甫的。
1: 有。
0: 啊，生到家己的囡仔几岁拢袂记得啊？吼。
1: 我知影，但是生了，我唔知几岁，袂记得啦。
0: 哦，袂记得啊，吼。
1: 有。
0: 啊，都生伤济。
1: 你
0: 讲
1: 我生嘛唔知几岁，我
0: 嘛
1: 唔知。
0: 哦，你参什么人生，你嘛唔知哦。
1: 我是知影时日啦，知影时日尔啦，我唔知几岁。
0: 哦，安尼哦。
1: 有。
0: 好，安尼恁囝啦，食了腰脊骨脑，较好爱阁叫伊继续食吼。
1: 有，我有买呢。
0: 好，我知。
1: 我买几啊罐嘞。
0: 安尼吼。
1: 但恁嘞，迄个纳豆加目睭，迄种嘛，我买几啊罐。我是拢无接到你尔，我拢接拢甲小姐买。
0: 安尼吼，好。
1: 我91嘞。
0: 哦，你91岁啊？
1: 嘿，我91嘞。
0: 啊，莫怪嘞，你袂记得恁囝几岁啦。90多岁，要怎会记你讲恁囝几岁？你即摆若问我讲，阮囝甲阮后生、阮查某囝几岁，我嘛袂记哩安尼。
1: 对，我唔知，我当时刚当时生尔，我唔知。
0: 憨啦憨啦，安尼91岁，安尼原谅你啦。
1: 好好好，谢谢。
0: 阿母啊，再见啦。好，拜拜。感谢，91岁啊，我拢靠遮个啦，替我斗宣传啦。物件若无好，伊敢有可能摕予因囝食？91岁啊啦。 囝几岁？嘛五六十有啊吧，六七十岁有啊吧。较假的凡是六七十岁啊，就对。所以讲吼，你若要顾筋骨，要顾骨头，要顾顶骨，顾软骨，我甲你讲，即摆目前上介新的，你去药房的买一盒，就是卖你3600块。为什么叫做骨密素？就是讲要让你垫在短时间内底骨头的密度，让你保护有够，让你的骨头未含烧。安尼一盒对上年纪的好朋友，你甲看讲有重要啊？无重要。这一盒60粒装，会当让你吃一个月份哦。我讲真的啦，卖你3600块无过分啦。过来，上届南宁可贵，就是讲即摆食素食的人口有够多。你敢知影讲真济一挂食素的朋友啊，甲感谢到吼，迄来录音讲予大家听是有够济，我报袂完呢。伊讲较早过去吼，真正诶食素上介惊诶，就是讲钙质啦，亲像讲骨头含烧阿强你讲诶啦。啊，若看到电视电台咧广告，拢总是错诶啦。搁想着讲为着要大家食骨骨头诶，食食骹骨骹又较有力诶。哎呦，着搁抬遐一挂动物哦，安尼来空架，安尼温温暖暖，我着想着家己吼，准备送我食，我嘛无爱来。这素食咧哈，这素食咧哈，这愈来愈畅销咯，会愈来愈好哦。嘿，你食食骹骨较有力，互你爬楼梯无问题，互你落楼梯嘛无问题，互你苦落去爬起来，互你会当爬起你楼尾顶烧香。敢若亲像我的老母讲的强啊，要亲像阮老母食到一百好年纪啊，伊阁有法度吼，派迄个菜地拿去共倒满地，爬上爬落拢总无问题。今仔日吼，只有100盒，你若去药房的买，后摆我再来买，无药房的就是卖你3600块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只要你若信任我，搁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哦，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我特别强调啊，这是素的哈。你若要食食，骹骨较有力的，互你食食吼，会当骹行、手行、用心命，一天甲我食2粒就好。今仔日你若只要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助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今仔日即100盒，你来甲我助文，一盒我卖卖你3600块，我甲你做一个优待，一盒卖你2500块就好，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食3个月、食5个月、食半年，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你会嗨。阿强哦，感恩再感谢哦！你伫咧介绍的物件是安那摊的大项哦，因为我介绍无几项啦，物件吼那无效吼，钱贴到我边关，我都未交应广告，因为是安那，安尼去害着我的时段呢。恁拢把我当作是孙，当作是囝，所以讲你就是我的老爸老母，你就是我阿公阿妈，敢毋是？啊，身体要照顾吼。阿强用好的产品甲你听，阁互你唔免开真济钱，安尼食一个月份食素食的朋友会吃你哦，又抬你2500块，我今仔日哦，阁趁一斤炒面请你吃来，我即摆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倒一个无希望讲脚行手行用心命，迄有诶甚至吼若退化骨头若含烧啊，参厝内户顶你都下未出去啦。你都哭袂落啦！对，即摆开始，咱来改变着咱家己，好无？这是上新的，踮在业界，大家拢总知影啊。而且，佫是素食的哦。敢若阿强授权，我有资格伫个遮推广，互恁大家，佮甲恁优待两，你毋免去买3600，2500块，拢甲我买一盒倒，拢甲我买一盒倒啊！0800889887，我即摆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即卖时间36分啊，36分啊吼，我就开始来开放现场的电话，因为今仔日古秘书才到位，拄拄啊好到位啊，尔有哪来无真济啦？有当时啊吼，都微微焦云，我就感觉讲讲到安尼，实在是足艰苦，啊个物件遮尔好。而且佫食素食的朋友佫会当食呢。我著讲像阮老母食素食30-40年啊，我看若要甲买一个食骨骨头的无啦，钙片伊也袂食哩啦，牛奶伊也袂啉哩啦。啊，拄拄啊好吼，人即摆即个古秘书是做素的，伊上钙主要吼的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伫食比一般的钙片吼伫吸收吼会比较佫较好。有诶讲，人阮钙片都食真济；有诶讲，我牛奶都啉真济。我甲你讲啦，你食遐尼济吼，比流失诶，比食诶搁较紧啊！你听有无？都食未赴，互伊流失哩啦。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你拢甲我买一罐就好，你毋免买伤济。我嘛希望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会当脚行手行，用心命嘛。喂，你好。
1: 我叫祖南。
0: 吼。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 我叫祖南。
0: 啊，你要买什么物件？
1: 我要古秘书哟。
0: 古秘书。
1: 今仔日讲这啦。
0: 哈、啊，你稍等一下，你要买几盒？
1: 我爱一盒啊，我。
0: 好，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哈，拢买一盒就好啦。因为一盒就会当互恁食一个月份，啊，你豆豆我去甲体会，你会体会到讲啊，有影，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啦。物件好甲歹，就是差伫遮。因为一挂先进的国家药房、药妆、电动装有伫咧卖，就是拢卖你3600块。啊，我有讲过，我遮若2500，你若买无吼，你去药房诶，咱台湾的药房愈大间愈有伫咧卖。你摕阿爸吼去要看一模一样的物件，伊就是卖你不离价3600块，3600块。也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卡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我优待你一盒2500，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是要踮在短时间内底，互你的骨头的密度补充哦有够呢，安尼你的骨头就比较较袂含烧，骨头的密度，即卖病院拢有仪器通好检查。密度若无够的话吼，嘛会去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呢。像讲吼，几工啊的好天，即卖阁要开始落雨啊。迄有诶风湿啦、关节痛啦，哎呦，都比气象局阁较准嘿。阿强哦，要变天啊呢？无啦，日头遐尼大，要怎会变天？啊，我若脚若咧酸，脚若咧疼的时阵，就知影讲伫要变天啊啦。所以讲，你真正爱食，足好诶好。啊，你拢甲我买一盒就好啊，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嘛。长时间甲食，我甲你讲，你要跍落就有力，你要爬起来嘛有力。来外口诶小姐，电话接较紧诶。喂，你好。
2: 强，拜托啊，叫老卡。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阿强了。
0: 哟。
2: 你目睭药啊？安尼就食无一个月啊呐？
0: 无20天嘞，大人的吼。
2: 啊？
0: 你讲大人咧食的吼？
2: 嘿
0: 二十天你稍等下来，今仔日嘛无回。喂，你好。
2: 喂。
0: 喂，我阿强。
2: 哦，我迄落也食骨头笋啊，买一罐。
0: 一盒你住倒位？
2: 啊？
0: 你住倒位？
2: 我
0: 唔捌买。啊，你稍等一下，唔捌买资料爱留一下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捌买过也好，唔捌买过也好，今仔日拢总买一盒就好啊，因为看那80盒尔，我阁同款用2500块的介绍，甲咱只好朋友做犹太，我知影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对恁大家来讲就拢真重要啦。我若今仔是卖你3600块，你都爱买啦。啊，我讲过只啦，咱只若买无，你去药房诶买拢总买有，就是3600块。啊，无你网络手机啊，甲摕起来用 Google 甲拍古秘书，伊就会甲你报讲倒一间药房有伫咧卖。 统一的介绍都是3600块，啊，你唔通去到药房来讲阿强遐咧卖2500，因为我一定去用减记几落摆啊，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2: 阿强，拜托我阿叫老
0: 卡。哦，啊你拄只唔是叫好啊，你稍等一下啊。0800-889-887，喂你好。
3: 喂，阿强啊。
0: 有。
3: 我要买只骨头的。
0: 哦。啊你捌买过无？
3: 我拢买白食白粥的，今仔日才买只骨头的呢。
0: 安尼哦。嗯。啊你是骨头好呢啊？
3: 那外好嘛，都、就是无好。我伫个医生馆买的。
0: 医生馆3600，咱只2500，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嘿，你好。
4: 你啊，你阿强呀？
0: 嘿，是。
4: 是无？
0: 嘿，我阿强啦。
4: 哦，我这边。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5: 好的，阿强。
0: 哈。好，外口甲你登记，喂你好，我阿强。
2: 哦，我你迄个我是九六，我若要买恁的药，我要做我买。
0: 稍等一下，稍等嘞，电话麦挂掉，电话麦挂掉，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嘿。
2: 我
0: 要给
2: 叫一份，
0: 一暗吼，
2: 一暗，我头一摆买啦，
0: 头一摆我刚好，
2: 试看卖
0: 啦，啊，试看卖啊，
2: 啊，你就讲到遐尼啊，遐尼啊，遐尼有效没？
0: 啊，我无讲真有效呢，拢听讲讲有效的呢，因为因有食哩。
2: 我就听遐人咧见证
0: 咧。嘿啦，啊，都你试看咧，别人食有效，咱敢袂遐衰讲食无效？但是我咧讲吼，啊，要食有哪爱有耐心啦，吼。
2: 好啊，你
0: 好。嘿，系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来感谢啊。我拢话无咧讲有效，拢嘛听众咧讲有效，啊，我都含万讲，啊，唔只讲拢靠只听众朋友食好，甲咱斗喂你好。
2: 你好，阿强阿兄。
0: 啊，我本人啦嘿。
2: 啊，你好你好，啊，我要地油。
0: 地油哦。
2: 嘿。
0: 哦，地油爱看哦，你稍等一下好唔好？
2: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地油都真正爱看哦嘿，啊，无你都爱等后礼拜啊。
6: 两罐
0: 你捌买过无哈？
6: 哦，有啊，逐项嘛买。
0: 啊，你是安那？古秘书还袂买进前，为什么要来食这個？
6: 啊，就骨头无好啊。
0: 安那无好？
6: 酸软痛。
0: 身躯会酸软痛。
6: 脚骨啊。
0: 哦，脚骨了。
6: 好啦。
0: 啊，你食几罐啊？食几罐啊？
6: 我是两个公鸡食啦。
0: 翁仔某公鸡食。嘿
6: 啦，啊你遐个。
0: 吼，啊食了安尼，两翁仔某咧食有较改善无？
6: 哎呦，较有。
0: 哦，会较在淡薄啊吼。
6: 伊
0: 渐渐啦，渐渐你若讲骨头不多啦，无够会酸痛吼，伊渐渐会甲你改善。
6: 渐渐会改善
0: 啊。啊，莫伤急，迄像咧起厝。
6: 莫紧张啊，对啊。
0: 唔是莫紧张，是讲莫伤急。
6: 哦。
0: 因为这都敢那参像咧起厝，对一楼直直起啦。
6: 哦哦。
0: 嘿啦，莫伤急啦。
6: 哦。
0: 啊，都有耐心甲食，真正足好啦。你食安尼算食两阿某食两三罐去啊，都有感觉嘛吼。
6: 哎
0: 呀！哦，啊，你爱持续叫阮迄阿母啊，爱继续食啊。
6: 好啦好啦。
0: 啊，拄食迄恁某吼，啊，你无叫伊来跟我讲两句啊。
6: 啊，安尼啊。
0: 嘿啊，叫伊来跟我讲两句啊。
6: 好好
0: 好。
7: 喂。
0: 啊，罗妈妈。
7: 哦。
0: 啊，我阿强啦。
7: 阿强。哦，阿
0: 强。啊，你拢在听我的节目了。
7: 有啊，都变成早早款款用，都走遐多咧等啊。
0: 嗯，啊，迄古秘书你嘛有咧食呀？
7: 哈，
0: 古秘书你嘛有咧食呀？
7: 有啦，都有啦。
0: 啊，食了会用哩无？我都看啦。
7: 都是哦，安尼，都是吼，脚安尼酸软痛，啊，正要行路咧田啊，吼，迄田花路我拢唔敢行，
0: 啊，
7: 无力唔敢行，惊跌着，啊，即马个。靠
0: 有力啦，安尼啦。哦，食靠有力啦吼。
7: 嗯。
0: 因为阿母啊，你若甲我买物件吼，
7: 嘿。
0: 我上界烦恼就是惊伊讲恁无耐心，啊，惊恁食无效，所以讲我爱甲恁问一下。
7: 嗯。
0: 嘿啊。
7: 我食你目睭，我食旧年食到即阵啊。
0: 安尼哦。
7: 嘿啊，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什么叶黄素呀？
0: 杜沙枣啦，杜沙枣。
7: 杜沙枣的叶黄素的有无？
0: 安尼吼，好啦好啦，安尼阿母啊，安尼好啊，我电话来啊嘿，
7: 好
0: 阿母啊再见咯，
7: 好，
0: 阿母再见再见再见。 哇，是的，让你等太久，你才又重卡一次。人家红阿婆都在吃。喂，你好。喂。喂。
5: 喂。
0: 嘿，你好。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哦，嘿。因为现在头前几个山在排队，你稍等一下，来，我又简单讲就好，时间也剩不多少了。因为我的节目就只有一点钟久，一前半点钟我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跟我的心来事，咱再用四句连啊、甲七字啊，这台湾的文化来做收尾，刷落去吼。我讲做节目是最广告是鱼，我若无广告的话吼，你要哪会知影讲有遮好的物件啊？啊是好是歹吼，有哪你爱家己食看嘛，你才会知啦。但是我回头先讲进前啊，哎呦阿强哦，啊我甲你食食食食无效呢，你食几盒？我食一两盒尔。啊，我著讲你爱有耐心啊。啊若敢若食这一盒两盒吼，都会当互你骨头足好个啊，迄骗你个啦。我电台嘛冇听着讲，翘久个食甲变低哩呢，迄你要相信哦？哈、啊，迄你要相信哦？就是讲吼，咱食任何的物件，拢爱有耐心。啊，若无耐心，拢听节目就好。啊，我有讲过，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得做的物件真正拢真优良，拢总真优秀。所以讲，像这古秘术，这是称全世界先进的国家拢总有伫咧卖啦。就是讲，你一旦啊每一盒食完了后，对你的骨头啊，对你的顶骨甲软骨啦，拢总有相当的。帮助无大劲，互你走路会加真有力。这就是古秘术，古秘术这本地吼、哦，制作的时阵是得互囡仔食当请的啦，要互咱的骨头比较较订单的啦。所以讲吼、哦，伊的成分足好，我感觉讲，互我感觉上界骄傲的，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因为伊是素食的，它是素食的，你毋捌听过吼、哦？敢若讲阮老母得。我老母讲阿强哦，这物件这么好，你若搁推广袂出去的话吼，代表你含慢。我讲母啊，我本地都拢含慢啦，我拢靠听众朋友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呢。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嘛看阿这个八十阿万尔，唔只讲你拢卖假买两盒，拢买一盒就好，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一工食两粒，一工食两粒，咱做六只六十粒装的，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啊，我今仔日唔是要卖你3600块，今仔日你若敲我的电话来甲我注文，我唔是看阿讲要送你，请你食一斤的草莓。你今仔日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我，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的爸爸妈妈，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这八十盒，我优待你一盒2500块，拢总买一盒就好，因为你若要甲我买两盒、买三盒，分无啥会平啦。都还阁等后一批啦，所以讲拢总买一盒就好，一盒我真愿意甲你服务，啊你食完才阁买，食完才阁买好唔好？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啊有那爱有耐心，你都来甲食几盒，经过了后你家己渐渐去体会哈。0800-889-887，0800-889-887来，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这五分钟久你甲思考看卖啊。这目前点在业界是上新的处方，上好的物件，而且阁是天然的。咱这个唔是药啊，会当互你食食咧，脚骨加真有力，骨头加真顶顶单，就是讲骨头卖较紧合收位。
8: 喂，你好哈，我要入去啊，落古秘书。
0: 好，啊，捌买过无？
8: 捌啦。
0: 好，安尼稍等一下哈。
8: 好，谢谢啊。
0: 啊，恁遐有咧落雨无？
8: 阮遮真好天乌阴呢，我南妈开遮。
0: 哦，啊，阮遮今仔日雨落介大呢。
8: 啊，阮内遮无啥雨，啊，天气无介好啦。
0: 我即摆出门吼、哦，我拢穿游泳裤呢。
8: 安尼吼。
0: 有诶所在拢淹水呢。
8: 哦，对啦。
0: 我看
8: 迄、那
0: 個，嘿，我看新闻迄个石子吼，石子遐足够落，啊，拢淹水呢。
8: 对啊，
0: 啊，屏
8: 东
0: 遐
8: 嘛落
0: 架。安尼吼。哦。好，谢谢啊！你稍等一下，阿姐啊，你电话也了去。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这都难捌甲咱买过，我都唔免问遐尼济啊啦。啊，难捌买过吼，伊食完伊都会阁买，尤其是讲食素的人口真济。你若讲要食素食的，要割骨头的少而少啊。啊，甲看看，看那只盒是素的尔呢？ 啊，看那七压是素的呢，啊，有效上介重要啦。啊，若要有效，有那爱有耐心哈、啊。我回头我讲真情啊，要有效，有那爱有耐心。啊，你甲看，咱个药房卖三千六，你若来我遮吼，你伫药房个买一压，等于伫咱遮通啊买要甲两压呢，买甲两压呢。啊，我强调吼。人家药房，包括伊即卖吼，有可能踮在电视卖广告，啊，若一旦落电视广告了后吼，咱就袂使你阁用犹太金2500块，甲恁做犹太啊。到迄个时阵，希望听众朋友则甲阿强体谅一下，因为人家若电视广告开落去的钱开真济啊，你若阁卖直接犹太2500块，会拍歹着行情啦。安尼知影吼，也袂注文的电话你先卡。因为剩三分钟啊，尔真紧。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若感觉讲啊，这号物件我倒若有需要，你才来买就好啦。啊，若无需要，唔免啦。嘿，因为咱的节目虽然一点钟啊，你唔免搞我捧场，你听有无？产品的物件唔免捧场。嗯，人我都真会惊哦，安尼真好。人阮都真够白哦，安尼嘛真好。哎呦，强啊！人阮咧落楼梯拢用撞的呢，你唔通看我七十外、八十外、九十外，我拢用撞的，安尼真好，安尼你唔免食。啊，未苦啦，未白啦，爬楼梯吼，拢已经无冻皮啊，冻无啥起来哦。可怜咯，吃老啊太遐尼歹。人诶，有诶年纪比你较侪，身体比你较好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啊，这人的身体吼、哦，车啦车啦，都爱保养啊，佫更加何况讲是咱人哩。所以我常常讲，叫你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吼，来对身体做一个时啊个，做一个保养，无过分吧？啊，物件唔是看阿公，我踮在遮直透直哩讲，叫恁直透直哩买呢。阮老母嘛咧食，阮阿金嘛咧食。我的四大人拢总有伫咧食啊！一开始我拢叫因先做白鸟鼠啊呢，我唔是叫恁做白鸟鼠啊呢，我拢先叫因做白鸟鼠啊呢。哦，你参照讲过来，咱来推出第二代的迄、那个，前下咱有卖日日好睡，夜夜好困。咱即卖要来推出第二代，哦，这未来再过来讲吼、哦，差不多过几落个月时间啦嘿。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5: 哦，我买买一罐是无挂骨头的。
0: 一盒啦，嘿啦。
5: 哦，一盒。
0: 阿姐哟。
5: 哎。
0: 啊，阿爸买过无？唔
5: 捌咧。
0: 唔捌好，稍等。阿姐无听偌久啊？
5: 哦，听多久啊？才两礼拜哦。
0: 啊，两礼拜迄套久。
5: 哎。
0: 人迄有诶听二十年啊呢。
5: 哦，安尼哦。
0: 嗯，有诶，讲对做查某囡仔，伊听到即卖做阿祖呢。
5: 哎，好是我两个拢听到袂
0: 晓。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9: 阿强哦。
0: 嘿。
9: 啊，我要一份。
0: 好，啊，你听偌久啊？哈，阿姐，我甲你问一下。
9: 我甲你物件来买
0: 做。好，安尼好，安尼稍等一下，来，外口听，感谢哈，阿强伫个遮深深感谢着大家啊，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诶收听，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啊，你若吼，进前有甲我买迄个芳家，若用要完的吼，明仔载有一寡量，会当伫个遮分享予咱遮的好朋友吼。你若芳家啦，尤其是迄个脆臭的啦、脆破的啦。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3: 没错，
1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4: 阿妈，我出门哦。
15: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0: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21: 无钱；
20: 气温也要换设备，
21: 无钱；
20: 温室要翻新，
21: 同款无钱。
2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2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0: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23: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又一点进去吼，那也要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要要求简讯验证嘛，这样敢对？
24: 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现在都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红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去跟朋友借钱，
23: 这样是要怎样？
24: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25: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2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7: 97.5，
26: 快乐婚家男
27: 92.3，
26: 快乐大台中
27: 89.5，
26: 快乐大台北
27: 89.3，
26: 快乐华东
27: 98.3，
26: 快乐配偶
27: 96.7，
26: 快乐红虾
27: 91.3，
2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8: 现在时间14:00。
29: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30: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31: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2-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廷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观众和朋友，每一天伫下晡两点到三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有着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以及咱空中为咱所有观众和朋友来主持，感谢咱空中和朋友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感谢你。那么今日节目一开始，林秘书要甲咱空中和朋友。要来讲有关到这个精神歹啦吼，啊身体作疲劳、亚健的这个问题。那么会使讲每一个人拢有这款的经验，会使讲拢曾经捌安尼作疲劳、作身呢？啊，到底唔知啥物原因、款的原因吼？今日秘书大概要甲几种有可能引起疲劳、亚健吼？会经营跟咱空中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探讨。那么这个疲劳，大概像第一最的吼的状况，就是感冒。那么感冒了后呢，咱人身躯对着外口来这个病毒，产生一种的这个啊，算讲爱个泡死啊，咱叫做免疫啦。在医学上叫做免疫。啊，实际上呢，就是讲外口来种病毒，咱人身躯都爱受把那个拍死啊呢。那么在被个拍死的这当中呢，发生一大堆的变化。那么其中包括着讲，所有的病毒对着这个体温对着热，拢会惊着着，拢袂活啦，足惊热啦。所有的病毒拢足惊热，足惊烧。所以在咱人咧调整参加病毒咧受怕冤家的时阵哦，甚至个家己个体温哦，那会调悬调较悬的呢，调较悬，敢受怕哦，会怕较严呢。啊，所以咱若是叫病毒感染着的时阵哦，体温拢会发烧呢。体温烧，那台湾人是话要紧张死啊！哦，我烧个偌济都偌济啦，烧到38度、39度啦，啊，烧拢袂地啊！啊，真紧张。那么总是吼、哦，啊，这个咱若对着外口面来的这个病毒吼，咱就爱个想办法来个泡死啊，包括讲调整着咱人身躯啊，包括讲调整这个体温。啊，咱人身躯内底体温哦，会较侪小块。那么较侪小块，迄、那个病毒吼、哦，就较会比较上啊，较会死亡。那么这个体温调悬啦，要台湾人有足紧张啦。我爱早去看患者，看了去看医生啊，看了都无好。啊，下晡就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哦，我爱早去找个医生哦，啊，拢无好呢。啊，我到过下晡吼，那时阵再找一个医生讲，啊，你去甲我注射看下，一早迄个足含慢无效安尼。大概咱台湾人呢，对着这个发烧吼，拢相当的紧张，哦，这是咱台湾人一般的礼数，不是礼数，一般的风俗，啊，大家拢会安尼，这款的观念安得着，但是观念是错误的。实际上，体温悬，若莫超过40度，对人身体不要紧，而且病较紧好啦，因为那是一种抵抗着外口这个、病毒吼，一个。真重要，算讲诶方法之一，互咱人身躯会当体温较悬小块。那么体温一个悬，病毒个死也较紧啊。哦，所以讲这是一种啊抵抗。那么一个体温一个悬起来了后呢，拢会产生规身躯骨头酸痛啦。哦，啊头壳痛啊，最重要就是迄款诶疲劳、亚健，人会感觉足艰苦。刚刚在破病啊呢，体温一个悬，刚刚在破病，你那是可以吃一个止疼的消炎的。哎，伊那个小腿去吼，哎，骨头也未酸的人，哦，啊，精神拢来呢。那么所以讲，徛伫个医学上说，到底发烧应该爱治疗啊，无应该哦。其实嘛，医学上其实真歹一个定论啦。如果那是真正为着要讲，让病较紧好安尼啦，
吃油也不太好，吃好退休，吃好人身体爽快，这样不太好。啊，不过哦，他如果没退休，没吃好，这样骨头让他不酸，啊，人不要疲劳哦。啊，不过现不大哦，就艰苦了。啊，这个病如果没说很严重，比如说你如果放火发烧，一天会好哦。啊，你现在把吃药吃好他退休，啊，吃好人轻松，啊，两天才会好。啊，不过这两天会好，都感觉上都没在破病了呢。我就吃两天药，感觉没在破病了。啊，那是应该吃两天药，让他感觉没在破病，啊，怎会好？还是说把蛋给他去发烧的人疲劳去散了呢？啊，一天好了呢，我是比一个来说。那么这就在人了齁，不过有一点真清楚齁，如果若不是有细菌的感染，就说那后来里面结果扁桃腺落人了，扁桃腺会这样补人了，哇，那你不吃药不行，那扁桃腺补人发烧的，那补人发烧不是病毒，我刚才说的是病毒病毒感染，现在不是结果它是发烧是病毒啊，不是病毒，是细菌啊，那个人后来里面那个扁桃腺落人啊，还是说他的这个药剂哦补人啊，药剂另外一个嘛，哦，我烧了家己安尼规身骨胃寒呢，药剂若发炎足够胃寒呢，哦，啊是也是讲膀胱哦咧发炎，那么引起这个发烧，任何所在若是有细菌，那么说引起的这款的诶情形哦，拢未使抗的，我拢问讲啊，食药不较紧好呢，也未使。细菌呢一定要泡死，因为病毒是靠咱人身躯的抵抗力啦。基本上也无什么款药啊吼，通啊食好你甲病毒泡死安尼啦。哦，你像讲乙型肝炎啊、乙型肝炎啊，这是病毒，你甲看偌困难。那么伊所引起的，伫你回来对面一大堆的乙型肝炎或者是乙型肝炎的病毒啊，你甲你做病。这个病毒走于你的肝的细胞里面，利用你的肝细胞做它的工程，在你制造一大堆的病毒，你制造病毒的工程怎么把你设在你家的肝里面，所以你肝细胞一直破一直破，现在制造到一个程度，它就把细胞弄破，那个病毒能够走在别位，再来找新的这个健康的肝细胞，再利用这个肝细胞在做工厂，啊，佮继续做因家的病毒安尼。我呢，你对待这个物件，你要哪治疗？你治疗了两项工课啊？这项工课讲，我着药啊，食了都直接把迄个病毒佮泡死就好啊。哇，这较简单啊。佮另外一个呢，着家己的肝脏保障好啊，互咱的肝会舒适，莫互这个病毒来侵犯呢。安尼讲起，两项拢对呢。但是呢，这个直接吃那个药啊，它对那个病毒给泡死这哦，这卖研究科学研究呢，那足困难呐、啊。哦，啊好不容易研究几项啊出来啊，哦，啊时阵熬食的熬煮的，煮的普通就是叫做干扰素，

那无呢？基本上一般，那讲啊，都 GOD、GBD 都只不过讲几十尔，哦，都啊无讲百外以上安尼哦。那么基本上正常是袂使超过四站嘛。你讲六十几啦、七十几、八十几吼，九甚至九十几，即款来算啊无足重啊，但是当地定安尼。那么安尼时阵哦，你就变成你的肝细胞一直咧破。那么如果咱来是要用迄个微型肝炎的，这个病毒直接拍病毒的这款药啊，有可能哦，就会吼，这个直接拍，对，去伤到身体啊。那么所以讲一般啊，像这款的经营者可能采取讲顾家己的肝啦，哦，像西利马林啊、金桔啊，再肝油啊啦，啊，佮有什么保肝片啦，吼，啊，佮有啥？那时阵有真济啦，这药啊，肝药啊，其实真济种啦吼、哦。那么在这个几种的当中吼、哦，当然不管是对一种，大概伊的重点就是安那来保护你的肝脏，和你的肝脏的活化，和你的肝脏的活，啊，较袂含咩的病毒吼、哦、来应付这个病毒，对付这个病毒，看会卖安尼吼侵犯到咱的肝脏细胞才严重无？那大概就是。安尼也处理啦，所以讲这个病毒吼、哦，在咱人身躯内底吼，是一个真困难哦，来个处理。比如讲感冒啊，流行感冒这个病毒啊，那其实安怎好诶？哦，我拿起来看医生啊，哦，医生啊，我拍下上流鼻水，我扫十片痰，气管轻轻叫喘，发烧骨头酸。够无？就一大堆啊，黏黏的。啊，好，医生就开始给你用药啊。啊，骨头酸的用骨头酸的药啊。啊，鼻水哦，有鼻水无有哦？鼻水的药啊，扫无哦，扫有放扫的药啊。痰哦，痰放痰的药啊。提半工，几包药啊，提顿叫你吃，吃吃较爽快。我请问咱所有空中的朋友，你敢知影？这包药啊内底无半粒，伫咧直接咧拍。你的流行性感冒这个病毒的了，无半粒了，连个一粒在咧处理病毒都无。这个病毒在咧人身躯内底在咧做病，然后你规身躯镜头啊，骨头酸、人疲劳、头壳晕啊，那当时啊个呕吐，当啊个引起胃疼，啊胃个等啊个闹塞，胃个吐啊呢，无所不至这艰苦。结果医生给你开来药啊，无甲任何一粒。是伫咧治疗真正所谓感冒的病毒，那么可能过几工啊吼，啊医生开药啊，开药食好伊啊呢，我医生足好，哦我甲看病，啊我安尼去提看一个病，食三包药，佫好伊啊呢，医生足好啊呢，啊其实是家己好伊，所有的感冒，你会好伊，拢是你家己好伊的，你家己。想去制造，想办法制造一种会当把病毒泡死的，你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然后到尾啊，真正好是你家己身躯产生一种抵抗力，把迄个病毒泡死安尼才好个。无伊就讲医生开药啊好个，迄差不多是安尼。所以医生伫咧治疗这有关这问题的时阵，变成一种镜头疗法啦。就是讲你有什么镜头，我给你开啥药啊？啊！你有扫，我给你开扫；你有痰，我给你开痰嘛。哦，你气管规个拢缩起，安尼响响，我给你用迄药啊，给你气管放互开，啊，互你袂响个咧，互你喘气较好喘，互你扫较好扫个咧。哦，你咧发烧，我给你用一寡退烧药，互你袂较烧。啊，你人骨头酸、人疲劳、酸安尼，哦，啊，食这类个，哦，那么互你。退休肌疼啊，人就别疲劳啊呢，安尼就好去啊，差不多是镜头的疗法啦呢。啊，真正到尾啊，迄个病家己好去哦，是靠家己。哦，这是基本上一般的情形下呢。所以讲，等人会搞疲劳、搞身、搞亚身哦，感冒是一个上大的原因啦。但是有的人哦。哦，伊个神都唔是一工半工哩，即摆来个来坐来讲，林秘书啊，我感冒。

0: 安怎？哦，我就安尼骨头酸啦，人作疲劳身啦。哦，爱时阵扫吼，咳咳咳安尼哦，咳咳爱扫呢。我偌久啊？几个月啊？几个月啊？伊讲伊几个月啊？呢？几个月拢咧人疲劳啊，人安尼身啊，拄着个咳两声呢。哦，啊，佫说了佫讲，有诶佫讲，我足好感冒呢。我讲，啊，你安怎感冒？哦，我就都动不动吼，就趴下像流鼻水安尼，规年冬天，我讲你才有偌久感冒一届，一个月拢感冒几落届安尼，啊，逐个月感冒安尼。我这当中，我偷偷讲诶，这两个咯，一个哦，拢唔对啊。迄患者病情病，伊要你看，伊就已经家己，伊就家己已经诊断好啊，伊就诊断讲我着感冒，啊，要你医生看咧，啊，你家提感冒药啊。第一感冒都无药啊啦吼，第一啦，我头都讲过啊。第一感冒都无药，看你有什么病吼，就迄个病而处理，这是第一行。第二吼，感冒无人几个月啦。你若讲你感冒几个月，你就是外行外路啦。迄感冒病菌、病毒伫你身躯内底会当几个月，迄无可能的代志。有人讲伊感冒讲几个月啊呢？迄就凊彩讲讲的。世间都无伊个感冒几个月啊！我头都讲过，感冒一种个病毒，病毒入去人个身躯，然后你个人必须要对这种个病毒做一种抵抗。无可能你个病毒，你这个感冒个病毒会伫你个身躯内底几个月，就不可能个代志啦。咱个上班呢，一礼拜上班，差不多一礼拜时间啦。每一个人对着外口来个这个病毒呢？差不多一礼拜时间，你就制造出来抗体，就甲拍，介绍拍就甲拍死啊！上班上班十天哦，都好啊！哦，我讲啊，林秘书，你凊彩讲讲诶。嘿，有个人感冒了，到底也是讲啊，这个，比如讲出皮啊，出皮嘛是一种病毒，迄出皮了到底啊呢？啊，唔是讲像你讲诶，讲十天内底就拢好啊。有诶，几个月在咧艰苦啊！啊，林秘书讲安尼可能唔对，我甲大家报告，我未讲唔对啦。你像讲伊个飞蛇生起来啊，一礼拜十天内底，十对病毒拢杀死了了，身躯内底拢无病毒啊。伊讲无，我一个飞蛇安尼哦，三个月前发生了，甲即马痛，甲即阵还咧痛咧，还搁咧艰苦咧，较有可能讲一礼拜就好去啊。十天就拢好了了，那有可能的代志。实际上，你身躯内底病毒炸死了啊！你这么说老落来，这拢叫做并发症。比如讲，出皮啊，出皮了后，伊即嘛病毒叫你人怕死啊。不过，伫病毒咧发作的时阵，伊会引起一大堆哦，比如讲 secondary 的一款细菌感染，叫做。诶，什么性的呀？就是讲，因为感冒，或因为感冒病毒，或者是咱的啊，这个出皮啊，这个病毒，所以你人身躯抵抗力歹，抵抗力歹了后，怎啊引起细化性，搁再发生呢？因为有某一种原因，结果发生下骹的某一种病，那么下骹迄个病甲头前的病就无关系，无共款啊。比如讲，一个人感冒啊，感冒了伊怎啊，就咧咳咳嗽啊。感冒好啊，嗽嗽几啊个月呢？是安那？伊气管发炎。那么气管发炎唔是感冒啊，唔是感冒。气管发炎是细菌感染啊，已经细菌感染啊。那么原则上，咱伫咧医学上伫咧处理，对着细菌感染哦，就是一定爱赶紧用药啊，甲伊处理好啊咧。因为咱食抗生素对身体无百害，会当甲细菌拍好死，啊未去拍到咱人身躯，啊所以安全。哦，有真侪真侪真侪安全的抗生素啊，已经唔像古早时代啊。古早时代抗生素哪无就克罗罗啦，啊哪无就四环素贴出。哦，啊迄个物件拢对安那，对迄个人身躯真损害啊。对肝药剂拢作伤啊， 就迄 chloro 甲 tetracycline 四环素已经伫即阵会使讲无啥无咧用啊，会使讲无咧用啊，哦，几乎啦。迄、那个药啊虽然俗，但是无啥咧用啊。即卖咧用的药啊真侪，抗生素拢对身体拢一点仔排害都无啊。比如讲安必西林呐，我食一个500ml，一个才大粒，哦，效果足好啊。啊，食两粒1000ml，食两粒会安怎无？嘛未安怎？会中毒无？未啊！啊，无咱来甲食三粒，你看呐，唔免食甲三粒啦。无我即摆是咧问讲，食三粒安怎？食三粒你就甲食三粒会安怎无？未安怎？啊，无是食几粒才会安怎？迄安必西林哪有？安必 cross 哪有？培林西林哪有啊？即类个啊，比如即类个对身体的伤害性。到底吃几粒会中毒，吃几粒会死亡啊？人会翘起安尼，啊吃几粒，吃100粒也无要紧安尼，安尼有安全无？你讲安必西林、安必个迄抗生素啊，抗生素一盖甲吃100粒安尼无要紧啦。这林医师讲的，林进兴啦，伊也博士啦，唔凊彩甲你讲讲的。所以即阵有真济，即个抗生素是非常的安全，伫徛伫医学上。无希望抗生素乌白食，因为抗生素惊乌白食了后，即马变成一寡细菌，怎对这个药啊有抗药性？万一有一天真正你有需要食着药啊时阵，这个抗生素怎无效？这对规人类的发展啊，100年后的人类啊，惊无药啊通食安尼啦，大概是安尼啦。咱啊过这个地球啊，咱袂当乌白食抗生素，加这个细菌哦。改变，有的人咧食抗生素，佫足糟糕。都食两工啊，有较好，伊就佫无看人啊。下边家己佫来啊，我你顶工我唔是甲你讲，即、這个治疗期一届就是一下都要死了了，最少要食10天。安尼即个细菌即个拢死了了，啊无哦。即马你佫行起来，伊即马即个细菌是较早顶工怕死无了的，即个细菌佫比顶工佫较勇啊，袂使安尼去啦。啊，都食，都食你三工药啊，都感觉着拢好去啊，都怎啊，无来啊，无用啊，安怎嘞？无用啊，啊，就安尼训练，安尼训练这细菌，训练个这细菌以后哦，对这抗生素伊唔惊嘞。所以咱即卖伫咧医学上常惊着惊叫做滥用抗生素滥用，就是用久了后会引起规个细菌的这种类的种类者。突变，变当变成变到尾啊！这细菌哦，唔惊加抗生素啦。啊，无实际上，即阵的抗生素会使讲拢真大部分拢真安全啦。已经，咱要食到无安全的抗生素已经真困难啦。咱讲实在，但是对病毒无啊多，病毒若有效的，拢对身体嘛拢作伤害。但是对细菌是无要紧，所以咱基本上咱的做法，现在是咱身躯若有任何一个所在有细菌的感染，拢是都爱。食药啊，食抗生素，食迄个细菌甲拍死。啊，若病毒的呢，都不一定。哦，你像讲有乙型肝炎的病毒，有乙型肝炎的病毒，哦，都是不一定爱安怎处理啊。哦，有当加迄时阵，你像讲乙型、乙型，这个必慢性的。一般来讲，的病毒拢会恢复的啊。啊，来靠家己调养，加食寡水啊，加休困者啊，几工也就好去啊。哦，大概是安尼。一般的病毒的处理方式。大概是安尼，所以讲这个病毒的感染、细菌的感染，拢会引起咱人身躯会真疲劳、真酸，尤其是感冒，感觉足酸。除了讲感冒以外，哦，头拄讲话讲有诶讲几个月拢咧感冒，迄无影感冒啦，感冒都无可能几个月哩。迄都要去研究到底是安怎太会互伊几个月、几啊个月，定定拄着就发烧了。我个较早捌看到迄个患者吼，伊腰椎慢性发炎呢，拄着吼，腰椎就开始落人，就开始压起来了。我即马啊，规身躯啊，就酸痛，啊，就做到胃寒安尼。哦，啊，拄着就压，啊，一个月压几啊届安尼。伊来我看病讲安那，啊，林秘书啊，我这吼，我常咧感冒，我长期几啊个月啊，我甲问。啊，外久感冒一届，有当一礼拜一两届，安尼规个拢，会人会作疲劳、发烧、安怎艰苦呢？我这无可能啊！我头头有讲过啊， 一个人无可能规个月拢咧感冒啊！这病毒唔是 B 型、C 型这款的病毒，有个人对着 B 型的病毒，先天性无能力通啊产生抗体啊！你无在啊产生抗体，把迄个 B 型肝炎把迄个病毒泡死啊呢！这真多，这伫路咧行五个最少有一个人哦，先天性欠缺这款的能力通啊把迄个 B 型肝炎的病毒给泡死。你像我林秘书就足好啊，足好康啊！我对美型，我无代无志，我去量的时阵，已经美型肝炎，我已经有抗体啊。当时治着我嘛唔知啊，但是我已经身躯有抗体啊。但是外国有钱哪有遐尼济美型肝炎的代言者？照讲起来，伊去治着美型肝炎，伊身躯就会产生抗体，就甲泡死啊！啊，像林秘书讲的讲，啊，病毒伫身躯内底，结结，互你十天就拢死亡啊！但是。B 型肝炎的病毒，有最少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先天性欠缺有这款能力，通啊产生这个抗体，可怜啊！去治着 B 型肝炎的病毒了后，怎一世人拢无在通把迄个 B 型肝炎给泡死啊呢？啊，所以迄个 B 型肝炎怎冻伊的身躯几世人？就是因为安尼啦，啊，这款的例真少啦，这款的伫咱的生活上。咱人欠缺呢款病毒，欠缺呢个炮死呢款诶，这个能力诶，真少，哦，真少啦。包括艾滋病嘛是同款，咱人嘛欠缺会当对于产生这个抵抗力诶。那么大部分诶，所以讲所有诶病毒拢总有迄个能力，通啊产生抗体，但一半行啊无啦。那么所以讲，咱对这个病毒呢，咱一般来讲拢靠咱家己本身体内。靠我当个三型抗体个泡死，无伊就讲靠外口面食药啊。但是呢，发炎都需要。所以讲你也知影，今仔日引起药剂发炎，六人拄着伫遐畏寒，人发烧，人就疲劳，艰苦啊，这嘛爱注意的。个另外一种，有可能甲引起的疲劳的吼，当然就是肝问题啊。因为肝是身躯内底即废物的加工厂。咱规身躯内底所食入来也好啦，家己本身所产生的也好啦，心灵代谢所产生的废物也好啦，这若是会当直接甲送去药剂内底，直接甲伊排排出去，安尼吼，这都唔卖定啊，这都废物啦，直接拢甲送去药剂，甲排排出去，安尼上好啦。啊，不过有真侪无法度伫药剂排袂出去的，都要经过一个加工厂，佮甲这物件佮再加工制作了后。安尼才有法度通啊，佮送去药剂佮排出去。那么这个加工厂规身躯呢，伫咧处理这无所不至，这个废物，唯一的加工厂呢，就是咱的肝尔啦。咱的肝就是咱身躯内底的这个工厂，这间工厂拢咧专门咧做废物加工厂安尼就对。无管你食入来这物件，对咱身躯来讲，咱嘛是拢佮排出去，都爱经过肝佮底下咧解头换面呐。在那个所在咧，甲你做一寡诶时阵啊，化学作用做好了后，才把这个物件送去药剂。如果讲这个物件都真歹，落去改变，尤其是油性的物件，这油性的物件，你怎么放去到药剂，伊嘛排袂出来呢？油的物件嘛袂使让伊冻，咱的血菌内底乌白走呢。迄油的物件，若卡卡冻，咱的血菌病吼，迄代志真大条呢。你卡点的胃经病，那胃经病拢卡固来，年久胃侵哦，就卡到一大堆带啊，六公门啊，卡到一大堆胃经硬化，我白塌啊，真侪人安尼啊。但是咱人其实有一个防止啊，防止就不要这款代志发生啊。所以所有油的物件，肝呢，嘛是爱负责啊，拢肝爱负责啊，负责干哪？那要甲送走，要甲送堆，要甲遣送出国。要甲送你身躯外口面出去，嘛是感觉派一个人哦，派一个警察哦，都怎啊用手铐甲铐咧呢？啊铐咧怎啊甲铐伊到就甲送伊到这个邮局遐，才甲放我出去啊咧。袂当讲哦，当半路失脚又袂走呢，半路失脚又袂走，有诶是会害人诶，有诶对咱身体有歹处诶，有诶有毒诶。啊，你甲放喺我袂走，唔多对咱身体有问题啊。所以肝脏这个所在有一部分甲伊。化化的吼，化作一挂废物，甲送一个药剂去。有的呢，主要派 一个警察哦，我手铐甲铐咧，我送伊到幼稚园才放伊去啊咧。这个甲铐手铐的，这个警察哦，咱叫做白蛋白啦。所以这个白蛋白呢，其实就是在关中制造的啊。伊制造的目的就是希望，甲这个有一寡物件需要运送的时阵呢，伊含伊甲铐铐手铐铐去到幼稚园才甲放下去，啊，这个白蛋白这个回收倒来用啊咧。未讲怎啊未用一啊，哦啊，基本上。这就是一种观众的作用。即马今日这个观呐发生了问题，无法度通个甲这垃圾的物件来做摆地的时阵，哦，我规身躯废物就规身躯安尼。那么废物规身躯呢，啊，就人的疲劳亚身呐，足爱困，困了阁想要困，足艰苦安尼。啊，未晓讲艰苦，啊，都就足身的，无讲无精神就对了。啊，困饱嘛是感觉无精神啦，因为。身躯内底面遐废物拢总排出无好势，包括腰子嘛同款呢。肝是伫咧加工了后，人啊要甲排出去啊。但是腰子则是真正排出去的所在啊。咱身躯内底要甲物件排出去，甲这废物排出去的唯一所在，就是腰子尔。今日腰子叫排异，尿毒，无法度通甲这物件送倒出去。啊，规身躯内底拢卡甲规人垃圾物件，你甲看这個人太袂疲劳呢？这人太袂安尼艰苦，安尼亚身疲劳亚身，一定会个代志啊。所以你的疲劳亚身，你当然你就是爱检查看腰子有问题无，肝有问题无，这是真必要的物件。另外呢，贫血嘛会啦，先啊贫血嘞，因为贫血，那么你血内底面只红血球、只黑色素就无够，那么只红血球、黑色素是伫个伊个功能，就是来细胞要来运送。含咱这个空气吸收入来，这个氧气跟上素，直接要利用咱的黑色素，要含这个氧气上素要夹做伙，有无夹连的？啊，夹连了后，才随着咱的血流去全身骨各地，所有的细胞呢，才把迄个氧气上素放哦，这些细胞啊，哦，啊，一个运送氧的，今天去你贫血啦，地中海型贫血啦，迄、那个血球比正常人较细粒啦，伊内底底。这个黑色素就比人比较少啊，伊就可能产生贫血啦。啊，有诶查某人哦，是安尼哦，咩事代是安尼老噶，对不对啦？老伤侪血出去，所以伊咪贫血啦。啊，有诶是伊子宫内底面有子宫瘤啊，未收缩啊，咩事若来，伊未收缩啊，人别人三天就清气啊，伊毋是伊一礼拜还搁伫咧出大血啊，啊边讲血嘛老了了，即因为伊诶子宫内底含有这个啊、有子宫瘤。子宫肌瘤所引起的有真侪也是安尼啊，所以伊就会老老出去，佮加强有诶是啊，即、這个腰子病。我讲腰子是一个，你了解咱到底有贫血无所在。如果伊若感觉有贫血，伊就会通知咱身躯内底即个制血即个工厂，即个骨头骨髓，会去通知因讲着爱制造啊，哦，即马贫血啦，恁着爱赶紧加做制造一寡红血球，加做一寡。黑色素出来哦，那么这个药剂是咧处置通知的，那么伊用什么物件去通知？当然伊都爱分泌，伫药剂内底分泌一种物件，因药剂规粒是拢血菌呐，所以用药剂来侦察、来了解看血内底面到底含氧量有够，到底有贫血无？红血球有够，诶，上适当的所在。那红血菌安尼密密麻麻上侪，就是药剂啊，药剂。规个拢有血菌呢，所以用药剂去了解这个血内底面到底血有够无安尼，上适当。所以药剂就是伫这个所在负这个责任。所以药剂那是感觉讲，你人血红血球较少，你有流血，你有出血，你怎去挂一个流足侪血，还是讲你一届咩事流未少，药剂就随感觉出来，伊就赶紧，就派一个人哦，就去通知这所有的骨髓讲，哎、欸、啊，这周哦，派上去呢。这叫做红血球生成素，就是在药剂内底发，这个产生的。咱一般叫做 EPO， 这是一种荷尔蒙。在药剂内底产生，但是伊会当去通知所有骨髓呢，去制造红血球的。那么所以讲，药剂病人伊药剂萎缩，伊的 EPO 以及红血球生成素伊也减少，所以一定贫血的啦。任何一个药剂病。大家都变成无一个例外啦，因为通知这工厂制造 安徽球的，是各游击，啊游击办赢啊，都无人叫工厂制造，啊工厂好好呢，规间起甲足大间呢，内底拢上新的设备呢，都无人叫伊制造啊，伊就营养伊也毋知影讲人外口咧欠卖啊，啊伊内面来制造是有啊多啊，所以若讲游击变到一个程度，引起这个病例的时阵哦，有当时啊，都要直接做注射，注迄个 EPO， 都要直接注就好啊。啊，迄阵一礼拜住两支、三支安尼，啊，了后住了，伊就会当这个 EPO 这款的荷尔蒙，伊就会去通知身躯所有的骨髓，即个工厂制造哦，开工哦，赶紧制造，甲一安慰球的，伊就赶紧制造安慰球，安尼都袂变黑啦。好、哦，那么所以讲，这个药剂的有这个功能嘛，真重要。啊，所以药剂病人一定绝对疲劳嘛，伊肺不排未出去。啊，红血球阁未制造，啊人阁贫血，恁讲嘛是会疲劳，敢是安尼？哦，啊，所以疲劳的原因是非常的多种，包括那时阵有个人心理上所引起的嘛疲劳，哦，搞紧张、搞沉默的这些人，啊，唔止啊唔困，你是啊，甲我讲，哇，我拢足忝的咧，我讲，啊，你先安内只忝啊，啊都唔知啦，逐工拢只忝，啊，我就问我，啊你困有好势无？困有舒适无？我都拢困未去，暗时啊，都安尼拢，安尼，规暗安尼，拢困未去啊！我讲你规暗困未去啊，你拢困偌久？啊，困拢无偌久，啊，都暗时啊，拢困未，困到三四点，好不容易才困五六点就爬起来啊，拢无多通困。我讲啊，你是一工半工啊？我唔是啊，我规个月拢安尼。我讲哇，你是人啊？是，你人是体魄的我。后面几个月拢困了两三点钟，你若未艰苦，才有奇怪。咁是安尼，你若未艰苦，才有奇怪啦。未艰苦，啊，规天规暝无困无困饱，你变人未疲劳，你个少年囡仔嘛挡未掉，咁是安尼。所以这嘛是一个真大的原因嘛。所以你未困进，你人疲劳、人身、人无气力啊，迄种应该代志啊。所以真正也是安尼，有这情绪的问题，当然有必要的时阵。我那爱食一寡定静，暗时啊食一点啊定静来困嘛好，日时后当食一点啊定静，我咱人较快活。但是嘛，袂使食伤重，你食伤重嘛是一个戆戆戆戆，唔是戆戆，两个戆戆叉叉，对不对？你讲你精神足好咧，我讲我唔相信，我看到你个目睭神就安尼叉叉安尼，都根本目睭神也无咧叮当啊！你讲你精神足好，无可能个代志。所以嘛，袂使食伤重啦吼，即个真重要。袂使讲因哦，我食来好困呢。那就讲患者来个地，哦，哎 ，still not 是一盖食两粒啊。哦，啊，别个医生甲开的，哦，我无阿多，我有讲过啊。无论安怎，咱的这个定症的，袂使一盖食两粒的。咱宁可换别款药啊，都袂使一盖食两粒。我无大劲，甲开，我甲我开两礼拜啊。一盖吃两，一暗吃两粒，就开28粒，你知道？28粒，两礼拜也未够。再过7、8天，伢讲无啊，要过来退啊！我好同阿开开，我叫伊去退挂，就是我叫伊去退挂。我讲我无法同阿你开啊，我开钱啊，不要紧，电报无法同付，不要紧，我钱哦、喔、开了你看偌济，我讲歹势，这是定症的，这不是普通的药啊，这对你的身体，这医生要有医生的立场。你佫较侪钱都无在人家买一粒定情的药啊！即原则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开出去对你不利。你一天食两粒都已经唔对啊！你佫再来佫食唔拿两粒啊！你到尾啊，我若是无甲你动，你到尾也是食只歹，敢是安尼？哦啊，所以有当啊，医生我那歹做，为着要一方面要救世，要做要搞患者治疗啊，一方面患者有一挂奇奇怪怪哦，无正确的思想，啊，都要去改变哦。那是真头壳疼的代志啊！但是你尽量啊，尽量做医生做台湾哦，吃咧病，都病啥？为着啥？这部费遮贵啊，做了家地啊，真正这部费够贵的啦，嘛是为着看变怎，尽咱的力量，我当来照顾大家的身体的健康，或者尽我家己本身的力量啊，感谢你。我即马唔是进心医院，即马唔是病院，即马诊所。怎么个你看是诊所？啊，我无法度人啊做这样子的责任，原因就出在这，无法度， 啊，我们讲到这个所在哈，一段落诶结束，吼、哦，咱接续落去，吼、哦，咱来啊，我来啉起水，啊来开放现场。
1: 咱的扩音电话0720200000，高阳0720200000。
0: 那么等下水灯来哦。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给人介绍一味对身体最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都要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3: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09 0800-0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凉，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瓜皮凉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乎控诉七数七五。接下来去赶快起来快乐空中猛进，由小弟林进行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各用0700-000，欢迎咱大家来使用。林秘书伫遮要甲咱大家来提醒，咱年纪若大，难免吼咱骨头会流失，需要补充这个柠檬酸钙。不论是男性或者女性，伫咧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荷尔蒙降低了后，咱骨头流失吼就会愈厉害。骨头流失若严重，骨头就会崩起。真侪人因为骨头崩起啊，去手术量骨啦，去换髋关节，去换脚头。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停经了后，那个骨头流失特别的严重。除了补充咱女性荷尔蒙以及活性D3以外，补充柠檬酸钙是最第一重要。一般的钙片食落胃的内底会产生迄个二氧化碳呐、二氧化碳会影响咱的胃溃疡愈来愈厉害啊。所以，咱要选择这个钙片哦，都要选择这柠檬酸钙。因较袂引起这个二氧化碳啊，那么较袂伤到咱的胃。而且这个柠檬酸钙，伊的吸收率是比其他的钙片吸收率加足高，哦，两倍至三倍。所以钙片若要补充，咱就要选择柠檬酸钙。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高雄控制2220000000000000000。
1: 哎，陈工伟。
2: 喂，林医师你好，拍摄我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1: 哎，你请讲。
2: 因为我患有轻微的那种，这个算个爸爸阿妹，迄枕头我上搞袂记。
1: 你讲安尼我听无呢？你讲我清楚。
2: 那我那血压有140几，是不是？需不需要
1: 吃药？然后，那嘛超过80以上，原则上你平常时阵量吼，那一盖半盖无要紧，那是一般的量啦，拢超过80，拢都爱加油啊。
2: 哦，然后胃溃疡大概要吃多久，要才会把它完全把它？
1: 一般胃溃疡的治疗时间是3个月一个治疗期。
2: 可是我之前我吃了大概吃了一年了的药呢。
1: 对，我唔知道你吃啥药啊？哦，我唔知道啊，系啊。
2: 好。哦、啊，不，是不是，而且哦，就是轻微的神经痛哦，那、这个需不要吃药不啊？
1: 神经对的疼，
2: 哎，手掌呀，啊，末梢神经痛啦，
1: 手也疼去，
2: 哎啦，末梢神经痛啦。
1: 啊，你要看这原因，如果那是因为循环所引起的，安尼你都要吃循环的药啊，你，唔是吃止疼。
2: 哦，
1: 安尼哦。嗯，食止疼，其他袂止疼。你若脚尾手尾安尼会麻疼吼，即、有可能，有可能啊！我唔知道你是不是关节的吼。如果若关节，当然都爱食止疼，还是关节炎吼。那么如果若是因为麻，你循环不好吼，所引起的这个刺痛，那是这款的经营可能循环的药较要紧嘛，好吧？
2: 哦，多谢师长。
3: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4: 我倒吼，从早起也倒，这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啊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吃看我较好无啦，
3: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吃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4: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吃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要哪来选择。我林宏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3: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6: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喂喂哈喽我林秘书你好请讲话。
7: 林秘书。
6: 嘿、哦、我想讲无啥要接别人啊。
7: 你好你好。你好
6: 请讲。请
7: 讲你好。
6: 啊好。
7: 你讲你我做工商啊来生活你就爱一直住。
6: 爱一直住喏。
7: 爱一直住你生。
6: 啊生爱个我生啊我吃老啊。我见了
7: 无，啊，下来
6: 嘛，所以我即马甲你讲话讲，咱下个无阿算啊，咱卡单位个咧无阿算，所以半年搞个个补咧，半年搞好伊卖无阿算啊，
7: 哦，
6: 一直一直遐尼用啊，安尼啊。
7: 我那时真真错了你呢，因为你骨折了，你讲
6: 我
7: 就
6: 错了，
7: 你
6: 错。我骨折了个足好，啊，我个咧爬山了。
7: 对啊，我负3.8
6: 呢。系啊，我这两天要过来去爬山，我差不多爬大山。我平常时啊，拢固定草山，一礼拜爬几下工，啊了后，拢啊个拜六礼拜来去大口爬较悬的。我过来爬山的啦。
7: 我知呢，但是，诶，林叔，
6: 哎，
7: 现在你玻尿酸你
6: 爱吃
7: 吗？
6: 玻尿酸呐，如果像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人吼，
7: 嗯
6: 哼，伊政府规定讲呐，大间病小间无。大间的，比如讲台大啦、中大啦、高雄医院啊、中国医院啊，吼，即款的大间的病院吼，也是严重啦，吼。
7: 哦
6: 内底的骨科、骨科，你若去互伊看吼，连续摕即个半年的药啊了后，就以后拢会使每半年会当一支脚甲你注三支。
7: 哦，啊，其实咱
6: 个就是。哎，较早是五支啦，较早电波叫红注五支，哎，因为。太贵了吼，伊讲连做三支啊，啊连做三支就讲哦，我即个药啊，拢啊拢较好，拢咧分子，拢较大咧较细咧，安怎？迄拢骗人个，袂影。怀疑即摆特别升，你五支改做三支，叫改去啊。啊，实际上应该是五支比较较适当啦。迄有三支会当做可能做免钱个。
7: 好好好，
6: 啊，
7: 谢谢你哦，
6: 好好，
7: 谢谢你哦，
6: 好，
7: 拜
1: 拜。喂，我林金玲林秘书，你来参观未？
8: 哦，李医师你好，
1: 哎，你好，
8: 哎，我请问请问你哈，那膀胱下坠爱找什么科啊？
1: 膀胱一般膀胱未下坠，子宫较会啦。
8: 安尼嘛，我伊都讲我这是膀胱下坠呢。
1: 啊，可能膀胱无力吧？
8: 安尼哦，
1: 哎，啊，常常要放尿呀。
8: 拢会有一 一粒垂地啊呢？
1: 一粒垂地倒。
8: 垂地迄个下身遐。
1: 啊，你迄是膀胱下坠啦。
8: 哎呀，
1: 是膀胱下坠啦，迄是子宫子宫落落来啦。
8: 哦，安尼哦。
1: 哎，绝对是子宫落落来啦。
8: 啊，安尼伊。
1: 迄个做妇产科，迄个做妇产科手术。
8: 哦。
1: 我是要甲子宫提起来，或者是要用要甲扭扭啊按。
8: 哦，
1: 迄是下心叫另普通是
8: 拢，会
1: 啦，普通诶、啊欸，普通是拢生囝生囝去的啦。
8: 哦，安尼哦。
1: 嘿，啊下心较灵，啊即卖迄个子宫诶，子宫头会落落来，
8: 哦，
1: 子宫会规个落倒落来安尼。
8: 哦。哦，
1: 啊会去对着膀胱是无唔对，有当会引起膀胱放尿未舒适啦。
8: 诶、欸，对啦。
1: 但是你膀胱放尿未舒适，但是落落来是子宫啊。
8: 哦，安尼
1: 呢？安尼听我，哎哎哎，哦，
8: 安尼等下手术就对了，
1: 哎、欸，这应该手术，哎、欸，
8: 哦哦，好，好，谢谢谢谢。
1: 我林志玲林秘书在采访我。
9: 你好，
1: 哎你好。
9: 啊，我要请教你吼。
1: 啊哈。
9: 啊，这个迄落一物件吼，迄种物件吼，
1: 哎，
9: 头发样会上吼，
1: 嗯，
9: 会讲面上会上，假装讲弄个，头毛会出油啊，头发呀，啊会。红红啊，一点一点
1: 安尼，
9: 啊，最后
1: 都未
9: 啊，
1: 迄唔
9: 知
1: 咩
9: 那
1: 解决，
9: 这
1: 个都困扰
9: 个。
1: 你是讲头拢定生
9: 安
1: 尼一粒一粒安尼？
9: 伊红
1: 啊，
9: 一点点红红啊。
1: 红红啊，
9: 最后都未安尼啦。
1: 洗好都未。
9: 嘿，啊，都奇怪。
1: 洗好都未，表示伊红红的消炎嘛。
9: 嘿，啊，都无伊，啊，但是。
1: 啊，那安尼是讲皮肤的一种刺激性的尔嘛，应该个唔是算发炎的，讲个过敏吧。
9: 过敏哦。
1: 嗯。
9: 哎，讲这个有这个有出油的啦，啊，我昨个看吼，啊，是
1: 就
9: 是啊，啊，我是讲，
1: 我无看
9: 到，我甲母啊看麦啊咧，
1: 我无看到吼，
9: 嗯，
1: 我唔知影啦，不过听你咧讲讲会消炎吼，
9: 嗯，
1: 迄个真清楚，迄应该唔是内底面有落人啊，是发炎啊，是安怎？迄可能是种过敏的尔，
9: 过敏
1: 的，看是要食药啊，食退过敏，啊是讲你若干那头壳遐，你咱咧标高无看麦？
9: 我伊拢头壳皮咧，哦好啊，我
1: 今日咧
9: 做你个。有个张啊，唔得个，我
1: 去。你个报告没？
9: 我来听阿哥报告。
1: 好啊，好啊。
9: 好啊，多谢你啊。
1: 好，多谢你，谢谢，感谢。啊，
9: 谢谢。
6: 喂，哎，你好，你个心机紧开，我唔知我讲你啥超贵，哎，你讲。
10: 哎，来小问下哦。
6: 好。
10: 你个我听足久啦。
6: 哦。
10: 哎，你大哥咧讲来做这个官哦。
6: 嗯。
10: 官来做米线加丝线的哦。
6: 对。
10: 这安尼你也看，啊，做迄个做迄个干扰素。
6: 干扰素，即嘛现在干扰素袂歹啊，
10: 袂歹呢。
6: 对，啊，但是足贵吼。
10: 会使做一个呢。
6: 但是足贵吼。
10: 哦。
6: 上好是要医师甲你评分，讲健保局要甲咱出安尼较好。
10: 哦，就是啊，做迄个医师无，伊咧讲我这米加丝线的讲。
6: 我袂使做治疗，哎啦，你医生若无爱，互你做，就是你也袂到迄个条件，健保局也无要甲咱付钱。迄款的经营之下，你会当考虑慢车做要紧。
10: 好
6: 安尼。嘿，啊，如果医师甲咱讲，你应该爱做啊，健保局嘛会甲咱付啊，那安尼应该是拢爱做较好。
10: 好安尼。
6: 嘿嘿嘿。
10: 谢谢啊。
6: 好好。
10: 谢谢。
1: 我林金兴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11: 林秘书你好。
1: 哎，你好。
11: 我有囡仔伫学校。养尿
1: 哦，
11: 啊，这个公务员尿潜血，
1: 哎，尿潜血，嗯，
11: 啊，还是什么情况？
1: 尿潜血就是叫来对有血啊，
11: 哎，
1: 啊，即卖是安怎才有血？这你还要去研究，你还要去哦，医生再进一步检查，看到底小便内底是有血无？或者是讲小便内底伊尿潜血哈，诶，检查唔是真准啦。有当下加紧张诶，有当下一下一个正一个负，敢那有快无快？等下我要惊死啊！吼。实际上，一个
11: 一定是检查两个证，啊，第二证检查一个。
1: 不然我跟你讲吼，那是两个证都有意义啊啦吼。啊，你爱看伊的小便内底红血球有偌济啦。
11: 嗯哼。
1: 红血球有检查红血球无？
11: 啊，不伊学校做方面都严。
1: 我跟你讲，你去迄落吼，你普通的迄落病院里找医生吼，你检查一个小便，佮检查一个小便内底拢会甲你做血球计数。会给你检查你的小便内底面吼，伊的红血球甲白血球偌济，安尼知影吼？
11: 嗯哼。
1: 哦，啊你咧检查看麦下来了后，知影迄个数字再来看有要紧无？
11: 哦哦。
1: 啊，一般来讲，囡仔若是有红血球，大部分拢是有机发炎引起的啦。
11: 嗯。
1: 是肾脏发炎啦，哦。啊，听起来无讲足严重，你慢些紧张咧啦，好不好？
11: 对，
1: 好。时间的关系，我当继续来接咱空中朋友的call-in电话哈。接续落去是咱地心座、地国台、地菩萨。 咱歌团师傅所啊播上的这个快乐广播网，哦，大家继续收听。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7: 无钱；
16: 气温要换设备，
17: 无钱；
16: 温室要翻新，
17: 同款无钱。
1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6: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9: 阿妈，我出门了哦。
20: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9: 知啦。
2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4: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25: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24: 哦，
25: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24: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25: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7: 97.5，
26: 快乐混家男
27: 92.3，
26: 快乐大台中
27: 89.5，
26: 快乐大台北
27: 89.3，
26: 快乐华灯
27: 98.3，
26: 快乐配偶
27: 96.7，
26: 快乐红虾
27: 91.3，
2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8: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关怀在地，深化民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播出中。
2: 我是今仔日三点到四点的节目主持人，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今仔日是新历七月八日，旧历五月二十拜三。刷落这个节目时段，就交予晚辈阮姊妹啊来主持。若是讲了不得不切，请大家卖甲阮姊妹啊气嫌。感谢咱大家的收听。首先，咱就先来讲到有关媒体人印台战略地库执行长石板民夫。做个伫台中演讲了后，遭受到中国籍人士的攻击，姓廖的嫌犯已经伫登记请辞出境之前，遭受到逮捕归案。咱国立委会伫昨有来表示，这是中共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发生后了后，首件对台跨境镇压的案件，政府提出严厉谴责与抗议，并将中检查班绝不宽待。刘委会阁表示，刘委会伫第一时间启动反制跨境镇压工作平台，透过法务部、台中地检署、警政署、行政局、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台中市警察局等各机关通力合作之下，伫上短时间之内查到嫌犯的身份、行踪。并成功将细料的嫌犯拿诈伫登机口，顺利逮捕归案。此案显示，台湾反制中共跨境镇压的工作机制已经逐步展现成效，合作中共及境外协力者，挑战咱国国家安全与社会的安定。刘委会指出，本来是中共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发生后了后，第一件对台湾跨境镇压的案件，政府提出严厉谴责与抗议，中共刻意选具有指标性的案例，向世界证明中共运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来实施长臂管辖、中臂管辖与跨境的镇压。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赤裸裸的现实。台湾正站在民主阵营的第一线，坚定抵抗中共对台湾主权与人权的霸凌以及侵害。台湾政府公开呼吁中共放弃这种野蛮的手法，合适用文明与台湾进行沟通对话。另外，石板民夫第七日深夜再透过脸书来发声，一波政府要正视两个问题。第一是未当只将这类案件当作一般伤害罪来看待；第二是应重新检讨入境安全的机制。石板民夫阁讲，真侪媒体拢在讨论我伫台中被攻击的事件，大家之所以高度关注，不只是因为我被拍，而是真侪人拢感受到恐惧，尤其是嫌犯被查出具有犯罪前科、涉及帮派背景，安尼的人来到台湾，从事暴力的犯罪，特地整个社会来提高警觉。石板民夫阁讲，伊将称为香港快闪打手，因拥有会当自由出入台湾的香港身份证，执行快闪式捕猎的任务，第一时间来入境，锁定目标，迅速还案，然后立即离境，真正七月指数的人，始终秘伫幕后。万免承担风险， 对幕后的人来讲，只要开一笔钱，就可能对台湾社会造成巨大的寒蝉效应、寒蝉效应，石板民夫搁好用。希望政府正视这个问题，也应重新检讨入境安全的机制。绝大多数香港朋友热爱自由、遵守法律，也是台湾珍贵的朋友，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如果是具有重大暴力犯罪记录，或者是属于高风险的对象，相关单位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风险评估制度，避免有人利用台湾开放自由的环境从事暴力的犯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不只是可以自由的说话，更是人民不免因为说话而活在恐惧之中。当暴力成为压制言论的工具，每一个台湾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最后，石板民夫重申，这次事件未让我退缩，反而让我更加确信，咱必须继续站出来。我会继续写文章、演讲、做节目，继续为言论自由来发声，不只是为着我家己，更是希望也可以尽一份力量，守护大家免于恐惧的自由。请大家做伙关注这个问题，支持司法爱依法救济，支持政府保强制度的劳动，卖好香港快闪打手成为威胁台湾民主社会的新模式。搁再来，第2026中国影响力网络年会，伫昨暗伫台北来举行，邀请国际专家学者探讨中共跨境镇压的议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开幕式的时表示，中国正透过传统外交以法律体系之外的方式扩展其影响力。咱国担忧中国新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可能成为这套工具箱之中的另外一项工具。萧美琴副总统批评中国正对海外侨民社群严厉人士，以海外学术机构施加压力，在海外城市设立非正式警务据点。显示中国正透过非传统外交以法律控制的方式扩展影响力。另外，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就上路啊，美国、日本、澳洲及民进党团拢批评中共跨国镇压。民进党团伫顶礼拜议会提案遭受拿被冻下了后，昨昏再伫立法院听数委员会来提案，要求议会决议严厉谴责中国恐吓，要求政府应应国人海外的风险，并含全球共同抵御威权扩张。民进党立委郭玉清嘛发言的是质疑，伊要请教哪辈威权面对中国威胁台湾人民的安全，为什么选择沉默点点点？为什么拒绝和民主台湾及台湾人徛做伙？伊希望在野党、民众党、国民党提出捍卫中华民国、守护台湾人民最基本的立场，勇敢来向中国的威权扩张说不。对于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民夫在台中遭受中国籍香港男子廖港发暴力攻击，萧美琴副总统张树厚也来表示，相关的事件对台湾是一个警醒，咱要维护自身的言论自由，需要有更多的努力。总统府发言人桂雅辉受访的时也有指出，石板民夫被攻击是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了后第一件在台湾发生的跨国镇压暴力胁迫案件，已经超过民主法律的底线， 咱国爱坚持谴责，并将和民主、民友持续反制中共。

0: 应该让警方做出应有的调查。另外，国民党的立委廖伟雄也表示，任何人都不应该因政治立场遭受不利的侵害，这是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原则。
1: 哦，那个石板民夫哈，在这一次哈被这个中国哈，就是透过香港哈拿这个持香港护照进来台湾哈，那遭受这样的攻击哈，这代志是非常严重的。那在这次林焕英哈也针对了这件事情哈，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谴责，还有就针对哈中国未来哈，他们可能会更积极的去打击这样的一个对中国有异议的人士，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个政治评论员哈，可能会越来越有一些就是比较激烈的这些手段的情况之下，也希望政府哈会有这样的一个因应制度啊。好，那很可惜我们在立法院可以看到哈，就是蓝白哈就是一样哈，就是不配合。好，在昨天这个翁小玲哈就是主张反对的情况之下哈，这个提议哈还是被否决了哈，所以其实非常的生气哈，就是很生气。所以这个他这个谴责中共哈的这个暂缓立案哈，其实在后面哈，其实就是被翁小玲哈这些国民党哈的立委哈去反对。那我们很可惜啦，就看到哈他们这些中华民国哈，就是我们台湾的立委哈，那虽然他是不同政党，但是他们一心还是向中国。那这个行为哈，其实我们也要有所警惕哦，就是在这次的，就是在上次哈我们的立委这样改选让国民党跟那个民众党他们过半了之后，其实我们当看到在内部，我们台湾内部看到不管是我们的立法院这样的一个停滞，我们的总预算案无法过，那这个就相对的影响到我们政府做些事情都没法到做。那除此之外，这个国民党又跟中国这样紧密的这样一个联系，那所以修改了就相当多的这样的立法院的条例哈，都是比较偏向中国哈，就像以前的哈这个他们前阵子所提的这个离岛建设条例哈，要开放中国哈到台湾哈这些离岛哈去做开放中国人哈、中国公司哈，或是这些人哈去做这个离岛的建设啊等等，这其实都是一个充满着国安风险的一些法案哈。那我们也更应该去审慎的去评估啦。那可以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哈，他们对国家是没有立场的哈，他们只有对中国是有立场，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国安危机。那也相对的哈，让今年选举哈，因为再剩几个月哈，11月28就要投票了哈，是非常大家要去小心应对的一个事情。中央已经被蓝白这样的去乱了，那我们的地方议会跟我们的这些那个行政的这些县市更不应该就是被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去这样把持。那阿如在刚刚就是在中午的时候代表阿公来跟这个陈光复就是澎湖县长，就是陈光复县长他的夫人这一次要带夫出征就是来参选澎湖的县长，因为陈光复县长在上次身体的关系目前还在休养中，所以这次夫人要带夫出征，带夫出征。那这次特别来高雄就是来拜会这些澎湖的这些大前辈政治前辈，他希望说可以帮助这个澎湖的选情啊。那因为这个县长夫人吴淑锦他也知道阿公在电台帮他宣传啊，所以那个阿如这一次去参加这个参会就是由我们的洪平朗前议员就是阿公他在喝东苏那他现在退休齁不这几晚齁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容光焕发齁一点都没有老齁那可以看起来就是跟他过去当议员的时候齁那个神采奕奕啊齁精神的样子齁就是不简单当

0: 年的风采啦齁。那这次齁就是有机会齁，就是代表阿公齁可以跟他们参会齁，那还有赵天麟委员齁，还有就是我们的民进党团的总召齁，我们的江总召齁，那我们就一起齁跟这个就是陈光复县长的夫人齁吴淑瑾一起用餐啦齁。那在这个过程中齁，其实对于澎湖的状况齁其实也是还蛮担忧的齁。国民党齁基础也是派出了这个强力的齁这个候选人齁，那势必齁就是要拿下这一席。那这个部分齁比较有危机的是，因为现在国民党齁在地方选举上齁他们也是来合作蓝白合齁，蓝白合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齁，可以看到很明显齁，就是咱高雄在选举嘛是齁，就是柯志恩齁跟这个像那个黄国昌啊，还有就是柯文哲啊齁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齁。那民众党的候选人齁在我们这边齁也有推派出议员齁，那要来就是我三民区也有民众党的候选人齁，那可以很明显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就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默契。那上次台中的像这个立委选举齁很可怕，就是他们是一个蓝白合齁整合最完整的一个地方齁，就是有这个蔡碧如齁跟这个那时候的国民党齁就是卢秀燕齁这样的一个合作，所以在立委齁拿了蛮多的一个席次齁，那让民进党也选得很困难很艰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齁就是他们在立法院的作为齁，蓝白合的作为是怎样，就是乱台湾齁。所以这次如果地方选举齁如果也是让他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行为齁又继续合作，那拿到齁各县市的一个执政权甚至是议员席次齁，那真的就是台湾齁就是真的是没有希望了齁，没有希望齁。你中央齁有这些人在乱，现在地方也有可能这些人在乱齁。所以阿陆齁在这里也要慎重的拜托大家啦齁，就是在澎湖县齁，就是我们的澎湖齁也要来支持齁，就是由我们的澎湖县长陈光复县长他的夫人齁就是吴淑瑾齁，吴淑瑾就是我们民进党推派的这个澎湖县长候选人，全力来支持他，就是可以来当这个澎湖县长。那在参会当下齁其实吴淑瑾齁就是他县长候选人他也一直在跟我讲说能不能跟阿公通个电话齁，他也希望说可以谢谢齁就是阿公齁在电台一直在帮他宣传啊，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来就是支持他齁，所以在这一次齁也安排了就是他们两个可以通电话齁，那聊得也非常开心齁，因为阿公跟陈光复县长也是老朋友了，非常好的朋友了，所以其实他们也聊得非常的愉快啦。那最重要一点就是澎湖县绝对不可以被国民党拿去，我们一定要守下来，所以要拜托大家澎湖齁北齁齁家的好朋友空中的好朋友齁都要来全力齁来收听齁我们这个吴淑瑾齁，吴淑瑾齁这个陈光复齁县长的夫人齁吴淑瑾齁，希望大家可以给他支持啦齁，给他支持。那其他的县市也很重要齁，因为高雄齁高雄的话就是我们的赖瑞龙齁就是委员齁现在是我们的市长候选人啊。那阿如现在也一直在协助辅选的工作齁，所以也希望说就是在这次我们高雄的市长齁也要来支持赖瑞龙齁，来支持赖瑞龙齁。那议员的席次更不用讲了，支持台湾本土派的齁，支持台湾本土派的，不要让我们的地方议会或是县市齁首长齁变成像现在的立法院这样齁，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中央有这些立委在挡这些预算，那地方如果又有这些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些代言人的话，中共的代言人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基层。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进广告，等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继续。
1: 咱就先来休困一下，拜托大家甲厝上捧场一下。有需要叫会的听众朋友，拢会使拍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755，0738289755，0738289755。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帚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加能量，一旦加能够为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八关八阶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7刀块，娘娘，那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贿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国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百食9粒，食比较2个月，康百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现在电视也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压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3: 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腺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1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若是有无了解的所在，请拍0738289755。 3829900，有专人为你来服务。顺续插播一下，伫明仔拜四，咱每礼拜拜二含拜四两天，拢有律师服务的时间。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拢会使来服务处加来咨询。有关2025年底，就是去年，行政院有宣布调关中小学特殊职务加级、代课钟点费及增定行政奖金，强调是为着持续教学教学现场长期累积的工作负担。年纪在这波被视为未来政绩的加薪名单之中，咱看到校园心理健康的最后一道风线，专任辅导教师成为着唯一被遗忘的国道。真侪人误以为专辅教师不排课、零终点，工作相对会轻松，这正是制度设计最大的盲点。实务上，零终点反而成为无限工时的陷阱。一般教师超时授课有明确的终点费补偿，但专辅教师面对学生有自杀的企图、性侵通报，或者是严重霸凌等高危机的事件，处理过程往往连续数点钟，无法度来中断，甚至跨过午休甲下班时间。另外，辅导工作本质上是属于高风险决策的专业，专辅教师需要在短时间之内评估致伤风险，分辨精神疾病患者，并进行跨系统、社政、医疗、行政的通报，其工作性质涉及生命安全法律责任，含领有职务加级的特殊教育教师高度的类似。特殊教育教师因服务特殊需求的学生，而获得专业的加级肯定，同款具备咨询心理师或者辅导证照。同款服务高关怀学生的专辅教师，为何在台语上却被视为处定公民呢？这种看不到的付出，因为难以量化，长期被这校制度来看轻。专辅教师常常被标签为师生冲突的缓冲层，承接古代的军事劳动，甚至被视为行政单位的机动能力。有教师好友，政府应正视处于制度的缺漏，比较特殊教育的教师津贴标准，在公立中小学教师职务加级以及工作费支付要点之中增设心理辅导专业加级，这不是为着薪资，更是为着证明确立辅导工作的专业边界甲尊严。当老师甲学生之间的信任感互动机制彻底来瓦解，有专辅教师接住，但当专辅教师垮了，谁来接住专辅教师呢？千万好守护校园心理安全的基础，因为制度的冷漠而来崩解。
0: 好哦，刚刚讲的这个专辅教师哈，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辅导老师啦。啊，为什么辅导老师做重要的哈？就是其实在这几年来哈，就是年轻人的自杀率哈是相关的。好，那尤其是针对哈在这个15到24岁这个族群哈，这个族群是自杀率或自伤哈，就是家己伤害家己哈，这样的一个行为哈是最高的。那在全台湾哈，就是从2024年哈，其实在2024年就是有做过一个学生的统计，然后在短短的8年内哈，就是从2016年开始计算哈，8年内哈，其实已经成长了17倍哈，这样的一个学生 自杀齁跟自伤率齁。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啊，很可怕的数字齁，就代表其实学生齁他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个压力跟问题齁是非常的复杂，尤其是现在齁又是在受到网络世代的影响齁，科技化齁，网络世代我们随手齁可以去收到这样的一个影片啊齁，或者是这些就是可能又有一些比较暴力行为的这些影片齁，或者是就是唾手可得齁，我们在网络影片上你要看什么影片都有齁。那对于年轻一辈齁，可能在思想还不在成熟的情况之下齁，会有容易这样的一个模仿或是学习的一个效应。除此之外呢齁，就是现在年轻人所面临到的这些课业压力齁，不同的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也非常的多齁，所以就导致说就是有时候后那个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齁，他们所想到去解决的方式会比较极端齁，那也会造成说就是会轻易的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齁。那这个现象一直在恶化的情况之下齁，就是政府要有多一点的手段。那在学生这个阶段呢，其实专辅老师齁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齁，专业专任辅导老师齁。因为在学生我们当然发现他齁在可能行为上有偏差，或者是在不管是社会局或者是在外面通报说这个孩子他有怎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学校就要立即的去介入辅导齁。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都非常重视齁，就是辅导的工作齁。那阿鲁举例来讲齁，就像挖酸枯萎振兴国中齁，在山陀台风的时候他们的辅导教室就被烧毁了齁。那他们校长就很重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辅导教师他们的辅导学生的量其实是蛮大的。那在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没有辅导教室，他们就没有一个合适的空间来辅导学生。因为这个辅导的空间我们必须要注重隐私，那在整个环境的隔绝，还有就是里面要塑造让人家放松的这种氛围，所以其实有独立的空间一个辅导教室很重要。所以那时候阿鲁也积极的去帮忙争取这个经费啦，因为在山陀台风他们整个辅导教室跟办公室都烧毁了，所以好不容易重建完成了，那可以去恢复这样的一个辅导的工作。那可见现在其实学生对于辅导老师的这个依赖需求其实是很高的。在阿鲁学生时代其实 很少人会去辅导教室啦，通常就是像我这种就是爱串门子的，以前就会常跑那个辅导老师那边去跟辅导老师聊天，好，不然其实很少人会去辅导教室。可是现在不一样了齁，现在我们都鼓励孩子就是有问题要说出来齁，所以现在的辅导老师的工作量是很大的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齁，要让辅导老师齁他们也就是得到齁政府应该给他们的支持啦齁，就是因为这个辅导的案量齁其实也逐年的在增加齁，至少也有就是倍数的成长齁。所以在学校的津贴齁或者是给予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的 case 量齁却没有符合这个正常的比例齁。那阿鲁也在议会齁，希望教育局来重视这一件事情齁。那希望就是给予我们的专辅老师，就是专任辅导老师齁，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案量上的限制。那也希望说可以增加专辅老师的人力，因为我们目前的编制都还没有符合政府的标准哦，中央政府修法的标准，所以希望说可以赶快齁在这个两年内齁来补齐这样的一个专辅老师。好，那阿鲁就在教育局的质询的时候就要求局长齁他们应该要去这样处理。好，那现在来放一下阿鲁那时候的质询。
4: 我接着要来谈我们的专辅老师齁，因为现在新世代的青少年齁其实面临很多种的不同的原因齁会导致他们一些心理一些困境 好，那我们教育部之前所做的调查报告就有说这学生自杀跟智商的事件其实也逐年成长，那在2024年全台通报的智商的人数其实也突破20000大关，对比2016年的1155人其实暴增了17倍。教育部也在这里也因应这样的方式有去推动像校园学生自我伤害的三级预防工作，那也有去设有这样的专业辅导的老师，然后提供学生諮商跟辅导的资源。但是其实现在新时代的这些青少年他们所面对的环境越来越复杂，有网络啊，有社群啊，那所以已经辅导老师的工作可能不像过去这样偶发性的行为偏差，针对偶发性的行为偏差去做指导跟改正，他们所做的工作可能也越来越繁琐了。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学生辅导法三读通过，有去来变更说就是我们所每个学校就是各级学校应该要设置的辅导老师辅导专辅的教师他的配置，那就改为就是像小学的话他就是20班以下的设置一人嘛，那每20班再设置一人，那国中的话就是每12班去设置一人，那高中的话也是每12班增加一人。这边我要点出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我看一下跟我们教育局调的资料，是目前的国小跟国中专任辅导教师的人数其实还沿用旧制，没有跟上我们法规新的规定。在国小的部分问题非常明显，旧的部分是每25班以下会设置一个辅导老师，25班以上会再设置一名的辅导老师，但是没有直接天花板了，就最多就是两名的辅导老师。那这个制度其实已经不合理，因为照现在新的制度其实是每20班就应该要配置一名的专任辅导教师。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其实就等于让大学校的人学生数越多，但他们可能就没有得到应有的人力，例如像是林雅区的四维国小啊，他有83班，但是他的辅导老师也只有两名。那古山区的龙华国小84班，他也只有两名。那我们高雄市我看了一下，140间的国小里面有49间是辅导教师不足的哈，那依法应该要配置146人，但实际缺了60人哈。那国中的部分哈，也正值我们的学生身心发展最不稳定的时候，那辅导老师哈，跟辅导需求其实更是重要哈，所以每12班就应该要去设置一名的辅导老师。那我也去盘点了一下哈，我们有38校不足额哈，依法要设置153名，但是缺了42名哈。那尤其是2间大校。就是我选区的阳明国中有97班，那照理来讲应该要设置9名的辅导教师，那现在也缺了2名哈。那凤西国中更夸张一点，它是61班，那应该要去设6名哈，缺了3名哈，等于它的辅导能力只达 50% 而已呢哈。在这些高关怀学生比例高的这些学区哈，人力哈就这样出现了不足的部分，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教育局应该要注意的哈。那像大寮国中31班也应该有3名哈，但是也缺了2名。除了员额不足之外，其实第一线辅导教师的工作其实负担也欠缺科学化的数据来去统计啦。所以我就用我们教育局所给我的数据，我们目前的国民中小学辅导教师的工作规定，每周服务的个案是8到12人为原则，小团体的话是每学期至少办理1团至2团。由于缺乏案量的上限天花板限制，所以导致基层教师在实务上会面临很严重的工作量暴增的一个状况啦齁。那即便在学生辅导法修法增加了人力，但是他每位教师所要分担的案量齁也没有明显的下降齁。像114年的国中专辅教师平均开案量就102人齁，那国小的开案量，国小的话齁开案量是57人啊齁，都明显的跟112年比起来增加了很多哈。那我认为说这些都是造成我们专辅老师一个非常大的工作压力哈。那教育部去年也有增设这个教师的行政工作奖金哈，包含导师费、钟点费哈。那不过我们的专辅老师其实被完全排除在体制之外哈，所以我在这里也要要求，希望教育局可以来尽快补足专辅老师应有的缺额哈，然后明定辅导案量的上限。那也 可以增加我们的专辅教师的辅导职务加级。那我知道说教育局也有跟中央在讨论好这个职务加级的部分，如果在中央目前还没有确定好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费，教育局是否能先行呢？那可不可以朝这个方向研议呢？可不可以请局长回答一下呢？
5: 好，谢谢主席，特别谢谢孟如议员针对我们这个辅导老师去现场辅导学生，不管是在老师人数或者是相关资源都有做了很精辟的分析跟提醒。那刚刚孟如议员所提到这个人力缺口的部分呢，是教育部呢他在将要于120学年度去要去落实的这个部分。那事实上我们也近几年逐年去编列去这个增考这个
4: 嘿
5: 去增加，那我们就是逐步让这个人力来到位齁。特别谢谢。
4: 每年大概会增加多少？
5: 我们每年的话就是还是会依照各校的这个开缺的部分。那刚刚孟如议员所提到的几个学校我们会特别来去做关心跟处理齁，这边也特别谢谢孟如议员齁。那另外呢在这个案量上限的部分，确实它就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接案的上限啦齁，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在针对学校所报上来的这个接案数去对除它的这个每周接案量的部分，我们这边会去做严格的去做管理这样子齁。那最后呢在这个辅导加级的部分，确实我们目前正在跟中央去做研讨，那假如说呢在研讨这个金额我们在预算金额内可以容纳的话，我们会积极来去做办理齁。那我们后续会再跟孟如议员去做讨论跟回报。
4: 好，谢谢孟如议员。请局长坐下。好
0: 好哦，那刚刚所讲的这个部分齁，其实就是我分析了就是国小国中的这个专辅新的制度啦。那这个新的制度齁，其实在原本的旧制齁，在旧制的时候在高雄市齁这个辅导老师本来就不太足了，因为我们有大校跟小校齁，大校就是动辄就是超过50班齁。那我们定了一个天花板齁，那个基本上齁其实是随可能以前的制度齁是随25班就要增加一名啊，或是随30班增加一名，十几班增加一名齁。那那时候我们其实就直接定了就是那25班以上齁再增加一名而已齁，所以导致国小这边的专辅老师其实也不太足够。那国中也有几个大校齁，就是很多班级的学校齁也是不太足的齁。那更何况是现在新的制度哦齁，新的制度更严格了一点齁，所设置的辅导老师要更多，所以这个缺口齁教育局这真的齁应该要赶快的去积极的处理啦齁，不然我们其实在每年我们都可以看到新闻，就是某某学校齁又发生了学生坠楼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齁。因为基本上我们没办法用因为在这个媒体齁就是在 NCC 有相关的规范齁，就是在针对这些未成年的齁，或者是说你是跳楼等等这些齁，避免这样的一个模仿效应，所以都不能直接讲就是自杀啊跳楼这样的可能这些名词啦齁，所以就必须很隐晦的某某学校发生什么坠楼事件齁，或者是某国小发生坠楼事件。那其实这个我们都是希望说这些制度的改变都是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齁下一代齁他们有更好的管道齁去解决问题齁，而不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去直接去结束人生啊齁。那在阿鲁齁要求教育局他们积极的去办理这个部分齁，那局长也允诺我啦齁，他们之后会来去调整一下专辅老师的配置，那还有就是这些加级的部分齁由局内这边会先去处理齁，不用再等这些中央的经费或是等中央的这些条件下来了齁。那时间差不多，咱就先进广告。
1: 赶快进行公告的时间，咱的产品会经解释动手武器真正袂歹，有需要叫回电话，请拍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955，0738289955，0738289955。
2: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恰恰得化学的物件。 对身体非常的伤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食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要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邦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食2粒，拄好食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优待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是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广告的产品，若是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拢请拍去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975，0738289975。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伫脸书发文讲，三民区是高雄人口最济区，三民因高雄就营，身为三民区的阿卢机关有来指出。洪山人口大是最多，三民区第一，批评柯志恩为顶山夜市到行政区人口排名定地方主行一错再错，走遍高雄却不懂高雄。阿如机关认为，柯志恩口口声声讲家己走遍高雄每一个角落， 为政策文宣到脸书大文接连出错，显示伊对高雄地方状况掌握不足。市长参选人未当只会走行程拍合照，率领地方最基本的资讯拢无掌握清楚。强烈质疑柯志恩真正准备好要来选高雄市长啊吗？柯志恩已经伫高雄各区大量派发政策文宣，其中描述轨道经济、轨道经济，竟然将炸得已经熄灯十多年的顶山夜市列入其中。这边五月底被点出错误，后续派发的共一份文宣，却仍然未更正，选择将错就错，安尼轻忽地方事实的态度，实在又是学者从政应有的严谨。更离谱的就是，柯志恩即处伫脸书大文之中，阁写着三民区是高雄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事实上，早在第二零一二年，凤山区就已经成为高雄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将近350,000。三民区是第二多，将近330,000。那安尼，阁要如何让市民相信伊熟悉三民区、理解高雄呢？啊，卢机关阁强调，高雄市长参选人更爱应该真正理解地方变化与市民的需求，而且人口变化袂当只用房价单一因素讲话。阁牵涉就业的机会、交通建设、公共设施、生活机能以及做政策。啊，卢机关认为，三民区有非常好的条件甲潜力，伊会持续为三民区争取搁较侪预算甲主管。嘛，呼吁柯志恩，若要参选高雄市长，就应该先真正理解高雄，而毋是伫文宣与大文中一再出现错误的资讯。针对三民区人口的数据误质一事，柯志恩竞选办公室最后就有来表示，文章的内容原是强调三民区为人口次多行政区，物质为最多，伊要感谢各界指正，未来文宣团队会更加来严谨。
0: 好哦，顶届吼柯志恩吼在顶山夜市吼，就是伊派发文宣吼出现这个顶山夜市这样的一个错误吼，就是因为顶山夜市已经在三民区就是从2014年消失到现在嘛吼，就是熄灯了。那我们现在其实三民区没有顶山夜市了啦吼。那这一次吼被我发现说这个他的脸书贴文吼又写错了哦，这个问题吼，其实一开始阿卢吼是在看他那个因为一拜那个时阵吼有来三民区吼办一个座谈会。那因为我对于他的脸书内容吼，他就是在整个座谈会上吼把三民区吼涵盖一个就是又就是韩国瑜那一套吼又老又穷啦吼的那种就是说法吼，啊让我看了就很不开心吼。所以我其实叶希尊本来就是想要去打一篇文章吼来反驳柯志恩吼，就是他的论述是错的吼。例如一共吼三民区吼是因为吼房价吼就是房价很高的关系哈，那才会导致人口的流失。但是因为房价高跟人口流失其实是没有就是直接相关的哈。阿如来举例来讲哈，让隔雄哦，好，房价最高的地方哦是在鼓山，哦，那可是鼓山好在这个县市合并到现在哈，它的人口哦增长了哦，大概哦1.3万人哈。那另外我再来讲左营嘛，哈，左营很久很久哈，在还没有左营巨蛋的时候哈，那边就很多。就是高雄市的就是这些大前辈齁这些非常资深的长辈齁应该都知道齁，以前左营齁巨蛋那边是一片田嘛齁，那边是没有什么建设的齁。那到后来齁随着都市的发展齁，那人口北移齁，那所以其实左营齁现在变成是房价齁跟过去的房价也是差很多齁，也是飙涨嘛。但是左营的房价很高，但是它的人口 口有减少吗？它人口其实是没有减少的哦。好，在这个县市合并以来，它的人口也增加了大概 1.5 万人，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没，就是你要拿房价跟你的人口增长去做比较，其实是没有直接关联的。所以其实柯志恩在整个三民区的座谈好多论述都是错误的。那我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要来反驳柯志恩这些论述，那我在就是在 打这些论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奇怪，三民区不是我们在整个高雄市是人口排名第二多的嘛，那柯志恩怎么会写了排名最多的？所以我又顺便把这个问题把它点出来了，那就意外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他的团队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啦。在我七点发文之后，其实他们隔了很久才去发现他的错误哦。那我认为说这些基本功，这些理解各个行政区是幕僚要协助他的候选人应该去做的这些基本功，但是可见他的幕僚跟这个候选人都一样不了解高雄，那也不懂高雄。所以不管柯志恩你在高雄住了几年都不了解高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不如，就是我也在怀疑你到底真的要选高雄市长吗？好，那也希望今年的选举大家都要来支持我们台湾的本土派啊。因为时间差不多，等一下四点电台就由阿公地行走议员继续来主持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啊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同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我不醉不醉不。
1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今麦时间。下晡4点。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在要接节目的进程，中午都无一个拍电话来在交代，吼、哦。啊，实在讲，我是做甲舌头上瘾啊，哦。啊，伫哩耳朵外，我的节目偌济人听啦，中午都无咱这听众朋友吼，拢、哦、拍电话中午都无，讲我的节目有够好诶，安尼。无输伫迄个伫迄争论节目，啊，拢用台湾的咧讲，大家拢听非常好诶。安怎啥物诶，就叫我安尼认真宣传呐，叫我迄国管局演讲，他拄啊阁拍来，孙仔拄食都有讲啊，我得问个解释。我真正有中文都无，哇哇总无事啊，吼、哦、吼。春秋战国时代，廉颇能犯无？吼、哦，廉颇。啊，为着要挂奖啊，讲伊个啊，个有法度食几刀饭，以前的一刀可能无咱只诶半斤吧，啊无一刀是变作只十一斤半哈、哦。啊，我老啊，真啊无法度。喏、哦，孙元孔子啊啊，八十岁拜相啊，有那个文龙啊，伫渭水河边钓鱼，离水三寸，愿食上钩，不愿食回头。拖啊，亲亲啊，叫文龙甲拖车，安尼吼，拖七十二步啊，奠定九条江山，七百二十人，我无伊落来咧，我干那卖物件卖到石头。他拄我孙仔讲诶，咱着要去中国，中央啊，重要诶啦，骗我乡亲欢迎啦，啊，这骗我，阮只听三四十档啊，拢听伊诶，甲关系。一般我个啊，都吃孙我都讲啊，我叔金啊，讲我兄叶夫人啊，伊拍摄的透过安平路国台中央甲我的孙我啊，特别拍电话讲叫我甲加强，我拢有咧加强哦啊，我都讲了啊，吼、哦、啊，这真正实在是有功无受，拍破爱背呢哦，因为那是算无好。就讲我伫实做无用啦，我有那公开可怜中的可怜。好，回归正传。特别有那个群众的朋友讲，因为昨暗啊一通的电话，老人家年岁啊，佮加我的岁，无加我的岁，八十五岁啊，有那是啊，一个教授级的，伊甲我讲，讲我迄本老撇文章。是非常价值，不是金钱会当估计。伊讲伊自细汉就那听人咧讲，吼、哦，啊讲迄个，就安尼细汉就迄老人就咧流传啊，乌牛斩手，白马兼斩蹄，哦，等等，伊唔知啥意思。迄、那个时阵，甚至就讲安尼吼，门口埕啊满乌牛，老人去下牛，等等。伊讲老辟文禅原底是明朝末年、清朝起义的时阵，老辟文禅现拄啊开啊，不管讲是一寡只个宗教，必然也好，其他也好，啊，拢开始宗教大兴，无咧个是照老辟文，咱即嘛传来老辟文禅，我只嘛有，拢全部咧讲唐山中国发生的代志，喏。但是我即马即老百姓站是咧讲台湾尔，无咧讲中国。你即马有去伫铁桥买古早，迄是中国唐山发生的代志，伤亡过了千万人，山灾对一大水灾、天灾地变拢有影啊。但是即本老百姓站是咧讲台湾，因为五百当后有一个汉子阿弟，青人家到处出龙地，我三十外当前就咧讲啊。现在知阿扁总阿扁总统会当选，尾啊啊，有那说咧，伫李建鳌啊，这个魔刀大天乌龙王清水，人家啊神通广大啊，底下乌龙王哦顶顶啊，我伊嘛都有伊啊造啊文书造标文，讲乌龙清水你有迄个能力，你下下著名。啊啊！咱个阿扁总统，既然是真命天子，是人含派，你唔免来发挥一下吼，安尼吼。伊讲我即份老辟文章，一定爱传落。古早老辟文章讲中国，即本正是咧讲台湾呐。
不是老伯阮伊做的，爱讲好听。伊讲即卖老伯阮产品有当时啊是买啊啊通灵的人做，那就合作的经，真正一经就合作的经下载，合作讲四十九档的经，头咧讲大成小成所有的经典，规火车拖未了，后代人有学佛的人。啊，都从借佛祖的名义，将伊个所有的教化，安尼直直传开，啊，这款的记录，喏，啊，伊讲安尼有哪有哩？讲叫我这本爱珍惜，唔是清清菜菜，伊讲空前绝后，特别甲我讲，我过来解说一下，等下来讲政治啦，哈，啊，特别作者人要求叫我做 CD。CD 是古早收音机，以前录音带到尾啊改 CD，CD 无人咧做啊。起码我伫三国演义留落 CD， 迄是用啊，当时做五千块，拜托梁林，梁林即摆我哪有咧主持节目？但是梁林因太太拢喊我咧接头，伊用的大拢伊咧加做，我即摆无法度啊，个人无人咧做啊，啊去台北上班，得个顶借班，哪会头个大天？我从直接啊拍去吼啊，咱个老先人，姓阮老先人啊。我讲啊，你当当法律做，伊这是法律的法，唔是发明的法哈。诶、啊，老先人当时有那些一代祖师田根祖啊，诶，叔娘啊，亲亲啊。来配合着种种天机三才演化，你叫我应呢？应呢？人即马讲叫我着我的声，讲我的声咧听开哈。哦，我这算原接的，无受北京语透过，会正安尼较顺的汉音，开口无咧确实较草地开。我讲哦，即马 CD 无人咧做，啊，大家叫我做 CD， 啊，伊安尼声甲我讲哦。伊讲有关到即马现实咧，啊，对着即个 CD 拢总无啊，对着科学会伫进步，即马拢用记忆卡 SD 加 USB 随身碟哦，咱即马电台咧用个嘛呢？但是老人太用到记忆卡加一啊加即个 USB 啊，哦啊，因着个另外买啥物我都唔捌啦。爱甲我讲，我等来想办法。我讲你老先生，你叫我出一本册，喏、哦，啊，甚至过来委任到一个汉学的老教授伫台北，老佩文才咪故意假写，你甲我起哦，好监督，讲我电信，我讲我字体无啥改，讲你写伊唔敢改，你这正原接音咩？哦，啊，打册皮，迄、那个那差不多啊，即、這个那。秀才级的，啊，甲我写来册皮吼，大明国史那篇文章，伊讲伊要甲想办法，哦，啊，会当做是伫哪呢？我来灌录出来，先有哪甲人讲的吼，啊，群众的朋友啊，去甲人解释，啊，助理有滴反应，喏、哦，咱这个本无咧卖，你来卖就讲我要买一本，啊，都。啊，高速扫描，安尼得，你唔通讲我要买三本，这两本无咧买，这两本是送你的。迄本、那本啊，你若讲迄两本我拢要订，按这两本送你。哦，啊，都老片文章，啊个啊，正卡人个粗鲁话，安尼咯。你唔通讲要买三本，买三本，一本三得三本，得爱读三本的计数，唔是？你得买一本嘿。啊！你得这两本要退，四本啊，要安尼得，安尼定定，当然有资七百块爱你付啦吼。啊，那买物件得免，先甲咱讲到这，无讲政治袂使。咱是做个石头，凭我做工业的，人拢买大楼，出门拢高级车。我这个住持三四十栋的，拢骑我迄台电动的。啊，有当时电动的，也唔知影讲爱，我多半是个带转器，有哪遐等。

大，啊，迄安全帽写地心座，人会甲我通，会赶紧甲我通知安尼啦吼。啊啊，迄交通诶，毋知是二九啊，是毋是？比啊，总走路点早咧，比，好地心座过，好地心，好地国大过，安尼啦。我看我闹鬼啊！所以空中诶听友，民进党中央一直对我索螺丝、吹黑暗，叫我伫里边保护。托过孙啊，召见孙啊，孙啊，中执委，佮兼着当到当当中央啊，即期我都叫伊卖算啦。讲迄毋是见笑，电话讲啊，你咧甲恁祖孙啊，煞都牙刀咧甲剁伊个头前地五万啦。你明天甲宣布中央无算，我一年要出面，靠腰还一年还无款一百万，一年要出面，我等下袂一分钱袂甲你削头诶，对不对？我的人均拜托各位，民进党这番也无执政，台湾的土土土，你甲想日本前三江新闻台北支局的支局长石板民夫啦，哦啊，石板民夫啊，日本啊，这个日语我都跟他七月以前也讲过，都拢袂记了了哈，讲有讲个做亚裔达啊阿基奥，喏亚裔达阿基奥啊。在公开活动遭受人的攻击，引发台湾社会各界站的关注。相关单位即马已经将啊，这个嫌犯呐、啊，已经收押中。这中国势力来介入啊，跨国镇压恶法通过了后，未成立吓惊台湾人。在拄只国台办公开安尼讲，讲这是个人的代志，哦。啊，这是啊、因为会去甲拍，会去拍到这个吼，也是他阿基奥，喏、哦，啊，就是石板民夫啦，伊安尼是啊讲，哦，讲这是个人的因啊，个人啊，义愤填膺来看到这个石板民夫啊，来请来批评到啊，中国安怎，哦，啊，伊就一点啊，迄款的所有，那就讲。安尼英雄本色啊！搭跨境坐飞机去台湾，讲这个人未使甲判重罪，等等，靠要连咱那里管。这个人骨头乌道出身呢，十三岁强奸女童，等等，佮用气哥为着惊人化验着，对女对伊个左耳那伊用气哥伊割掉的，好人验袂出，这爱关我死啊！即马讲还面无牵连。中国专门使这招，伊即马叫乌头割头，安尼来到地，伊铁鬼讲啊，这和俺无关啦。伊这是假的哦，即款的举动看未过哦，安尼像咧对中国人来这侮辱，所以伊当伊个势力顶得哦。所以咱那个想讲日本啊，这个前首相安倍晋三，2022年日本治安总好，结果何人去？安尼冲击死亡，对台湾来讲，这是有哪共款一个境地？香港啊，反送中来台湾，后尾就坐来只破产啊，来个顶顶，你后回恁去坐哩种等于，迄是在啊，有关着啊，这有啊，这个警察甲有关单位吼啊，有哪真紧手。随时来了解这是跨境，因为拄我伫中国恶法七月已经通过了，咱国啊国安单位含内政部、警政署啊，甲其他的单位、甲移民署啊，恁拢总有联系。当一发生的时阵，断定这是跨境内地的压迫，那就安尼太监架构，所以第一时间哦。在要打机十分钟前，伊要打登香港，要打去韩国啊！联络到移民署、航天局，吼、哦，国台办公开讲，哦，讲这个是伊个啊，为着啊，这个单边化，讲义愤一时间受气解，含因讲台湾的民进党啊，这个赖讲中国赛事的，敢是中国赛事的，是不是？这个了掉呢，了不掉，民进党能够何人破赛啊呢？嘉南市立委林佩雄讲唔通预设立场，讲这个认到人会去拍，这个人有够要

0: 就中国通过恶法，以后我唔通以色列就难要管中国人呀，那含咱台湾无牵连，包括桃园类似啊，迄、那个霸凌案，伊也讲啊，啥物人未犯错，等等，敢讲家人饲拢总伊个天啊，安怎算得会着？我都真正受无安尼我呢，讲这唔通以色列就人又讲，讲他认错是怕唔着人呢？角头咧相杀，兄弟咧相杀，去当街嘛讲啊，我认着人，怕唔着人呢？即个呐无加依法当办，有样看样，无样你着家己去想啊。看我讲啊努力无？所以空中问题，听友对台湾来讲，所有政治人物，我是算乌主人了呢。好、哦、啊、对着伊安全问题，通过一个法律后，政府着爱真严密。来去保障保护，当然林北雄伊无咧惊，伊都中国派公开讲这含中国无牵连，这个是个案，唔当预设立场，大行都安尼讲，伊是亲中诶嘛，敢讲假人人真正拢种共款，起即款的笨扯出来，因为摆明无过总我起小摆开啊，是毋是安？台湾咱咧思考着咱的国家。啊，这个定位嘛是得对这个安全啊，这个国部会首长等等，你甲想美国总统川普人都有人咧刺杀啊咧？以前我咧读小学的时阵啊，有一边讲，孙文啊，安尼一直讲啊，吼、哦，伫清国迄个时代啊，清朝末年孙文起义哦啊，伫中国。迄个是那个清朝啊，末年的中间，都有迄个西游的学堂啊，吼、哦，迄、那个啊，都要开放啊，要这个西游化，吼、哦，啊，都啊，有都有那西游的通教书底下设很高哦，女子很高，古早清国时代套女子很高，我阿妈啊个白纱裙经的咧啦，吼、哦，安尼啦，讲吼、哦，美国的总统等于。清国的皇帝出门哦，啊，拢含百姓同款啊！我咧读小学时有一本册，当时清朝末年，迄阵啊后壁白头翁尾啊，嘿，学生咧读个讲，那有安尼皇帝出门无人好教，古早皇帝要出门，所谓御林军等等，上面变白个马爸爸，所以秦始皇吞六国了咧，孙朝天啦、啊，当时。汉初三杰张良去刺杀无过，你听无？哦，说古早皇帝无多人刺杀，除非在身躯边的啦。啊，即马在那就咱的总统那啰啰嗦，各单都拢去，这你无多通去预防呢。所以重要的国际友人拿来台湾，也是那就石板民夫等等，也是我一个只重量级的。为台湾来发声啊！哦，这爱提供到全啊实实在在安全保护。想起我以往来替阿扁总统走总，真正搞些车的乱乱撞，但是暗中尾后我哪知？暗中拢有有关国安的单位派人在暗中在搞，我若去底下恁讲暗中有穿插人滴咧，唔是要抓我，唔是要监督。现国安呢？安尼几千人、几百人，安尼等等，惊我何人来做手去？吼、哦、啊！结果代志就惹大咧，民进党会记载袂掉，吼、哦、等等。所以提供安全的保护，石板民夫是这个指标性的人物。所以这个社牛呢，啊，伫香港这个恶毒咧，会当打起来，啊，伫遐观察两三天。林佩祥讲，既然讲含，伊这是认着人。第一间女社遐对两三间，换过三间女社两个做起来。警方甲国安单位发布，为着伊的手机啊，已经要查出嫌疑者，用着反侵盗法落去办。陈冰华国台办发言人公开讲，讲民进党的政府真的未使甲动办，这强奸犯呢？这在香港关过五十个月，因无咧算年诶，吼、哦，五十个月，啊，着四当四十八个月，四年，那咱这咧判做四年两个月， 因这判是算过50个月啊，都咧英国式的啊，判100个月、80个月。这那就咱去南啊，东南亚一带有咱去越南啦，还是泰国，咱9000块就讲10万。讲50000做好生意，唔是？因讲10000呢，我用用听无呢？新加坡嘛咧讲30000呢，30000用用，你得阁过想呢？30000是偌济？10000一万，300003万，500000，成功我即马讲500000呢？啊，500000过年，你得阁过算啊？吼，10000一万，啊，就100000，10000010万，500000。啊，得50万嘞！因用安尼讲法，所以讲判50个月过，咱这是讲判。你那50个月，咱那个过算呢？咱台湾的算法，啊，咱讲啊，判4年2个月，这款嘞，爱一定严办，因为为了恶法通过了，要吓惊台湾人，讲无讲话，那是无要通的嘞，一律安尼甲你制裁，太紧手了都，10分钟前。已经啊，在啊，在中国这机场青川港啊，第二个波啊，要去韩国釜山呢啊，这个赶紧啊，要登机啊，做10分钟前啊，多谢伊个炸开掠到，好个在野手有赤衣啊，人困头先做安怎？中途伊个拍到400名夫了后嘞，哈啊，拍到这个啊，亚伊塔阿基奥了后嘞。伊赶紧走去啊，夜市买衫裤啊，然后啊换过，叫人家接嘞，护照炸嘞，直接就去青竹港机场，台中的国际机场啊，伊都有飞机打嘞，啊，就要去哩啊。即马坐飞机出国，都也无啥咧信任，这恁也抓无到，国民党就搁咧拔草啊，拔草民进都无能力个。讲到你要维护台湾人民安怎？安尼连接到安公开来直接拍人，民进党不但阁有好多因在在野党诶，屁相阁无一得着，啊，阁兼着阁互因拔草。即摆抓到了后，韩国台办诶讲讲出林佩祥拜托一个，这家人拢做无人啊！家人说这林佩祥公开安尼讲，人伊讲伊认着人伊啦。做贼的抓到，伊敢讲伊要做贼？啊，诈欺犯抓到，敢要诈欺？伊嘛伫死边硬要边，害死人的嘛，拢讲到话，反正死人未讲话，拢伊的话了了。各位，请咱大家用心，我这代是同口外说的，同可怜的吼，哎，家己咧拼，今晚要搁拼广告啊！中央压力第二级嘛，啊，得爱加强。哥，我那甲咱讲一个朋友啊，我的好朋友江学兄啊，即嘛有伊夫人吴淑金出来代答啊，拜托朋友乡亲，朋友咱有风声电台哦，朋友风声电台9:30，咱来全力甲支持一下啊。好，所以进广告产品未歹，有需要的观众的朋友，你大家拍3828900。3828900，好，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
1: 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用纸的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用纸的每罐105.21，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三罐佫送一罐哦。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你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多吃当瓜哦。
3: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邦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元，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都要12个月，一天那吃2粒加倍赞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那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啊，
3: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嘅好菌，会当照顾到你嘅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元，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2: 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嘅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嘅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元。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瓜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
3: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谓有。在弄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麻烦你到拍过信箱，或者拍3-8-2-8-9-7-5，拢会当甲咱服务。外埔头的机甲07。3-8-2-8-9-7-5，0-7-3-8-2-8-9-7-5，非常的感谢。特别在明仔载拜四，咱有提供法律的咨询，自我来做公职，甲孙女啊，当当已经要进入2届的当尾头顶顶，咱有提供法律的咨询服务，有的律师团啊，法务助理，亲身拨架决定。请你9点半到位，真感谢哈！特别过来讲讲到有关到这本老皮文集，老先生，这位老先生95岁，老先生伊讲我一定会食过伊的家己的血，讲叫我今仔日讲的时阵，讲我爱，那就讲叫伊老细安尼啦吼，95岁的老先生啊。我唔知爱加10岁，进步97啦，吼，安尼啦，吼。伊讲200分钱，我开天地，因做囡仔都有人听人在念嘛，啊，包括讲啊，起码那有一切歌，讲毛泽东啊是侠来出世，啊，蒋介石孤来出世，即讲啊，北极寒天啊，金武大帝啊，咧度孤的时阵。天顶一天，下天一年，下天一年， 啊，上帝讲衰度过，伊有那安尼讲，讲迄度那天咧流落安尼断，啊，从走落行间来，安尼啦吼。啊，讲是上帝讲，安尼酒醉，安尼讲去不去含魂斗灰，啊，讲酒食了上济度过，啊，讲那个啊的寒水一番，安尼讲啊，啊，伊好家不个叫，安尼讲困，安尼困别几礼拜。啊，准备行间来，伫行间走行间来，都七八十栋。所以毛泽东是因为吼，伊、哦、是啊、上帝讲打迄只蛇啊，所以登山大地洞，从土壤啦、啊，蛇都是都能滚得去。就该叫孤孤不离之，所以咪过世的时阵，我那大雾林迷，火炉连天啦、啊，这种行为啊，恁唔能够当作话，啊，唔然讲这话听。所以老伯温泉，伊细汉都有人咧流传，唔是咧讲中国，咧讲台湾咧，吼、哦，乌牛占首，白马占占地。中国甲清国迄个时代，伫清朝公司过日本统治五十冬，大概是走乌头长啊嘛，迄拢爱咱留一个一个门楣长啊嘛，啊，迄、那个白卡地地。像阮外妈迄个时代，卡带流掉，但是嘛袂咸，嘛是爱穿穿迄落迄落啊，迄款的白卡鞋啦，吼、哦！日本时代代用，迄是咧讲台湾的，吼、哦！啊，中国是甲满清推翻了后，孙文来去建立，哦，啊，才开始办台湾，啊，所以这份确实有啊，关于要录音的问题。我有咧拜托县官老先生啊，但是伊讲要甲我想办法吼、哦，大家拢爱用 CD， 佮有当买收音机，简单的收音机挂 CD， 迄一粒拢几百块尔咧，你佮会听进吼、哦。啊，你若用 SD 啊是 USB 的即款的记忆体，迄个佮真麻烦吼。伊阮也有咧做，但是你要听仲麻烦吼。啊，若有需要啊，一本书同款吼，都有那360。应该数量那无偌济啊啦，吼啊！即几工啊，都拢带动出来。咱上咱老皮文厂，你讲要买一本这安尼得啊，四本啊，有那刷价，就加你这两本。啊，一本四本啊，你若无讲无加，吼、哦，无讲就干那加啊，加一本老皮文厂呀，俩吼，高速扫描加老皮文厂四本啊，你爱开嘴，但我先甲人讲吼。哦唔是买三本，是买一本。恁若讲买三本就五届，买一本啊送你啊，这个老皮文章啊，一本正卡人的粗鲁的，有够粗鲁的啊，这你无套，无甲你送哈、哦，拜托大合作。我看留一个时间，有哪好咱大家开讲。拜托，咱就对于咱的年底算计，尽力一个中央对我做家当，特工交代，讲较歹听咧。啊，毋捌一家人落家老，民进党咧做广告嘛，无通无伫我即代咧做广告，伊迄拢着做迄个高尚诶，哇，拢伫个电视台咧插，肯定无可能插我即代吧，吼、哦、啊！但是我身为台湾人，食诶伫台湾饭，啉诶台湾水，爱为咱诶台湾来去拍拼，拜托各位有哪共款，热线开放中，38286838386先听咱的哦，来哈，热线开放，来你好，请讲话。
4: 哎，祝福你好，
0: 啊你好，
4: 大兵总统合家
0: 变。哦，真久无听到你。
4: 今嘛身体修养有较好势啊哈，所以呢，我呢就哎，感谢那个师傅哈，替我写作文哈。
0: 不然咪安尼讲，我先讲一下，你敢耳康未上？讲到有人霸掉了咧，
4: 哦，这样啊，哦、你等我一
0: 下。哦，伊的作业中，我不便哦发布啊，另外了菩萨。
4: 我跟你讲哈、啊，这个先感谢师傅啦哈。过、哦、来呢，第二层就是有关到这个石板民夫哈、哦，去给人拍哈、哦哦。我感觉这亲门大户在咧拍人客哈、哦哦，这爱判重刑啦哈。啊，那无的话，台湾怎无一个法律，无一个。一路去啊，哈、哦，安尼哈，这第二站啦，哈、哦，啊，第三站就是有关着即马呢，广西啦，哈、哦，广西呢，伊个水坝去要派去嘛，哈、哦，所以讲 广西有一个城市哈，啊，那是柳州的款啦哈，规个庄拢做大水啦哈，做大水，讲要叫台湾人都爱捐钱可以哦。台湾人钱都不是拿卡个，都不是海刷个，钱唔免赚的哦。咁是安尼，啊你唔是讲恁中国足强的吗？恁中国国家足强的，足好个，啊你就叫恁个中央甲你赔偿就好啊嘛。那都爱向台湾人请求，讲叫台湾人都爱捐钱。
0: 伊也是安尼讲，伊讲台湾真股票也足济，啊拢伫中国摕黄金来到，才会经济爱回归哦。
4: 中国足好个啦，中国足好个，足富强的。啊！专门拢要用飞弹啊！啊！用核子弹要甲咱弹啊！啊！咧，然后正机正群，正群自己干咧烧掉诶！啊！毋是国家足强吗？国家足强，即一个小小诶一个广西诶柳州，咧做大水，做大水叫恁诶中央去甲恁安搭就好啊嘛！啊！着搁向台湾人请求，讲叫台湾人着爱关心互恁台湾人诶钱，毋是毋免劳费劳瓜赚诶。台湾人的钱不是海刷，不是拉卡，是怎样都要捐钱给你们，到尾我上尾第四点我要说的，就是有关到我们的国家不但交通做得很利便，因为现在我们的六十几岁 的一些已经20%了嘛，65岁以上的已经20%，交通方面都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很多，我很多这些跟我同样叫我退休 的朋友，我拢坐巴士呢，坐铁路呢，哦，坐铁路去观光，伫咧咱台湾观光就足赞啊啦，台湾真正足赞的，唔免叫我去到外国，咧旅行，唔免台湾真正都下来足赞的，风景足水的，设备也拢做甲真好势滴的，以及甲讲的这个健保的部分，因为最近生病嘛，生病咱的健保，咱的国家健保真正做甲有够好诶，我同学伫美国，我大学同学伫美国咧做教授。哎，你刚才一个月哦，一个月交那个就是 healthcare 啦，healthcare 就是他们那个 commercial 的，commercial 是商业的啦哈，商业的那个健保的对啦哈 ，healthcare 哈 ，healthcare 一个月爱交50,000的代票呢，一年爱交600,000呢，啊，然后每一年拢爱交哦。那么咱呢，我都要搞我同学讲，啊，你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啊，你得回来恢复。恢复你的国籍，你就当用健保啊嘛。咱的健保遮尔啊好势，遮尔好，世界 No.1 呢。咱大家爱拥护咱的政府，咱的政府不管伫个交通也好，啊，城市的建设也好，种种以及到这个健保，因为咱慢慢都已经65岁的人口呢，已经有20%了嘛，占1%啊嘛。那么国家，咱的国家为了咱这个人的健康啊，破病。你去劳保，咱要提一间病房，唔免讲等几礼拜，等半几个月，唔免呢。家家互你等一个3-5天都有病房啊呢。你啊看美国人要看病，看到爱偌久，不但等病房等足久诶，而且费用，费用哦，他们美国的那个 commercial health care 非常的贵，非常的贵，所以咱的国家咱。住在这个国家，住在这个国度里面，不要为何咱自己的国家，为何咱自己的那个，就跌了啥？你要感觉台湾不好，你就看要转回去嘛。啊，那个台湾海峡没看过，太平洋也没看过，要回去做恁回去，不用干嘛，要吃，要抓，要再骂，真正见笑呢，不知道什么心态，你知不知道？真正心态可以啊。OK。
0: 好，谢谢。好。都吃另外了菩萨，伊是非常严重诶。我来甲讲开，我吃你讲爱台湾好无？伊是严重甲足严重诶，足严重，我不便讲哦。啊，讲完你就听我。我讲大家正思念面，爱台湾绝对好无？我甲讲，伊都吃讲诶，我是唔敢讲诶。人拢讲我赵文所有好，啊！我甲讲唔在歹势咩？我知阿你信耶稣救世主，啊！我写文所写看嘛，因为严咧到底，真严重性，是不是？啊，那就讲万年鬼辛苦啊！平常时阿伊都讲检查啊，彻底检查咧，当怎样？我跪在佛前，替下文说：“ 我讲我拜托先生八二号啊，啊，我是写家族月、家族日的一款的吼，啊，写瓜月啊，七月，大地咱的古历七月，哦，啊，真个被我替走。我讲道教供养上帝，啊，那咱的天道的啊，明明上帝，耶稣。讲上帝，我讲上帝敢分你对人，所以我得用一个总名词拜托我的佛堂。你这神都神，各教拢会去联络，无伊讲你有界天堂，你有地界，啊你佛教佛教的天堂，地界道教道教的天堂，地界佛教的天佛教天堂，地界啊那无神的就无天堂地界，一定迄、那个讲法无共尔，万教以神为基，所以。哇！拜托佛前，你看是天道路线，还是阳上帝路线？安尼啦，我转去了天地，天地，天地，天地。耶稣救世主咪使讲天地，阳上帝咪使讲天地。吼、哦！啊，明明上帝咪使讲通地，我自然替造文啊、哦、啊，因为伊无方便用手指纹，我用我的名义来去造。啊，转回向安尼样样，了后身体也健康，继续行善，为台湾来拍拼。我唔知讲其他个高因是吧？我是非常惊，惊伊个声音啦，惊伊。哎，弄车子电台，你叫人讲身体安怎波动，那是偌严重。我讲你台拢无高因，哎，甲讲着无种个原因，啊，我可以甲简答。伊甲讲话就拢摊开呀！啊，我讲系啊，事后动作我好怕。你若相信我，咁好，我甲拜托。哎，阿人伊啊，真好啊！唔是讲我咧教我最好努力啊，都在用来传统啊，我提一下。个人我常常有人咧甲照假说，啊，我拢甲照伊哈。囡仔讲安尼。困到半暝，惊到安怎受惊无效？哎，阿唔知三一个同龄个讲，你走去甲地心做照假说，来哦，这个囡仔安尼吼，伊这个伊个伊出家人和别人出家人无共，伊个假说穿过来十冬啊，报过再报，迄款错误也未去害人，也未去安怎？是啊啊，信徒。啊！甲问佛开，唔知对住时阵讲啊，伊拢逐工咧骂人。伊讲骂人，迄是另外政治伊个兴趣，你卖去讲咧。迄你看你到底，人讲个会请见安怎？所以我个家世有哪请一个人咧照呢？你唔当管。啊了后啊好，啊囡仔好，啊家世世家寄来我嘿，你看我好，啊你。这基督教徒讲个作实的啦，吼，伊家讲个无我唔敢讲，我替自己写，我半暝跪伫佛前，啊，写文书了，我通过互看，喏、哦，我甲你写安尼，望天地慈悲，这个好人，这个太无好，这个若好淡定待，我因为受教育过，受过高等教育，我读交通大学。会当为台湾更加增加台湾人民的福利，这个功德哦，会使讲是人讲啊，与天同工，与天同工啊，含天共工都有做与天同工，搁听一道，你好，请讲话，哎，
5: 喂，新左兄，
0: 啊，你好，
5: 啊，你好，
0: 哎，
5: 啊，我正欢喜连个聊，妹妹，
0: 好、
5: 哦，啊，我等过晚会啦，
0: 对啦，啊，都伊家讲的讲。我总个紧急走一条路。
5: 我在南卡，啊，我那高阳有啊，我比着移民美国的人啊。
0: 好，安尼谢谢，感谢。
5: 我建议把意思消息拄着你啊。
0: 好，安尼好，谢谢。
5: 我来找我今日出头啊。
0: 好，感谢，谢谢。
5: 我来开心庄啊，咱来先来开心庄啊，咱来再找一下。
0: 好，安尼谢谢，感谢，谢谢。
5: 啊，我感谢上帝啦，让我领了菩萨。
0: 好，
5: 过来行足了。
0: 哦，好，谢谢，感谢，谢谢，好、哦，神拢会通。伊笑笑甲来讲，我讲你若无嫌我替你照看，唔敢讲有吼，我真心共用，啊，得共写文书了，就 各位，所以有人讲，叫你干咱两个寄来，我当去当寄一个物件，伊甲赠送者。我在演讲，恁大家拢知嘛？一好得上，我卖个亚的之好，几遍啊，唔是一遍两遍，吼、哦！啊，我是讲啊，我一时我一世人未害人二三十栋，那就老百姓站没有接到。后壁我将我咧困的房间，电视收不到，一张蚊床，一块刀啊，甲一卡，一个锅，一个滴，迄个滴菜菜锅，安尼尔。哎、欸，我一生边啊拢装切，我未去害人，做口业。是为台湾，不是为着我私人。我改要谈啊，下派我的体面啊，伫电台来咧主持做义工安尼样样。来，那啊，真感谢各华进广告，要进广告进钱啊，可能的朋友，咱的产品袂歹哦，照顾身体袂歹，有需要啊，你大家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中青白基控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药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和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元，康柏吃9粒，吃要到2个月，康柏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两盒120粒，优待3000元，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蚊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郑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条水在那头全无烂。膀胱丸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3: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倍的保养啊，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连生菌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百二粒1500块，买两盒再送一罐细罐啊！哦，
1: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3: 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来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各位听，我若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手箱，或者拍3828就请哦。3828900哦，我那个空中的朋友啊，求咱大家宽容下罪哈。我有讲是买啊，这本册啊，都卖个应该剩1200本尔，好，我卖了啊，我这下子大家来印600份差不多来送人啊，这无法度当用，你买这本册。应该那就咧，甲台湾到甲手也无够多，今日请你谅解，也无咧卖吼。我以后会烦恼，好我才会切，因为讲已经都差不多剩伫个200本左右啦，吼。安尼你买这本册送600份，参加送一本啊，会记啦。大家卖计较啦，拜托吼，卖计较，我甲咱要讨这安怎吼？我这料。我后边就随个印出啊，因为有这条钱，我得过来印啦吼。前卫出版社头家拍电话给我，啊，看你袂个艰苦，无我甲你收倒转来，我收倒去，我面子尽扫落地。看人家讲我刚交付10万，搁买500本，唔谈输赢。啊，请这几百本卖了，我会烦恼。我讲你听有吼？啊，这本册加买一个也无够对答吼。啊，这我义务甲买，啊我。个教务在咧教务，个曹长青对咱台湾教务讲的，唔好向我计较去，拜托啦吼。每一问一上，另外咱的我那感觉，国历8月到咧古历个6月27日一日游，咱大家来报名，目的就是要去台中乐成宫汉客嘛，啊，这炸到天红下吼，每一个人1300块。食当在所知的，拜托你来讲者，该来服务处报名，好，来，咱赶紧听一通你哦，请讲话。
6: 喂，
0: 嗨，
6: 郭大伯啊，你好。
0: 啊，你好。
6: 孔你是我，孔孟我，我寄一袋，我个白纸个地址叫我收到。
0: 好、哦，你讲安怎？
6: 一袋白纸啊，我个地。
0: 喂，
6: 我有寄一袋白纸啊，我个地，你有收到？
0: 我有，你咧白纸哦，有够用。啊，搁作电，我都
6: 啊作。啊，你个头你都不破碗。
0: 晓啦，你咧无你个白纸啊，我人我有去买，收过大，你地拄啊好，我拄啊一两本拄啊好。
6: 啊，你我再去家己买一本，伊就告诉扫描，会写啥啦
0: 个呀？晓啦，谢谢，无啦，我有接到啊，我有接到啊，你咧白纸啊，我有接到啊。
6: 我是讲要来买。
0: 啊，够啊啊，加地加啥个拢有接到啊？
6: 啊，要家己买一本啊。
0: 哦，好，谢谢啦，谢谢。
6: 啊，你甲家人分开我，好无？
0: 好，好，好，哎，你我再叫甲你回挂
6: 电话。啊，我甲你讲哦，伊个阮早起都我八月份我来去住房帮兵店，我早起都第迄个伊个后来乌鸦哦，伊个高雄，伊上回去上班啦。
0: 哦，安尼。
6: 啊，伊个阿祖诶票哦，机会有哪稳当算的啦，你免烦恼啦。
0: 呀，我叫无啊，
6: 我
0: 会叫。
6: 我
0: 你讲基本钱要加，我叫助理。啊，甲你讲啦哈，安尼哦。
6: 我先讲，我讲一个较简单嘞。迄个8月份，我要去甲阿如邮票啦。
0: 哦。
6: 我早起后来乌鸦哦，迄个在清几啊清票的啦。
0: 好啦，谢谢。感谢。
6: 我早起遐哦，不遐拢偌好嘞，伊遐来去带伊三回，拢我早起咧甲帮忙嘞。
0: 好，谢谢感谢哈。啊，这电话我甲你讲，加不哩个切款。啊，企业甲你哎，甲你收可能会加100块吼，比咱真歹势吼。啊，这因为假期的爱是宅急便的爱收吼。啊，这电话我叫甲你联络过吼。啊，企业吼，啊，这本册是360。 哦，啊，不哩个啊，迄、那个挂运费嘞，算伫恁内底安尼啦，吼、哦，啊，我叫甲你联络，啊，送你两本册，哦，伊两本煞送你，吼、哦，好，啊，观众的朋友，啊，认真感谢，因为时间啊，都无多通个听落，吼、哦，各位我讲，我刚写文书无咧客气诶，但是作者人花写，拢有当些心性，啊，伫外界指点我甲写。写咧后文说我会伫佛前，因为我当然二楼设佛堂啊，啊，因早暗课经用所有功德费用，甚至用我来担保，唔免钱，我做会到。干阿要求你爱台湾娘娘，安尼无过分吧？好、哦、啊，真感谢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坦白讲，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好、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空中三点半。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啦。
10: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9: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0: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9: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1: 预防诈骗停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2: 不露在井家中的好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5: 阿嬷，我出门了哦。
1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5: 知啦。
1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22: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2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22: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2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22: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4: 97.5，
23: 快乐混家男
24: 92.3，
23: 快乐大台中
24: 89.5，
23: 快乐大台北
24: 89.3，
23: 快乐华灯
24: 98.3，
23: 快乐配偶
24: 96.7，
23: 快乐红虾
24: 91.3，
2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5: 现在时间17点整。
2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咱讲哦，咱人的万病啦，吼，万种病始于一个所在，就是肠仔的健康。嘿，不是讲咧，这肠道好人不老鸟，咱身躯所有的病吼，拢甲肠仔有关系吼。所以咧，今仔日要赶紧邀请咱特别来宾艾米姐。
26: 阿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咱讲民以食为天，对不？食物对咱是也足重要，但是咧，又搁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啦。
26: 你讲这吼，听众朋友可能无感，你敢知？因为常听人在讲。啊，因为有足侪人讲哦，我做养生呢，我食物件拢食够足清的，
14: 哇，
26: 我痛啥？可是你知道吗？饮食养生也养病呢，因为咱的 肠啊是咱人体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而且咱的肠黏膜吼汇集超过70%的免疫细胞。
14: 哦，免疫系统细胞拢伫遮哦。
26: 对，伫肠道黏膜。哦，啊，唔过大家拢敢在意讲有病无呢？
14: 嘿，
26: 但是伊拢无在意讲伊的肠黏膜到底有出啥物状况。就跟他讲，咱的一块土地的地啊，土地有没有哈？一块土地里面是不是有泥土？
14: 对。
26: 啊，这个黏膜就是这个泥土。啊，泥土内底是不是有足多养分的对吧？
14: 嘿。
26: 这养分就是咱的肠菌、有效菌。
14: 嗯。
26: 大家拢知，等下就等的啦。
14: 嗯。
26: 爱的负责分解食物对吧？
14: 对。
26: 吸收养分呐、排出废物嘛，大家拢知影这嘛。可是你敢知肠黏膜？那个面积有多大？你敢知？
14: 偌大？
26: 你啊，想象咱厝内底哇，超80平至90平的宽呢，有大无？
14: 这大哦！
26: 嗯，
14: 那咱人一个人啊，长啊安尼尔，但是规个家摊开来有这样大
26: 的
14: 对了。
26: 肠黏膜它有差不多有80平到90平这么大
14: 哦。
26: 所以伊跟他一个自动化工厂，啊，你物件入去了，就负责分解食物嘛。
14: 嗯。
26: 要滴的就甲吸收起来，无爱滴的就安那卡排出嘛。
14: 嗯。
26: 所以咱都大便对不对？
14: 嗯。
26: 啊，但是要滴的营养分，伊是咪爱吸收对不对？
14: 对。
26: 可是不好意思，你的肠黏膜啊破空去嘞，咱土地土壤遮有啊，有诶有一挂有诶无诶垃圾啊，相信听众朋友拢捌听过肠漏症。
14: 啊，
26: 可以你捌听过无？
14: 捌捌。
26: 肠漏症就跟他讲哦，这土地我破坑破坑破坑破坑。
14: 嗯。
26: 本来是咱水浇下去的时候，它是会吸收水分，对不对？
14: 是。
26: 一个一破坑了的时候，啊水就吸袂掉嘛。
14: 嗯。
26: 啊水吸袂掉，伊就流掉去嘛。
14: 嗯嗯。
26: 哦，今仔日如果营养分伊嘛吸收袂掉，伊就流掉去嘛。
14: 嗯。
26: 啊，但是咧，如果再毒素咧。
14: 哦，
26: 还是对这个抗老去啊，
14: 是
26: 啊，老去就老去咱的颧骨都会，你敢知？
14: 嗯，
26: 咱的血液，咱的血管。
14: 哦，
26: 所以一挂病毒啦、细菌啦，你会生病啦、睡不着啦、心脏病啦、失忆症啦，有诶无诶哇，都安尼来，病从口入，一句话就是安尼来。
14: 欸、所以咱都要讲一个最大的重点吼，咱的肠道内底啦吼，是咱人体免疫系统算第一道防线，有70%的免疫细胞拢是伫遮的对，所以咱原本拢会足肤浅的讲啊，我若等下胃无好吼，主要就是排便会顺无来，会胀气无，当然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呐、
26: 啊。对，因为咱。肠壁这些等啊小啊，这些黏膜，底蛋黏膜它是一个抵挡，就是一个屏障，抵挡它被消化的蛋白质啊、毒素啦、啊、一挂病菌啦、啊，哇哈，底等啊都该冻掉了呀。
14: 哦，
26: 这个肠黏膜也最大功效的是呢，它可以抵挡这些病菌、细菌，喂不喂哇，不要让它到我们身体里面去。
14: 嗯，
26: 但是如果你的肠黏膜坏掉了，你的免疫系统。防线无去啊，黏膜啊、破坑、肠漏症安尼来啊、所以你就产生足侪足侪足侪足侪症状，足侪足侪毛病。可是有足侪人把这毛病拢当作是，哦，我皮肤痒、皮肤过敏，你唔知讲是你的肠啊出问题啊。
14: 皮蛇嘛是同款哦，
26: 对
14: 哦，有诶生皮蛇，其实是甲肠啊有关系。
26: 对啊，咱嘛讲过嘛，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嘛。
14: 嗯，
26: 有失忆症有无？嘛是安尼来啊。
14: 肠道不健康、
26: 啊，对啊，啊，你的肝脏啊，你的心脏啊，
14: 嗯，
26: 都器官拢甲肠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肠啊爱顾哦，
14: 当然嘛爱，所以咱讲到免疫系统吼，听众朋友你听个真唔知干嘛想复杂哦，其实咱讲较简单嘞吼，你感冒诶，一直感冒未好无，哦，恰恰卡袂掉都干掉干掉对不？
26: 对，
14: 伤、啊、口的愈合嘛比别人较慢，
26: 像有些人是大口啊嘛赶快，癌症嘛赶快，神经退化的疾病嘛赶快。
14: 而且癌症不是大肠癌而已、喔、其他的癌症也跟肠有关系、喔、
26: 都有关系，因为它是万病之源嘛，所有病都跟肠有息息相关嘛、
14: 嗯、
26: 很多人都会忽略啊，我就好啊，塞棒的出来就好了、没有啊但是我们肠里面有菌嘛，这些菌像有的是好菌，有的是坏菌，
14: 是
26: 啊，有的是中间菌。什么叫中间菌？就是西瓜挖大饼、
14: 哦。
26: 好菌如果今天比较多，在中间菌遇到花好菌。
14: 嗯，
26: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坏菌比较多，那不好意思，这些中间菌遇到花 坏菌，所以你肠道的免疫系统就会一路下滑。
14: 嗯，
26: 那一路下滑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疾病，甚至有人睡不着哇。
14: 哦，
26: 失眠嘛，跟这拢都有关系呢。
14: 嗯嗯嗯。
26: 所以你看呢，我们这个肠黏膜化糠爱呵呵啊，给补起来，
14: 不？
26: 爱呵呵啊，给咱这个土地哇，哎，八九十倍，伫咱肠啊内，咱的黏膜是八九十倍这么宽呢，阿伯。那你看破洞有多少，你知道吗？
14: 嗯。
26: 我相信真侪听众朋友，你拢有在吃益生菌。益生菌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它是好东西哦。
14: 嗯。
26: 但是如果你免疫系统太弱的人，因为益生菌它是活菌，活菌的东西，如果你免疫系统太低下或自己免疫不好的人，
14: 嗯，
26: 是益生菌对人来讲没有多大的帮助。活菌的状况下的时候呢，对咱水加了一起告诉你等啊，它这些活菌到底能够存活多少，可以留下来，这是最大的问题。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吃益生菌的时候都会说，啊，你100亿也不够啦，
14: 哦，
26: 你可能要吃600亿的，对吗？哦，
14: 嗯，
26: 啊，他说，啊，我吃600亿也没感觉过我，他说，啊，你要吃1200亿或者2000亿，有没有？
14: 越吃越多，
26: 越吃越多，他就吃到怀疑人生，啊，不然到底是要吃怎样，有没有？这对我来说有帮助。很多人会把益生菌拿来当作，啊，排便放尿也顺，
14: 嗯，
26: 但是呢，大家忽略的这个肠黏膜，因为它最大的防御系统就是咱肠啊想这地，好，啊，咱肠啊想这地最容易产生的一件代志就是破坑破坑破坑，
14: 嗯，
26: 啊，我今天要讲的是后生元，就是益萃酯，
14: 嗯，
26: 它叫后生元，也叫益萃酯，
14: 嗯，
26: 啊，这个物件是啥？是咱的益生菌发酵过的精华产物。你吃300元，就是300元。它不用像说啊，一顿啊，等下我啊，搁爱一直整挖都挖落来，整没挖我 carry 啊，无他你在吃。
14: 嗯，
26: 那它这个是益生菌的发酵产物，对不对？
14: 嗯，
26: 或者是精华，
14: 嗯，
26: 就跟它单有陆海空，对不对？啊，伊就是跟它海军陆战队对这些兵种内底救出来海军陆战队上强上用诶。能上山能下海，当然会杀你。所以对咱的肠啊来帮助，尤其是咱肠啊破坑有没有？
14: 嗯，
26: 它在填补这个漏洞，速度非常快。
14: 所以的应该得安尼讲啦吼，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益生菌。你哪在吃益生菌的人吼，嘛不是讲未使吃啦，嗯。但是咧，咱既然要吃对不？咱就当然吃落的物件直接都有作用啊。
26: 啊，你益生菌就好啊。
14: 对啊，啊，益生菌因为你我讲几亿几亿，你就先去用台一半，搁一半，搁一半去啊。那你为什么唔吃落了？偌济就是偌济，啊，好吃啊，直接作用。
26: 对，咱就直接改这精炼萃取出来之后，
14: 嗯，
26: 这个是益生菌的精华发酵产物嘛，
14: 嗯，
26: 对不对？咱直接回家，你家一个拥有三个国家的七大功效专利呢？
14: 啊，哦，我看到专利就对啦。
26: 对，不管说你今天是拉肚子呀，啊，还是排便不顺的人，后生元对你来讲是帮助很大的，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菌相和这个土地非常的
14: 肥沃，
26: 肥沃对，所以你健啥生啥。
14: 我是知影啦，吼，就是真正有的人嘞。伊也讲哦，无啦，我肠胃足健康诶啦，我大便嘛加顺啦吼。但是呢，其实你加加减减，拢有其他的问题。吼，比如讲有诶人嘴破空，刚连困未起嘛是同款，疲倦呐吼，啊无得皮肤无好啦吼，爱过敏哦，得鼻子痒啦，啊眼睛痒，打喷嚏等等，任何啦。万病嘛，不是百病了，万病嘛。所以你只要想会到，包括咱多讲着湿地症嘛是其中一个，三高一定嘛是其中一个，对吧？
26: 是，
14: 所以拢跟肠道有关系啊。
26: 对，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忧郁症、癌症这些，还有很多种的慢性疾病，其实拢跟咱肠道有关的，尤其是咱的肠漏症、肠道破坑啊，这个。肠黏膜、肠道的通透性，如果一旦增加，
14: 嗯，
26: 就是咱俗称的肠漏。
14: 嗯，
26: 啊，这些物件都影响着足侪慢性疾病啊，他说咱讲一下种种哇哈，
14: 嗯，
26: 都会因为是肠漏。啊，唔过我跟你讲，后生源的是哪？补康、补康、补康、补康、补康、补康、补康，
14: 把你补顿啊，
26: 把你补顿啊，甚至乎你的整个肠道的菌相非常非常的平衡，
14: okay.
26: 很多的慢性疾病什么有没有，
14: 嗯？
26: 你慢慢的你就可以迎刃而解。
14: 是是是 ，OK， 好，来收益嘞，叫你好的物件来克困境的准备进攻个。
0: 现在进广告喽。
14: 好，他还进广告的时间啊，吼，欸，其实咱都冇在讲吼，我本来咱听就没有你听个雾沙沙无啦，我跟你讲，你们雾沙沙卡电话都对啊，对吧，艾米姐？
26: 你这块钱呢？你可不可以熬苦了滑条了？
14: 不不不，因为有的人每个人的身体的这些状况不同款嘛，但是嘞。其实不管什么的状况，就是回到一个源头，就是肠胃健康啊。
26: 对，万病之源在于肠嘛。
14: 是，
26: 所以让它从肠记忆。
14: 对，要从肠开始啦吼。
26: 对，哎，得对肠胃开始。
14: 对，
26: 啊，所以讲我嘛知你要讲啥，啊，我知你拍死开嘴了。你无开嘴，我都无爱咧。
14: 卖安尼啦，刚说吼，全部拢对这肠胃开始诶，所以人要从肠记，包括你情绪唔对，专注力唔对，这拢是跟这有关系呢。
26: 哦，
14: 你看，所有诶，
26: 好啦好啦，你卖个讲啦。

0: 七八九。
1: 空
0: 经济十名，
1: 经济十名哦，吼，所以光阴卡电话哦，是咱的电话来个一摆，
0: 空八空空三五六七八九零八零零三五六七八九。
1: 所以听众朋友，你唔知
0: 前二十名哦，
1: 前二十号你唔知系什么物件，把紧啦，你卡电话就对啦，你一定用得到啦。来电话是零八零零三五六七八九空八。空空三五六七八九，只有二十个呢，赶紧卡电话，谢谢 Amy 姐，
0: 谢谢。
2: 您有穿裤子拉不上来的焦虑感吗？应酬外食多，没有时间运动。
3: 哎，不知不觉背了一个游泳圈，好像我的代谢睡着了啦。
2: 来，别怕，来一包胃肠胜后生元，不像益生菌要等定植。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让身体重启燃脂代谢的开关。
3: 哇，我终于可以告别囤积，穿回5年前的 S 码牛仔裤，耶！
2: 是的，与其羡慕同事吃不胖，不如让自己可以自带燃脂滤镜。
4: 快来打电话，我要黑科技的后生元。
5: 0800-356-789，
2: 空八空空三五六七八九。
4: 今日起，看见不一样的自己。0800-356-789，
6: 微创。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今晚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今天的节目就开始，赶快来关心是风台八位风台哦。今晚的是强烈的风台哦，伊的暴风圈的半径已经来到380公里，有够大哦。那咱的这个中央气象署咧，今天来做标示了哈，讲了这个强烈的风台八位有可能会是伫拜五暗，听好详细。拜五暗哦，但、就是哦，你那周休二日哦，应该拜五爱上班啊哦，拜五暗到拜六嘞，对咱台湾的东北方哦，近海较靠近海的所在来通过啦哦。那今麦有人讲，这都是标准的西北台啊哦。好，那咱先不管啦吼，是不是这西北台哦？爱关注的就讲，即摆这个风台会使讲是又个大又个强又个猛又个勇啊嘞哦。啊，所以咧，伊一定会对咱台湾造成一定的影响哦。所以还是爱甲大家来提醒吼，一定爱提前来做好防台的准备啦哦。那因为咧，这个风台啦吼，伊的暴风劲度啊，讲吼已经大概380公里哦。伊讲这哪一吼，咱气象一挂专家讲吼，这是记录啦吼，是2004年以来第一届看见吼。2004年啊，今年是2026呢，22年前嘞哦。好，所以咧，伊讲吼，顶一届吼这個。暴风圈半径350公里来发布警报的风台吼，爱追溯到2001年的尤特风台吼，所以你就知影讲这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吼，咱真罕去看到个这么大的风台啦哦。那总共这个风台，伊那离咱台湾较近，当然咱规个台湾都会受到影响。总共伊那较往北部一个哦。无定着，比如屏东啦，吼，还是高雄以南咧，影响会较细哦、喔。好，所以这个风台伊的结果吼，起码路径当然还没办法100%确认啦吼。但是咧，起码知影讲咧，伊对这个云层的外观，得利用卫星图安尼甲照落吼，发现讲伊是真正非常大的这个风台啦。那佮加上讲，因为即卖海水的条件袂歹。所以强度咧，也阁继续咧增强当中啦哦。啊，只是讲有一个好消息，吼、哦，算较好的消息，就是讲虽然伊正个咧变强哦，但是伊一直细到要到咱台湾附近的时阵，咱的这个一挂海上的气候的条件好加在吼，无利吼、哦、不利伊的这个风台的发展哦。啊，所以呢，稍微变较强吼，会慢慢的转弱，有这款的这情形哦，所以在讲这是对咱台湾来讲好消息哦。啊，那无哟，我这年大，真正扫来台湾哇，这不得了吼，哎、哦欸，这是不管是财产的损失，不得了吼，有伤亡吼、哦。好，那我们是当然不希望啊，莫去看到这款的情形啦哦。那拄啊讲啊，即较好的消息就讲，要靠近咱台湾的时阵吼，一挂气候的条件吼，不利于各个持续遐尼啊强哦，那它会被修正吼，譬如讲是因为真是强烈风台嘛，那它会往下修正吼，所以会下修啊，应该会到中台的上限。好、哦，大概会安尼啦哦。好的，那至于咧，这风台啦吼，陆警加海警发布的这個时间点咧，咱的这個中央气象署这边是讲咧，明仔在日时的时阵都会发布海警哦。那到明仔下暗吼，都会发布这陆上的警报啦哦。啊，因为明仔是拜四对吧？哦，啊，影响台湾是拜五暗加拜六啦哦。那到底是不是放风台假？ 这可能很多人很关心的，有的说啊放不到啊，因为以前都会说一些强烈风台要来到，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啊，有一些是明明跟风台就没来啊，对旁边扫过而已，但对竟然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不管是安怎我都希望可以天佑台湾啊，那即使说呢，那真的很强的风台来到我们这拄到我们的护国神山，大家散去直接无去哦，真正嘛是有安尼啊，对不？扫去要咱台湾了咧，伫咧天顶全无去啦，消失去啦吼。我是希望会使有即款奇迹来出现啦哦。但是咧，对足侪人来讲，还是真唔忙放风台假。啊，伫咧网络顶面吼，有看到迄卫星云图诶吼，哇、哦，很扎实啊，一粒目睭哦，规安尼白苍苍，就像那个什么体育场安尼吼。足侪人咧，本来拢心心念念哦，思思念念，想讲我要放风台假，但看到这画面讲吼，就恐怖，莫来莫来，会惊你知无？本来要放假好哦，看到卫星云图，哎呦，那这么恐怖，会惊咧啦哦。啊，嘛有人咧较笑亏啦，讲咧咱咧台湾吼大欢迎哦，会使。拄啊好放假来风台，但是咧，你若自灾性管咧，阮无欢迎你哦，莫来哦。好，所以咧，就是想要放假是一回事啦哦，但也是有足侪人拢祈祷讲，希望这个风台咧，真正唔好对咱台湾造成真大的威胁哦。你看喺中国，还即水坝啦吼，即溃堤啦，啊，个个林根风啊，哦，我看了我触目惊心，你知无？真恐怖吼，哎，造成。很多人死亡呢，虽然他们报说好像死亡的人没那么多，但是你用脚头想就知道，你看我们华人那次吼，这个算那什么堰塞湖溃堤，这样就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们那水那么多呢，对吧？他们有的人口密集个比咱较大吼，啊，因的建筑物个无咱遐尼啊好吼，啊，所以我相信因的伤亡应该是蛮惨重的。啊，你若有看到迄个林根风的画面吼，因为看新闻敢那真少咧报道，迄林根风扫过了吼，迄规个厝遐拢掀了了啦，哦，真恐怖安尼哦。好，所以这就是极端气候。哦，这真算真大的威胁，因为我相信因在地哦，唔管你有介意中国啊，无介意中国嘛，吼，这款天灾拄到的时阵吼，咱都不要打什么嘴炮吼，因为咱面对大自然，咱要有敬畏之心吼，啊，像咱台湾风台地动的所在啊，对不吼？啊，咱嘛要有敬畏之心哦，啊，互相安尼啦哦，好，所以老实讲哦，总共这俩风台啦，真正弄起来咱台湾吼，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哦，应该会蛮惨重的啦哦。好啊，拄啊，佮讲着讲是毋是要放风台假哦？好啦，蒋万安代报对无？我感觉人中南部就阿沙哩吼，然后落雨较大，那么报放这个落雨假吼。啊，台北嘞吼，北部嘞无啦，就是人的咧啊，蒋万安嘞哦，到底他会是好帅吗？吼，还是讲讲不听嘞哦？这个蒋万安今仔日嘞去灾害应变中心哦。这视察防灾准备的期间的记者们讲，网友一直咧敲完呢，啊，拜五是不是要放风台假啦？吼，因为拄我讲的嘛，吼，伊根据咱气象署的统计，伊是暗时较会来啊，对不？那有的人讲，啊，那下晡较早来，还是风雨去了，真歹暗嘛，对不？啊，你无放风台假，人咧下班的过程吼，雨就大要安怎啦？吼，好，所以咧。怎么办呢？是不是因为明仔下暗才会宣布嘛？啊，是要放一天，啊，是放半天吼？对，中岛过了吼，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啦？哦，那讲完是讲依照过去的惯例啦哦，今一天哦，暗时八点就会先加北北基头吼的这附近的讨论啦哦，那讨论了嘞，那理论上要放假应该得放几天啦哦，未放迄款半天啊哦，除非有特殊的情形啦。哦，啊，那无咧，这吼，就拜五放几天安尼哦。那侯友宜嘛是讲啦，北北基桃是共同生活圈嘛哦。那相关的这灾情的通报啦，防台抗溃的准备哦，拢会以北北基桃在做讨论哦。所以唔管是停班停课，拢是共款啊。这因讲咧讲啦，吼，讲懵咧讲吼，啊，唔是捌拄过切科的对无？哎，桃园有诶放，你卖讲大放吼，有诶桃园伊都唔是规个桃园拢放啊，吼，对无？有一挂放，有一挂无。 棒啊，哇，所以咧。啊，这啊，就是行为放假的吼，我感觉吼，你嘛免期待哈尼大吼，都套一句人讲的嘛。啊，你若真正想要放假，你家己休年假，卖底下大概要唔忙了，这款天气的变吼，来放假啦哦。啊，只是讲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吼，就是家人市长谢国梁又宣布啦，就是讲拿依咱的标准吼是350毫米雨落就大的吼，放这个假嘛，啊，但是有因有做调整啊，吼，这家人市政府今年哦定一个什么天然灾害啊，上班上课的几块标准都丢了吼。那一共咧这边分区判定，什么叫分区哦？的分区分层个丢啊啦，就是要加多卡油的，什么个多卡油？就是讲未来24点钟来，如果拿这个雨量哦，因为原本是350毫米这门槛嘛，一家下修到200毫米，也就是讲东河落加200毫米，理论上你袂使放假，但是咧一家放宽标准啊，哦，阿爷感觉，啊，这250呢，水透袂去呢，啊，放假吼，就免照哦，咱原本的规定爱350毫米以上才会使放嘛，所以它是有弹性的哦，譬如讲210，想要放好啦，放一下。啊，不过我感觉这吼，对一寡店家啦吼，还是讲一寡这个资方啦吼，讨家人吼，因来讲啊，你干袂得，你要给他放假呢，袂使哦。啊，佮加上讲咧，即卖咱全台湾吼，全民炒股对吧？买股票，你若真正规天放假的股市休市一天哦，吼，对有一寡人吼，已经惯性伫个股市里面杀来杀去的吼，哦，你放假对伊来讲嘛是真零底啦呵呵，也是很痛苦哦。好，那面对遮尼啊大风台来的时阵吼，咱网友呼喊一个人，这两人就是蔡英文啦哦，因为咧蔡英文伊个即种个期间，咱知影吼，真侪。风台咧，咧自动转弯吼，啊，都有人甲口说讲咧，伊手中有遥控器啦，吼，啊，这遥控器伊只要一起了，风台就会刷屏嘛，吼，当然这是官生笑啦，啊，但是咧。你敢拿蔡英文吼？啊，咱的这前总统也很幽默吼，伊就发出发文讲咧，是唔免管我是唔是有遥控器这件代志啦吼。啊，那真正有，我嘛希望有一个按钮啊，吼，风台来转弯呐吼，啊，吼大家拢平安呐吼。啊，但是就是无法度，爱得咧嘛，做了一些风台提醒的代志啦吼，提醒大家唔好去海边啊，去山区啦吼。那有关的厝内底窗啊门啦，排水的设施等等拢爱准备哦，好得对啊。啊，伊嘛讲。哎，恰恰伫个风台吼，第一线的警消医护哦，国军丁丁啦吼，感恩感谢吼，啊，感谢伊守护大家安全呐哦。那重要就是讲吼，咱乡亲吼，大家爱平安哈，这个是蔡英文总统吼，所做的这个标识啦。那我们要这个风台来，确实打乱了很多人的计划哈。伫个网络顶面做准备出国的啊，差嘛可能机可能袂飞啊，对吧哦？啊，所以因即卖吼组一个机器的这个群，你知无？就讲卖来，唔好来哦，就希望用念力把风台赶走了哦。啊，不过咱也是较现实的吼，这实际吼，加玄学吼，当然啦，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这个我嘛相信啊。但是咱那是未使完全靠这玄学哦，因为伫个即礼拜多后节加重要的代志哦，就是大学的科期啦哦，那分科测验哦啊。要安怎办啊？之后的延长，所以即卖已经确定啊吼，有关的大学诶分科测验吼，出来电脑要考大学的吼，这日期延到后礼拜一甲拜二吼，延长的点吼啊，其实就延一天啊，算延一天安尼尔啦哦，那主要就是哦。冇不希望影响考生伤大啦，因为你若更加延一礼拜吼，吼，这对考生嘛就零低诶，因为我艰苦到要死，好不容易要开啊，要考啊，对不？可以考一考定终身啊，吼，啊你更加延哦，真艰苦安尼吼，啊所以有一挂考生很哀嚎啦，哦，啊再来啥呐？有诶人讲啊，考了对不？人后礼拜拜二安排要出国吼，歹势哈，系无吼，应该后礼拜拜二，所以若真正有人讲拜一拜二要出国诶吼。哇，迄这个机票啊、住宿迄拢过来按吼，爱盖得着，迄有诶拢了袂少钱吼，因为钱拢有诶是袂无多拖诶吼，所以是蛮辛苦的。但我相信无人爱安尼啦吼，这咱嘛唔知风台会来吼。好，所以提醒予咱所有在乡亲一定爱多多注意哦。 再来嘞，来关心的是石油，不是石油，食用油，食用油，食用油哦，中联的致癌油品呢、啊、哦，流向了这三大业者泰山、福茂、福寿嘛哦，那有波及了360间的下游业者哦，那今麦这个油品的风暴吼、哦，愈来愈大哦，中奖的很多呢哦，这些可能你拢打去吃了呢哦，大餐厅拢总有啦哦，譬如讲。王品集团哎、欸、旗下西提啊陶板屋啊人家吼弄中奖都对了哦，啊，然后嘞，这享宾集团呐、啊、汉来集团呐、啊，哦，啊，一挂咱可能常常咧食的吼、哦，便利商店嘞，这饭碗有诶无诶哦，你擦饭啦吼、哦，因为很多都被做制成一挂成品啦、啊、吼、哦。反正我相信咱一般民众应该拢不念咧，哦，我顶礼拜去食呢咧，啊，我顶个月去食呢，因为这代志延烧了大概拖尾加一两个月嘛吼、哦，所以就是人哦，包括你我甚至。既然总统我感觉也有吼，拢有接到啦，拢有接到个电话啦哦。那因为这个案呐吼，哦，这伊的这致癌物吼，即卖波及360间的下游业者嘛哦。台北市的蒋万安呐、啊，台中市长卢秀燕的痛批啊吼，讲唔管啦，卖公上面20%吼，一滴都不可以吼，要全面下架嘛哦。那姑且不论讲卫福部是不是政策大转弯呐哦，那即卖咧这中联吼，即款含有苯偏皮的。超标吼，致癌的油品呐吼，不管你是第二、第三层吼，今卖拢是全面性的预防下架都对啊哦。啊，石崇良咧，卫福部长吼，伊今仔个伫咧发言的时阵吼，人得甲问啦哦。那石崇良伊是表示讲咧，针对中联四月以来所有的批次吼，拢有搁做。用心做检查就对了哦。啊，即卖嘛有派食药署的领馆哦，进驻即个油厂啊，甲其他油厂就对了哦。会配合地方的卫生局哦，来加强市场的抽验哦。啊，就主要要确保咱个人的食安哦，食的即个油品的安全呐、啊、哦。好，那因为现在要继续在进行检验、哦、所以说在漳啊、哦、泰山啊、哦、泰山的油、哦、很多人说我们家也用泰山的油呢、哦、呵呵他都沙拉油说也有去验验到这本片皮啦、哦啊、也是在追溯、啊、他的癖好是什么、哦啊、什么店家有去中奖去用到安尼哦，啊，咱乡亲哦，恁到哪用到，总会使退啦哦。啊，有人讲啊，我已经拢食完了呢，啊，但是因为即卖拢电子发票嘛，啊，佮有发票啊，我要去退，敢会使哦？它有一个模糊空间，理论上会使退。第讲你油已经食了呀吼，啊，但是你有迄张发票吼，啊，我讲我要去退钱，会使无？吼，理论上是会使啦吼，啊，但是听讲有一挂人去退，有点被刁难哦。啊，你那是想讲要去退看卖吼，看你的发票内底是不是有买到有毒的哦，这物件哦，啊，那是有的话吼，你就拿发票去看看店家是不是要你退啦哦。所以我才说吼，这件代志吼，其实嘞知识体大，毕竟嘞伊燃烧哦，你看对四月甲六月，这两个月这个时间吼，我相信食落是一回事啦吼，啊到底咱对身体这个影响吼，这会造成什么款的麻烦吼？这确实吼、哦、有点全民沸腾，有的人后知后觉啦，一开始无感觉遐尼严重，啊，即马想想诶，唔对呢，对感呢哦，所以咱主管机关要安怎叫发到重建咱人民对西安的信心的哦，这中央这边啦，当然得加中联这边有重罚嘛，吼、哦，先重罚了。会使讲历史上相关的这个金额啦哦，那其中有一间吼，伊就是南桥，伊算吹哨者都对啊啦哦。那南桥嘞，其实吼，伊是下游，伊唔是地最上游的哦，伊是家己人伊啊去检查了，发现有问题哈，但是伊第一时间伊无通报啦吼啊，结果就一拖拖两个月了嘞啊。你明知有问题，你虽然是吹哨者，但是你也是无通报，所以即卖台北市政府听好详细，是台北市政府吼，依南桥无依照食安法主动向卫生局通报吼，甲开罚300万呐、啊。 虽然你主动揪出的无唔对，有讲，但是咧，你无共通报袂使啊吼。人讲伊咱的法规讲爱通报，你无通报，所以嘛改重罚300万安尼啦。那南桥这边咧，伊就讲咧，怎么会这样呢？咱法律应该就是爱鼓励企业及早发现、及早处理嘛。啊，我第一咧发现咧，我嘛有去，虽然要甲国家、要甲政府通报，但是我有甲上游讲啊。啊，为什么我变成是挨罚的人吼？伊其实伊嘛认为讲真无公平啦。啊，佮加上因为南桥伊本身吼，伊唔是油品的制造者吼，伊算嘛是下游吼，受伤的就对啦，可怜的受伤。然后啊，伊就讲咧，啊，我其实吼，其实人南桥今仔有出来讲话哦，吼，南桥伊讲啦，吼，伊讲咧，当时伊一发现讲有问题的时阵，吼，因为伊同时检验，那伫个检验的同时，迄批油已经咧制造物件，吼，加工个对啊啦，哦，啊，所以当伊已经检查出来讲，这油有问题的时阵，吼，伊用遐油已经产生了一些成品，都已经有制作品出来啊！啊，所以第一时间就紧张的啊！吼，赶紧的吼，再度针对已经制成的产品吼来进行检查。发现讲咧，那检查油是有问题哦，苯偏皮有超标，但是已经制成成品啊！吼，比如讲伊甲制作变成一个啊，我记得好啊，炒米好啊！吼，啊去验无啊，这米内底都无超标啊！吼。好，所以咧，伊的成品没有超标啊，所以伊就认为讲，啊那安尼话是有符合国家的标准啊，对不？因为伊唔是卖油啊，伊是卖成品啊，伊的成品也无超标啊，吼。好，所以即卖问题就是南桥强调啦，吼，虽然油品有问题，但是因制作过了咧，检验出来是合格，吼，安全无虞啦，哦，啊，所以因主观认为唔免申报，吼，唔是刻意要延误啦，哦。啊！伊就讲咧，那接到台北市卫生局的采访资料吼，因要甲律师团队来提起行政救济哦。啊，我个人是认为讲啦吼，你那对吹哨者安尼是还是嘛是有淡薄啊过分啦。但讲你那要甲罚会使啦，但会使卖这么重无吼？比如讲。因为伊是吹哨者，你知无吼？啊，伊那安尼话，老实讲，一点点卖讲，咱无定个计只几廿年哦吼。但伊唔是啊，人伊出来讲啊。啊，你比如讲，你对中联吼没有通报啊，一直延误你开发1亿外，我觉得 OK。为什么？因为伊这粒老鼠屎，你敢知害？足侪的店家影响真大呢，人迄有诶足冤枉诶，比如讲普丰啦吼，啊像拄仔讲诶南桥，我用你诶油，啊你诶油竟然有问题，结果我做制成诶物件，我全部要回收，迄一回收了，迄了偌侪钱，你知无？所以呢，即摆就网友讲啦，讲吼，咱若真正对即款。吹哨者重罚吼，医药郎的被给驳啦，也不会自主检查啦哦啊我是觉得我嘛干嘛唔通啦吼，唔通啦，所以有人是讲啊，这都蒋万安敢开罚，蒋万安白痴啊，伊的痛斥讲这是愚昧行为啦。但不管怎么样，我个人主观觉得得讲咱进户啦吼。其实应该爱主动调查，唔是客家的厂商自主哦啊，发现问题甲交互你啦。因为你若甲想哦，上最端的是中联，你只要中联去管顾好，你后面的基本上油品不会有问题嘛。但是你中联无甲顾好，结果中联阁互伊下游3斤3斤，阁互伊下卡10斤10斤，下卡阁100斤100斤，下卡300外斤。可能现在不止哦，哦，足侪是无查出来哦，小吃店、兼收间哦、路边摊，足侪是无查出来，所以你那是无法到底中年下你嘎嘎动哦呵，怎么会有后面这一拖拉裤呢？好，所以我是觉得进户这边吼，经过这件代志了，也要好好去思考，怎么样真的落实实案的把关啊，第一关都爱个做哦呵，吼，这袂像后边安尼哇，一拖拉裤干那规关骂脏的吼，问题这么侪，那下游厂商因的损失嘛是。我是蛮同情的啊，有的人讲阿佩啊，你同情伊啊，咱食落要安那？我讲咱嘛可怜啊，对不？那消费者嘛真可怜啊，啊，但是遐无辜使用以为遐厂商嘛就可怜啊，因安尼规个拢回收量嘛是真济啦哦，好，所以咧，中联一定要重罚哦，一定要重罚哦。那未来咧，看怎么用什么机制啊，把这制度整个 SOP 给建立了好，让。 咱个人咧咧食的时阵吼，会使健康，会使安全，无问题哦。好啦，第一阶段这部先直接过一段路，等下再过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这部我是阿佩。

0: 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每周日晚上7点到9点准时收听部落山海奥学，带你听见来自部落美好的山海文化。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1: 这里是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记忆温度计，我是主持人磊信，请继续锁定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来关心的是何墨之海峡啦，这个到底有完没完啊？原本不是说好不容易美国跟伊朗六月哦达成了停火协议，阿玛千备忘录啊，对吧？哦，阿姆哥嘞，无啦，现在又出现了变数啦。为什么嘞？因为吼、伊朗嘛是白目啦，吼，伊伫个最近嘞，伫霍姆兹海峡遮吼，讲一挂游轮攻击叫三代哦，去讲进行攻击就对啦哦。啊，地苏美国足生气诶，吼，所以伫拜日的时阵，佮对伊朗发动一波新的空袭啦哦。不是甲拍尔吼，美军这边哦，伊个中央司令部表示讲，针对80个目标发动一系列空袭哦，就是要伊朗付出叮当的代价啦哦。那嘛甲空袭尔吼，不是美国去拍伊朗尔吼，即卖个。啊，原本呐、吼，会使温存伊朗未少以为这件代志吼，这个许可呢把它撤销了，也就是讲吼，伊朗未使个未少以为啦吼，这个许可证被美国撤销了哦。好，那针对美国这边的欢迎吼，伊朗诶，这首席的谈判代表出来讲啊，讲啊啦，美国你哪会使安呢吼，你已经违反着终止战争的谅解备忘录里面的内容啊、哦、所以你怎么会这样、哦啊、所以伊朗的军方就呛美国、哦、说呢现在、哦、伊朗的武装部队嘛已经做好毁灭性的回应就对了、哦、那个党邓伟就对了、哦、说我们、哦、伊朗我们德黑兰这绝对没有温存美国来干预霍姆兹海峡的管理哦。好，所以怎么办呢？两边拢徛伫伊家己迄立场吼来论述啊，所以即卖已经对这个什么战争中谅解备忘录这内容哦，互相指责你违反了，安、尼表示真的无效啊，有签啦无签的都对啊啦哦。所以不是美国这边吼对伊朗进行攻击，而且邓派听话尔吼，因为美军是讲伊朗吼以公然发动侵略。的行径吼，啊，所以伊要对伊朗这边进行毁灭性的回应。啊，伊朗讲咧，马紧啊，你搁甲我攻击吼，我嘛要甲你毁灭性的回应，我已经做好全面的即个准备啊吼，啊，就是安那要互相要拍来啊，要拍过来啊，惊你呢吼，啊，敢若有这款的意思啦哦。好，那有关这个违反停火协议，互相指责，互相拢讲必须要付出代价哦。那你感觉这有签是甲无签同款哦？啊，即卖咧以为介绍就因为这样吼、哦、又涨了啦哦。原本已经有落啊吼，那这震惊吼，对、美国去讲空袭了嘞，伊个以为计小吼，又比之前上涨了大概6%哦。好，这是有关美伊的情形吼，所以无遐紧的收煞啦吼，这还有的磨呢。那再来就是川普吼，即卖伊就算我老大嘛，你若无听我的，我就要甲你修理啊。你看咱台积电嘛是嘛对吧？哦，你把阮的晶片淘汰去，你还来我这设厂吼，啊，拢要用强的就对啦。吼、哦，看拳头部上较大，安尼无咧讲道理的哦。那即卖咧，伊甲即个手吼，这只手也伸到了。北欧，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家啦哦。 为什么？因为呢，川普在背后的时候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一再度重申美国应该要接管这格陵兰岛啦，要就指控说丹麦都没有善尽管理的责任，要就警告啦，他说欧洲这些国家如果继续反对美国的立场，美国呢不排除撤回所有住在欧洲的美军。啊，伊就批评欧洲啦，讲咧，恁遮个人吼，恁欧洲遮个国家伫移民、能源、甲国防支出遮个议题表现吼，互伊真失望啦，令人失望。啊，根据《卫报》的这报道吼，川普伊表示讲咧，格陵兰伫这个所在对美国吼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啊，但是咧，周边啊却是充斥着中国啦、俄罗斯的船舰伫遐咧活动，啊，丹麦又不控制哦，啊，所以你唔控制。啊，由我美国来控制啊，对不？啊，所以在这款这情形之下，川普就抱怨啦，讲我美国长期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协助欧洲对抗俄罗斯啊，但是咧，你丹麦却拒绝配合美国来接管格陵兰哦，啊，这跟北约关系诶嘛是诶无好就对啦，因为阮美国根本都无需要开这钱嘛。啊，川普佫讲哦，即卖欧洲甲二十年前已经无共啊，我甲你警告哦，恁遮个国家若无法度妥善来处理移民甲能源的问题吼，未来就袂够今仔日的欧洲哦。好，所以川普的结论就是讲，第一，你格陵兰岛竟然无爱好我吼，我叫你好我，你无爱吼，啊，就足生气啦吼。那再来咧，就是讲，北约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啊，我那咧开数千亿美金哦，啊，直接驻军，啊，我需要的时候，你拢不爱跟美国斗啥干吼，啊，为什么？现在爱跟我美国、哦、要对等，所以他就算、要切八段就对了啦。好啦，反正川普就是这样啦，没下他的意义就会生气啦，气噗噗啦、啊、全世界都要绕着他、哦、以他为中心绕着转、哦啊、他如果不高兴的时候就要给你修理，结论大概是这样啦、哦、好啦，没办法、哦、他还有两年的时间，大概比较认啦、哦、今天的节目就到一段了，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收听，那红台要来了哦，底下再多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明仔再按港节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不了的，这会赚足多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人去投资，骗人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2: 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阿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贷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2: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讲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题目，叫做"虎头蜂巢的奇妙的比喻"。虎头蜂巢的奇妙的比喻，那么虎头蜂巢这个比喻是谁讲出来的呢？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古立言处长所比喻出来的。那么古立言处长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做了这个比喻呢？他又把虎头蜂巢比喻成什么东西呢？那么在台协会的美国在台协会的古立言处长是在比喻，是在鼓励台湾应该加大投资无人机产业，希望台湾在无人机产业方面能够积极的在台湾在无人机产业的空中的无人机，在水面上的无人艇和水面下的无人潜艇这三方面能够加强这方面的武力上面的布置，所以呢，他说呢，加强这方面的武力的布置呢，能够使得台湾的国防武力呢，能够全面的增加这种吓阻的能力呢，同时呢，台湾加强这个无人机产业的实力呢，在国防上不但能够加强保护自己的力量，同时呢，也能够加强印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台湾增加了家己的这个实力，会当保护家己的力量以外呢，但同时呢，也能够加强这个台湾岛链的防御能力，同时也加强第一岛链的自己的加强的防御的能力呢？他说呢，台湾因为本身台湾家己本身都是在半导体方面而且在这个机器的精密的制造业方面和工程的技术上面这方面的产业的基础的工业的力量方面，就有非常领先的地位了。那么这些领先的地位，半导体精密产业，还有工程技术呢，这些东西加起来呢，它就会使得台湾的无人机制造的无人机呢，会领先亚洲各个国家了。那么这无人机在这个基础上面领先的话呢，对台湾的武力的装备呢，当然，你制造出来无人机产业、无人机的国防工业，当然就会领先全亚洲了。所以呢，这对台湾来讲呢，是台湾呢国无人机，无人机不但在商业用途上面会领先，你在国防的力量方面，无人机的国防力量是不得了的。这种乌俄战争里面，无人机所显现出来的强大的攻击力量，你都已经看出来，全世界都看到啊！在乌俄战争里面，无人机的力量有多大？所以呢，这 AIT 的古立言处长就讲说，希望台湾能够在无人机产业方面能够和美国一起来合作来在无人机的产业方面来彻底合作，来打造这样子的无人机产业。他说呢，以台湾以前上一代在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台湾以前的半导体的发展，半导体40年前发展半导体、发展 AI 产业成功的例子呢，台湾现在的半导体晶圆体产业现在是世界第一名的产业啊。那以台湾40年前发展晶圆体、发展这个半导体成功的经验，相信台湾和美国合作呢，无人机产业在国防工业上、商业工业上
也会是下一个台湾领先全世界的产业的基础了。那么发哥要讲的东西呢，重要的不是在这里，重要的是一个台湾 AID 的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也，竟然用了一个这么巧妙的一个比喻，叫做台湾如果发展国防的这种无人机产业，无人机的国防，无人机的军事用途的无人机呢，可以让台湾变成像一个虎头蜂巢的一个中心地带。那么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一句话，就不简单的一句话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啊，咱讲到台湾的国防啊，拢讲台湾要建立一个刺猬的防御之盾了、啊。说台湾的国防啊，台湾的国防，台湾的国防的中心嘛、啊，就是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刺猬之岛。什么叫做刺猬之岛呢？什么叫做刺猬？什么叫做刺猬的岛屿？什么叫做刺猬的国防呢？刺猬大家都知道了，刺猬是一种动物嘛。你在看这个动物频道的非洲，看到这个刺猬，满身就是刺猬，就是豪猪啦。它身体上本身就有很多的尖刺了，所以老虎啊，或者是狼啊。每夹这个刺猬，要是想要夹这只豪猪的时阵，豪猪的刺就会刺伤你的嘴巴，豪猪的刺就会刺上你的嘴巴，刺上你的身体，让你全身都是刺，让你咬不下，咬不下，让你吃不到它嘛，会刺伤你，让你挖到去该夹嘛，所以呢，刺猬之岛。那是以前的想法，那是一个消极的防御啊。就是你搞我夹的时阵，你嘴张大嘴巴把我咬下去的时候，你咬不下去，你咬下去的时候你也丢凶啊。所以，我们当初的国防这个防御政策是要把台湾的国防变成是一个刺猬的防御的国防嘛、啊。就是你要搞我夹的时阵。外反恐啊！你要甲台湾拍台湾的时阵，你会受伤啊！咱的国防会甲你，要甲你反抗落去，互你受伤啊！但是呢，现在古立言所讲的，已经不是刺猬之岛，突然发明了一个叫做虎头蜂窝啦、啊。哎，古立言虽然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了。他不是一个军事将领呢、啊，但是他讲的这句话是不得了的一句话了。这句话代表了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政策的完全改变了。古立言不是一个军事将领，但是他讲的这句话呢，古立言，我相信他的身份地位绝对不简单呢、啊。他不是军事将领，他绝对是美国国防政策里面的最起码是情治单位最高层的人物了。他讲这句话呢，代表了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国防政策的思考已经改变了，也就是说从消极的。对台湾的国防政策，对台，美国对台湾国防政策的帮忙，从消极的防御已经变成了一半防御，一半攻击的这样的概念，也就是希望台湾的国防除了有防护之盾，也有攻击之矛啊。你知道刺猬和虎头蜂有什么差别吗？你认真去思考就知影啊，虎头蜂不只是会防御嘞，虎头蜂会是会攻击呢。刺猬只是那个刺猬的那个刺会刺伤人家呢，虎头蜂攻击会让你死翘翘呢。
普通的刺伤你以后，它会神经性的毒呢？你被虎头蜂有三五只虎头蜂刺伤你的身体，你会神经性的毒会让你的心脏休克，你也心跳跳了。所以虎头蜂之草蜂，虎头蜂的防御政策已经变成不一样的想法了，也就是美国希望台湾的国防政策已经由刺猬之岛变成虎头蜂草，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政策。

包括智库的政治人物，有任何人讲出这么妙的比喻吗？有这么贴近台湾的民意的人物，讲出说台湾的国防要像虎头蜂窝这样的比喻吗？你想一个美国人呢，古立言是美国人呢，提供台湾的国防要变成无人机的政策，要变成修波涛汹修。迄是台湾人每一个老百姓听一个都骂的名称呢，啊，这个名称是一个美国人讲出来的话呢，这个比喻有够生动的啊！这个美国人的 AIT 的处长竟然讲出所有台湾人的人民听会捌的，这心声讲会出台湾人民一听就捌的这个政治的名词。啊！你美国人有厉害啊？无厉害？国民党以前拢讽刺，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讽刺古立言说，只不过是一个科长大的官员。你开玩笑，古立言敢那讲出这句话呢？发哥就把他另眼相看了啦。台湾有一个政治人物可以讲出这么妙的一句话吗？说台湾的国防制作无人机的防御政策，是要将台湾变作一艘这个波涛汹的帆船呢？这个比喻实在是太生动了，把整个台湾的国防政策呢，用一个老百姓拢会听一个都捌的这个话呢，来比喻成台湾整个国防政策的一个考虑，用一句台湾人民解拢知影的话呢，好，大家知影讲，无人机的国防工业对台湾是偌重要，实在太厉害了啦！这句话是太厉害了啦。那么古立言为什么要讲出这句话，来鼓励台湾的国防工业，来支持台湾的国防工业？因为行政院编了2100亿的特别预算，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的国防工业，发展台湾的特殊的预算，要编2100亿来发展台湾的无人机工业。但是呢，在立法院被国民党硬是国民党联合民众党硬是把它挡下，挡下来以后呢，挑国语呢来刁难，但是国唔都惊，因为韩国瑜去美国访问以后，国家入美国受气呢，一挑国语把它暂缓，暂缓了以后又编一个借口，说呢不通过特别预算。民进党的行政院是要特别预算2100亿呢，让特别预算赶进度、赶快呢。因为从乌俄战争的经验呢，你现在要编特别预算，把无人机赶快发展起来啊，你没有时间去耽误，因为中共什么时候要对台用发动台湾的攻击，不知道。所以你现在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军事的武力，台湾很多人不知道呢。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作战里面，乌克兰所用的无人机很多是台湾的零件，甚至整个无人机是台湾运到捷克去，从捷克再偷渡运到乌克兰去。台湾的无人机已经在乌俄战争里面是乌克兰用来攻击俄罗斯的无人机，你知道吗？是实战经验里面发挥非常大影响力的无人机，是台湾的无人机耶。所以现在要赶快，台湾要赶快制作大量的无人机，万一中共来攻击的时候，在台湾海峡就把中共的无人舰艇或者是中共的舰艇把它集成在台。

0: 湾海峡。所以为什么要编特别预算？就是赶快要建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建几十万架、上百万架，先储存，准备战争用的无人机啊，和美国合作啊，所以要编特别预算啊。但是国民党就故意把它延缓，挡掉这个预算，要用6年的时间，用每年的常备预算。每年编400亿，要慢慢拖拖6年的时间，而且这个决议呢，才没有打算通过啊！你6年的时间，慢慢那编，一年编400亿，国民党现在是打算这样，会不会通过还不知道呢？你6年，你要保证中共这6年不会发动战争呢、啊？那、啊、你台湾现在无人机正是起飞的阶段呢、啊，在台中有大量的无人机的制造工厂，在嘉义各地，台湾的无人机工厂都已经在作业，而且台湾的无人机工厂现在已经拿在全世界拿到订单，一大堆订单了，要制作啊，人家要买啊，我们台湾在这个时候正是无人机要起飞的阶段。啊，台湾的人民不知道说这个事情，台湾的无人机军工军用无人机、商用无人机，台湾正是经济要起飞，制造无人机的工厂正是大量的工厂已经成立了。现在国家不赶快投下去，不赶快制造我们军用的无人机，我们岂不耽搁当时啊？这些无人机工厂已经设下去了呢。政府的订单已经定下去了呢，我们人才已经培育了呢，这些年轻人的头脑是不对对呀，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呢，你给我满满的蛋吗？这个就是为什么古立言会站出来讲这句话的原因，也就是讲台湾和美国要合作生产无人机，也就是说。美国的技术加上台湾的技术，美国也需要台湾替他生产无人机啊。这生产的无人机除了台湾用以外，美国也要用啊。你这个时阵，所以为什么古立言要站出来替台湾讲话，然后告诉台湾人说，台湾成立无人机的作战用的无人机，都是台湾人。成立一群虎头蜂的战术了。虎头蜂的战术是什么？和以前的刺猬战术的差别在哪里呢？咱休困一下，花哥解说给你听啦。来，马上解说给你听。无人机战术变成虎头蜂的战术，甲刺猬的战术的差别在叨位呢？花哥，等一下休困，马上甲你解说互你听。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7: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6: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7: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8: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开讲跟你讲，古立言所讲的台湾成立无人机的国防武力呢，就像是台湾成为火岛旁修的这个国防武力的岛屿啊，火岛旁的修。台湾成为国防武力的火岛旁的修，这个比喻呢，美国在台协会的古立言的比喻实在是太生动了。这句话呢，简单一句话呢，台湾人一般的百姓听都有啦。政治人物还是政治人物的领导人，本来讲话就是爱讲这款的政治话啦。这款的政治话呢，讲一句话，全国的老百姓听一个都听不完啦。以前台湾人成为叫做刺猬之岛，说我们国防被变成刺猬之岛。但是呢，今嘛古立言自乌俄战争的经验，在美国的国防政策里面，就已经修正说，台湾不但是要成为刺猬之岛，而是要打造成无人机的战术之岛，就是爱变得火岛旁之岛了。火岛旁跟刺猬的差别在哪里？大家从这两个不同的动物，你就知道说美国人希望台湾的战术改变的原因在哪里。刺猬是人家来咬你，别人来攻击你咬你的时候呢，你才有身上的那个针刺到你而已，刺到你会疼，你也不死。但是火头棒不同啊，咱对火头棒有经验的人就知道，你若火头棒有一个修理啊，你还没到火头棒，你还没去卡到他啊，你到火头棒的势力范围，火头棒就飞出来了，他的所谓兵的火头棒都跟你射在你头壳顶，在你射都在跟你经过啊，他跟你经过你又不知道，你又挖过来的时候，火头棒的所谓兵啊就跟你攻击啊，刚开始是一两只跟你攻击，顶下去你就哀哀叫啊，顶下去你说不知道走，你说过来就规群都来啊，规群都来呢，那就不是一只两只，那都十几只、二十只、三十只、四十只，这样攻击了啦，你走都不服啊，等到五六只、七八只来给你攻击的时候，你走都走不服啊，那五六只一个来啦，你背都背不离啊！火头棒的可怕在哪里？你敢知啊？你可以顶着五六只嘛，和你走会赴啦，你走到别的所在走出去啊啦，你走出去不是都无代志啊呢？你身躯顶啦，顶着五只啦，四只啊，五只啊，你那未赴啊到医院去啊，你就死定了，你知道吗？火头棒的毒啊，是神经性的毒呢。你若顶着五六针哦，你若无进去医院内面注这个血清哦，你心脏都停了。所以你敢知啊？原住民发哥常常在原住民的部落来走走。以前原住民啊，和这个八宝蛇咬死的有啊，八宝蛇咬到 你若加一百步都死了嘛，一百步死去，这个是形容啦，介短的时间啦，一二十分钟，那未赴的找到找草药啊来解毒的哦，你一二十分钟，你心脏就停呀，百步抓嘛是神经性毒，你就死啊。所以原住民多开始的时阵，有个原住民的元老知影讲，随找到的药草，会当解毒的药草，都未死。那少年的较唔知影的，你若百步抓加着就死啊，和百步抓加着死死的嘛未少啊。他那和沙地创死的，搁较济。沙地你唔知影个沙地的。攻击力足强的啊！啊，原住民和沙地创死的有啦，大部分拢白地人啦，陷陷啊，做陷阱啊，在沙地去种植的人做陷阱，抓到沙地啊，好怀疑个啦，对用这个刀啊枪要给枪无死，结果和沙地反扑该误死的，沙地的獠牙把你。等啊，拢甲你用出来，安尼误死的和沙地用死的嘛未少，迄拢甲嗲嗲白地人，唔知影沙地的可怕，啊弄死的有。今嘛拢是唔是百步蛇咬死、毒蛇咬死、骨卡灰毒死，迄一款的拢较少啊。沙地用死的嘛较少啊，拄着熊和熊用死的嘛较少啊。但是死家的这个虎头蜂下骹的人，我跟你讲，每一个部落拢有人死家的虎头蜂会沾下骹啦，迄拢无注意啦。落雨了，今嘛会季节，我跟你讲，你去爬山啦，这个季节上危险啦。清明以后，这个季节上危险啦。你去到山顶，你都无注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爬山这个时候，你地膜千万都莫地这个黄色的、黄色的或者是红色的，你那地黄色的、红色的，就鲜艳的帽子的颜色，虎头蜂会给你攻击吧？鲜艳的颜色会刺激虎头蜂给你攻击，虎头蜂给你攻击，你走无路啦！啊，在山顶内面，虎头蜂。攻击到啊！我跟你讲，无什么药草通救啊！你马上下山，爱到诊所里面去求救，助这个血清啊！但是你从山顶到都市去找到诊所，普通拢未赴啊！按图你都休克啊！所以当年和虎头蜂定死的啊，足多了。所以虎头蜂是人人闻之色变，偏偏有的人暗时啊，都去创个虎头蜂来浸虎头蜂酒了。但是呢，虎头蜂是上危险的，今嘛死家的虎头蜂的这个沾下骹的人是上多。所以呢，这个古立言就知影台湾文化，台湾现在野外最可怕的。伤害是什么物件？是虎头蜂，唔是被百步蛇，还是赤马呆，还是风痴虫，迄拢无可怕。上可怕的是虎头蜂。所以呢，伊形容讲台湾要成立一个无人机的这个中心，军队内面成立一个无人机的军队的攻击的目标。嘿，这句话的形容是瓦生动呢？嘿，瓦生动呢？那但是古立言为什么会发明这句话呢？啊，当然是来自乌俄战争的经验嘛。乌俄战争改写了21世纪的战争史嘛。哎，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全世界一开始的都看好俄罗斯嘛。乌克兰怎么会是？俄罗斯的对手呢？俄罗斯的面积是乌克兰的几十倍啊！ 罗斯的土地面积是全世界国家最大的土地面积啊。那么俄罗斯的人口有多少呢？俄罗斯的人口是1.4亿。乌克兰的人口有多少呢？乌克兰的人口战争以前只有4000多万。然后战争一爆发以后，乌克兰的人害怕战争逃走，跑到国外去，留在乌克兰的人口只有3000多万了，比台湾多一点了。俄罗斯有1.4亿了，那么军队更不成比例啊。俄罗斯有多少军队呢？俺罗斯正规军有200多万呢。俄罗斯有200多万的正规军呢。乌克兰有多少军队啊？乌克兰的军队90万不到啊。80几万军队而已啊。正规军呢、啊、俄罗斯正规军200多万呢、啊。200多万对80万的军队啊。而俄罗斯的战争的力量，它的武器进步的力量，它是全世界第二强的国家啊，武器啊，战争的战争力量啊，战斗机、飞机，它的武器的进步啊，俄罗斯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第二强的国家。乌克兰是第几名啊？乌克兰是全世界28名的武器的进步的国家，第28名呢。俄罗斯是第二名呢。这样的国家打起来，你知道打到今年已经是超过第4年了。乌克兰和俄罗斯打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你知道到上个月为止，你知道俄罗斯军队死了多少人吗？死掉的啊。俄罗斯的军队死掉的人数，已经死掉的人数是军队是45万人了。俄罗斯已经死掉了45万个军人了。乌克兰死掉了多少军队呢？15万人。45万人对15万人。受伤的军队呢？受伤没有死的，但是受伤了已经半残废的。俄罗斯受伤的军队多少人？100万人。乌克兰受伤的军队的人数多少呢？48万。你这样看起来，乌克兰为什么能够把俄罗斯打成这样？几乎俄罗斯的死亡人数、受伤的人数都是乌克兰2倍多啊。那乌克兰凭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能挺得住，而且把俄罗斯的军队杀死或者是杀伤了他的人数的1倍多以上？凭什么？他的军力、他的武器的进步，当初俄罗斯是全世界第二名的，乌克兰是第28名的。而且现在呢，大家都全世界都在预测俄罗斯可能会输啊。现在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的军队已经登陆了呢，俄罗斯正在败逃之中，这个官员都跑光了呢，凭什么开始逆转？就是无人机啊。俄罗斯的军队这么多，乌克兰的军队那么少，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能够挺得住俄罗斯，而且能够把它打得到处乱窜？俄罗斯是石油最大、全世界石油盛产的国家，打到它的军车、坦克车几乎石油都补不上，连战斗机要用的石油都要向日本去调动。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飞到他的后方去，把战线、把前线和后线都模糊掉，把俄罗斯所有的炼油厂都炸掉。甚至大家从新闻看得很清楚， 乌克兰现在天天在轰炸莫斯科。那么俄罗斯本来最大的优势是它的国土那么大，但是乌克兰因为有了无人机，无处不在的无人机，俄罗斯的优势是国土这么大，现在变成国土大变成一个致命点，因为他没有办法防守，国土这么大他要到哪里去防守。乌克兰的无人机越飞越远，越飞越远，已经可以飞到几千公里去炸你的后方，把你的石油通通炸掉。决战的地点已经不是在军队陈列的前方了。那么你去想看看，台湾如果变成像古立言所讲的，台湾变成无人机的虎头蜂窝，一旦台湾和中共有所冲突的时候，台湾的防线会只有在台湾岛吗？中国沿海的沿海线从东北方的辽宁开始一直到海南岛，这条海岸线有多长？你要怎么样防守？现在无人机已经可以飞到1800公里，你要防守哪一个港口？我问你，你要防守沿海的哪一个城市？你要防守沿海的哪一个发电厂？所以无人机已经变成完全你没有办法防守的一个线。大家都讲，那中国中共也有无人机群啊，对啊，但是台湾岛很小啊，你无人机群来到台湾，台湾比较好防守啊，台湾4/3的面积是山啊，我们躲在山里面比较容易防守啊。你中国的土地面积大，沿海的城市发达的城市多，你的沿海线那么长，你根本无从防守起来，就像现在俄罗斯一样，面积大，沿海的都市多，你反而变成当无人机发展出来的时候，你变成无从防守啊。而且现在俄罗斯你看现在致命点在哪里，越是 AI 晶片发达的国家，越是晶片越发达，越是 AI 越发达的国家，制作出来的无人机你根本无从防守。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穿透你的雷达防御，乌克兰的无人机的 AI 技术，无人机的这个 AI 晶片的技术，各种 AI 的高科技的技术，你根本电波干扰对它完全没有影响。原因在哪里？因为它用了台湾的晶片。台湾的优势是中国有你的无人机啊，台湾也有无人机啊，但是只要我的无人机技术比你好，只要台湾的晶片的技术比你好，我的无人机就比你优越啊。比方这样子来讲，就是我的虎头蜂就是比你的蜜蜂厉害啊，你的是蜜蜂啊，我的是虎头蜂啊，这样比喻你就清清楚楚了。所以古立言的台湾要变成虎头蜂的蜂，这个蜂巢，这个比喻实在是太好的比喻，太厉害的比喻。台湾的政治人物，你加减嘛学一个啦，讲话讲一个，老百姓拢听话啦，台湾人民听话话啦，卖讲啊热热等，台湾人民听者拢无印象的啦，讲个专门的台湾人民听无的话啦。人美国人讲话，台湾人听拢有，你台湾人的政治人物，台湾人民听无？发哥今日就讲到这啦，好，最后好发哥一个。短短的时间， 啊，法国的这个朋友，因到的骊山所种的骊山茶，还有一点点啊，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啊，在1800公尺一种的骊山茶，非常的清香啊，大家呢多多该照顾。另外呢，让发哥缘分认识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呢，猎人呢，他们在深山里面所发现的野山茶，这野山茶呢，你还能泡浸泡浸这个泡非常的有野山的野味，非常的清香，特殊的茶的味道。如果你把它泡了以后，你喜欢的话呢？把它泡成这个野山的奶茶，加奶茶冰在冰箱里面，嘿，夏天喝起来，嘿，有够舒服的呀、啊！嘿，看的香味，那不是你一般在咖啡厅或其他的红茶店能够喝到的清香啊。那么最后呢，花哥也告诉你说，北大武山的咖啡这次在世界的咖啡比赛里面又入榜了嘛，大家看到新闻也看到，所以北大武山的咖啡，阿拉比卡咖啡，要的朋友。都请你打这个吴太太的电话0983-468356，0983-468356，多谢你的收听，明天感谢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9点整，
17: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那讲到平安吼，看阿子纯身体健康啊，尔啦。你甲看讲脏啊，未甲下下叫变变叫。真正我今仔日来的时阵啦，看到迄个主文的单头，我看到警察讲目屎无连落来啊，尔啦。实在抱着一颗足感恩的心啦，感谢着全国的听众朋友对着阿强的支持甲鼓励，对着阿强的信任，互我继续有法度踮咧遮有一个。生存包括讲合适的机会，啊，你做你放心啦。我咧主持所讲个介绍物件无几项，但是逐项都认比电脑精诶，搁精着搁较功夫啦。看阿讲吼，要互你大细条条条通，人拢介绍迄落大单位，为虾米我要介绍第二代上介悬诶单位？啊，别人哪会无诶？我讲要做好产好诶产品无师傅啦，用钱开就有啦，用钱开你就食会久啦。即摆嘛无啊啦，来。节目准时来到位，一点钟久来听我饭鸡鬼，有当时啊讲话敢若亲像土匪，啊你若听若无对吼，实在是搁介食亏。有影阿强，有当时啊吼，你咧讲话安尼嘻嘻叫，啊你若讲到迄落不满的啦，啊你若咧吐槽到迄落不好的啦，吐槽到迄落食毒的啦，吐槽到迄落诈骗集团的啦，迄安尼遐尔啊夭寿骨死啦，啊撞到一挂高义老百姓安尼甲害害好死啊！啊，迄免像土匪的吗？啊，不过你若去讲到迄落友好的，哎，有当时啊，听落家己哦，咱拢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哦，强啊！阮家的囡仔吼，我拢甲栽培甲真有成就，但是拢伫咧国外毋转来啦。即摆吼，看那剩我家己一个啦。啊，我吼会牵手的，我会做伴的吼，佮提早来离开着我。哎呦，有当时啊，想着讲好你加载哦。好，你家仔，你阁有一点真久吼，伫个遮咧陪伴，伫个遮咧做伴啊！阿强外表真斯文，四句七字阁真牛笨，内容若听无实在是有够笨啦。嘛有迄落讲愈听愈爱困啦。阿爸阿母爱友好，教囝实在是爱有招，我是逐工伫个遮咧出招，希望啊！包括讲咱的政府啊，爱多管教啊，多管教啊。我是安尼讲到即句四句连啊，讲叫政府爱多管教。人个听众朋友学咱的物件好，安尼袂用你哦，安尼袂用你哦。我是真守规矩的人呢。好啦，讲啊，这拢无效啦。我讲友好爱友好，教囝爱有招。因为我逐工拢伫个遮咧出招啦，来，你若讲着友好吼，昨我看到一个迄个影片啊，我看到家己真正目屎流，目屎滴啊，要去倒找着参像即个查某囝遮尼友好的，啊，我讲真诶啦，即个老爸吼，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啦。为着要救即个查某囝，为着要救即个查某囝啦，一天困两三点钟，困三四点钟啦。其他的时间咧，其他的时间拢咧走车啦，趁恁查某囝医药费啦。这是一位出世啊，都得着罕见疾病的查某囝啊，查某囝啊，医啊。今年已经19岁啊。伫伊出世的时阵，得到迄种罕见的疾病，你敢知影讲厝内啊，阁无钱啊，看啊，即个医药费用啊，毋知开偌济啦。厝边兜亲戚50、朋友80，若看到因老爸、看到因老母哦，较紧死哦，门紧锁锁起来哦。隔壁阿强又阁要来借钱啊哦，实在老爸老母真无奈。一个查某囝吼，还阁踮在家吼病房啊内底，一个出事了，就滴到即种尽头。医生讲，你若甲救活活的话吼，嘛有可能。手甲脚嘛会翘起来，伊迄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甲一般囡仔是无共款。但是做老爸老母的，只要都一旦讲囡仔一个出事了后，伊嘛无愿意讲治着这种病。啊，做老爸老母的，你毋免甲救吗？踮在老爸，伊19岁查某囝，19岁，即一天老爸生日，伊甲老爸讲的这话，虽然伊咧讲话毋是讲介清楚。走路也无讲介方便，敢若亲像小二麻痹安尼。但是啊，面对着面头前这个伟大的老爸，伊哭一个就跪落去，感谢着老爸养育之恩。今仔日若无这个老爸啊，一天走20点钟的客运车， 来请医师当时出事幼院去治疗这种罕见的疾病的医药费用啦，伊早就已经死啊啦。今仔日嘛无资格吼，规点在老爸面头前啊，甲老爸感谢。唉，今仔日查某囝活落来，也已经19岁啊。伊的老爸还搁咧走车，伊希望讲伊的老爸吼会当休困啊啦。实在是真正有够感动啦！来，伊这个影片哦，我阁特别哦，甲吹出来，来报予恁大家听。啊，你听迄查某囝咧讲话，你爱认真听，因为查某囝咧讲话哦，未讲介清楚啊。啊，你若听无少，等下我阁会讲一摆，讲这个伊个过程当中到底查某囝甲老爸是讲啥物话，实在感动啊！
1: 爸爸，生日快乐！
2: 快
1: 起来！那我把话说完。爸爸，这些年您辛苦了。自从我出生，你的身上就背负了千斤重担，妈妈只能一心一意的照顾我这个不能自理的姑娘，你一个人守护着，没日没夜。艰难的辛苦着，给我照顾照丈夫。现在19岁了，年在北京，面对那么高的费用，我自己都要放弃。你就只要用1%的机会，都要为我治疗。因为你的坚持，所以我现在可以治你，可以结婚成家。现在我有能力了，明天不让我相信你，买的东西你也不要，让我心里很难受。所以我跟你这么说，你一定要拿着，现在不要跑车了。
2: 快起来，
1: 爸爸，
0: 来，我看到这，我眼泪都流下来。因查某囝吼，虽然讲话未讲介清楚，伊头一句话啊，就是要祝福着老爸生日快乐。当伊讲出着这句话时阵啊，伊大声哭，大声哭，哭一个怎跪落？因老爸看到伊的查某囝跪落去，因为因查某囝行动未方便啊，迄跪落去万不因啊，脚骨来去靠断伊咧。伊怎赶紧甲因查某囝怎甲？跳起来，讲你爬起来，你紧爬起来啦！因为伊个查某囝虽然命已经救倒转来，即摆嘛已经19岁啊，行动都未方便。查某囝看老爸看。

一天啊，走车走一二十点钟，真真正正休息的时间只有三四点钟，这毋是一般人有在调成休啊！啊啦，妈妈，只会当一心一意二十四点钟照顾我，这个二十四点钟拢总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查某囝。爸爸，你说无眠无日开车辛辛苦苦赚医药费，所有赚来的钱，将着我的性命硬对鬼门关，甲我救倒转来，甲我救倒转来。当时老爸啊，爸爸，你面对着这尼啊贵的医药费用，你欠这欠应，都想着讲要将着我的镜头治疗好。迄当阵，我嘛甲爸爸你讲，爸爸你唔通阁再辛苦啊！我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是足痛苦，我看你遮尼啊忝，我讲真诶，事当时哦，我真想讲要放弃，真想要去自杀，真想要去死。唔过爸爸你甲我讲一句话，我继续坚持接受着治疗。你讲查某囝只要有一摆治疗的机会，恁老爸都要甲你救啊！爸爸，有你的坚持。有你的辛苦，今仔日照我，我即卖已经十九岁啊，逐项拢会当家己来。虽然行动袂方便，虽然讲话袂清楚，也已经结婚生囝咯。即卖我有能力来诱惑你，即卖我有能力来趁钱互你开，结果。你所甲我这个查某囝讲，你无需要我友好你，我买物件乎你，你嘛唔；我提钱乎你，你嘛唔；我要带你来去倒位佚佗，你拢讲唔免。你干那要求讲叫我将着孙顾好，家庭顾好就好啊！你唔免友好老爸甲老母，爸爸，你敢知影讲？我听到你甲我讲这话时阵，我心肝内有偌痛。所以讲，爸爸，今仔日我要甲你讲，这是我这几年来欠债欠用，拢欠点在这个银行卡的内底。爸爸，你摕这张卡退休吧，你带伟大的老母去养老，去享受人生吧。爸爸，我已经十九岁啊，我嘛已经成家立业啊，你还搁伫咧走车，你敢知影讲啊？我逐天都提心吊胆，我拢烦恼讲哦，你出门的安全性，你敢知影？你的青春拢浪费点在我这个出世都拄着罕见一辈破病的查某囝，今仔日。我有能力要甲你友好，你竟然叫我唔免友好你，爸爸，你是如此的伟大，予我这个查某囝会当好好友好你，好唔好？拄只因查某囝甲因老爸讲的话，就是这含义啊。踮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常常讲，囝儿是世，搁较安那无好。伫老爸老母的心目中，永远拢总是伊的宝贝啊。妹妹啊，你害我对你流目屎。你的老爸确实真伟大，你啊，会晓抱着这个感恩的心啊，你嘛确实真有孝。为什么我看到这影片，我的目屎流？因为我嘛想到我的老爸啊，六年前啊，伫个这个肉粽节这一天，我的老母真欢喜，穿粽袖啊，穿肉粽的鸭料，准备要来包阮老爸上爱食伊包的。包土豆的肉粽，所有的食材拢穿好的时阵，我的老爸来发生着意外。遐粽叶啊，遐鸭料，放点在灶脚的内底，那是我的老母一世人伫肉粽节

即一天，爸父包予阮老爸食的肉粽，拄拄啊好是肉粽前。我的老母嘛准备甲真澎湃，熬肉粽、熬鸡汤、熬佛跳墙。即摆拜完阮老爸了后，自家的囡仔嫌嫌的，大家来食饭。桌仔顶我发现讲，有咱在卖海龙王的肉粽，另外一盘的即罐肉粽，我都看会出来讲是阮老母包的。我讲阿母啊，啊，咱都有海龙王的肉粽啊，啊，你哪会阁准备一盘？这是煎粽呢啊，啊是无同款的肉粽哟。阮老母讲无啦，这是我要包拜恁爸的肉粽。因为恁在卖迄个海龙王的肉粽，内底无包土豆，恁老爸都是爱食我包的包土豆的肉粽。当我粽叶我偷开啊，我看到阮老母包的内底实在，我挡袂掉，我哪食目屎哪流，我惊阮老母看。阮老母已经六年啊，伊心肝内啊，心肝内，尤其是伫肉粽节即一天，伊上解疼。我著讲过六年前，伊准备要包老爸爱食的肉粽，实在拢准备好啊。阮老爸发生意外，细汉。我的老爸是驚我熱，啊，如果我的老母是驚我飼袂大，啊，如果我的阿嬤是期待我緊娶，無奈阿爸阿嬤死命提早化，原諒不好的主題。所以當時啊，我生活費用提無多，也我的老爸一生为着这囡仔来做地，担当地当，伊将来都唔捌提。即卖留下着我的美华阿母，定定点在户顶的字。迄个人就是我阿强的娘哩，我定定看伊头哩哩啊。阿母啊，我知。你较想就是迄一个，也我是你唯一的孤仔，我嘛爱感谢着阿母你甲我听。离开故乡，我认真打拼，志愿，我要拼出条好名声。一世人，我想要讲一句话。我想要替我的老爸来买一双新的，但是即阵已经无机会，实在是对心肝的后悔。我唯一甲阮老爸买迄双新的，就是伊入夜的时阵，我替伊穿衫，替伊穿的，因为我的老爸啊，真朴实，真勤俭。我讲真诶，伊拢捡我无要滴鞋啊去穿，落田去做工课。我讲爸，我这新诶囥诶遮，你也毋敢穿，啊你拢较穿，就是穿我穿过诶鞋。伊讲老人啊，穿诶新诶吼，无人看，啊难免着吞乌伊啊，做穑人啊，穿旧诶就好。我的老母赐我一条命，当然我一世人，我一定志愿要做好仔。踮在电台，我敢若求一个好名声，也有那爱感谢着听友甲我听。老爸老母啊，逐工啊，都问咱食饱未？冬天惊咱会寒未？
这拢总是咱老爸老母对囝儿事事关心话。我的阿爸，你这当阵啊，是伫创啥话？你放心，我强逐礼拜拢会转去甲阿母来做伙啊，来做伙。

0: 感谢再感谢，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交代甲欢呼啊！较早农业社会时阵啊，个个厝内大家都足辛苦。较早农业社会时阵啊，老爸老母啊，拢对死的拼倒转来，因为一口灶遮尔济人要食，遮尔济人要生活。你天还袂光的时阵就出门，日头落山还袂入门，为什么？你若无安尼做吼，厝内都有人会去枵着啊！也即卖时代无共款啦，爸母会老，咱会大。你有去注意到讲你的老爸老母脚骨无力？你有去注意到讲你的老爸老母是毋是因为着骨头含烧，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酸到敢若亲像针伫咧胃，痛到敢若亲像鸡伫咧剁肉，无敢若亲像讲我的美华阿母啊！事当时还未有旧秘书的时阵啊，伊敢若要落楼梯啊，一坎拢爱两脚。即卖来咧爬楼梯的时阵啊，我对伫伊的后壁，为什么？因为伊爬楼梯真吃力，拢足足叫。自从电视电台邀到阿强，看啊，我个人授权会当广告到这个古秘书开始，阮老母开始吃。吃到即卖，伊甲我讲强啊，这真正足好。你甲看讲老母啊，吃到即卖一八年纪啊，还阁有法度安尼扛起扛落。嘿，满地的时间吼，安尼去爬起爬落去，共斗满地。迄敢若讲边边到阿母啊，即落年纪，大家看到我咧，大家都有够心酸。我拢甲讲啊，你一工食两粒，一工食两粒啦，互你的骨头比较较顶单的啦，你都有法度爬去你老母顶烧香啦。即落物件遮尼好啊，我的老母特别特别甲交代讲，你爱强烈推荐介绍，叫遮阿公阿嬷一定爱食。这点在先进的国家拢总有伫咧卖，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哈。经过我介绍了后，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啦，信会落的，你甲看，食好的人是遮尼多啦。你有甲我买古秘素？
1: 有啊。
0: 啊，食了会用哩无？
1: 买
0: 三四罐呢。哦，买
1: 三四罐啊。嘿，哟，阮囝提这块啦。
0: 恁囝是咧食安怎？
1: 有。
0: 恁囝咧食安怎？
1: 伊嘛是咧
0: 食腰脊
1: 骨
0: 的款。哦，食腰脊骨。哟。好，啊，你甲问伊食了安怎？
1: 伊就甲我食好，啊，就我就搁买啊买，伊就搁甲我提一罐。
0: 哦，伊腰脊骨食了好，啊，你若买，伊就甲你提，啊，你钱有叫伊开无？
1: 哈？
0: 你钱有叫伊开无？
1: 有啊。
0: 你无叫伊提钱来买予你食？
1: 有啊。
0: 啊，对啊。
1: 有啊，有啊，伊有提钱我。
0: 有提钱予你吼。
1: 伊有提钱我买啊。
0: 好安尼吼，
1: 好，
0: 啊恁，
1: 啊我叫其实拢少食食袂，拢你无食啊。
0: 哎呀，我较无用啊。
1: 有。
0: 啊恁囝才几岁啊？呢腰脊骨都有问题。
1: 伊遐呢？伊姓杨啊？哪几岁啊？呢？
0: 姓杨啊？几岁？
1: 我嘛唔知。
0: 哦，你家己生你唔知哦？
1: 我唔知。
0: 你生几个？
1: 我生两对。
0: 哦，生两对唔多，两对唔多四个。
1: 哈？
0: 四个哦。
1: 哈？
0: 四个哦。
1: 有。生两
0: 对，
1: 我
0: 两个查甫，两个查甫的。
1: 有。
0: 啊，生到家己的囡仔几岁拢袂记得啊？吼。
1: 我知啊，当时生俩，我唔知几岁，袂记得啦。
0: 哦，袂记得啊，吼。
1: 有。
0: 啊，都生伤济。
1: 你
0: 讲
1: 我生嘛唔知几岁，我嘛唔知。
0: 哦，你参什么人生，你嘛唔知啊？
1: 我是知影时日啦，知影时日尔啦，我唔知几岁。
0: 哦，安尼哦。好，安尼恁囝若食了腰脊骨，然后较好爱阁叫伊继续食吼。
1: 有，我有买呢。
0: 好，我知。
1: 我买几落罐嘞。
0: 安尼吼。
1: 啊，恁嘞，迄个纳豆加目睭，迄种嘛，我买几落罐。我拢无接着你尔，我拢接拢甲小姐买。
0: 安尼吼，好。
1: 有，我91人嘞。
0: 哦，你91岁啊？
1: 嘿，我91人
0: 嘞。啊，莫怪嘞，你袂记得恁囝几岁啦？90多岁，要怎会记得讲恁囝几岁？你即摆若问我，讲阮囝甲阮后生、阮查某囝几岁，我嘛袂记得安尼。
1: 对，我唔知，我当时当时生
0: 尔，
1: 我
0: 唔
1: 知。
0: 罕啦，安尼91岁，安尼原谅你啦。
1: 好，谢谢。
0: 阿母啊，再见啦。好，拜拜。感谢，91岁啊，我拢靠遮个啦，替我斗宣传啦。物件若无好，伊敢有可能摕予因囝食？91岁啊啦。 囝几岁？嘛五六十有啊吧，六七十岁有啊吧。较假的凡说六七十岁啊，就对。所以讲吼，你若要顾筋骨，要顾骨头，要顾顶骨，顾软骨，我甲你讲，即摆目前上介新的，你去药房的买一盒，就是卖你3600块。为什么叫做骨秘术？就是讲要让你踮在短时间内底骨头的密度，让你保护有够，让你的骨头未含烧。安尼一盒对上年纪的好朋友，你甲看讲有重要啊？无重要。这一盒60粒装，会当让你吃一个月份哦。我讲真的啦，卖你3600块无过分啦。过来，上届南宁可贵，就是讲即摆食素食的人口有够多。你敢知影讲真济一挂食素的朋友啊，甲感谢到吼，迄来录音讲予大家听是有够济，我报袂完呢。伊讲较早过去吼，真正的食素上介惊的，就是讲钙质啦，亲像讲骨头含烧阿强你讲的啦。啊，若看到电视电台咧广告，拢总是错的啦。佫想着讲为着要予大家食骨骨头的，食食骹骨较有力的，哎呦，着佫抬遐一挂动物哦，安尼来空间，安尼温温暖暖，我着想到家己吼，准备送我食，我嘛无爱来。这素食的哈，这素食的哈，这愈来愈畅销咯，会愈来愈好哦。嘿，予你食食骹骨较有力，予你爬楼梯无问题，予你落楼梯嘛无问题，予你苦累爬起来，予你会当爬起你楼尾顶烧香。敢若亲像我的老母讲的强啊，要亲像阮老母食到一百好年纪啊，伊阁有遐多吼，派迄个菜地拿去共倒满地，爬上爬落拢总无问题。今仔日吼，只有100盒，你若去药房的买，后摆我只若买无药房的，就是卖你3600块啊。今仔日你若卡空800889887，空800889887，只要你若信任我，搁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哦，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我特别强调啊，这是素的哈。你若要食食，骹骨较有力的，互你食食吼，会当骹行、手行、用心命，一工甲我食2粒就好。今仔日你若只要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今仔日这100盒，你来甲我注文，一盒我卖卖你3600块，我甲你做一个优惠，一盒卖你2500块就好，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食3个月、食5个月、食半年，已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你的嗨。阿强哦，感恩再感谢哦！你伫咧介绍的物件是安怎摊的大项哦？因为我介绍无几项啦，物件吼若无效吼，钱贴到我边关，我都未交应广告，因为是安那，安尼去害着我的时段呢。恁拢把我当作是孙，当作是囝，所以讲你就是我的老爸老母，你就是我阿公阿嬷，敢毋是？啊，身体要照顾吼。阿强用好的产品甲你听，阁予你唔免开真济钱，安尼食一个月份食素食的朋友会吃你哦，又抬你2500块，我今仔日哦，阁趁一斤草莓请你吃来，我即摆开放予恁登记注文，倒一个无希望讲脚行手行用心命，迄有诶甚至吼若退化骨头若含烧啊，参厝内户顶你都下袂出去啦。你都哭袂落啦！对，即摆开始，咱来改变着咱家己，好无？这是上新的，踮在业界，大家拢总知影啊！而且阁是素食的哦。敢若阿强授权，我有资格伫咧遮推广哦，恁大家，阁甲恁优待两，你毋免去买3600，2500块，拢甲我买一盒倒，拢甲我买一盒倒啊！0800889887，我即摆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即卖时间36分啊，36分啊吼，我就开始来开放现场的电话，因为今仔日古秘书才到位，拄拄啊好到位啊，尔有那来无真济啦。有当时啊吼，都微微超云，我就感觉讲讲到安尼，实在是足艰苦，啊个物件遮尔好，而且个食素食的朋友个会当食呢。我就讲，像阮老母食素食三四十年啊，我看来要甲买一个食骨骨头的无啦，钙片伊也袂食哩啦，牛奶伊也袂啉哩啦。啊，拄拄啊好吼，人即卖即个古秘书是做素的，伊上钙主要吼的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伫食比一般的钙片吼，伫吸收吼会比较搁较好。有诶讲，人阮钙片都食真济。有的讲我牛奶都啉真济，我甲你讲啦，你食遐尼济吼，比流失的比食的搁较紧，安尼你听有无？都食袂赴，互伊流失哩啦。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你拢甲我买一罐就好，你毋免买伤济。我嘛希望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会当脚行手行，用心命嘛。喂，你好。
1: 我叫祖南。
0: 哈、哦，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 我叫祖南。
0: 啊，你要买什么物件？
1: 我要古秘书哟。
0: 古秘书。
1: 今仔日讲这啦。
0: 啊，你稍等一下，你要买几盒？
1: 我爱一盒啊，我。
0: 好，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拢买一盒就好啦。因为一盒就会当互恁食一个月份，啊，你豆豆我去甲体会，你会体会到讲啊，有影，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啦。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遮，因为一挂先进的国家药房、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都是拢卖你3600块。啊，我有讲过，我遮那2500，你若买无吼，你去药房诶，咱台湾的药房愈大间愈有伫咧卖。你摕阿爸吼去要看一模一样的物件，伊都是卖你不离价3600块，3600块。也今仔日。你若卡0800088988，卡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我优待你一盒2500，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是要踮在短时间内底，互你的骨头的密度补充哦有够呢，安尼你的骨头就比较比较袂含烧，骨头的密度，即卖病院拢有仪器通好检查。密度若无够的话吼，嘛会去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咧。像讲吼，几工啊的好天，即卖阁要开始落雨啊。迄有诶风湿啦、关节痛啦，哎呦，都比气象局阁较准嘿。阿强哦，要变天啊咧，无啦，日头遐尼大，要怎会变天？啊，我若脚若咧酸，脚若咧疼的时阵，就知影讲伫要变天啊啦。所以讲，你真正爱食，足好个好。啊，你拢甲我买一盒就好啊，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嘛。长时间甲食，我甲你讲，你要屈落就有力，你要爬起来嘛有力。来外口个小姐，电话接较紧个。喂，你好。
2: 强，拜托啊，叫老家。
0: 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2: 喂，阿强了。
0: 哟。
2: 你个目睭药啊？啊，安尼就食无一个月啊
0: 呐？无20天嘞，大人个遐。
2: 啊？
0: 你讲大人咧食个遐？
2: 嘿
0: 啊，20天，你稍等下来，今仔日嘛无回。喂，你好。
2: 喂。
0: 喂，我阿强。
2: 哦，我迄落也食骨头笋来买一罐。
0: 一盒你住倒位？
2: 啊？
0: 你住倒位？
2: 我唔捌买。
0: 啊，你稍等一下，唔捌买资料爱留一下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捌买过也好，唔捌买过也好，今仔日拢总买一盒就好啊。因为看那80盒尔，我阁同款用2500块的介绍，甲咱只好朋友做优待。我知影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对恁大家来讲就拢真重要啦。我若今仔日卖你3600块，你都爱买啦。啊，我讲过只啦，咱只若买无，你去药房个买拢总买有，就是3600块。啊，无你网络手机啊，甲摕起来用 Google 甲拍古秘书，伊就会甲你报讲倒一间药房有伫咧卖。 统一的介绍都是3600块，啊，你唔通去个药房来讲阿强遐咧卖2500，因为我一定去用减记几落摆啊，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2: 阿强，拜托我叫老卡。
0: 哦，啊！你拄只毋是叫好啊？你稍等一下啊！0800889887，喂，你好。
3: 喂，阿强啊，
0: 有。
3: 我要买只骨头诶。
0: 哦，啊，你捌买过无？
3: 我拢买白只白蕉诶，今仔才买只骨头诶呢。
0: 安尼哦。嗯。啊，你是骨头好呢啊？
3: 那我好嘛，都、是无好。我伫个医生馆买诶。
0: 以前管3600，咱只2500，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嘿，你好。
4: 你啊，你阿强呀？
0: 嘿，是。
4: 是无？
0: 嘿，我阿强啦。
4: 哦。
0: 哈。
4: 我这边。
0: 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5: 好的，阿强。
0: 哈。
5: 我。
0: 好，外口给你登记。喂，你好，我阿强。
2: 哦。我你迄个我是高人，我若要买恁的药，我要做我买。
0: 稍等一下，电话麦挂掉，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嘿。
2: 我要来叫一份。
0: 一暗吼。
2: 一暗，我头一摆买啦。
0: 头一摆我刚好。
2: 试看卖
0: 啦。啊，试看卖啊。啊，
2: 你著讲到遐尼啊有效没？
0: 啊，我无讲真有效呢，拢听讲有效的呢，因为因有食
2: 哩。我就听遐人咧见证咩。
0: 嘿啦，啊，都你试看咧，别人食有效，咱敢袂遐衰讲食无效？但是我咧讲吼，啊，要食有哪爱有耐心啦，吼。
2: 好啊，你好。
0: 嘿，系你稍等一下啊，来感谢啊。我拢话无咧讲有效，拢嘛听讲咧讲有效，啊，我都含万讲，啊，唔只讲拢靠只听众朋友食好，甲咱斗喂你好。
2: 你好，阿
0: 强啊，我本人啦，嘿。
2: 啊，你好，
0: 我
2: 要买
0: 茶油。
2: 茶
0: 油哦。嘿。哦，茶油爱看哦，你稍等一下好唔好？
2: 好。
0: 稍等一下哈，来茶油都真正爱看哦，嘿，啊，无你都爱等后礼拜啊。
6: 两罐，
0: 你捌买过无哈？
6: 哦，有啊。逐项嘛买，
0: 啊！你是安那古秘书还袂买进前，为什么要来食这個？
6: 啊！就骨头无好啊！
0: 安那无好？
6: 酸软疼。
0: 身躯会酸软疼。
6: 脚骨啊。
0: 哦，脚骨了。
6: 好啦。
0: 啊！你食几罐啊？
6: 我是两个公家食啦。
0: 翁仔某公家食。
6: 嘿啦，啊你遐个。
0: 吼，啊食了安尼，两翁仔某咧食有较改善无？
6: 哎呦，较有，行路较在意出来啦。
0: 哦，会较在淡薄啊，吼。伊渐渐啦，渐渐，你若讲骨头不多啦，无够会酸痛吼，伊渐渐会甲你改善。
6: 渐渐会改善。
0: 嘿，啊，莫伤急，迄像咧起厝。
6: 莫紧张安尼对
0: 啊。唔是莫紧张，是讲莫伤急。
6: 哦。
0: 因为这都敢若亲像咧起厝，对一楼直直起啦。
6: 哦。
0: 嘿啦，莫伤急啦。
6: 哦。
0: 啊，都有耐心甲食，真正足好啦。
6: 好啦。
0: 你食安尼算食两阿某食两三罐去啊，都有感觉嘛吼。哦，啊！你爱持续叫阮迄阿母啊，爱继续食啊。
6: 好啦。
0: 啊，拄食恁某吼，啊，你无叫伊来跟我讲两句啊。
6: 啊，安尼啊。
0: 吓，叫伊来跟我讲两句啊。
7: 好。
0: 喂。啊，罗妈妈。
7: 哦。
0: 我阿强啦。
7: 阿强。
0: 哈，啊，你拢在听我的节目吼？
7: 有啊，都变成。早
0: 看看用就走了多了蛋了。嗯，
7: 啊，
0: 那古秘书你也有在吃哦？
7: 哈？
0: 古秘书你
7: 也
0: 有在吃哦？
7: 有啦。
0: 啊，吃了会用你无？我就看了。
7: 就是哦，安尼，就是吼，脚安尼酸软疼，啊，正要行路咧田啊，吼，迄田花路我拢唔敢行，
0: 啊，
7: 无力唔敢行，惊跌着，啊，即马个。
0: 较
7: 有力啦，
0: 安尼
7: 啦。
0: 哦，食较有力啦吼。
7: 嗯。
0: 因为阿母啊，你若甲买物件吼，我上界烦恼就是惊讲恁无耐心，啊，惊恁食无效，所以讲我甲恁问一下。
7: 嗯。我食你目睭，我食旧年食到即阵啊。
0: 安尼哦。嘿
7: 啊，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什么叶黄素呀？
0: 杜莎枣啦，杜莎枣。
7: 杜莎枣的叶黄素的有无？
0: 安尼吼，好啦，安尼阿母啊，安尼好啊，我电话来啊，嘿，
7: 好
0: 阿母啊，再见咯，
7: 好，
0: 阿母再见，
7: 再见。
0: 哇，是的，好，你等伤久，你再搁顶卡一摆。人这翁阿婆拢在食。喂，你好。喂。喂。
5: 喂。
0: 嘿，你好。好，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哦嘿。因为即摆头前几啊线咧排队，你稍等一下吼，来，我搁简单讲就好吼。时间嘛，剩无偌济啊啦。因为我的节目都干那一点钟久，啊，前半点钟吼，我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来输，咱再阁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遮台湾的文化来做收尾，刷落去吼。我讲做节目是最广告是鱼，我若无广告的话吼，你要哪会知影讲有遮好的物件啊？啊是好是歹吼，有哪你爱家己食看嘛，你才会知啦。但是我话头先讲进前啊，哎呦阿强哦，啊我甲你食无效呢，你食几盒？我食一两盒吧尔。啊，我都讲你要有耐心啊！啊，若敢若食这一暗两暗吼，都会当互你骨头足好个啊！迄骗你个啦！我电台嘛，冇听着讲翘骨个食甲变低哩呢，迄你要相信咯？哈？迄你要相信咯？就是讲吼，咱食任何个物件，拢爱有耐心。啊，若无耐心，拢听节目就好。啊，我有讲过，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在做的物件真正拢真优良，拢总真优秀。所以讲，像这古秘术，这是称全世界先进的国家拢总有伫咧卖啦。就是讲，你一旦啊每一盒食完了后，对你的骨头啊，对你的顶骨甲软骨啦，拢总有相当的帮助，无大劲，互你走路会加真有力。这就是古秘术，古秘术这本地吼、哦，制作的时阵是得予囡仔食当请的啦，要予咱的骨头比较较订单的啦。所以讲吼、哦，伊的成分足好，我感觉讲，予我感觉上界骄傲的，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因为伊是素食的，它是素食的，你毋捌听过吼、哦？敢若讲阮老母倒，阮老母讲阿强哦。这物件这么好，你若搁推广袂出去的话吼，代表你含慢。我讲母啊，我本地都拢含慢啦，我拢靠听众朋友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呢。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嘛，看阿这个八十阿万尔，唔只讲你拢卖甲买两盒，拢买一盒就好，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一工食两粒，一工食两粒，咱做六只六十粒装的，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啊，我今仔日唔是要卖你3600块，今仔日你若敲我的电话来甲我注文，我唔是看阿讲要送你，请你食一斤的草莓。你今仔日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我，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的爸爸妈妈，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这80盒，我优待你一盒2500块，拢总买一盒就好，因为你若要甲我买两盒、买三盒，分无啥会平啦。都还阁等后一批啦，所以讲拢总买一盒就好，一盒我真愿意甲你服务，啊你食完才阁买，食完才阁买好唔好？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啊有那爱有耐心，你都来甲食几盒肉经过了后，你家己渐渐去体会哈。0800889887，0800889887来，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这五分钟久你甲思考看卖啊。这目前点在业界是上新的处方，上好的物件，而且阁是天然的。咱这个唔是药啊，会当互你食食咧，脚骨加真有力，骨头加真顶单，就是讲骨头卖较紧合手话。
8: 喂，你好哈，我要一开啊，迄个古秘术。
0: 好，啊，捌买过无？
8: 捌啦。
0: 好，安尼稍等一下哈。
8: 好，谢谢啊。
0: 啊，恁遐有咧落雨无？
8: 阮遮正好天乌阴呢，我阿妈开遮。
0: 哦，啊，阮遮今仔日雨落介大呢。
8: 啊，阮会遮无啥雨，啊，天气无介好啦。
0: 我即摆出门吼、哦，我拢穿游泳裤呢。安尼
8: 吼。
0: 有诶所在拢淹水呢。
8: 哦，对啊。我看伊。嘿，
0: 我看新闻迄个石子吼，石子遐足够落雨，啊，拢淹水呢。
8: 对啊，啊，屏东遐嘛落
0: 甲。安尼吼。哦。好，谢谢，啊，你稍等一下，阿姐啊，你电话夜了要去。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这都难捌甲咱买过，我都唔免问遐尼济啊啦。啊，难捌买过吼，伊食完伊都会阁买，尤其是讲食素的人口真济。你若讲要食素食的，要割骨头的少而少啊。啊，甲看看，看那只盒是素的尔呢？ 啊，看来吃鸭是素的呢，啊，有效上介重要啦。啊，若要有效，有那爱有耐心哈、啊。我回头我讲真情啊，要有效，有那爱有耐心。啊，你甲看，咱个药房卖三千六，你若来我家吼。你伫药房诶买一盒，等于伫咱遮通啊买要甲两盒呢，买甲两盒呢。啊，我强调吼，人迄药房包括伊即卖吼，有可能踮在电视卖广告，啊，若一旦落电视广告了后吼，咱就袂使你阁用犹太价2500块，甲恁做犹太啊。到迄个时阵，希望听众朋友则甲阿强体谅一下，因为人迄个电视广告开落去诶钱开真济啊。你若果卖直接犹太2500块，会拍歹着行情啦。安尼知影吼，也未注文的电话你先卡，因为剩三分钟啊，尔真紧。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若感觉讲啊，这物件我倒若有需要，你才来买就好啦。啊，若无需要，唔免啦。嘿，因为咱的节目虽然一点钟啊。你唔免甲我捧场，你听有无？产品的物件唔免捧场，人阮都真会行哦，安尼真好。人阮都真够爬哦，安尼嘛真好。哎呦，强啊！人阮咧落楼梯拢用撞的呢，你唔通看我70外、80外、90外，我拢用撞的，安尼真好，安尼你唔免食。啊，未苦啦，未爬啦，爬楼梯吼，拢已经无挡皮啊，挡无啥会起来哦。可怜咯，吃老阿太遐尼歹，人个有诶年纪比你较侪，身体比你较好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即人个身体吼，车啦、车啦，都爱保养啊，佫更加何况讲是咱人哩。所以我常常讲，叫你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吼，来对身体做一个时啊个，做一个保养，无过分吧。啊，物件唔是看人讲，我踮喺遮直透直直讲，叫恁直透直直买呢。阮老母嘛咧食，阮阿金嘛咧食，我诶四大人拢总有伫咧食。一开始我拢叫因先做白鸟鼠啊呢，我毋是叫恁做白鸟鼠啊呢，我拢先叫因做白鸟鼠啊呢。哦，你参照讲，过来，咱来推出第二代迄、那个，前下咱有卖日日好睡，夜夜好困。咱即卖要来推出第二代哦，即未来再过来讲吼，差不多个几落个月时间啦嘿。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5: 哦，我买一
0: 罐个
5: 过骨头
0: 诶。一盒啦，嘿啦。
5: 哦，一盒。
0: 啊，这有。
5: 嘿。
0: 啊，捌买过无？
5: 唔
0: 捌
5: 咧，
0: 唔捌好，稍等啊！节目听偌久啊？
5: 哦，听多久啊？听两礼拜哦。
0: 啊，两礼拜迄套久。
5: 哎。
0: 人迄有诶听二十年啊呢。
5: 哦，
0: 安尼
5: 哦。
0: 嗯，有诶讲对做查某囡仔，伊听到即卖做阿祖呢。
5: 哎，好是我两个拢听到袂
0: 晓。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5: 阿强哦。
0: 嘿。
5: 啊，我要结婚。
0: 好，啊，你听偌久啊？哈，阿姐，我甲你问一下。
5: 我听。我甲你物件来买
0: 做。好，安尼好，安尼稍等一下，来，外口听，感谢哈，阿强伫个遮深深感谢着大家哈，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啊，你呐吼，进前有甲我买迄个香蕉，那用要完的吼，明仔载有一寡量，会当伫个遮分享给咱遮的好朋友吼，你呐香蕉啦，尤其是迄个脆草的啦，脆破的啦。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13: 知啦。
15: 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19: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18: 慢车，这听起来做成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0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16: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18: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家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2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2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2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2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速提供
2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3: 97.5，
22: 快乐混家男
23: 92.3，
22: 快乐大台中
23: 89.5，
22: 快乐大台北
23: 89.3，
22: 快乐华冈
23: 98.3，
22: 快乐配鹅
23: 96.7，
22: 快乐红虾
23: 91.3，
2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4: 现在时间20点整。
25: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给良言以善言，苦谈名利日悠真，岂知注世金银宝，借汝盈看几十年。世间上可贵的，不是黄金白玉，也不是有形的财力物资，人间上可贵的是缘分。人和人啊，爱有缘分，才会当和合；人和事啊，爱有缘分，才会当成功；人和社会、国家，甚至世间大众啊，拢爱有缘分，功德才会圆满。所以，任何事拢爱有缘分啊，这啊嘛是佛家讲的因缘。做人做事有因，这个缘才有这个果。比如农夫爱播种，未来才有收成。做人做事如果自私自利，唔肯跟别人结缘，唔肯替人服务，如此良缘就少，善缘就无。这要如何会当得到别人的助缘呢？生活当中真侪人就是家己真巧，家己真巧。毋过，这个世间啊，毋是凡事拢靠一个人，靠自己都会当的。事事行行拢爱助缘，平常时如果无讲结善缘，自然啊，伫生活当中都会拄到真侪艰难困苦。人生在世，咱袂当无注意啊。这世间啊，万般走不走，唯有业随心。做啥物代志，拢爱思考，思考着做累了后是善缘，也是恶缘。人生在世啊，结善缘，才会当让咱的人生更加广阔，前途更加平安。做人做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人生会当平安顺遂，多结善缘是一个良方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心爱的麦好》。刷卡做你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湾当中啊，其实啊，交通真方便。如果咧民众咧要去在台湾当中佚佗的话，其实咧坐车是一个足好的选择。那呢，咱啊，台湾北横啊，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所在。啊，这个、北横咧，不单单伫假日的时阵吼，开放着这个公车吼，免费让民众接驳。哦，当中呢，来优秀北横呢，变作金鸿边哦，串联着脚板山、小屋来看着罗浮丁丁的所在。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你来看卖，来赶紧呢，坐着公车对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就来坐公车坐看卖吼。那呢，这个来个北横吼，那有世界级的山林，看到原乡文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车的时阵，你也发现就讲哇，啊来个山那之间吼，确实坐车较方便呢。不单单呢，来家吼无缝转乘，你车停伫停车场了吼，有免费接驳。啊！伫景点内底当自由移动，哇！都唔免吼，啊！你搁开着车入去内底搭车，甚至咧搁找停车位，哦，真方便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啊，串联的景点就是脚板山、小乌来、搁罗浮，吼、哦，这三个重要的景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拢会当咧好好来游赏吼。哦，第一吼、哦，来个脚板山吼。哦哇！啊，这脚板山商圈哦，真闹热呢。嘿，大哥大姐真内行哈、哦。那呢，那个脚板山哈、哦、商圈当中的话呢，形象商圈呢，伊在中正路、中山路、中号路哈、哦。哇，规个沿途当中呢，真侪好食呢。呵呵呵当中呢，有炸这个酥炸西虾、白斩土鸡、有马告香肠哈。哦要炸的时阵，你可以当炸着水蜜桃。哎呦，这水蜜桃够好食吼！咱北横的水蜜桃，包括着绿竹笋、香菇等等，拢是精湛的盘手类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哦，贵个吼，这个咱来脚板山吼，形象山圈当中，较真济这个在地山产吼，包括着烤山猪肉啦、竹筒饭啦。草山酥啦，山西鳟鱼丁丁啦，哇，这吼、哦，山林野味吼、哦，和你食个真好真赞以外咧，来个这所在咧，这店家个真好食，啊，够真济小吃，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夏天来个脚板山的时阵，第一啦，水蜜桃袂当无食一个吼、哦，来只买当食水蜜桃冰沙呢，哎呦，真消暑呢，唔要、哦。大哥大姐吼，拢会当亲身去试看卖吼，啊，过来，这个有在地的小米酒，哇，非常的清甜吼，啊，你吼开车都唔好饮酒哦吼，啊，过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来到这所在，各有一挂盘酒咧，绿竹笋、香菇、金针、金蒜、金线莲，这拢是高 CP 值的盘酒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一定咧。找机会咧，好好来游赏吼。啊，第二吼、哦，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来到小乌来哦。哇，啊，小乌来嘛真好耍呢。大哥啊，大姐啊，这小乌来吼、哦，讲实在话吼、哦，但讲是咱北台湾最重要一个避暑胜地吼、哦。啊，伊个核心地点的小乌来天空步道吼、哦。啊，这个天空步道吼、哦，这个伫咱这个就是瀑布的顶端。70公尺高的强化玻璃平台吼、哦，啊，伸出你11公尺。哇，规个步道的视野吼、哦，看个真清楚呢。啊，这边去吼、哦，爱买票过来预约哦，吼、哦，爱去。啊，这嘛有天空神桥吼、哦，天空神桥嘞，哎呦，考验着你的胆量呢。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这个安尼横跨着溪谷的神桥，啊，家里当中呢，非常的刺激呢。啊，甚至呢，来个小屋来嘞，各有这个瀑布，看着步道，吼、哦，各会当去风洞石，这巨石奇观，拢是大自然的享受吼。啊，其实附近呢，够雨内溪戏水区来遮生水，非常的清凉哦，哈。啊，这雨内溪呢，够当泡温泉，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袂淡薄来哈。啊，最后呢，咱够当来到罗浮温泉哦，哇，啊，罗浮温泉哦，哦，这温泉公园无大紧，啊，而且呢，来到这所在够温泉SPA，真赞真好呢。所以呢，你这北横的时阵哦，不单单呢，是要看风景尔哈，甚至呢，够当去形象山圈食物件。爱当去小屋来咧，看风景、看瀑布，吼、哦，甚至咧，搁会当来罗浮温泉泡温泉，是不是真赞？沿途当中拢有免费的接驳车哦，哈、哦，趁这机会，家己卡有哦，家己卡有哦，哈、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一起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嘅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阿杰咱所唱嘅《飘浪之路》，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个足知名的台语歌手哈，陈盈姐，听众朋友大家大致拢非常的熟悉哈。那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大致有关注到媒体哈，可能呢嘛知影，72岁的台语歌后陈盈姐，伊伫2023年的时阵，这个路肩弧形。到尾啊，因为急性的腰肌衰竭、腰肌病吼，申请保外就医。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伊的身体啊，吼，伊的身体啊，长期以来啊，其实咧，受到真大的考验。吼，结果最近杨贵妹吼，哎呀，这尹后杨贵妹吼，伊透过着这个基金会，几啊多去探望着陈英姐。结果发现到陈英杰进目前的话，不但的无多讲话，无多活动，处于失灵的状态，甚至咧当中生活咧，讲实在是真辛苦吼。杨贵妹进一步讲着吼，伊讲陈英杰规身躯拢插甲规个讲，咱知影一挂失灵的患者咧，鼻胃管呐、啊、呼吸管呐、啊、吼、哦，这个尿管呐、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呢，诶，造成到咧，个甚至个有吊点滴吼，哎呀，当中的时阵插了真侪管吼，非常的辛苦。啊，杨贵妹去看到的时阵吼，伊讲哇，陈姐看见吼，已经意识模糊去，所以看到伊的时阵吼，伊咧可能要个有法度看你，唔过无法度讲话，已经处在一个失灵的状态。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陈英杰的家人真辛苦，因为陈英杰伊失联了后，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亲人吼，逐天咧轮流咧来到病院陪伴伊，生活当中咧，其实咧承受真大的压力。啊，像是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就了解到陈英杰的状况吼，其实伫早期。吼、哦，有一段时间吼，哎呀，陈英杰吼，伊咧，这个当中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导致到伊的脚吼、下身半身瘫痪。作者讲哇，啊下身规个瘫痪，无方便，啊要如何是好？这当中吼，其实咧对着伊来讲啊，吼、哦、对着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考验。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知影吼，其实。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如果会家己会出门会行路，这拢是真方便的代志。好、哦，啊，这如果咧，诶，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吼、哦，因为啊，吼、哦，因为这个就是行动不便的时阵，有当时啊，吼、哦，会拢会自然啊增加着足济无方便的所在。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哦，陈英杰其实下半身瘫痪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啊，吼、哦，迄十年的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即、這个其实咧，伊的状况的话吼，系啊，伊的状况的时阵吼，拢是真辛苦的代志，而且伊个是家己一个人住，一个人住哦，啊，伊的好朋友吼，迄时阵下半身瘫痪了吼，伊的好朋友许常德咧。会个定定去看伊，吼、哦，个定定去看伊吼、哦。啊，当中看到伊个状况的时阵吼、哦，真唔甘啊。所以咧，他们开讲的过程当中咧，有一段吼、哦，陈药师吼揭露出来吼、哦，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哦。因为这资深音乐人许常德吼、哦，伊定定去看陈英杰，啊，关心伊个状况，因为迄时阵已经。半身瘫痪，佮家己一个人住呢。吼、哦，伊也袂失灵进前啊。半身瘫痪的下骹袂叮当啊嘛，下骹袂叮当啊，毋过手佮活动佮讲话无问题，食饭讲话拢无问题，所以坐轮椅会当出入也佮无问题。啊，好朋友去看的时阵，感觉真唔甘啊，时常倒去看伊，所以伊就问伊：哇，啊你这吼、哦，陈姐啊，啊你安尼下身吼下半身瘫痪伊啊，啊你要安那洗身躯？你要洗身躯要如何是好？陈杰
伊就讲啊，伊讲啊，因为我会当申请长照服务啊，啊，拢有长照阿姨吼会来甲我斗相共啊，所以长照阿姨时间到吼，伊就会即个来甲我洗身躯，啊，先吼协助我坐上着便盆椅，吼便盆椅吼，甚至会当大便，吼啊，然后咧，即个甲我塞入去浴室，啊，我家己洗身躯。好、哦，洗好的时阵，伊卡过来帮忙我安尼。啊，因为下半身瘫痪去啊，所以咧，当中吼、哦，陈玲姐伊讲，其实即个就是长照阿姨吼、哦，就是咱政府的长照服务对伊来讲帮助真大。伊甲许昌德讲讲，啊，无这长照服务吼啊，我一个人唔知要如何是好咧，连洗身躯吼都无法度咧。所以好佳哉吼，社会制度吼，有这个长照服务帮助到这个安尼陈玲姐，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互伊方便吼，会当去洗身躯。啊，许昌德讲啊，你衫咧衫要安那洗？伊讲衫嘛是长照阿姨甲我帮助啦，伊会帮我吼，甲衫裤摕去洗衫机洗洗，搁拿起來。啊，大约两工吼洗一道，两工洗一道。啊，那呢？你食饭要如何是好啊？伊讲我食饭爱家己买啊，因为长照阿姨来是帮我洗身躯啊，吼、哦、啊帮我洗衫，啊我吼、哦、即、这个食饭就爱家己去啊，所以在时啊吼，伊咧会即个出门去卖饼干。陈英姐迄时阵家己一个人住，啊下身即个搁瘫痪去，所以咧塞着轮椅吼。家己塞条轮椅去外口卖饼干，啊，那做生意的时阵吼，伊咧就买饭来吃，吼、哦，大部分拢是早顿、中昼顿做伙吃一顿，吼、哦，啊，暗顿咧，暗顿的时阵吼，伊会先菜市也卖卖了，吼、哦，下晡就倒来休困，啊，因为长照阿姨下晡会来嘛，吼、哦，下晡会来帮伊洗身躯，吼、哦，换衫裤，吼、哦。处理好了，这个陈玲姐家己也塞着轮椅，暗顿吼，家己吼去买物件吃。啊，如果拄着口风落雨咧，伊讲啊，无方便出门，我着叫外送啊。啊，无着看冰箱有啥着食啥，吼、哦，当中的时阵咧，一个人尔，吼、哦，就是爱想办法解决嘛。大哥大姐，听到这个时阵，你会感觉着讲，哇！陈英杰家己一个人吼，啊，下身瘫痪去，行动阁不便，伊嘛是真坚强吼，哎呀，嘛是真坚强。啊，伊个好朋友许昌德就问伊啊，啊，你安尼看你吼，面拢悠悠呢，那就心情无介好呢。陈英杰讲，啊，这是一定的啊，你啊看我真袂行，心情要安那会好，甚至咧。当中这世人，我曾经嘛是过好呢，到尽的人生食老了嘞，什么拢无。你想我心情变哪好会起来？我的未来吼、哦、看未到希望啊，这是一种足无力的感觉。所以，有当时啊，人生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吼，如果啊食老有会啊，吼、哦。咱即个会出门的行路吼，至少阁得到一个自由。啊，伊虽然塞轮椅会当出门，毋过就是无方便，洗身躯、大便啊，拢爱人斗相共。所以陈英杰其实伊的心情是真沉重、真无力感的。那呢，好朋友就问伊啊，啊你安尼收入靠够用，卖饼干收入靠够用？伊讲啊，无够嘛，无法度啊！啊，我总是袂当舒舒行行，但遐等人来帮助我。平常时有人甲我帮助的是赚着，无人甲我帮助，像我嘛是逐工爱去卖饼干。啊，那卖吼都收入，吼、哦，诶，这当中的三顿都袂枵着。所以有当时啊吼。无生理的时阵吼，伊家己会主动打电话互人客，问看够有欠无，甚至即个安内会当帮伊送过。
陈姐讲啊，过去吼，我呢台语歌歌台语歌好呢，所以真突然间吼，天堂落落来地降吼，生活无方便吼，无大劲，靠着卖饼干过日子。有当时啊吼，真正呢为着要过日子吼，我吼面皮爱结较厚诶，我家己爱敲电话去共招生意呢。啊无吼，无收入吼，真正三顿是要哪过？好朋友进一步问伊吼，啊你有啥物愿望、有梦想无？伊讲卖梦啊啦，要梦啥？我真安尼生活变甲安尼，我是要梦啥？加上着我阁袂惊。伊讲哦，我当要想我开阔头吼，当中就真困难啊啦。人生吼、来到这吼，就已经无梦去啊。时常就讲啊，嘛是爱有梦想啊，哎呀、你有想要做啥无？陈姐想想来讲，如果有机会，我做想要出国去行行佚佗的。伊讲我真袂惊，较知影讲会惊的可贵。如果有机会啦，我想要出国行行佚佗，不过我都袂惊。所以陈姐咧，平常时咧，伊就看手机啊，看电视，看人去佚佗旅游的节目吼。来消解掉心中的这个啊无奈啊，伊讲啊嘛无法度啊，啊我都无法度去行，所以我就只好透过电视、网络、手机啊，去过瘾一下吼。那呢，这个生活当中，啊你一时啊，如果长照阿姨无来，啊你要去便所要安那？用啊大便都爱等。长照阿姨来，较会当斗三工啊！啊，小编就好加在我斗药讲，哦，伊讲我都斗药讲，所以小编的时阵呢，基本上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有斗药讲啊，就免去烦恼这方面的问题啊。伊讲大便较麻烦啦，有当时啊吼闹赛的时阵吼，啊我吼也无倒去便所啊，啊闹去裤底啊，啊吼长照阿姨吼。伊咧可能爱马仔较过会来啊！啊，当中的时阵咧，我着家己摕湿纸巾吼，加减擦啊。因为我脚袂咸，佮我手佮方便咧，我着家己擦啊，家己小块款款整理的。啊，然后咧，即、這个用湿纸巾吼，拿擦一下。啊，等过工吼，长照阿姨来靠我斗三工啊。所以有当时啊吼，迄当中啊，啊，你落屎时阵吼，足麻烦的。那呢，许常德就对着陈姐问啊：“啊，你想我有拄着什么代志较困难的无？”陈姐笑笑啊，伊讲：“行动不便哦，大项嘛真困难。像要说写辛苦，你无人来倒用，你也无法度啊。啊，像我有当时啊出门爱塞到你哦，塞干哦，大粒干、细粒干。啊，伊讲哦，真趣味哦，有当时啊吼伫厝吼。”物件落过涂骹吼，无在了捡呢。伊坐着轮椅吼，物件落去涂骹无在了捡呢。所以咧，困难的代志足济哦，想着就要流目屎哦。啊，毋过要如何是好，嘛是爱坚强啊，对无？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吼，陈姐咧，伊虽然家己一个人住吼，毋过咧，伊嘛真坚强。伊家己去卖饼干赚钱，看护阿姨无来的时阵呢，伊家己就想办法解决。甚至生活当中呢，伊家己咧塞着轮椅出门去食三顿。生活当中有足侪无方便跟挑战啦，不过咧日子嘛是爱过，我袂当自暴自弃嘛。所以人生当中，虽然我行动不便啊，吼、这个人呢是要搁伫咧呢。这不是我人生的终点呢，我也是要想办法活下去。像是说到这里，听众朋友听，你就能了解到说，有当时啊，其实社会当中，有很多老大哥、老大姐，可能自己一个人住。我今天会说到陈英杰的心路历程，听众朋友听，
我就是咧提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件事。那亲像陈玲姐讲的，脚会惊咯吼，行动方便吼，就算讲家己一个人住嘛，是够自由自在啦。啊，人生吼，有当时啊吼，脚也袂惊无方便吼，生活吼当中就即个呐，当中就加做麻烦啦。所以一个人如果食老有火啊，咱的行动力脚会惊袂惊，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呢。我顶工啊有一次开车嘛吼，我开车要回去食饭的时阵呢，结果伫迄个路边吼等红车灯，结果看到一个阿嬷吼，一个阿嬷吼，我看起来吼八十岁有啊，这个阿嬷你阿妈呐，伊塞一个迄种四卡以后链啊迄种的有无？四卡以后链啊的对，啊边啊吼一个看护。啊，一个可能伊做囝，啊陪过马路，陪过马路啊吼。啊，但是说吼，因为迄个咧等红色灯嘛，啊，看到这個老阿嬷吼过马路，系啊，伊足认真行呢，伊足认真呢，因为伊知影，因为行动不便啊嘛吼，啊，伊咧行路，尤其行路拢足细步的嘛，吼啊，塞着迄辅助椅吼，系啊，迄四卡。四卡辅助轮吼，安尼行行时阵，啊一边看护家救，看护救一支，啊左脚家救一支，啊过车路，啊唔过紧未来呢？什么意思？因为老阿妈吼，伊咧行路脚足细步啊。大哥大姐，恁了解陈老师讲的吼？系啊，因为我伫咧天安西顶的时候，我看个历历在目吼。阿妈伊行路伊只会当细脚步啊，伊也袂当，你也袂当用拖啊。啊！你也袂当叫伊，得行较紧啊！伊行路就是细脚步啊。所以咧，虽然两个人家扶是惊伊跌倒吼，你敢那伊过马路吼，为着这个安尼车顶行较变人顶。啊！伊这个咱坐在马路上吼，这个司机先生吼，大家拢讲实在，拢真善心啦。看到迄老阿妈咧过马路，大家拢停咧。加停一个红车顶来等伊，加停一个红车顶来等伊，因为咧，红灯变车顶无大紧吼，车顶阁变红灯。阿嬷佮好不容易哦，安尼为马路一边过到另外一边。啊，陈老师心中在咧想一个问题啦，我就是咧想讲，真正这阿嬷足坚强，阿嬷足坚强，伊已经讲一句实在话。伊脚行路已经无方便了，不过伊唔是坐轮椅出来呢，伊是行路要过来福建，伊唔是坐轮椅出来，吼虽然有两个人帮助伊啦吼，伊咧足骨力行，你看伊咧过马路足骨力行，我知影阿嬷伊做有意志力的，因为伊知影一件事啊，我不过无骨力训练，连工都袂行。伫外国嘛，同款哦，大哥大姐啊！你看日本啊，还是一挂迄个北欧啊，吼，外国国家吼，有一个做兵的特征，因为真个一挂先进国家吼，因足济食老拢一个人住，因为少年的大汉因得搬出去离开爸爸妈妈，一挂先进国家拢足济拢安尼嘛，啊，少年离开。大哥大姐翁阿某两个人做伙住，啊有一天老翁的先走，老母的先走，就阁剩一个啊，对不？就剩一个啊，所以已经伫外国已经做习惯了，因知影一个重要重点啊。伫外国因真少咧插管的，外国因真少咧插管的，因为因即个无爱即种用即种人工灌水的方式，所以甚至伫外国当中。因呢，嘛无要做无效的急救，因为要避免着失灵。所以你看吼，一寡北欧国家因遐的老人哦，因出骨来运动走路呢，逐工吼，唔是规工坐伫遐。啊，反观吼，咱倒来看咱台湾的时阵，你有发现着一件事无？陈老师发现着一件事哦，真正我无骗你。
咱台湾哦，有一寡并不是全部啦吼，有一寡大哥大姐，可能生活当中对着运动、出门、行路，这当中做较无够，所以开足侪时间伫厝内底坐，啊，愈坐就愈生病，愈无行路，身体就愈无力。所以有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种，陈老师，我拢无在袂行呢。我来食什么保养品好无？我讲真好，唔过我拢甲大个大姐讲一句话：，啊，你保养品在食，甲你强筋健骨，甲你补充营养，这拢真好。啊，你也家己无运动，你嘛是感觉无力。所以有大姐一卡，伊讲，只要是啊，我肌少症吼，肌少症啊，听众朋友知吼，肌少症啊，大哥大姐有哪食了啊？马龙。拢未生吧，马拢软去，无力去，哎呀、啊！啊，真侪大哥大姐开来讲，这样是，我肌少症拢无得变啊，哎呀！啊，我吼、哦、身体拢有咧保养咧，啊，像那同款吼拢未生吧，虾米原因？大哥啊，大姐啊，如果少年的生吧较紧，食老底就是讲互你未流失，卖互你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未行，这第一点。因为咱老啊，咱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变慢嘛。对不？啊来，食老话啊，打要顾你流失的真无简单啊，佮更加要顾你生吧，这就困难了。所以要生吧吼，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一定要出力嘛，出力嘛，出力嘛。大哥大姐，他就没有你也想想，你拢无出力，用枪是啊，我都无力，那边那出力，对啊，无力啊，都要练了。我当作简单甲大哥大姐讲的，你至少先成为小腿开始练，小腿，小腿先练到顶啊！小腿，大家小腿围加扭嘞，小腿围啊，小腿加扭嘞。好、哦，有超过女孩子33公分，查甫人34公分无？小腿用一个抱球来扭，啊！你练小腿都练没用啊！你袂行，后下练紧。是不是？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奇怪，我还未生吧？我打叫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来，你爱骨力咯，再是要做300个垫脚尖的运动，下晡做300个，暗时要做300个。有些大姐已经过嘴一卡了，伊讲陈老师，我做30个，我都做袂起啊，脚也袂疼死。我大姐啊，安尼脚会疼，表示讲你训练有够。所以等下较袂听，你搁做。大姐讲，我得搁爱做哦。啊，唔是食啥物物件，都会生哦。我大姐啊，物件是营养嘛，对不？食物件是营养嘛。啊，你运动，运动就是调养嘛。把这物件变成你的肉嘛。啊，你无去出力，这营养要哪变肉？你肌少症啊，就是要有这营养来变成你的肌肉，对不？啊，所以你的肌肉，就是你出力的时阵。你这个肌肉，伊较会安那营养较灌的入面，啊，所以较慢慢啊，慢慢啊，帮助你这个肌肉再生、重建、变顶、有力，对不？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请问您，迄阿兵哥啊，新兵，打去部队时，规身躯软正正，啊，到尾啊，迄、那个新兵训练一个月了后，离开部队的时阵，哦。龟仙窟顶空空用健健按是靠架的用起来呢不是齁、哦、因是靠架结果部队人一直操啊操一个月你就用啊对不一直出力诶、欸、你就知道阿兵哥每天去一直操练操练操练跑步啦伏地挺身啦仰卧起坐啦青蛙跳啦跳到你咧倒在眠床你就做好睡啊没打紧跳到你咧，规身躯吼，安尼过工安尼拢退腿、退脚、退手，规支手啦也要疼死，脚也要疼死，规身躯疼了了，哀哀叫哦，啊疼就是咧生吧，啊，陈老师请问你，大哥大姐啊，你有做甲安尼肌肉反顶反疼无？恁敢有做甲肌肉反顶反疼？啊，做袂到变哪有难？对无？啊，人生。万一咱金肉袂用，咱食老袂惊，
像陈林姐伊咧讲诶，做无奈啊，你讲是毋是？吼、哦，所以坚强吼，就是爱靠自己，身体就是爱靠营养、靠保养、靠调养，你讲是毋是？好、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陈律师讲过一个嘿，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真济大哥大姐骨质疏松、关节磨损，甚至咧走路脚头都疼，啊心脏阁无力，对无？啊，另外啊，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足济人心脏歹，骨头关节也歹，平常时医生看足济啊，毋过千想万想，无去想到一点。啊！你身躯营养拢无够，无怪身体筋肉骨一直歹去。大哥大将啊，陈老师，阮后生甲我讲，有病就爱看医生食药啊。大哥大姐啊，啊！你现在要顾到有病，你现在唔甲家己的身体顾好无病，是毋是顾到骨质疏松去，顾到关节无顺去，顾到心脏无力去？啊！你现在唔敢顾用，陈老师咧讲有理无？哎呀，陈老师啊，啊，食了有啊，心脏、骨头、关节阁顾用哦，会咯。有营养，伊就较好咯。营养无够，伊就袂做主咯，是毋是？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哪里要食啥？那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人生五十岁过，钙质流失足严重，甚至胶原蛋白流失足严重。胶原蛋白需要 Q10 来巩固，你搁爱神经的营养米群。所以生活当中，我听到足侪大哥大姐买米群咧食，买 Q10 咧食，买胶原蛋白咧食，买钙质咧食，这拢是真好的物件。不过陈老师要给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一款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大家都知道吃钙最重要，我要跟你说，如果你的钙没有 Q10 没有胶原蛋白，那这样就拿着一台汽车四粒面欠一面，人生的过程你既然要开钱买保养品来吃，当然配爱完整咯。白白要吃 Q10， 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咱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的 Q10 是不是配方有完整，会牵涉到你身体吃这保养品了是不是会健康。第二，陈老师的心钙球，咱有 UC2 胶原蛋白，对第二型非变性的胶原蛋白，伊保持着伊的立体螺旋结构，所以咱的 UC2 胶原蛋白唔免足侪量，伊就会当真好吸收，发挥着伊上大的功效。咱也知啊，胶原蛋白真歹吸收，甚至食落卫生破坏分解了，真真正正要甲你的皮肤过 Q 骨头关节过 Q 会吃病，因为咧应用咧。一个卫生的会消化吸收去的，到时阵的要分散到身体去就吃饼。不过陈老师介绍心爱球，咱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所以保持着圆形的结构，不单单吃入去吸收紧，而且呢帮助大，让你呢身躯呢这些软肠会当呢这个啊轻轻松松的重新呢过来补充。第三，陈老师介绍心爱球，佮有丰富的 B 群。你到底吃 B 群有 B2、B6、B12 无啊？是不是？系啊，你甲看卖哦，陈老师感觉真古锥吼，系啊。做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后生早起去日本，啊，拜托后生早起去买 B 群，是不是？啊，不过买糖的时阵哦，陈老师特别甲看，真古锥哦，我讲给恁听，系啊，真侪人啊，拜托。亲戚朋友后生早起去日本买米群，结果当下一比较讲，哎、欸、啊，不是就是米群了嘛？大哥大姐啊，你要吃米群，你他得过千辛万苦开足些钱，拜托人去日本买。但刘叔要甲伊讲，咱所介绍心钙球的米群，第一美国进口的，第二配方非常完整。咱的米群内底有 B1、B6、B2、B12、B3、B5、B7 个叶酸，而且成分、原料、含量拢是十足的成分。 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哦，丹尼尔叔，白白咧食米群，你的心肝求米群做完整，有呀。过来，真侪人咧补充钙质。大哥大姐讲啊，丹尼尔叔，人讲食老吼，钙质爱食有够有影，你真内行。不过今仔日我如果来讲，除了钙质以外，钙镁锌同盟、维生素 D 拢还有够以外，你个有胶原蛋白，你个有 Q10， 你个有 B 群。丹尼尔叔，请问你？那呢？你吃的钙质配方敢无够？你讲哈，不是吃钙就好？大哥啊，大姐啊，白白开钱，当然咱都爱吃上好的。但尿素钙质心钙球，完整的钙质补充有钙镁锌同盟，上好的 Q 天调用有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上好的优质度胶原蛋白，加上着完整的 B 群、B 1 B 6 B 2 B 十二，实实在在鼓励的好出门好行路。很多人脚头软骨也无顺去，走路一步一步疼，要安怎行？真侪大哥大姐啊，有影呢。但是说，爱软骨啊，吼胶原蛋白无顺去啊，对，赶紧来甲补充回来，甲修补回来。一位老大姐哦，脚头有行啊，走路未行，用好加载。陈老师，哦，我食你的心钙球吼，食较紧吼，哎、欸，走路运动定会当加进的啦，真正真好用。
1: 心肝球才有啊！我就心脏才无啦，行路拢用硬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未去吼，硬硬要跑一头上去，硬要倒一头上去，还袂半悬哦！哦，我行路，我运动定替我设一个模咯，将几跑都未行呢。我骨头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掉无？
1: 会行较袂疼。
0: 大志讲，只要是会行会行，食你即罐心肝球，脚头有较袂较疼，有影无？这大志又讲，哎哟！啊吼，真较早少年哦，安尼哦去菜市啊吼，瓜菜哪买菜无问题。真哦，食到位啊，瓜菜哪去菜市啊买菜，迄菜重哦，啊去行咯吼，脚头有袂感情呢。好佳哉，食咱介绍心钙球真足够行。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迄个退化哈，
3: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3: 啊，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3: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
3: 嘿，
2: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3: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了。
3: 因为身体讲话啊，
0: 有够好哈，大哥啊，大姐啊，白白要吃，当然吃上好的。但你说心钙球大罐装的吃较久，伊一个月开千外块，一罐2800块，吃一个半月45天，内底是甘麻色的胶囊，请你一定爱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陈老师发现到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其实真的健康概念越来越好，而且对着身体健康的保养、调养，甚至营养，越来越注重。但你说一个真深的感觉啊，吼，像我拄仔讲个听众朋友听，少年的甲妈妈讲，妈妈，你有病都爱看医生吃药啊，对啊，啊，你现在唔顾无病，你现在要顾到有病，才来手术看医生吃药啊，对吧？尤其听众朋友，咱来知影，食老愈侪岁时阵，身体想要重新改顾养，你还比少年呢？个费着相倍心力，所以真侪少年讲哦，阮爸爸妈妈做骨力运动诶，无骨力就袂行啦，无骨力行也袂行，无骨力动也袂动啊。啊，这一定拢爱食老口，我都去体会。人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咱有一天食到这个货的时阵，才发现着讲，有影呢。哦，较早看时代吼，因食了话吼，真骨来养生保养，是安怎？啊，身体无顾会歹啊，会害啊。真正是安尼呢，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咱来知影身体较厉害，艰苦病痛无人会当替你听，当然家己要顾养咯。但有时弄一个真深的感觉，真侪。大哥大姐吃老黄做医生呢，吃到八十岁、九十岁，会出门会惊咯，身体健康笑眯眯。厝边隔壁街头巷尾讲：“哦，大姐啊，啊你吃到要九十岁啊，你身体搁遮灵用哦，你是安那顾的，对无？”干无人甲伊讲：“啊，你是安那看医生诶，找对一个医生顾到遮灵用，医生是咧治病啦，干毋是？对无？”人是靠养生的啦。简单来讲，食老健康、自由自在，这大哥大姐，伊就是养生有术啊，养生有术，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好不？好、哦。后来陈老师吼，赶紧的，我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士林的叶大姐。叶大姐十个月前，因为脚麻开过刀，腰骨啊吼，脚麻开过刀，唔过情况无改善。这个问题真趣味哦，吼、哦，我带这几位讲给您听吼、哦。然后伊来跟陈老师研究，吼、哦，伊陈老师建议伊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做垫脚尖的运动，嘿。啊，所以咧，伊真咧有咧保养，啊，结果最近做垫脚尖做甲一百个了后，手术的所在酸痛，那呢，感觉会当做？叶大姐，这问题真好吼，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下吼。叶大姐十个月前又过开刀嘛，对吧？吼，啊，结果开刀了，脚麻阁无改善，陈老师来请问。叶大姐，陈律师，请问你当初是安那要开刀？
用陈老师啊，医生都讲爱开刀掉啊，我是讲什么原因要开刀？脚麻嘛，对不？啊，脚前来吧，骨头跌到神经嘛，对不？骨头跌到神经，就跌到神经，伊产生着麻感，是不是安尼讲？对，好，来，进骨头跌到神经，脚的麻。啊，那安尼，陈老师，请问你手术的目的要伫对？手术的目的就是我脚麻，甲我治愈好啊。敢不是安尼讲，对吧？哦，好，一条电线小拍电，这条电线尿气也加一空小拍电，所以我当然爱针对小拍电断去这个所在，好、哦，改想办法改换新的也是接不好，是不是？好、哦，啊改包好，唔好搞坏伊，这个呐，这个当中嘞小拍小占着，敢是安尼讲？对不？神经嘛，同款嘛。今仔我腰骨的神经去跌掉，嘿，医生会当做啥物手术？甲你压迫着神经的所在，比如椎间盘，甲你固活掉。因为伊跌掉神经啊嘛，所以我固活掉。甚至你腰骨如果绑起的所在，生骨刺绑起的所在，甲你筋活开，甲你。椎间盘软骨啊，跌到神经的，甲你处理掉、搞掉、固活掉，然后甲你这个骨头跌到的所在，甲你健活开，对不？对，第一骨头健活开，第二软骨啊嘞压迫到所在，甲你处理掉，减轻到你神经的压迫。这个、手术的部分，大部分是依照这范畴，对不？啊，问题足够专业的讲，陈老师来请问叶大姐吼。先啊，手术了无改善，我相信你有问医生嘛，对不？哦，用啊，我问医生啊，先啊，手术了我赶快的吧。医生会改讲你这进前的伤着啊，有影无？但你说讲有理无？对不？所以医生会讲啊，你这进前的是跌着伤着的，啊，神经会够好未？神经的是进前有去压迫着，有损害着，所以进些神经呢，当中呢，可能呢。欸，感觉未爽快，吼、哦！那咧进问题来啊，神经一条断落落哦，为着我腰骨，为着我腰骨，砍砍砍砍你我的尻川皮，砍你我的大腿。但有说要甲你讲，有当时啊，神经引起的麻症啊，身躯引起的麻症，有当时啊咧，无一定是骨头这所在哦。不一定是骨头这个所在哦，可能叶大姐你骨头有较歹哦，压迫着啊，陈老师相信。所以这个所在无压迫，医生未该做。唔过规条神经砍落来吼，无定着，比如讲尻川皮，只无麻去，所以伊就会麻。所以陈老师要甲叶大姐报告的讲，其实医生甲你手术好啊，伫腰骨的部分，我相信处理了真好。医生给你处理了真好，啊，处理了真好啊，是哪里个吧？因为除了骨头会导致掉神经麻以外，我筋麻软正无得去，嘛会跌掉神经。所以叶大姐十个月前手术了后，伊的腰、腿、麻、腰、腿、麻拢无得，因为手术了后无啥敢动嘛，无啥敢活动嘛。在这种的状况之下，腰腿肉的都已经没力气软架去，肌肉流失去，所以那时候陈老师拜托叶大姐讲做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的运动一开始就是会增加到小腿肌肉的结实，对吧？

不是神经底，因为进前底着神经的部位，医生给你手术好啊。那呢，现在又过来听，迄就是手术了，这伤口、这筋膜拢反电反难反的。所以，请你放心，你马仔赶快，你可以当做垫脚尖的运动，赶快做。那比如我记一个咧，叶大姐就较清楚啊。一个人足久无爬山，突然间朋友招你爬山，爬山回来过工尔退退，爬楼梯走路拢开脚筋，也要疼死。啊，用啊，我卖行啊，对无？敢会动？赶快来行啊！我相信大家拢有经验，对无？真侪人拢有经验嘛，吼。用啊，足久无运动，足久无爬山，突然间运动回来尔，过工规个脚腿拢咧疼。赶快来上班，赶快来出门，赶快来活动啊！规规下就好伊，啊，愈来就愈用啊！好、哦，所以叶大姐，请你放心。陈老师来讲，你不但爱赶快继续垫脚尖做运动，本来就是爱叮当活动爱行，因为你较早手术迄个伤口、遐所在、遐筋膜，你手术了后你拢无啥出条烂，所以遐筋膜拢反软、反硬、反硬。好、哦，啊，唔是你腰骨歹去，请你放心。腰骨医生给你处理了真好啊！啊，上重要的是你，因为你腰肉不是腰骨哦。我讲的叶大姐，你腰肉拢无力哩，所以你打做一百个垫脚尖，但刘叔无骗你，少年三百五百个做都不要紧，拢袂安怎，对无？所以你做垫脚尖袂去伤到腰骨啊，只是咧出来的过程，咧出来你要压起来压起来过程，腰有咧出来的时阵，所以痛痛安安硬硬啦。啊，听你安尼言言，不是你的伤口要劈开啊，你唔免烦恼。迄已经十个月啊，迄早嘛生疤拢已经生好啊，是你的手术遐个所在安安硬硬，吼、哦，所以咧，伊咧反硬反疼，迄是硬咧疼，反硬咧疼。叶大姐免烦恼啦，继续做运动，愈做得愈好啊，吼、哦。你的腰骨医生甲你手术了解好啊，陈老师，一步一步讲互你听，就是。怕开到你的疑虑，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运动就是像陈老师讲，我每天要出力，做一百个不错呢。我顶刚拄一个大姐吼，叶大姐当时说讲，我对一个大姐，这个大姐讲，伊做三十个都未做啊。叶大姐有一位大姐，伊讲伊做三十个都未做，好、哦，所以叶大姐你也当做一百个不错，啊，较骨力做，做加差不多三百，啊，过来练半蹲哦，哈，过来练半蹲。半蹲加垫脚尖，好不好？哦、啊，你这筋骨吼，筋骨反软反硬啊，如果会动啦，但有时讲一句实在话，叶大姐如果会动配合吃固筋骨，和你双脚拉双肩，健步如飞，固筋骨的中药，甲你通筋穿骨，你的筋肉较了练，较紧有力。好、哦，因为你的腰肉吼，你遐腰肉拢反硬去啊，反硬反硬去啊。好、哦、啊，所以你进。做运动的时阵，当然伊都会反硬反硬，会小块会反疼。哎、啊，唔是你伤头要劈开啊，请你用心，完全未劈开。十个月啊，早嘛生嘛生甲甜甜甜，生甲麻麻麻，你伤口未阁劈开啊，你放心。吼、哦，上重要是你遐筋肉，因为硬啊硬啊硬啊无得啦，所以爱家通筋穿骨。如果会搭配啊，食固筋骨的中药，效果会愈紧，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叶大姐报告。哇！这麻烦了，这台中丰原的陈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疱疹哦，生伫脊椎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咱知影哦，疱疹是啥？病毒感染，对吧？哦，所以咧，有的人比如讲单纯性疱疹生伫嘴，抵抗力较歹，疱疹都夹起来。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啊，当初的生疱疹的你抵抗力歹，啊，这问题麻烦啊！吼、哦，疱疹也好，皮疹也好，因为过去你是压皮疹引起的，吼、哦，对带状性疱疹啦，应该是讲带状性疱疹啦。疱疹的你抵抗力较歹压起来，所以当初时皮疹压起来的时阵，伫腰骨的所在，诶，戴老师要甲陈大姐报告的吼，真、哦、侪人皮疹疼十几年啊，要过来疼。我无骗你啊，因为我甲大哥大姐看一下，这你敢知影吼？陈老师吼，听过几下大哥大姐，因为皮疹疼，看神经内科，一直食药啊，伊就是我。

0: 陪蛇疼，我食神经疼药啊，我食了会好。但有事甲你报告的吼，我记一个例啦，我记一个例啦，吼，你来甲思考一下，好不好？哦，大哥大姐来思考一下，吼，这个物件已经去伤害到啊，已经去伤害到啊，神经当初生陪蛇的时阵，已去伤害到啊，所以神经有受损啊。你敢知陪蛇的白洞吼，我搞怪呢？我讲我听众朋友听，恁无讲恁无清楚。皮蛇的白毒伊是正好伫神经节内底，潜伏伫神经节。啊，即只皮蛇的白毒偌高怪，我讲恁听吼。较早咱细汉钓水珠，比如你细汉八岁时阵钓水珠，啊，是毋是生甲规个水珠生甲规身躯？是毋是？水珠了，到尾啊，即个白毒伊走去对味阿麦，伊走去神经内底味。阿比也乖乖哦，伊拢无代志，因为你八岁生水珠嘛，爱到正好伫你的身躯内底吼，伊就乖乖点点拢伊啊，拢无夹起。等到你食了有回抵抗力歹啊，伊才夹起，已经80年啊。哈，这只白毒伊正好伫我的神经等80年哦，真正呢，搞怪吼。有人50岁压起来，有人60岁，有人70岁，有人80岁，不一定。哦，但你抵抗力歹，伊就压起来。哦，抵抗力歹压起来时阵，伊咧，就因着这，因为秘伫神经节啦，当然因着神经节就开始痛，因着神经节就开始痛嘛。所以有人的胸坎，有人的面，对不？哦，啊，这当中呢，哦，疼的时阵呢，啊，疼伫这个腰骨的所在的时阵，脊椎的时阵就足麻烦的。好、哦，是安那，因为教授讲的，因为伊是神经疼嘛，所以这神经疼的时阵，伊正好伫这内底的时阵，就算讲你皮蛇好去呀，唔过这神经已经受到损害去啊，神经受到损害去啊，伊要好咧，伊好袂哩，啊，结果真侪人，比如讲口风落雨，困无饱，火气大，伊的神经疼就搁压起来。啊，神经疼起来，伊就看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就开止疼药给你吃。问题是止疼药敢食会好？食袂好。有止疼药食了，缓解症状，等到你抵抗力歹，就搁起来。所以大姐前来打电话来，什么原因？因为伊神经疼，医生嘛看啊，对不？已经诶看神经内科啊，系啊。啊，不过咧，真诶神经诶问题咧。当中的时阵，会真辛苦啊！吼、哦、啊，搁另外一方面，因为神经受损，进下半身拢会酸会麻，这问题就过来啊！来，徐大姐，等你出来讲哦。下半身的酸会麻是虾米感觉？因为照理讲，如果神经是半边的，神经是半边的嘛。正边跟倒边嘛，咱个思考一下是不是安尼？对不？所以我对着正边的神经，我着正边的吧。像阿多啊，叶大姐有无？伊有骨的问题，所以伊麻咧。照理讲，吼、哦，照理讲啊，吼、哦、是麻一边，腰骨对着是麻一边。啊，如果叶大姐你唔是，你是两边拢麻，吼、哦，你也两边拢麻，吼、哦，哪里咧？拢表示你的筋麻拢无在哩。所以你做运动就绝对是对的。好、哦、啊，第二，好、哦，你一种酸软麻疼的感觉，足济拢是因为咱大哥大姐脚床皮吧、腰腿吧无力去了，坐咧坐伤久，所以就得到神经就受到压迫了吧。哎，啊，我今麦讲哦，就以陈大姐听，台中丰原的陈大姐，你拄着下身拢会酸麻。迄毋是神经受损呢？迄毋是神经受损呢？神经受损导致着规身躯下身拢会麻。但你说讲过啊，皮蛇是半边的嘛，对不？你当初钓皮蛇是半边的，无可能规身躯下身拢会麻嘛。你若讲麻一边，那咧但你说干嘛讲有可能，对不？啊，两边拢麻。就表示讲，你长期你运动拢无够，你走路拢无够，你下身已经拢无力气啊！ 所以你真拄着两个问题嘛。即、这个台中丰原的陈大姐，你拄着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批蛇进前，伫迄个就是你两骨吼，两骨遐批蛇遐常常引起神经痛。啊，遐神经痛，伊袂牵累到你下身呐。我讲你了解哦，啊，你下身是安那酸麻，迄是因为你下身拢无带你对运动拢无够，吼、哦、啊，筋骨拢筋麻拢无力。所以导致着你下身无力引起的酸麻。最后，我阁甲陈大姐阁甲你分开来，分开我讲互你听，你下身酸麻无力，啊，你皮蛇骨伤常常压起来疼，安尼做着两回事。了解吼、哦，下身酸麻无力，就讲因为你下身，因为你麻软去啊，所以循环变慢，神经容易麻，无力。所以你会发现到你走路走不久，走不远，脚够酸软，尤其下晡就愈明显。早时啊睡醒较好，下晡就愈无力，对无？因为你下身对循环慢，而且呢，肌力无够。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皮蛇神经的，因为你循环慢，走路慢，你抵抗力真慢，所以你皮蛇疼疼疼压起来。因为我讲过啊。你皮蛇好起了，病毒正好伫神经节，伊就等你抵抗力皮蛇就压起来疼。比如你睏无好，睏无饱，火气大，伊就压起来疼。简单来讲，你两骨的所在皮蛇疼，牵着你下身下巴无力是无关系。下身下巴无力是因为你循环歹，你肌力流失，你体力无去，你运动无够，坐伤久。这是相关，所以下身拢会酸麻，所以你走路走袂久，走袂远，脚无力酸软，迄跟皮蛇无关系。啊，皮蛇引起的叫做神经痛。好、哦，皮蛇引起的神经痛就讲，伊会痛伫你的两骨的所在，啊，对遐的神经尔，遐的神经尔，伊袂牵累到你脚底去啦，伊袂牵累到你脚底去啦。皮蛇的神经伊袂牵到你脚底去。因为你当初也爱时阵是伫一个就是咱这个筋骨的所在嘛，对不？好、哦，所以陈律师要跟你讲的讲两回事。好、哦，请你记，皮蛇引起的痛，迄骨伤啊，迄无法度，因为你的进前皮蛇严重拖伤久，严重伤到，所以你爱困好困好，把皮蛇都较袂痛。困好困，唔好一直靠枪支疼只。会足痛苦，因为食袂好，无大劲，阁真痛苦。因为皮蛇遐个止疼药啊，伊只会当缓解神经痛，缓解，毋是治好。你皮蛇要好，就要替你抵抗力好，抵抗力。睏落饱，睏落好，水啉无够。啊，第二，你下身无力，下身循环歹。简单来讲，陈老师感觉台中丰原的陈大姐，你拄着两个问题：第一，你体力无，循环歹，肌力流失；第二，抵抗力无好，所以皮蛇常常也起来疼，人阁歹困，这就是你真所有拄着的问题。啊，林超说啊，哪里变啊？你爱先练体力啦，好、哦，所以你的脚循环歹啊，食寡血路循环的通，你脚的循环会较好。真的啊，我无骗你哦，食寡血路循环的通，你的脚有力，啊，你有做运动，像咱今日叶大姐安尼，垫脚尖放来，垫脚尖放来，再下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练小腿力，下身就袂麻，因为你脚有咧叮当啊嘛。你啊早起啊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你下身就袂麻。啊，龙超市啊，我都无力啊，做袂起来，所以你食寡血路循环来通诶，你就脚有力，脚会做。唔知影甲助理问，了解吗？啊，你皮蛇疼诶，你血路循环较好，抵抗力较好，你活动较好，你暗时啊嘛较好困，你皮蛇疼诶较好。好、哦、了解齁、哦。所以陈律师感觉陈大姐你对身体虚弱啊无力啊。重要啊歹困啊。身体虚弱无力歹困。所以你卖个一直想讲我皮蛇当初引起着我规身躯下身无力袂行。袂。陈律师爱讲袂。不会。因为皮蛇伊是咱皮肤表面即个神经节。伊跟你的两骨无关系。了解意思无齁、哦。啊你两骨可能迄阵细菌有牵到胃两骨遮，毋过两骨的神经是掺伫骨头内底， 不是藏在皮肤里面嘛。中国的圣经是藏在骨头里面，它不是藏在皮肤里面，所以不会看到啦。你下身酸麻无力，那是因为你长期循环歹，循环无力引起的。吼、哦，我咧讲啊，只听话吼。但是说吼，慢慢讲，因为我咧回答你的问题，其他大哥大姐嘛咧听。啊，其他大哥大姐，恁听到恁就知讲哦。我今仔听陈律师一句一句推敲的时候，我就知影讲前因后果的对，是不是？啊，你就知影身体变哪保养，好不？这来我看者，这是李太太呢？来，陈律师看者哈，李大哥啊，李太太。来，好，我简单讲的来，好、哦，这李大哥、李太太在讲，干妈饼的罐头，拍开了，敢会当用食咧袋分装，还是冰冷冻库？罐头的物件，伊要做罐头，伊就先完全杀菌。一个物件要做罐头，伊就完全杀菌。所以伊爱保持着罐头会当下几啊年嘛。所以罐头要密封的时候，伊都爱杀菌。当你拍开，细菌就走入去。所以罐头拍开了，你搁要保存就无法度啊！啊，真正讲啊，超说啊，冰箱啊，冰箱冷藏大约一个月，冷藏大约一个月，你都爱赶紧嚼了。吼、哦，冷冻差不多两三个月，冷冻物件嘛也无好食的。哦，我讲恁听吼，冷冻。物件嘛是老化去，都无好食去，所以罐头卖买上大罐啦，吼、哦、啊，尽量就是如果拍开，你冰伫冰箱冷藏差不多一个月内底赶紧甲嚼了，吼、哦、了解意思吼，加、哦、加一个月内底冷藏差不多一个月，有诶甚至一两礼拜就歹呀，因为你拍开了细菌就走入去，所以罐头这物件你唔好买上大罐，吼、哦。唔好买上大罐，一罐开开食袂了，迄拢是加拍算的，因为伊会歹去，吼、哦，伊会歹去。冷藏吼，加加一两礼拜至一个月，吼、哦，啊冷冻咧，可能两三个月，不过基本上来讲，物件拢会变歹食去。所以简单来讲，罐头上好是开开了，赶紧的就甲嚼了，吼、哦，啊、一般以冷藏为主。后来诺丽果跟印加果有啥物功效，啥物人袂当食？后来我简单讲啊哈。哦，诺丽果啊，印加果，哦，印加果油，哦，陈律师甲您报告一下。基本上来讲，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啦，哈、哦，哎呀，你来思考。我食水果，比如讲好，我食诺丽真好啊，真营养啊，是不是？所以食到就是营养啊。啊，你讲超市诺丽果什么帮助？诺丽果内底有一挂植化素、抗氧化元素。所以有当时啊，市面上诺丽果什么哦，食了外好都外好，你无多食遐尼济啦。啊，咱一般咱食着诺丽果的量，不管是伊用接的，哦，伊去改发酵料用接的，哦，迄你食着拢一撮啊，迄基本上都是高接的，因为你无可能一改食足济量啊。食高接的意思来讲，啊，你食苹果接往来接，同款的意思嘛，拢有营养啊。苹果接往来接够营养，柳丁汁够营养，我食柳丁汁冇营养啊，是不是？啊，所以真正讲啊，超市啊，我食诺丽果，什么好，什么好处？其实咧，你也看卖，但有时候感觉伊就是一个果汁啊，好、哦，它就是一个果汁，因为你无多食加有疗效的量啦，所以有疗效的量来讲，这物件也有效成分，现在搞不也做药啊？真侪物件做药啊，就是爱把有效成分抽出来变药啊，吼、哦，爱你们在做药啊。啊，如果一般把一挂水果啦、蔬菜啦，经过着发酵啦，是经过着即个就是榨汁啦，但有苏龙感觉讲，伊只不过是高价而已。啊，第二，诺丽果内底有一挂植化素，真好。啊，我咋桑葚芝麻有啊，生衰芥麻有啊，啊无生衰芥敢无好，桑葚芝好无？哎、啊，嘛是真好啊。是不是？我食柳丁汁嘛真好啊，我食甘蔗汁嘛真好啊。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免执着点，因为你食只不过是一个果汁而已啦。哦，一个果汁而已。但有时候感觉讲，唔免过度去改 强调讲伊偌好拄偌好，吼，但是说个嘛，就是食果汁。所以你讲诺丽果啥物帮助？伊有植化素，吼，啊有一寡即个抗氧化的元素。唔过我跟你讲，其他水果嘛有。了解意思哦。如果话说我有当食，我就食寡。啊唔过，但是说讲一句实在话，我未讲，因为生活当中做些水果，我系多元化的去摄取。吼，这第一点。啊，诺丽果的钾离子较悬。所以有几百的人袂堪接食伤济，好了解意思吼。第二，印加果油就是油啊，因为印加果油内底伊的丰富Omega 3伊的油啊，啊Omega 3咧济啊咯，做济食物都嘛Omega 3，是不是？真济坚果嘛Omega 3，啊坚果无好呢？但有说问你坚果好无？我食核桃好无？好啊，我食开心果好无？是不是？所以呢，啊，我食坚果不是赶快有加油，对不？啊，就赶快的意思。所以民众当中有当时啊，啊，像是我食什么油啥油，好啦，拢营养拢好，但有时候因讲的拢会价值拢好。啊，唔过呢，基本上来讲，伊就是营养尔啦。营养的意思讲，我食诺丽果伊就是高碱嘛，我食印加果油嘞，伊就是油脂嘛，伊的油脂嘛。啊，印加果油伊较油，所以袂当食伤济。因为油热量高嘛，对不？啊，第二有诶食伤油诶落屎嘛，我爱注意。啊，第三较歹消化益生嘛，所以你要食诺丽果油、诺丽果汁，要食印加果油，你用只要是有啥物功效，我会当甲你讲真应用。Omega 三真好啊，是不是？印加果油 Omega 三啊，啊诺丽果汁咧，伊咧就是植化素啊。啊，唔过我爱讲，做者蔬菜水果都嘛有。做些坚果嘛，拢有油，对不？所以咧，我根本免过多的执着啦。哦，生活当中多元化摄取就好啊。啊，这李大姐讲，伊有肌少症，吼、哦，身体有咧保养，唔过感觉就是讲肌少症那像恢复了真慢。我甲恁讲过啊，营养满足该避，肌欠东风。肌少症一定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爱做骨力运动嘛。我请问你呢，你今仔听到叶大姐无？叶大姐伊讲，像是你叫阮垫脚尖，我垫脚尖一百个呀，对不？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好不？哎呀、啊，你敢不知咱有几个听众朋友，伊真正呢再写三百，下播三百呢？啊，所以但就说问你，如果你有肌少症呢？你至少现在再加三百，补三百，暗加三百，因为正常人都会当做啊。尤其我有至少症的人，我更加过来做好有够。所以至少症除了营养保养，你爱运动啊，无运动消耗要安奈出来？但有事请问您，大姐呢？因为大姐她问到，只要是我讲，我听就没有听。阿兵哥去训练中心。阿兵哥去训练中心，一卡去的时候，公主阿哥伏地挺身一个都做袂起来。到尾啊，三个月了出中心，伏地挺身会当做两百个。伊是靠食部队的便当，伊会都有力来做啊呢？唔是嘛？便当是伊做活动，互伊有营养尔嘛。伊做就是爱靠班长，逐天甲训练操练，一直来做运动，一直做伏地挺身做。为一开始会当做一个、做两个、做三个、做五个，做到尾啊做一百个、两百个嘛。啊，如果遐班长无甲操练，伊要用起来，无可能嘛，对不？肌少症是相对的道理。肌少症除了你营养有够，你就是爱骨力做运动，无做袂用啦，无迄种代志啦。所以啊，拄仔咱叶大姐讲，只要是我做一百个尔吼。啊，我腰骨手术的所在咧疼，迄就是较早迄阵腰骨拢无出着烂嘛，所以咧腰安安的疼。恁放心，像我甲叶大姐讲的，你伤口袂劈开啦，你做一个垫脚尖，伤口就劈开，也有一种代志，是不是？对不？爱表示讲你的腰肉对进前拢无出着烂，所以开单单打做一百垫脚尖的运动，你腰肉就咧疼嘛，是不是？腰肉就咧疼，啊伤口。进前手术腰肉就在疼，表示讲进前腰拢唔敢出力嘛。啊，真侪人这是大家强病，唔是打叶大姐安尼， 真侪人手术了，手术了都唔敢出力，啊唔敢出力，你这所在腰边哪有力？对不？吼、哦，迄手术了啊，就是医生甲你手术好啊，咱就是爱开始恢复运动训练啊。所以大哥大姐，如果拄着肌少症的问题，但是所以咱甲你讲，你爱比一般人搁较骨力运动，你的肌肉较会生出来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肌肉要生出来之前，一定爱先疼。开始生吧，所以你也跟我讲，陈老师，我肌少症啊，我有运动啊，我身躯我的肌肉拢未疼，哎、啊，你无运动，因为肌肉一定先会疼，伊开始定啦。大哥大姐啊，比如讲查甫人，查甫人有无？吼、哦，啊，我咧练手的肌肉，对吧？我练手就我逐天去哑铃一直用，过工尔，我练到的肌肉都会疼。有在健身房的拢嘛知道，去健身房的后来我要训练对一块肌肉，练练练了，等于过干无疼，表示你练无到，对不？表示你肌肉无生嘛，大哥大姐嘛，同款的道理嘛。所以你若练练练，我规身躯肌肉拢未疼，表示你运动强度拢无够，强度拢无够。啊，像是叫你垫脚尖，就是练小腿，小腿。所以你垫脚尖了，如果小腿也疼，就是恁小腿有运动到啊。啊，就叶大姐讲，陈老师啊，现在我腰疼，因为你运动时腰肉会出力，腰腿会出力，啊，所以腰肉较早就做无力啦，会按会疼，所以按的时候扭扭的了，会感觉讲会小块会反疼，迄不要紧。啊，你若半蹲，连半蹲腰腿都会疼，半蹲就大腿、脚掌背、脚掌背阿袂感觉的，通常是大腿牵着腰。你若半蹲的时候，腰和大腿都会疼，啊，表示你有出到力啦。啊，迄种爱屈足久呢，迄种爱屈足久呢，迄不是讲啊，我屈一下三分钟、五分钟，我就会生吧？啊，迄种代志无遐尼紧。大哥大姐，恁食老济岁啊，恁要重新甲筋膜训练，等下足骨来做，足骨来做咯。我以前甲恁讲训练小腿，我讲早起300下晡300下暗时300下，大家大哥大姐哦，陈老师你是咧讲梦家呢？再加300下晡300下暗加300下做这么多350下都做不了，又做到300下。大哥大姐啊，当你练起来的时候，300下一下就做了。你练有起来，你小腿肉练有起来，300下一下就做了。但是说不便宜的呢，你练有起来的时候，300下少年在做300下垫脚尖，300下不用5分钟的。啊，大哥大姐做30下做不起来，啊，你看是不是要骨来做，对不？所以今仔日哦，陈老师趁大哥大姐在问的时候，我拢做一回甲恁讲，好不好？我赶紧来回答嘛，要怎样子回答袂了？因为吼、哦，大哥大姐恁有的问题拢真好啊。我讲真的吼、哦，大哥大姐恁足济问题拢真好，啊，恁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啊，有当时啊吼，陈老师甲恁回答的时阵，其他大哥大姐都知影。后来。好，安先回答个请。这样子看起来，因为我的大哥大姐伊是要其他的时间回答的。好，我看起来我搁甲恁回答无对无？好，先回答个请，回答无对，较个助理讲好不好？好，后来我请老师讲过一下哈，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吼，感觉讲吼，新时代无同款啊。你要食到一百岁，所以你要食到一百岁，你身体要强健。你看陈林杰70几岁呢，陈林杰70几岁呢，失灵啊，倒伫眠床顶啊，失灵啊，是不是？所以进前家己一人住，还阁袂惊，家己一人住袂惊，伊讲连买便所都无方便哦。对不？所以你人无论如何，你体力一定要训练回来，有力会行。就今仔是不是一个大姐？杨教授，啊我吼两骨吼着皮蛇，啊结果下身拢无力，哎、欸、啊当咧奇怪呀！啊两骨着皮蛇，跟下身有啥物关系？是不是？伊就是神经引起着伊下身的伤嘛？不是？ 像今仔台说讲是下心循环歹，下心循环歹无力，所以咧行路脚就酸软，坐咧脚腿就麻。啊，现在下心循环歹会无力，因为你循环歹氧气无够，啊肉就变软，啊肌肉就流失。所以一旦咱下心循环歹时阵，咱的肉会变软，肉会无力，行路会歹行。你讲哦，邓老师，所以人下心吼是七成的肉拢伫下心呢。我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思考一个问题：一只鸡啊，这只鸡啊，甲伊两只鸡腿甲劈起来，这只鸡啊剩偌济吧？剩鸡胸和妈妈骨尔，剩三成。所以人下心有七成的肉，咱人的下心啊有七成的肉。你看一只鸡啊，两只鸡腿甲除掉尔，伊就无肉的。所以七成的肉拢伫下心呐，对不？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要了解下心只肉，伊要有力，就是血流循环爱好。血流循环好的时阵，血拍去脚底，脚底循环会动来，氧气充足，脚才有力，才会行。真侪大哥大姐，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无力。我甲恁报告一下哦，我无讲，我进前几工我看到一个大姊，我咧开车停红车顶的时阵，一个大姊，伊咧安尼举一只四卡链啊吼，四卡链啊有链啊，四卡链啊吼，啊一个看护，啊去关注见阿护伊过马路，结果紧未来呢，因为走路足细步的啦，走路足细步的，你敢知啊？三分钟过啊，走无一半啦。所以大家吼，去机车，大家拢等你，大家拢等你，加等一个红车灯。啊，现在大姐行路很细步，行很慢，脚酸软歹也无得啦，脚酸软歹无得啦。好，所以大哥大姐，恁愈行愈细步，行路起起行袂大步，做者酸软歹就容易中风、失智、失灵。我过来讲一道，你看陈林杰有无？陈林杰伊到尾啊咧，就失灵去啊。所以人生当中吼，你如果脚开始最近走路会酸软啊，脚麻手臂啊，脚酸手软啊，走路细步啊，走路无力啊，你先爱甲脚血路循环沟通。古早人讲一句话：脚健养生命，啊，脚尾健康，脚尾有力，就是脚的循环爱好。如果你常常脚擦擦麻麻，脚常常酸软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袂去，走袂远，走袂久。请你会记你邓老师今仔个提醒的，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你咧都有力来行。做者老大哥老大将邓老师，好，真正听你讲有理，所以咧，我会来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哦足够行路的。大哥大姐吼，邓老师吼，感觉真感动，你敢知？这老大哥老大姐因食了有货啊吼，因上惊的是安那。上惊的无得袂惊，所以这大哥大姐吼，因的一个大姐伊讲，较早吼七十几岁尔，左囝要再去拜拜吼，落车吼无得袂惊，叫左囝揪裤头。孙仔吼要拜拜吼，要爬惊吼，孙仔讲阿妈要我甲你挨。伊小小讲我七十几岁尔，我惊落得人揪裤头，得个人挨。伊说骨来来食咱大三通，因为脚酸软解歹嘛，脚拢无力嘛。结果咧，食咱的大三丰食甲紧，脚足有力，足够行。现在大姐会当一直行一直去，因为伊脚循环好啊。你听我麦。
1: 我大够食咧，我刚食四粒咧，大三丰咧，我上够食，我食了袂歹咧，食了真好，会晓煮饭咧。
2: 阿你哦，食好会晓煮饭哦，阿你哦，谢谢啊。
1: 无干早起出门一声啦，可能就讲。啊，行路像去拖死狗，讲安尼假念。
2: 哎呦，
1: 我直接问主公，
2: 哎呦，
1: 啊娘喂，安那像去拖死狗，一下裤家己挂要落去。
2: 哎呦，
1: 今麦热热到咧，
2: 好紧，加重热到呀
1: 吼。今麦家己行，一直行，伊讲安尼来，一直行，一直愈去愈较紧。
2: 安尼哦，嘿
1: 啦，
2: 哦，真好，真好，真好。
1: 较早去，别去问主公，你知影无？
2: 安尼哦，嘿，
1: 别去问主公，啊，请那扛的插在遐，
2: 嘿嘿嘿。
1: 啊，我孙公来，阿妈来，我伯伯两个孙都咕噜噜要甲伯伯。
2: 安尼哦，
1: 我阿娘喂，我。
2: 嘿，
1: 我得过
2: 哦，得过哦，孙
1: 痛快，得过阿孙家伯伯的家老公，
2: 哎呦，
1: 看我一个，
2: 安尼哦，
1: 我不要脸，
2: 安尼哦，
1: 好丢脸，我今仔改背去，
2: 哎呦，家己背哦，
1: 家己地。
2: 哎呦，真好真好。
1: 那地基温度足够，你知影
2: 吼？好好，我
1: 知。地基够热呢。
2: 安尼哦，高高高。好，真好真好。
1: 嗯。
2: 哦，真好。好
1: 厉害咧。
2: 好哦，哎，真感谢。
1: 啊，都是。啊，哥，安尼七点我讲耍，我先早起车个开起咯。
2: 嘿。
0: 一个结果来讲，我甲孙乱沟通，我有咧保养，我唔免惊死卡伊啊，免惊乖啊，甘梅啊，一个老大姊，本来惊咯，也死卡伊啊，已经用要坐轮椅啊，无得用要坐轮椅啊，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甲死卡伊啊，免惊，也乖啊，就会当惊。
3: 好，我食了有较好啊。
4: 哎呦，安尼哦，
3: 本来也死卡，啊，我今晚换伊啊一卡。一
4: 支
3: 四
4: 卡，安尼在行。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较紧，本来也四卡。
3: 哎，我也一支啊，下面四支卡。
4: 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
0: 大哥大姐，恁有听无？本来也四卡伊啊呢，真会惊，怪会惊呢。啊，现在大姐有带来，因为血路顺啊，有通啊。这大哥哦，你干嘛啊？走路嘛是爱也四卡伊啊，要去变数卡也袂关呢。卡鞋那也袂关，循环歹啊，循环歹，卡无那也袂关啊，卡把手比卡生手软啊，无摘掉去变瘦洗身躯，伊食单尿素大三通，食甲人进会当去变瘦洗身躯啊。
4: 大哥啊，你食咱第一罐？
5: 大三通。
4: 哎呦，有影吼、哦。
5: 我七十二岁啦，因为我本来小袂行路嘛，我即就是安尼一行吼，
4: 好，
5: 一行吼，我行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4: 好，
5: 啊，我运动了后吼，
4: 卡
5: 会变啊，骨会。
4: 哎，是是是是，
5: 本来不当不卡袂无力，
4: 哎呦，
5: 是往四下街啊，吼，被去变数去，变数我管嘛，
4: 无问题，
5: 是是是，卡无力，因为我使入去变数虽然苦啊，
4: 哎呦，
5: 变数我管啦，
4: 大哥啊，你食咱得一罐。
5: 大三通，
4: 哎呦，有影吼，啊，进有当去变数虽然苦啊，
5: 我本来不当不卡袂无力，
0: 我靠好，大哥。本来卡无得啦，连洗身躯都无在掉，进家己我都洗身躯啊，有影无？这大姐杨超师，你敢知你的大三通偌好？伊讲伊行路行去因家附近的空地也无得行袂转来。少年的可能真歹体会啊！少年的讲哈，超师，啊现在行路无得，食老卡会知。啊，今仔日老大姐食单尿素大三通，骨来食，食甲进足够行。
3: 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个灵，哎呦，真老给我灵
0: 哎呦，阿弥陀佛！
3: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未行，我啊擦擦嘛，啊当卡煞煞未行嘞，唔再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真老水灵嘛，欢喜个死！我待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未起，卡滑未起，我啊我擦嘛卡未行，滑未起，卡硬硬滑未起，啊来食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
0: 个灵哦，
3: 你讲的拢唔呀，大股拢真实嘞。
0: 谢谢，好啊，给做好行就对啊。
3: 哎呦，真老给我
0: 听嘞。哎呦，有影吼，大三通唔免开大钱，大哥大姐啊，做一人卡会涨涨，谁那卡会涨涨？因为你卡无力涨涨，就是因为你的血拢积伫卡底，迄唔是水肿嘞，迄唔是水肿嘞，卡会涨涨的原因是因为卡的循环歹，所以做些高血压啦、糖尿病啦。中风过啦，卡的循环变慢，卡就定定，尤其下晡就涨涨，迄不是水肿呢？啊，涨涨就是因为循环慢，卡的血循环未当来个心脏，积伫卡底，等个暗时啊困得搁较好，啊下晡又搁涨起来，吼、哦，所以这种的状况就是循环慢，你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你就卡有那卡会行。今仔陈老师的大三通救着足济人。所以大哥大姐，食单尿素大三通，互你脚有力，脚好行，真正真好用。拄好高雄大寮的林大姐咧问吼，伊讲伊高血压啊，佮曾经中风过，小腿拢会胀胀安安，唔是水肿。伊讲食固筋骨中药好无？固筋骨中药固筋骨当然是好，唔过林大姐单尿素甲你讲， 你吃但就说大三通如何？大三通吃了你脚有力，脚会惊，脚脚袂痛。好，试看卖。好，所以我先说甲林大姐，高雄大寮林大姐回答吧。好，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老尾惊，脚爱先循环好，脚爱循环好，脚脚袂痛痛，像阿多爱林大姐安尼，脚痛痛安安。硬硬、酸酸、软软、麻麻，无力，夹袂大步，无多洗身躯，无多行路，因为你脚循环歹，是不是？啊，人讲脚健养性命，脚循环买好，血流循环来通，你都爱营养爱保养，好不好？但你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脚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夹，微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这高雄大寮林大姐哈，只要是跟你讲啊，我跟你回答嘛哈。好，你了解哈？哎呀，你这吼是脚的循环歹啦，所以痛痛啊。早时啊，就较好，下晡就较严重，迄个循环歹。食寡血路顺来，通个你就较好，好不？后来大哥啊，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等下服务不停止，进线卡都满线，助理来解服务，身体你。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阿嬷，我出门哦。
3: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8: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7: 哦，
8: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7: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8: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做农的，好嗨！李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贷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0: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9: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大姐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姐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是啊，感谢吼，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咱哦，逐工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啊嘛，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阮打卡起赞哦，感谢恁的收听。啊，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98-0900-098。咱这线电话吼，咱的乡亲士大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咱伫遮逐工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阿嘛是希望会当帮助恁安尼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个吼百里花，啊会当吼脚惊、手惊，会当用性命啦。啊，所以吼，恁呐如果有任何问题，袂要紧吼，恁的后生哦，啊恁的这个哦，正小的孙吼，拢伫家咧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啦。阿伟、阿发、阿仔、个家宏，永远伫家咧陪伴恁咧等待恁。阿嘛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起来吼。0800-097-098。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一线免付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条条。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伫暗时这段时间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无啥气嫌逐工拢来咧甲阮收听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无少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敲一通电话。来甲阮牵架当作是咧牵架你家己的后生，牵架你家己的孙仔同款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充满着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温情如天高、如海深。家宏、甲阿伟、阿仔、阿发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家宏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疼惜，这几年来伫咱全国的联播网电台咱算数一数二啦吼，台数啦吼，
3: 是无唔对。
1: 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
3: 对、
1: 嗯。代表讲咱的产品会讲话，我讲阮。这个节目啦，吼，讲事实，我常常和阿发、阿仔、阿伟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这个爸爸妈妈，要安怎互因会当来逐工和咱做伙，无非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的产品，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早囝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出外去咧做大头家，有诶出外去咧趁食，无法度陪伴伫咱诶身躯边，希望阮会当透过播音麦克风诶声甲爸爸妈妈来结一个缘分，恁若无气嫌，家宏就是你诶后生，阿伟就是你诶孙啊，吼，阿发嘛你诶后生，阿仔嘛你诶孙啊，来甲阮牵绳批评指教。当然恁爱听什么歌，尽量做恁家点起来，拢总免细字吼。无论如何，安怎歹找的歌， 啊，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吹出来。
3: 嗯，哦，尽量吼吹歌吼吹互恁听啦。
1: 是啊，
3: 嘿，
1: 啊，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的，啊，阮就唱互恁听。啊，若袂晓唱的，咱则请歌星来唱。
3: 是，
1: 哦，因为阮在 DA 啊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3: 系啊，
1: 系 啊， 啊，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的收听。啊，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啊，这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啊，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吼、
3: 嗯。
1: 啊，恁进前若有买到的，啊，恁得爱赶紧甲食。
3: 对对。
1: 啊，即、這个早暗吼，寒冷啊，诶，天气就对啊吼。啊，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冷机机啊，真侪症状啦吼。啊，恁做恁甲食，食到底好到底啦吼。啊，来为了。
4: 陈、大哥，
1: 来，陈大哥来，要点什么歌？
4: 成功的条件，
3: 成功的条件，哈，
1: 成功的条件。
3: 好，那我大家帮你做安排哈。
4: 谢谢，
3: 谢谢。好，谢谢啊，好，拜拜。哎，
1: 安尼，咱是不是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3: 好啊，可以啊。
1: 好啊，麻烦阿伟一个啦，哈啊，点歌我都未晓。哎呀，我刚才唱歌较
2: 好，唱歌较好呢。
1: 啊，但是佫足歹听的。哎呀，
3: 别啦，生意就最低啊。哎呀，
1: 但是爸爸妈妈唔捌甲咱气啊，唔过啦，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啊，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温情人啊！阮若无恁的牵绳啊，阮要何来啊？会当每一天甲恁做伙，
3: 嗯，
1: 哦，你甲想，阮已经短短啊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嗯，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迈向第四个月，
3: 是啊，是啊，
1: 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
3: 对啊。
1: 啊，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啊，恁有一个吼，啊，因为我曾经捌接到电话讲，啊，线卡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伫线顶甲阮点。
3: 系啦，系。
1: 啊，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的啦，吼。啊，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节目无一定卖产品。这节目是为着要来带予恁快乐，带来予恁健康啊！恁只要若欢喜啊，阮就满意啦吼。来，
3: 郑大哥，郑大哥你好，
1: 郑大哥。
5: 你干行呀？
1: 嘿，我干行本人。
5: 我讲买水世家拢未诞生着呢。
1: 咩啦？
5: 拢无效啦。
1: 什么呀？
3: 无你等我一下吼，我叫阿华来解说一下吼。因为吼，有当时吼，咱诶长辈时代吼，你产品咧食爱食一个疗程，啊，你迄工买甲即卖嘛，才几工尔，才三四工尔，啊，三四工你着要讲有效无效，有可能较短一丝仔啦。啊，因为吼，你想看卖啊，咱即副身体，咱已经甲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啊。
1: 伊个物件都今日较收着尔。
3: 伊应该咧讲，
1: 今日打折尔。
3: 系啊系啊系啊，
1: 迄闹清路平伊都今日打收着，今日打折尔。
3: 哎呀，伊唔多只收着尔啦。
1: 系啊，啊都还未收着咧，你都还未食，你可能多打折尔，你当然有可能进水食进水有效。系啊，你都还未去困咧。系啊，加红个物件。绝对值得恁考验啦！
3: 对啦，对
1: 啊！啊，若未晓食，因为你爱会晓食，爱会晓使用，未晓食啊，恁就卡来问。
3: 问对
1: 哦，有当时啊，你都食了唔对方法，
3: 免
1: 那食有效。
3: 对啦，方法真重要啦。
1: 我去开心生命，要互你食，你都食了唔对时间啊，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免那有可能有效。
3: 嗯，
1: 哦，长辈时代。啊，阮会当互恁考验的，
3: 叫
1: 恁放心啦，
3: 哈。
1: 啊，咱就来唱这条。
3: 成功的条件，
1: 方圆
3: 陈陈大哥，
1: 阿芬阿妈妈的电话甲接一下，来，喂，你好，阿芬阿妈妈，
6: 我甲你见证一下啦，
1: 哪里甲见证啥？
6: 我昨下都目睭来哦，昨我来我就甲透开个食，
1: 哎，
6: 我昨暗拢是只咧听，拢坐伫眠床咧听，啊，我今仔日哦，本来那目睭，我拢未目睭开开，安那白金哦，拢未老白油啊，
1: 拢未老白油啊，吼。
6: 嘿，
1: 哦，安尼有差无？安尼
3: 有差无？吼，安尼。
6: 真好，真好，
3: 真好，
1: 哈。
6: 啊，我昨来啊，今仔日搁收做迄落呀。
1: 北京，
3: 北京哈。
1: 嘿，啊，你爱甲食吼，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吼！啊，你卡这通电话啊，你的功德无限啊，歹的甲阮气嫌袂要紧，啊好的像安尼甲阮鼓励，即带伫。 彰化市田中的啦吼。
6: 田中，我伫伫了迄落，咱的大渡桥过来这个尔。
1: 这个田中，这个田中路不是彰化田中啦。
3: 不是田，不是彰化田中，无无。田中是田中镇啦，嘿。
6: 彰化市的。
1: 好好好。
3: 系啦系啦。
1: 阿芬阿妈妈，
6: 大渡桥过来这
1: 尔啦。阿芬阿妈妈，你几岁？
6: 我要八十了
1: 啦。哇，现在听起来还真少年，我本来要约你，不知六十岁了呗。
6: 不是啦，我就是哦，不知道怎样，讲话嘎嘎嘎嘎，你没看？
1: 没啦，真清楚啊。
3: 对啊，对啊。
1: 对啊。
6: 都不知道怎样，吃都拢吃不好的。
1: 哦，啊，都刚才吃我的，
3: 吃了有
6: 效果。吃你的拢真好啦，我嘛有买到汽油啦。
3: 嘿，好好。
6: 啊，蒜头，蒜头酱，我拢有买啦。
1: 拢有哈。
6: 哎，我买十外项安尼，
1: 啊，食了拢赞啦哈。
6: 哦，那逐工那倒入面床顶拢听。
1: 好，多谢你哦哈。
6: 逐工嘛听这旁的啊。
1: 哎呀，你唔当佫无听，我一个好咧哈。
6: 有啦，我拢在听。
1: 好，感谢哈，感谢好啦，妈妈。
6: 好啦，
1: 好，祝你身体健康，用来佚佗。
6: 你今日我有点一条迄落台东人，要甲我唱咧。
1: 台东人，
3: 啊，你今日安尼较晚，
1: 较晚来甲你报
3: 哈，甲你报哈，好吧。
6: 好啦，
3: 太谢哦，
1: 谢谢。
6: 我
1: 听
6: 我咧听，都拢无听到播。
1: 好好好，安尼
3: 老爷过欢者，吼，你这欠的先行好吧？
1: 好，好，
6: 正经安尼先好啦。
3: 好，安尼老爷先行，你也带当人啦，哈。
1: 好，
6: 好啦，
3: 好好好好，拍谢拍谢。因为咱阿虎妈妈吼，今天过了工啊。
1: 是啊，哎，未记这里。
3: 迄工阿仔甲我讲，我真未记迄落啦。
1: 因为阮最近吼啊，一讲过咧。啊，电话拢变变叫，
3: 嘿啦，
1: 啊，大家拢请甲阮相信，啊，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娱乐啦吼，啊，台东人你也要唱啊，
3: 诶啦，
1: 台东人我袂晓唱咧，
3: 是哦，
1: 哎呀，
3: 我
1: 听阮阿伟唱看卖下咧啦，吼，来一首台东人啊，方圆的陈大哥，你成功的条件摆咧后一首啦，吼，
3: 对，
1: 哎呀，
3: 嗯，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台东人。

0: 好像不敢嫌
1: 啦。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甲恁完成啦吼。这就是我对恁的信用啊，啊恁对我的信任啦。
0: 对，嘿。
1: 啊，讲实在，像这袂记一日，啊，你甲我提醒一下，
0: 对，
1: 我着随时会做。啊，人拢会袂记一日。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啦吼。啊，宏远的陈大哥，他多少嘛，我打电话起来，
0: 伊来搞拍婆啊啦，嘿嘿，
1: 哎呀，你的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处的安排啦，吼，那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吼，一定甲
1: 你行的吼。啊，我讲今日，因为我啊，真侪听友啦，吼，啊，卡来啊，足侪人啊，拢讲吼，啊，因厝的人《西游记》。哦，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游记》人愈来愈侪咧，阮兜诶隔壁吼，毛嘛，阮即个李职工，啊，甲阮迄个六金宝，嘛拢最近拢《西游记》。啊，你啊一透早《西游记》时阵啦，阮就看了，伊用即马用迄个专车咧接送诶，
1: 拢派少年诶啦。
0: 系啊，啊，但是吼，迄一去，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李职拢是吼，迄专工哦，专人专车吼。教父来个接上，因即马有《西游记》人嘛，足竞争诶。
1: 台湾人是那《西游记》赚占全世界的人口比率上悬诶，你知无？恁两个知影啥物原因无？
0: 我无法度啊，即马台
1: 来度啊，恁考试一个啦。啊，阿伟，你感觉是那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也是全国啊，全世界啦，占的比例上侪。
0: 即马化学毒素太侪咧。
1: 吼。
0: 对啊，
1: 这第一啦，哈，这安尼有钓钓一半咧，来啊阿仔，你知影？
2: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2: 食较重咸嘛，
1: 吼，钓安尼搁钓一半，
0: 嗯，
1: 系啊，过来食重咸，甲阿伟讲的食化学的啊毒素排未掉，这拢是一个问题哈。阿伟讲的迄项搁加一个问题，肝。买变卖
0: 啊是，
1: 系啊，因为化学食伤济，
0: 对，
1: 是啊啊啊，才讲诶，食伤咸，就是正工，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诶原凶啊，过来一半，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我到尾啊，无第三条，
0: 嗯，
1: 我敢甲你消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咧注啊。你若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
0: 嗯！
1: 你糖分管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国中的啊。吼、哦！啊，等啊，高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甲进修好，你阁进去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的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哦、那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亿，
0: 对，
1: 哎呀，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阁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去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济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的毒素，咱所有啉落的水、食落的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咧，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啥啦，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甲你药剂。啊，血清，甲你洗好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啦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个太太的结拜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啊，长期带糖尿病，佮拢带着禁尿，最后啊，糖尿病控制无好咧，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药剂，放药气泡白落，吼、哦，啊有当时啊啊，膀胱要放无药，这拢是洗药剂啊的头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啦，吼、哦，有当时啊你惊寒的啊，甲你药剂有息息相关。药剂若八甜，精髓若八甜啊，你就较袂。

0: 真寒。啊，人讲修啦吼，修底心咧行。你腰子若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修底心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讲，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腰子？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啊，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1: 要代讲啊，
0: 拢要代讲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啊，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哦，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啦，吼，
1: 先天的。
0: 啊，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鱼啊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个糖化血色素拢悬，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则无过去代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气泡白了。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尿咧放细缸，啊，你一定爱啊赶紧把你的腰子疼好用。啊，边啊疼腰子，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耳机，啊，要食啥物较好？
1: 对啦。
0: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我全国的长辈时段，
1: 是，
0: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情啊，就是我家己的仪表骨啊嘛吼。医生啊，讲通知伊要代讲，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洗耳机，要洗耳机，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
1: 嘿，
0: 早期是买台湾的啦，吼，买鹿茸，
1: 嗯，
0: 啊，鹿茸分作侪等级的，
1: 对啊，对啊，
0: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搞尾啊，腰子。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啊啦吼。啊，你的微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啦。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九啊，你若超过到以上，你都要准备洗耳机。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 甲 PCRATIOA 啊、总比值啊、你若超过啊，嘛、是爱洗耳机。过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那超过30啊，你都爱洗耳机。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伫2.9甲6.5是正常的啦吼，啊，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有糖尿病，你爱控制伫6以下是安全的哦，吼，过来你的血糖爱控制伫70-100，安尼你袂洗耳机。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叔伯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即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大讲要去洗耳机，结果无洗，食三工、食两工、食一工，肌酸酐甲尿两白随降落来，两三工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工，你都有法度甲你的放尿气泡白落，明仔载互你改善，唔是好而已哦。吼、哦，我来甲你讲，食一工，互你尿两白。肌酸酐会好，安尼我就想好笑啊啦吼、嗯。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气泡白了，改善啊，欢喜个。过来食差不多一礼拜，佮等于有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 伊讲你这热量白脑可能
1: 降这紧，
0: 会降这紧，吼、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那有可能，我迄、那个啊，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是0.4甲1.0正常尔哦。
1: 对。
0: 啊，我的孙啊，迄、那个是甲个女含，我迄个孙啊已经甲7啦，啊，阮骨啊是甲3，都要洗耳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怎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哈，这起用、洛阳，恁拢知影啦，吼。
1: 对对，嗯。
0: 啊，洛阳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啊内底，
1: 嗯，
0: 吼，饲伫那像低调安尼，
1: 拢关掉咧，
0: 关掉咧，啊，食啥物？
1: 拢嘛是食饲料尔，
0: 食饲料啦，吼。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来的？饲料是人制造的，
1: 对，
0: 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1: 拢
0: 有化学的、抗生素的成分。咱是安怎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鹿茸啦吼。
1: 是
0: 啊，伫台湾饲鹿仔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是安怎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鹿茸？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仔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仔安怎饲，恁知无？
2: 爱安怎饲？
0: 爱安怎饲哈？
1: 嗯，
0: 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
1: 嗯，
0: 爱安怎饲？因一家当，干那会当饲七只，
1: 是
0: 规定的哦、喔，
1: 就是伊个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干那饲几只呢？
0: 对，嘿，一家当，就是会当饲七只鹿啊。
1: 是
0: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无？
1: 挂头饲无？
0: 啊，爱自然的伫即个草坪顶管，
1: 嗯，
0: 互因放养式的啦吼，
1: 放
0: 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1: 吼，
0: 带自然的青草，吼，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啊，所以讲因阁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伫即个药剂，合作 BD 287啦，哈，
1: 嗯，
0: 有287种功能啦，
1: 嘿嘿，
0: 系啊，这是因
1: 有啦，有一个 CD271 的专利啦，
0: 哈 ，CD271 啦，不是287，我讲
1: 的
0: CD271 的专利，
1: 对，
0: 啊，这就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哈，来来，你搁啊看，啥人牛奶、羊奶，
1: 嗯，
0: 拢要买纽西兰的，
1: 因为无污染嘛，
0: 因为因的
2: 清气啊，
0: 对，过来因的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啊内底。
1: 嗯，
0: 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拢关咧啊，
1: 对
2: 啊，吼，
0: 饲羊啊羊啊关咧啦，
1: 更
0: 加的食饲料啦，啊，这种的健康的程度，甲纽西兰的无同，
1: 差真
2: 济。袂比啦，
0: 过来啊，伊讲这个 CD271，就是会当治好你的。啊，尿毒、甲药剂、甲糖尿271种的功能。
1: 是，
0: 人讲纽西兰一两鹿茸，一斤一两黄金的计数啦吼。啊，即卖纽西兰的鹿茸比黄金更加贵，即黄金一钱7000外啦，
2: 对不对？八千
0: 啊，啊，一两都要八千啊，
2: 都要八千啊。
0: 啊，纽西兰的一两的鹿茸啦吼，一般茸。啊，茸有分粉茸、粗茸、甲气茸。
1: 是，
0: 一般爸爸妈妈，我要干哪，甲恁教讲，鹿茸粉的等级好甲歹吼。啊，鹿茸瓦伊的头壳顶的，这地是上歹。过来，迄个做粗茸啦吼。过来中节，合作粗粉茸，伊上好的叫做啥物？叫做气茸。气茸生日对，你知无？气茸就是伊的鹿角对天。3公分迄块，啊爱双车绒，双车绒就是讲一支鹿角生出来，迄、那个绒啊吼，短两支，安尼也做双车绒。
1: 我开双车的意思。
0: 啊，气绒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3倍以上。我咧讲一两鹿茸，啊一两黄金嘛吼。
1: 嗯，对对。
0: 啊，你若对天迄块啦吼，差不多爱一30倍以上的计数。因为伊敢若3公分尔，
1: 对，短短尔，
2: 30倍哦，
0: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个效能，就是粗粉茸，诶，功效诶，几啊百倍，
1: 是，
0: 吼、哦，所以讲，你若只要 食一点点啊，诶，气量胜过你咧食几啊斤，诶，你若食一两，诶，气量啦吼，胜过你咧食几啊斤的粗粮，吼，所以讲这应该恁拢毋捌听过啦吼，粗粮、粗粉粮三种尔啦吼，绿粮，啊，我毋是讲咱台湾的绿粮无好哦，吼，爸爸妈妈恁唔好误会，我即马是要互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掉咧，无咧运动，无出去咧走，搁食饲料。
3: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0: 对，啊，你看放山鸡啥啊较贵？
3: 对啊，
0: 吼、嗯，因为伊走山，伊会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吼、啊，食、一寡天生的即个昆虫。
3: 啊，肉肉较结实安尼啦。
0: 系啊，啊，你若肉鸡，你甲想煮抗生素，啥啊？即卖人过来。你搁讲到这個，搁讲到重点嘛吼。即卖人啥西药剂也遮侪，糖尿病也遮侪。大块的人会遮侪，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饲伫鸡条内底肉鸡，
1: 拢食了抗生素的鸡啦，
0: 硬住下啦。你敢知影卖啥物楼啦吼？啃啥物鸡啊？爸爸妈妈，恁敢知影迄鸡啊几工在食只啦？
1: 四十五工嘛，
0: 四十五工，哦，大家拢内行啊。
1: 对对对，
0: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遮大，是四十五工会当饲到五斤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你啊！嗯，哎呀，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头都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油鸡啦，土鸡、放山鸡，哎呀，这油鸡。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1: 规条
0: 的内底，这下做肉鸡啦。
3: 肉鸡。
0: 啊，咱伫纽西兰买的鸡茸，买的鹿茸，或者油。有用啦，
1: 有用。
0: 啊，咱这种的哈，做食用的，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起用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一百岁绝对用用用，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高热袂闪热，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的行啦吼，人讲查甫人心啊歹，脑得害；女性朋友心啊歹，子宫得害。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非常重要
3: 啊！
0: 吼、嗯，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高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个，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买起溶啊，倒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洗耳机。但是你爱买会着，长辈时代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起溶一斤偌济钱？嘿，伊会甲你讲吼，卖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的啦。
1: 是
0: 啊，你去甲问，伊个无一定有气量，因为气量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气量，只要是放养式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甲买起来。阮甲来买气量俩，
1: 是
0: 一般量阮拢无买。啊，阮甲康百氏药厂。就是合作专门做一支鹿茸的冻精，和所有的人，那干那要洗耳机，放着气泡白落的简单啦吼，要治好你的耳机病。本来你洗耳机一个一礼拜洗三次，吃咱的鹿茸冻精，我跟你讲，所有就对啊啦，爸爸妈妈，教皇干那要给恁一个分辨得啊。所有外口卖鹿茸的，是不是一大堆？
1: 是。
3: 对。
0: 大家是咪拢袂招人诶？
1: 对，
0: 因为啥物要增招人？因为你食袂出来迄个鹿茸伊好甲歹。
3: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今日阮鹿茸是安那，阮敢做冻精诶？我要互你真正食迄个口感，啥物叫做起茸？迄、那个芳脆，迄、那个正茸啊芳。过来第二，阮的起茸叫做血茸，阮的血茸是豆膏茸。两叉茸佮兼豆糕哦，因为爸爸妈妈，你若伫台湾买过鹿茸，你就知。你甲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啊啦吼， 伊若要寄浆啊，一定会火，佮留起来袂着
1: 无？对对对，哎，
0: 啊，迄拢无加火，啊，啥物迄种？因为火有伊火效果，
1: 无唔对，
0: 啊，浆啊有浆的效果，
1: 是，
0: 所以讲伊会当甲分做两种卖，
1: 嗯，
0: 啊，你若火火去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火火顶悬，加上绿浆，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1: 是，
0: 啊，所以讲咱的浆啊，是下做火气浆哦。啊，倒高浆，吼、哦，咱的浆啊，伫对天起哩，倒高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的啊，做黑气浆，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落，肌酸酐过关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着我的六种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中辈时代，因为家宏家里有在吃，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的，就是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先啊，我甲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的家人啊，因为伊先啊才疼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哈，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椎病啦哈，得啥物上好？冬虫哈，一项
1: 是
0: 哈，冬虫正入腰椎，正入肺部啦哈、但是你要买冬虫，你得爱买着正冬虫，你唔好去买着假冬虫，哈，买着培养的，迄就无效啊。
1: 是
0: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1: 对。
0: 吼、哦，我就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嘿啊，千六只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今日咱这火气浆，今日我阿你讲，火气浆一两就对啊啦，吼、哦，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哦。啊，我今日我就阿你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诶，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所有放养式的啦，哈、
1: 嗯，
0: 诶，废弃羊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药厂，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碧成教授开发一个合作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去就对了啦吼！你甲偷来食，我你讲放着气泡白落，代表是咧甲你警告啊！哦，讲你若药剂阁无够，你爱去洗药剂啊！哦，过来，你若咧放无着，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中辈时代放无着，就是你的药剂咧甲你排药产生问题，要甲你排下这个毒素，已经咧迟钝啦。欢迎咧混沌啊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当食到火气阳，第一你会当顾腰子，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吼、哦，我讲啊，心就对啊，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唔知啊，当作诶食顾心诶是查甫人诶权利
1: 啊，
0: 妈妈你有心无？
1: 有 啊, 有 啊,
0: 啊, 啊，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1: 对，
0: 恁查某的即个女性的妈妈，恁唔好误会，恁的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败心啦，吼。
1: 啊，
0: 若去用讲败心，看偌歹听。
1: 歹听。
0: 吼，啊，败心着对迄方面的功能，
1: 着、
0: 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心当然是无关系啦，吼。伊是甲子宫两侧拢有关系，但是子宫两侧要用。一定爱为心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心啊歹，脑得害；女性朋友心啊歹，子宫两侧得害啊。尤其你若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操劳。尤其你两侧若去磕掉，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起来差像个六十岁，
1: 特别快老。
0: 哎呀，两侧那会算。啊，像这些人两座岩嘛，
1: 哈、嗯，
0: 啊去砍掉，四十岁看起来，然后像六十岁啦。
1: 对啊。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心有问题，你肌酸酐伤高，热量白伤高， 放着起泡白肉，放无肉，尤其你膀胱浸肉歹，你为心源头甲勾起来，心为人的原本啊，吼、哦，肾为人员之本，人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勾起来，你变哪有？钱，通我都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尤其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无可能，长辈时代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济人拢讲因心歹，放着起泡白了。
1: 对，
0: 啊，我都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姑啊。吼、哦，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你买当卡来甲我，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唔是中华这个哦，是嘉义洪天宫迄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香迄个新港啦，吼、嗯哦。啊，我的这辈姑啊，本来拢待讲啊，拢准备要待啊。我怎啊那甲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等去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下做鹿茸的冻精。爸爸妈妈，一世人哄骗食鹿茸骗唔知啦，敢那伫电台唔知有偌济人甲恁讲个鹿茸装鸟人诶！我甲你讲，你甲透开，内底鹿茸鸟人无鹿茸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还要甲你装血气溶，根本因都无迄个物件。
1: 对，
0: 啊，你要装一般的粗茸。无带货，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咧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啊，那剩咧都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血气溶。爸爸妈妈，你我咧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诶，鹿茸先甲顾咧，先甲你腰子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甲你即粒腰子顾咧。欠菜你以后胰岛素煮煮咧，煮真正煮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耳机啊，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耳机是有够无方便的哦，讲台就规世人诶。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炸差不多500啊，
1: 是，
0: 吼、哦，啊，要来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粒耳机，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甲你讲。全世界就对啦，全国鹿茸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像果冻型的，无、人敢安尼做，
1: 对，
0: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阮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到迄个食茸仔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四千就好啦吼，
1: 卖四千，卖、啦，无咱吼，佫少济互爸爸妈妈，
3: 对啊，
0: 啊头家无授权呢，
1: 头家无咱家己出啦，对不？
0: 头家、你要家己出咯、
3: 啊，阿伟出啦、啊，
1: 今仔日吼，阿伟啊吼，提出吼，我家己本身的灾区啊，要咱爸爸妈妈，要恁个性的健康，今仔日两盒原本4000块，阿伟啊替咱爸爸妈妈出1000块，等于两盒3000块，这1000块阿伟也开啦。
0: 安尼使，安尼因为这月车尔啦，
1: 系啦，
0: 后尾也堪只送咧，
1: 是
0: 啊，诶、你薪水阁过两工才有那样咧，
1: 吼，无今年就开掉，今年了对吧？
0: 对啊，其
3: 他回归啊，
0: 吼，安尼无怪阮后尾今日只大风啦，吼，安尼来东北时段，后尾都要出啦，安尼今日既然甲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耳机，查甫人耳机那食好用，女性朋友耳机那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卖脚、卖手、卖冷机机，你以后免惊向洗耳机，你放尿会大降，放尿袂臭尿破险，放尿袂气泡白了。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气泡白了，就是耳机歹啊。
1: 对。
0: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血气浆，一礼拜来，若个放尿气泡白了，我一盒，互恁发3万块啦，当白时段，今日算你3000嘛吼。所以讲，你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互你罚3万，啊，今日两克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啊，为要出1000，算3000啦吼。安尼我嘛无送漏开， 吼、哦、啊，我送一啦，中北时代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那杀出来就袂了了，
1: 嘿啦，
0: 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世强都对分啦吼，
1: 嗯，
0: 啊，因为阮药厂甲集装生物科技都啊甲强分一半，啊，所以讲我一届我有摕到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日时。啊，已经去我炸的卖啊，要差不多啊！
1: 吼，
0: 啊，这是我家己老的吼。因为其实家宏直接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真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厝的人过日子，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赛车，吼啊，今日都五百啊，啊，家宏送一啦，啊，阿范，
3: 嘿嘿。
0: 啊，大家拢有开啊，恁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3: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0: 阿仔，
4: 我送一盒无问题啊。
0: 你看啦，阿仔大方。
3: 啊，我这个月
4: 单领薪水，
3: 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嘞。
0: 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3: 扣了。
0: 啊，不要紧，啊，扣着阁继续扣啊，
4: 扣着阁继续扣。
0: 这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哦，即个听友诶。欠的钱拢袂甲你讨，你叫家庭讲是伊来做无钱的，
1: 吼，做赌的就对啦。
3: 好啦，安尼会使啦。
0: 安尼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有志衰败的，脂酸肝过悬的就对啦啦吼。今日，互你食一个啊，啥物叫做血气浓？你家己食透气就会使食啊，有感觉的哦，会当食出浓啊味的血气浓。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哎，安那送四盒，阿伟，你无讲要送嘞？
1: 阿伟也嘛讲，我送者，你
0: 好，阿你好啦，
1: 我
0: 是讲拢送关系啊，我做哪话来啊？来啊，来啊，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无爱阁放尿气泡白落，无爱阁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血气浓，人生享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血气浓啊？这毋是一般的浓啊，这是见天三公分的地啊！香车浓，食你的腰子，食乎你以后免洗腰子，食顾你的膀胱，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放着气泡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啊！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我阁兼互你干胶，阁兼互你讲啊！你这个物件无效，啊！你若较食有效的，较来甲我感谢一下。中北时代，我干那安尼一句话得，啊嘛免甲我感谢，较来甲我学了得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十包啊！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就讲，那一般的姜啊，一钱姜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耳机的啊，恁老咧做胰岛素的啊，你得爱光阴咖啡来吃啊，来为了。
5: 哎，别激动。
0: 来，要来一桌吼，阿恁阿讲话要死要死。
5: 无啊，我伫眠床啊。
0: 拢伫眠床啊。
5: 系啊，啊，你个即桌我伫进前有加红买过啊。
0: 啊，食了啦。
5: 啊，进前个放尿拢有泡个，啊，食这食到足好个咧。
0: 这放尿去买白了，一礼拜来若无改善，系啊，我个物件以后你拢莫甲我买哈，系啊。
5: 都食无，迄去进前去看泌尿科啊，拢无效啊。
0: 吼。啊，我就是家宏啦，嘿 啊， 啊。
5: 哦，我就是甲你买啦。
0: 哦，啊，食了有效啦，吼。
5: 啊，找无啊，今拄我叫我转掉。
0: 啊，迄食起来，迄肉酱味，佫有够重的，嘿啊，迄有够赞的哈。
5: 寄
0: 两
5: 组来啦。
0: 要寄两组，
1: 嗯、
0: 好，
1: 好啦，好啦。
0: 啊，我袂反正五百啊啦，吼，无限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电话加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落，放着臭着破险。尤其我都甲你讲啊，你膀胱无力，你腰子、请请腰筋会酸啦吼。尤其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啊有生过物件，卵巢有生过物件，你爱赶紧食这啊鹿茸、血气茸吼， 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查甫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啦吼。心啦摆脑的嗨，心啦摆子宫卵巢的嗨。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啦活偌久，用偌久，你得活偌久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咧洗腰子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改要改做两改的。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互你食，一杯一中，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火气姜，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都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姜啊，拢伫阮的手头。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倒数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药剂。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啊去包嘛。咱的姜啊，就对啊啦。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的，甲这激素差有够侪，甲食一摆起姜试看卖。我就甲你讲啊，不爱洗药剂，洗药剂。讲啦，台内开始咧说，唔是咧讲生笑的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你。
6: 哦，你好，
0: 你好。
6: 那卡手吼，那定安尼恁叽叽阿姨准安尼食得有感觉。
0: 食老姜，食一拉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还我去赔你钱啦。嘿啊，食这脚尾手尾会烧，因为腰子渗水若饱，你都袂脚尾手尾恁叽叽啦。哎呀，来电来下咧吼，啊，我就讲啊。我食这個、哦，他都要食两包煎，安尼规身骨干。哎、欸，来维你好，来美丽大姐。
7: 哎、欸，
0: 来你好。
7: 哦，啊，一点买啊，哪有钱人啊开？
0: 有啦，是顾身体较要紧，钱问导游袂吃钱啦。哎呀、啊，来电来叫你哈。啊，来，
1: 好来，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买爱药剂好，买爱药剂袂衰败的，买爱顾药剂的。顾薪水的就对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东北时代薪水若顾八甜，你的腰子、你的精水就八甜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腰子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人生你若买食一摆鹿茸，食一摆正火气茸啦吼，香车茸、豆角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气茸吼，对豆角茸、香车茸啦吼，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只要你脚尾手尾袂冷叽叽，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药剂的。电话赶紧靠通来，你好，前辈啊，妈妈。
7: 哎，我来讲啊，你迄新食你的迄个冬虫夏草就足好啊。
0: 吼、哦、吼、哦，啊，你搁加这六种来食，搁愈赞，
1: 搁较好。
0: 来，你电话下来。
7: 我来讲，我带你食冬虫夏草吼，我一粒新尔。
0: 吼吼吼。
7: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个0.5公斤的，
0: 对啦。
7: 啊，食你的迄个哪？迄、那个杏仁粉、甲四神粉、啊、甲冬虫夏草，安尼食了好。
0: 好，好，好啊！你这若六种，佮加你食佮如何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就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若买过，一定佫再买。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洗耳机的，电话靠起来，胰岛素咧煮的。要降低注胰岛素的，要治好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不要无紧啦，糖尿病甲要血气溶倒来食，互你以后免洗耳机，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位，你要大组的来，无大组的电话行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血气溶，食高丽的药剂。顾你的薪水，互你放尿袂阁起泡白落，互你放尿袂阁臭尿破下面，互你袂阁膀胱放无尿、搞尿、闪尿、喘尿啦。食咱的血气浆，食咱的血鹿茸、冻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啊！ 中北时代，恁电话赶紧卡哈。
1: 是啊。
0: 啊，我这电话拢满线吼，
1: 干
0: 那500安尼啊。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卡互通，0800-097-098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注啊胰岛素的吼，你赶紧甲卡互通。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更加爱买倒来顾咧啊。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共相差无。

0: 葫芦在井下将来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专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会当领到三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空白空空七七七八八八零八零零七七七八八八。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一个月，各有天声电台啦，
2: 是啊，咱真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1: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中北时段。啊，今日加上第一点钟啊，的介绍啊，红马甲要了伊吼，火气强咧，食咱的药剂啊，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高，尿两白伤高，你准备要洗药剂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火气溶，绿溶分作侪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绿溶加做动精神的，互你食有口感的，全国都啊敢那加防加安尼做呢。因为这食落技术赢啦吼。这你若套落食一包落，你甲食落，你就知影这什么溶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洗耳机的比率相关的，就是咱台湾人啊，台湾人有19万人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敢若糖尿病有300万啊，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鹿茸，因为是安怎讲？第一，伊会降你的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溶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市的无同吼。台湾市的拢是饲伫条啊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7只。放养式的，这也做药溶啊，吼、哦！啊，那台湾这也做肉溶，吼、哦！这甲人咧饲的，
2: 哎，鸡啊，同款意思，
1: 对对对，甲鱼啊，同款啊，有药鱼，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药鱼，啊，你那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那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恰恰膀胱咧搞着的咧治袂好的，迄就是为你的药剂。甲你产生变化，咱的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的毒素，你食落所有的毒素，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药剂，因为爱经过药，甲你这毒素排泄掉。所以讲，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是咧甲你反映讲，你的药剂已经咧白变啊，你的肌酸酐白变啊，你的尿两白开始咧灌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药剂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牛啊，原本拢咧走车禁药禁啊，膀胱药剂拢歹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带医生要要带讲啊咧，结果食食咧，肌酸酐降落来，尿两白降落来，医生讲你食啥物？伊讲啊，我得阮姐夫报我食一种火气溶，食食咧，全啊唔免带讲，唔免洗药剂，从此以后。药剂个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个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药剂，爸爸妈妈，恁有个子宫凹生有诶无诶，两侧凹生有诶无诶，就是因为你诶药剂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要顾你诶药剂就对啊。咱诶火气溶，你一定爱甲买倒来食，啊，这原价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诶，共买咧食无效诶。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斤鹿茸啊，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啦。啊，我这火气茸是干那对天茸鹿茸吼，等级我阁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第二点钟打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下这粗茸啊，吼，阁来中杂下这粗粉茸，正刚好诶下这气茸，就是对天3公分迄块。啊，咱这个无甲花卸掉的哦，咱甲记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遐也做火气溶，是全世界上好的溶啊！专门咧治腰椎病，专门咧治放尿气泡白了，专门咧治你的糖化血色素伤高呢，专门你咧注胰岛素的，就是爱食火气溶。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阿威讲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 送一篮，阿伟送一篮，阿华送一篮，阿财送一篮，买两盒送四盒，通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通北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都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得嗨。
3: 人啊，迄个人客足侪拢咧问讲有大组的无呢？
1: 我伫我之前的节目，我是有卖大组的啦。
2: 系啊，
1: 啊，毋过卖大组的，咱爱搁送呢。
3: 无啦，即摆目的要无够啊咧。
1: 安尼我阿你讲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他拄啊真侪人拢是伫日时听过我的节目。吃咱的鹿茸，吃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阿伟甲送一啦，
2: 好，无问题。
1: 哦，两大组6000块，十二下，阿伟送一啦，加红佮送一啦，十四下，6000块。来，喂你好，
4: 喂，
1: 卢大哥，
2: 卢大哥，
1: 来你鹿茸哦。
4: 你好，
1: 嘿，来电来个，这正鹿茸哦，透开就会使吃啊哈。爸爸妈妈，这拄我打做好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闹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闹得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得害，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膀胱无来禁着禁袂掉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爱洗耳机。尤其你热量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号通，今日你若买着，你的腰子都有救啊！0800-097-098，尤其你咧洗腰子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剩改洗两届，要改洗一届，食咱的鹿茸，保证互你会当以后唔免一个一礼拜去洗三摆啦！请请你135246，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为了。
5: 喂，甲恁买一组大组，
1: 来妹妹，哦，啊，你连鹿茸你也咧买？
5: 系啊，啊，我个食了较有效啊，啊，我个咧卖面啊，人客来吼，拢无要到上班做，啊，拢爱禁料啊，
1: 还禁料禁啊，搞尾腰子拢歹啊，
5: 系啊，啊，个拢变要放放无啊，唔放个上紧紧啊咧，啊，去予医生检查个，讲我腰子有问题啊，系啊，
1: 肌酸酐啊，伤高，
5: 嘿，
1: 尿蛋白呐伤高，食这拢有效。
5: 嘿啊，我个听你个白姐啊，白拜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白拜啊，我想讲要完啊，啊，拄我听着你搁咧买，
1: 哦、
5: 啊，你买一组大组
1: 个。啊，我个节目嘛无通卖啊，因为我个节目啊，拢互卖完呢啊，互订完。
5: 嘿啊，你也毋甲恁头家争取者，大概啊买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我好有听着，靠我倒买。
1: 啊，好物件哪有遐济通卖？嘿啊，即一年全世界甲收成1000斤尔，全世界哦，毋是全台湾哦。所以讲，即
5: 有够少的哈。对啊，安尼物件较好嘛，甲阮争取一下。
1: 好，来，你要大组，
5: 较袂买无。
1: 要大组啊，小组的。
5: 大组的，大组的。
1: 来，大组的人吼，来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起用的，来电话甲靠起来哈，来为了。喂。来新听友吼，要爱录像。嘿，来电话起来哈。啊，你若腰子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爱注意。你这腰子若无注意，爱洗腰子的，你电话甲扣起来，你唔好去洗腰子啦。爸爸妈妈，腰子洗落规世人的啦。你135246拢爱洗啦，造成厝内的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135就爱来洗腰子，246洗腰子，就爱去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袂使。吼、哦，就爱去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袂代讲的，拢有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放着气泡白落一礼拜，特别甲你改善啊！啊，你放着气泡白落的，你最后你若无甲医，你若无去洗耳机，我全啊，互你做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溶真正鹿茸冻精，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食一礼拜，放着气泡白落要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会腰筋。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尿放袂出来，吼、哦，腰子放尿放袂出来，膀胱放尿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就一定爱去洗腰子，这固定的班路啦，吼、哦。啊，这是中国医学院陈必胜教授人精心研究的，吼、哦。阮干阿讲买这个专利，开有够侪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鹿茸你也会晓分啊，唔是干那凊彩买有就好， 啊，你若要招人诶，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唔知，因为真正正气强，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回了，来新听友吼，来了，来要去陆强吼，来电话行咧吼。啊，这陆强有够赞诶，来回了，妈妈。
6: 喂，你好。
1: 来，要爱罗良哦。
6: 我
1: 要
6: 爱
1: 罗良大洲诶。来，等你行咧吼，来行诶哈。啊，我都甲你讲啊，我诶罗良，然后你一礼拜食放尿起泡白了，食无效，你甲寄倒来还我，我阁互你罚三万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邓兴干挂保证。啊，因为我诶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事药厂联合做出来。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用野生的诶鹿茸就对啦，正血气茸内底教会才有效哦，啊，搁是对天的香车茸，要食互你放着气泡白落，食互你腰子紧咧发炎的，食互你腰子咧衰败的，中辈时代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到过来，就是腰子病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098，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腰子有救啊！你唔免阁洗腰子，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就伫遐咧等要去洗腰子，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卖钱卖，就去台讲，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腰子讲啊，台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腰子。中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脑得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得害，你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害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顾咱的药剂，食一个冬天到啊，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你的肾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都会紧。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哈。做动精神的，啊做六龙动精。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卡号通，代表你免洗耳机，代表你袂阁放尿气泡白了，互你会当大工放尿，你袂阁放无尿，袂阁搞尿，袂阁袂禁尿，膀胱的源头就是腰子啦。中辈时代，啊咱爱先源头先甲顾咧，先为膀胱支援啦。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吼，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药剂，互你免洗药剂，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你定爱卡会通，吼、哦、啊500啊，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中辈时代讲吼，今日就对啊，恁写啊，我会当阁提供一个500啊就好啊啦吼。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嗯，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互厝的人咧食、嗯。你甲想我的妈妈82岁、83岁，31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腰子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腰子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炎炎。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踮咪洗药剂。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啥慢车咧？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哈。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你注胰岛素也有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咧注胰岛素，你连咪洗耳机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耳机。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1352462。今日我就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维六，来维六，来要老强哈。
7: 哎、
1: 欸，哎、欸，来维六要老强
7: 啊。哎呀，阿弟遐是倒位啊？
1: 我嘉宏，我嘉宏，来电话遐咧。
7: 嘉宏，阿弟倒位倒倒。
1: 台中，台中。
7: 哦，台中啊。
1: 嘿嘿，来电话遐咧吼。
2: 我来电话吼。
1: 啊，来威六，来文聪呀。我。嘿，来六尾六强吼。
8: 尾六
1: 强。来电话遐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六强就对啊，咱的六强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血气强，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血气强，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 甲康柏斯的手哈，你那外口人甲你讲有血气溶，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8: 对。
1: 啊，偏偏要食溶啊，你得爱食血气溶，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8: 是。
1: 东北师大。
8: 喂，你好，杨妈妈你好。
9: 哎、欸，阿伟啊，你好。嘿。阿
1: 陈红
9: 你好。嘿。阿刚跌大组的。
8: 好、哦、跌大组。
1: 你捌爬过呢？无你哪知影我捌爬跌大组的？
9: 有啦，我捌爬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9: 当然嘛是好。
1: 安那好？
9: 我以前好放着拢做一铺的，
1: 嘿，阿姐嘛咧，
9: 嘛无臭。

0: 咱是要好喂
1: 喂，
0: 哎、欸，来了，妈妈。
1: 我听着你咧讲，迄落来卖这按你准备我咧吃哦。
0: 嘿、
1: 欸，啊有效啦，所本地放料拢有皮啦，
0: 嘿、欸、嘿、欸，
1: 啊较食饭安尼。
0: 哦，
1: 哦，感觉拢无轻松，啊，即马食了。哦，有效啊！我
0: 拄啊
1: 听着讲，啊，赶紧
0: 啦，
1: 要
0: 搞
1: 买一大
0: 袋袋
1: 啦。
0: 那你要大袋吼，好，这放尿去泡白萝足紧的。啊，妈妈放尿去泡白萝，那无要伊，以后就会洗耳机。嘿啊，吼、哦哦，来你等下家咧，好来。
1: 我那知影。
0: 嘿，我内行的，我唔知。
1: 食了都有
2: 卡，
1: 都
2: 拢
1: 较无皮
0: 无痒
1: 的，
0: 嘿，好，都拢继续
1: 好
0: 的，继续
1: 轻松
0: 的
1: 啦。
0: 好，来等那个咧，好，多谢，多谢，妈妈多谢哈。来，为了来要罗良哈，
3: 罗良帮我写一座。
0: 来等那个咧哈，
2: 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都没有掉的，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洗耳机无你的份。你即世人食到一百岁，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食到九十岁，食到百二岁，洗耳机拢无你的份啦。啊，洗耳机我都甲你讲啊，足无方便的。一三五专车来甲你送，
2: 对，
0: 二四六专车来甲你送。
2: 其实哦，你若洗耳机了，其实人生就哦乌有去去一半。
0: 对，
2: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佚佗嘛无在了佚佗啦、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吼。你那药剂爱顾好，药剂那用人就回春，而且咱也定定一工干吼，尿两杯带金当的，咱就表示咱本身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肾丝球过滤率会影响到咱药剂功能，药剂功能你啊数字愈低，表示吼你药剂功能愈歹。今仔日咱的六量动精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药剂功能，药剂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甚至有过滤率呐，提升了，你吼、哦，只叫我都未放尿都未尿两倍。过来，咱呐油脂功能好，你放尿都未起泡白尿，上重要的，以后洗油脂都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的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跟咱油脂功能赶快有真大一个关系。罗宁当真吃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啦！放尿气泡白落的，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赤白带，月事较袂顺的，进前月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油脂功能拢有连带关系。油脂呐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然后赤白带的问题，马上在做改善啦。咱呐油脂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骹手冰冷的问题，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放了气泡白落过来，放了开箱车，赶快拢总有效。咱今日咧有咱的这六量动静，大组细组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下快手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啊！讲呀，独家你的梁妈妈头得大组的呢，
0: 得大组的。啊！就大做边啊，卖这这少啊，安尼这我真正无量啊。
2: 因为我知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时拢未甲扛扛扛啊，
0: 系啊，即都敢那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呢
2: 啊，系啊系啊，
0: 安尼啦，咱特大组诶，就甲开放五组就好啦，
2: 五组吼，
0: 即五组家宏感谢今日安尼遮侪人敲电话起来买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因为大家拢惊洗耳机啦吼。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三五二四六，你甲想人生的尊严啊，派一个这个洗耳机的讲，安尼够方便吼、哦。就像阿伟讲的，要出去佚佗啊，放着气泡白落吼、哦、啊，一寡糖尿病、糖分的问题，底下咧烦恼。吼、哦、肾丝球过滤率伤高，尿蛋白伤高，肌酸酐伤高。医生甲你讲，你这腰椎衰败，下面要洗腰椎啊！你腰椎大步，你腰椎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腰椎大步，腰椎生水泡，这拢是已经要走向洗腰椎这条路。啊，今日安尼啦，甲既然来啊，就要做功德，吼、哦，卖好米兼卖道德啦，吼、哦。安尼今日咱就五组就好，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2: 对，无唔对，
0: 我家己上一组六啊，江北师大，一人后阿伟开。

0: 安尼多到35元，万二个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一组特大组的龙龙，永远唔免洗耳机，你要来洗耳机，钱我给你开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若不改善，我全啊奖金以后卖阁卖产品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龙龙动静就对啦，全世界。全台湾敢若我有做呢，无人敢甲陆荣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用，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陆荣，你若敢若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维料。
1: 哎，你好，我买迄上大组的，来，迄是
0: 偌济？35万二。哎呀，买两大组，搁送我家己送一组细组的
2: 啦。后又搁送一盒啦。
0: 嘿，
2: 安尼都35万
0: 哈。啊，你若食一组，着大组的就对啊。你这世人绝对袂洗耳机。嘿啊，
1: 吼，
0: 来电来摇嘞，
2: 吼，哦，
0: 这爸爸妈妈买着欢喜噶。
2: 嘿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0800-097-098。
2: 来喂，
0: 来喂，你好妈妈，
2: 嘿，你好。
3: 我爱
0: 坐
3: 大
0: 座，
3: 你
0: 好，好，好，好，来，
2: 电话
0: 来，哎呀，来，电话来，来，
2: 喂，
0: 你好，来，卢大哥，
4: 喂，
0: 来，你好，
4: 我拄只登记大座呀，
2: 嘿，
0: 该坐大座，该坐大座，你真正有够巧的，鹿茸啦，食会着就着啊，看下到到你换一只啦，啥物都唔免食，顾你的腰子，互你食到100岁，用到100岁哈，来电话来，啊，
2: 来哈，
0: 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的心的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吼，来，喂，你好，陈大姐。嘿，来，你好，来要落场吼。嘿，来电话加咧吼。
2: 好来。
0: 啊，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薪水一定爱饱。啊，我甲你讲，你洗耳机的，你甲看对一个单位收的，洗耳机的，大家都短命的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洗耳机的，你更加爱顾。洗耳机的，你爱食，互你洗耳机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洗耳机不可能不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3遍，即马要剩下你洗2遍，以后有可能剩下你洗1遍。过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先食咧，甲耳机顾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耳机。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啦，来位了。
5: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阿今要改特大
0: 个。哦，好，你真正够巧的。
2: 系啊，这5组呢，嘿，
0: 这一年干
5: 啦，
0: 这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啊，
5: 无你后加哦，搞老人。
0: 无啦，无可能，无可能，系啊，一组得好哈。来，你电话
5: 加咧。有搞老一个啦，
0: 一组得好，一组得好，系啊，
5: 2组啦，
0: 无啦，一组大组，一组大得好啊啦哈。来啊，趁了六百人啦哈。好好，电话加咧。好，加来点的好，来电。那0800-097-098啦哈，爸爸妈妈，心啊白闹得嗨，你那心水无霸甜，你人精神都袂打菜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腰子哪咧打薄，腰子哪咧起泡，吼、哦，腰子先水拍啦，棒球哪咧起泡啦，啊我都甲你讲啊，心水爱霸甜，你的人则会精彩，修底心咧行，心啊白闹得嗨。心啊，摆主攻的嗨，两折的嗨，啊，咱来顾咱的心水的饱，顾心，顾腰子，顾用，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的美丽，主攻两折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长岁寿，心有够重要的。啊，我就讲你放着气泡白落的啦，吼，放无着的，吼，啊，膀胱咧禁袂掉的，膀胱症咧医袂好的，对心源先甲顾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的血缘之本，吼、哦，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0800-097-098，腰子病，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脊背骨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腰子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药啦。啊，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敢若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个哦，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量白啊正常，肌酸酐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阁气泡白了。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0800-097-098， 我来甲你讲啊吼，心就对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啊摆闹得嗨，心啊摆主将得嗨，大家拢知影。啊，修得心咧行哈，你的心啊用啊，你的修得会长。啊，心啊大步，我就甲你讲啊，咧西游记的人，你看对一个长岁修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真正足重要诶！你心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起泡，放尿就会白落，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到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暝起来骨力变诶，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今日食咱诶
2: 洛阳冻精，
0: 嘿啊，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咱诶洛阳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火气浓哈，唔是一般的鹿茸哦，来位了。
3: 哎、
0: 欸，
3: 我
0: 要
3: 买特大组
0: 诶。来要特大组诶来等来行咧哈。
2: 好，
0: 这拢内行诶，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诶，甲你恭喜啦吼，你福气啊，你诶人生要彩色诶啊，来位了。
2: 嘿，美如大姐你好，
0: 来了要鹿茸吼。
3: 我先说一
2: 句。好，
0: 来等来行咧，来位了，新听友啊，来位了。
6: 你好。
0: 来新听友要买鹿茸啊。
6: 啊，请问，啊，是
0: 陆良
6: 的
0: 食？陆良食过药剂、过膀胱、过珠江、过两折。
6: 啊，迄是，
2: 这果冻诶，透气
0: 冻精诶，透气袂使食。你食出陆良诶芳味啦，冻精诶啦。
6: 爱食甜啊，价钱。
0: 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两千，两盒四千，今日优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小组的6盒3000块，大组的12盒加上2盒6000块。
6: 买两盒。
0: 送四盒啦，来你电话下来，我今日甲你介绍吼，我电话拢满线。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陆强你一定爱买着，别行家行无甲你勉强，陆强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阿伟甲我讲这个废气强，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饭食啊都无够啦。因为我这拢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药剂，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药，所以讲我惊我药剂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膀胱好，买药剂好，陆强甲买倒来食，搁食互你寒人卖，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来喂了，
7: 喂，
0: 喂嘿，来，
2: 你好，
7: 要买一
2: 组
7: 顶大
2: 组的，你要一组顶大
0: 组的，你阿妈叫你买啊？
7: 嘿啊！
0: 啊，你阿妈食了安那？
7: 伊进前放了拢做侪泡的，即马拢好
0: 啊！即马拢好啊、哦！哦，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妈敲电话呢。阿妈身体有作用的无？
7: 有啊。
0: 有吼、哦，好来，啊你电话起来哈。
7: 好，
2: 好，好，来，谢谢。
0: 啊，这妹妹拢长期啊替因阿妈敲电话咧，甲我买物件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开3000块，开6000块。开12000块对你的经济有影响，我无勉强来话你来煮饭遐。
8: 喂喂，
0: 嘿，
8: 我有做直
0: 多
8: 啊。
0: 对，直多的啦吼，来电来加咧吼。啊，这一定爱买直多的。啊，爸爸妈妈，你头拄啊，若买了后悔，卡电来起来提啊。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的，我今日就对啊。这真正无趁钱，佮兼了钱，用来卖恁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有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食出你腰子会用，食互你腰子水巴甜，腰子袂打薄，腰子袂起泡，放尿袂起泡白落，腰子袂生水泡，互你袂带腰子癌，互你会当膀胱放尿的孙，我愿意啦。来威六，
8: 威
0: 六，嘿，来威六。
8: 哎、
0: 欸，
8: 你我买
0: 洛阳。嘿，你头拄毋想
8: 买
0: 啊？
8: 我要改
0: 叠
8: 大
0: 组。哦，你要改叠大组来电来个
2: 咧哈。大家拢来。
0: 东北时段。
2: 五组叠大组无安尼。
0: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咱阿伟，卖阁甲我为难啦，讲真正的吼。啊，这最后啦吼。
2: 嘿。
0: 我搁加三组就好，
2: 好好好，
0: 搁、哦、最后三组大组诶。
2: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代咱咧，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长时间吼。有足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咧洗油剂诶，咧艰苦诶，啊足侪咱油剂功能已经衰败诶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毋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油剂功能无好，造成你暗时搞尿问题。咱今仔日咱陆良冻精会当帮助咱甲尿扫一条，尿若扫一条，你暗时就袂搞尿。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收，一路安尼哦，
0: 收放自如啦，
2: 收放自如啦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 恁呐，如果今仔有机会揢到咱哦，介绍到两栋间，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0: 来，你好，来蔡暖啊妈妈。
6: 我
0: 要你做做诶，来要做做洛阳吼，
2: 啊，会
0: 晓买，爱赶紧敲电话。你若知影洛阳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诶洛阳啊，我这啊做
2: 贵气洋、
0: 豆高洋啊、香车洋哦，啊，这个彩色诶洋啊，才有效啊，伊就是彩色诶洛啊，才会当生出伊真正诶精华啦。吼、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我头段没有甲恁介绍到吼，因为阮这拢是正在色的落啊哦，这拢无拍过证的哦，香车浆哦，东北是大，搁火气浆有挂花的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只真正是好的落浆啊，吼、哦、啊落浆的等级，我都讲啊粗浆、粗粉浆、倒火气浆、倒高浆，啊阮这个拢是在色的一处落浆啊，来为了。
6: 我要买大组的，
0: 来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证的哈，无拍过证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酸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让你袂气泡白了。一通电话会当，予你以后免洗耳机，予你洗耳机洗三届，即马来洗两届，剩洗一届，甚至你有咧住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耳机这条路，你先甲洛阳甲买当来吃，耳机先甲够用，伊阁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酸白拢甲你降落来啊！来，威友。
6: 喂，我要特大组。
0: 来，要特大组的，你捌买过无？
6: 哎，
0: 哇，
6: 我捌甲嘉宏买过。
0: 啊，我嘉宏。
6: 哦，你
0: 讲吼，
6: 我家买过，阿姨会食了，我有效啊。
0: 安那有效？
6: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滋滋，你知无？
0: 嘿，
6: 哎，今天想要穿棉被咧。
0: 嘿，
6: 寒到要哎，嘿啊！
0: 阿姐嘛咧，
6: 啊，心血管无好吼，惊会中风啦。
0: 嘿，
6: 啊，食侪了哦，手较烧啦。
0: 是，哦，你内行的。
6: 啊，这对以前做了无好。
0: 吼吼，药剂若八天，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6: 啊，搁以前吼，拍下像闪耀啊，即马拢袂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6: 想讲奇怪，说哪会变即马拢袂，这是啥物问题？
0: 啊，这个陆强。
6: 拍这块医生。
0: 吼，啊，这血气强有够赞的。好，来恭喜，然后来我电话下来吼。啊，来我这来平常呀。哎，妈妈。
3: 诶，那个是陆强是会太弱没有？
0: 陆强是怎样？
3: 啊。
0: 你说怎样？
3: 所以是啊，所以好像哦，很那个鲁荣是人家说吃了哦，感觉到哦，有的人不能吃嘛。
0: 鲁荣都可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哎呀，因为素食，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3: 啊？
0: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哎呀、啊。
3: 哦，那个不是杀生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
0: 他只是把它。他只是把
3: 我是很费那个几秒了。
0: 哦，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姐，哦、你等来家咧哈。
2: 哦，来，
0: 哎、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等来赶紧卡，最后把握你人生的机会，0800-097-098，今日陆强，我就跟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这万二块。你去讲买无两两六种啊？
2: 是
0: 啊，我卖阁讲，我这是火气羊，正香车羊，阁在色个啊。这六种是在色个六啊，雷甲第一处的六种，一处种才有效哈、啊。你个种啊，有诶，若生二处、生三处的都无效啊。啊，咱这正一处六种，阁在色个六种，阁倒气羊，阁火羊啦吼，啊，阁香车羊，啊，要只要你放着气泡白了。食肌酸酐过关，食你若要洗耳机，互你免洗耳机就过达啦啦。来，威廉，
2: 你好，
9: 喂，
0: 嘿，
9: 我是你看我哟。
2: 嘿，对哦，你等我，你电话下来哈。
0: 啊，来，威廉，来东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这世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大条，你最后控制无好，你一定爱洗耳机。所有19万患者洗耳机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尿，你的腰子呐，腰子紧常常咧酸，放尿的气泡白了，今日长辈是大 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买来吃，因为你念名爱洗耳机啊。
2: 是，
0: 来维六，
10: 我请问你
0: 哈、哦，
10: 这大组的一组偌
0: 济？一组万二块三十五，还有够俗的，来你电话下嘞。系啊，
2: 嘿，哦，嘿啦，你等我一下啦。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2: 大大组的十四万六千，啊，特大的是三十五万万二啦，
0: 哦、大组的啦，哈，
2: 系啦，系啊，
0: 来，
2: 来，骑掉拢你福气啦，哈、哦，你好，
0: 我电话接个拢戆戆，电话有够济，
11: 对，
0: 未来路强，
2: 你不大组，
11: 大组，
0: 来电话下咧，
11: 特大
0: 组，特大组，你大行的，这真会骑强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电话下咧，
2: 电话下
0: 来
2: 哈，
0: 系啊，
2: 好来，
0: 来，喂，你好，来，小霞妈妈。我家宏，
12: 你家宏哦，
0: 哎、欸，哦，
12: 啊、你是啊，那你是啊，谈啊，不是啊，谈，
0: 不是谈啦，迄个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2: 嘿啦，
0: 哦，这小霞妈妈给我买做些产品呢，我的产品有赞无？
12: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啊，啊，我就是想哦，
0: 哎、欸，
12: 听到你的声啦，坦白讲，我是认到你的声，
0: 你认到我的声哦，
12: 哎呀、
0: 喔
12: 啊啊啊，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组迄、那个。一个
0: 岁数就
12: 好
0: 了。好啦，好。哦，我看到小霞妈妈的电话很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道、嗯啊。
12: 我不久无接到你，我卡伊拢接你接袂到啊。
0: 袂啊，你爱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吼、哦，啊、嗯，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就甲你回啊哈。
12: 嗯嗯嗯。
0: 哦，祝福你哦哈，小霞妈妈。
2: 一组岁数，
12: 安尼有那小讲嘛哈？
0: 对对对，六啊三千哈。
12: 哎、
0: 啊、呀，
2: 好好好，熬夜个电器开
0: 三零铺的啦，
2: 好，
0: 谢
2: 谢啊，谢谢。
0: 来，维六，来，六来清楚妈妈，来，维六。
13: 我
2: 四组，
0: 来，你要四组一组哈，来，我直接给你写起来，你有资料啊哈。
2: 后礼拜再给你收啊哈，后礼拜拜。
0: 好，来，
2: 好，谢谢清楚妈妈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
2: 哦，
0: 我看到我小霞妈妈，迄组我开报价买物件，买到到涨时，一听到我的声，带三明区大兴。大兴街的款啦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家宏给恁的信任，绝对袂让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中北时代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听友，中北时代给家宏一个机会，给你家己一个机会。恁啊，拄啊要过腰子，还是腰子有破病？电话甲敲起来，因为你热热量袂伤悬，肾丝球过滤率伤悬，肌酸酐伤悬。我甲你讲，恁拢是酸西药剂的
2: 候选人呐、啊，
0: 唔是即届要选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哦，是要西药剂的候选人。中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六。
2: 哎，平常慢慢聊啦。
14: 哎，
0: 哎，
14: 哎，
0: 啊，你刚刚不是又打了？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哦。啊，我电话拢满线，我无大含你解释遐济。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明了的，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面，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
2: 中北
0: 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这世人，你若无爱洗耳机，你若放着无爱起毛白了，你糖尿病来住胰岛素的，我都甲你讲啊，今日甲卡电话起来。过来，你那咧洗耳机，一礼拜洗三遍的，要改两遍的，要改一遍的，电话甲敲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在线的录啊，一处录像啊，这第一处的是营养上八点的，会当食到血气溶，是你这世人有小样，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到火气用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好，
2: 喂，
0: 来尹仁妈妈，
15: 喂，
0: 嘿，尹仁大哥，喂，
15: 不是，
0: 你蔡大蔡大哥，
15: 要，
0: 嘿，来你要多强呢？
15: 要，
0: 来电来电来
2: 哈，
0: 哎呀，来喂你好，来吴大姐，来南港诶，嘿，吴大姐，谢
16: 多诶。
0: 这组的哈、
2: 哦，
0: 来我甲你写，因为我外口写袂起啊哈。
2: 电话只要满线哈，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哦。
2: 后日拜拜日，后日收哈。
0: 好，安尼甲你登记好啊。
2: 好，谢谢你啊、哦。
0: 好，好，电话真正满线写袂起啦。外口三四个咧抄抄，敢若新听友的字迹抄袂哩。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路量真正好用诶。像头拄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到今已经四档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档？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啊到今。拢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 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药剂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药剂打补的，药剂生水泡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腰子都救啊，修底新的行，修的是寿命的修，你的腰子就是那用寿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得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爱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心你人若无腰子，你袂活，长辈是大一句话。尿两杯，放尿气泡白落，医生甲你通知要台讲的，要洗药剂的，电话做你个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下做数咧，那买无就无啊。
2: 是，
0: 今日细组的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块，因为东北时代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八盒。加红个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好三十四盒，后尾加一盒三十五啦，特大组的万二块，来袂了，美霞大姐。
11: 嘿，我想讲吼，买六千个就好。
0: 买六千个吼，来我直接甲你写哈，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咧哦。
2: 好，啊你六千。
11: 我今日给你收着啊。
0: 好，今日收着啊哈。好，哎，赶紧食哈，物件买回去都爱食啊，才买。你若无爱食，你就唔通买，啊买回去食就有效啦哈。
11: 要家己送来
2: 还
11: 是？
2: 嘿，
0: 阮屏东会甲你送
2: 吼，我会甲你送
0: 吼。来，你电话寄咧吼，啊，唔免寄啦。
2: 好啦，
0: 系啊，
2: 好，
0: 好，
2: 好，
0: 也甲你登记好啊，来，
2: 好，拜拜。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中北时段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要多少吼？
14: 大
0: 桌，
14: 一大
0: 桌，一大桌，万二块啦吼，三十五啊。
14: 万二
0: 块吼。嘿，对。
2: 好啦，你
0: 这食这药剂也用，嘿啊，食这以后免洗药剂。
14: 啊
0: 啊
14: ，hello hello，
0: 来你电
2: 话
0: 来，哎呀，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起床看卖嘞，一般你咧食的迄种粗粮粗粉粮啊，大家拢装鸟人的，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咧甲食都六种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要用啊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六，哦，这电话就这，来
2: 喂喂你好，
0: 嘿，来喂你好，
16: 哎
0: 哎，嘿来。先听伊嘛，来要录像吼，来你电话寄咧，电话寄咧，来阿伟听歌
2: 啦，咱来听歌吼，
0: 这播到啊，无法度讲啊吼，
2: 是啦，
0: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0: 哦，大家拢袂赴接电话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咱今日的录像啊，一处录像啦吼，啊，佫是在色的，啊，咱这录像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录像啦，真正买得到，你这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佫互你放入去破白了，绝对袂互你。以后会惊向去台讲西河子这条路，长辈时代西河子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秋坟参墓，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
1: 对了，
0: 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都烦恼啊，唔知道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互你放入气泡白落解决，一礼拜就要互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互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尿毒症就是爱靠鹿茸啦，尿毒症啦，鹿茸你起茸食会着，食一次茸，食两次茸，我都甲你讲啊，知识的，一次茸啊，吼，这拢也未拍证过，上好的营养拢伫鹿茸的。对天三公分的地，迄地啊，则正火气茸、豆角茸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茸、食粗粉茸，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鹿茸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甲我的西卡拢摕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阁追加一百下，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若会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大组的两组真正，
0: 真正叫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落，我真正无法度人。
1: 因为吼，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订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孤单啦。吼，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当袂偌济听友，拄拄啊好尔。吼，啊，你讲叫我袂超过，我无法度去生乎你。
1: 无法度。
0: 啊，我嘛袂当去做歹的乎你。
1: 是。
0: 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卖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耳机，只要你放着气泡白落，只要你耳机咧打薄啊，耳机咧纤维化，耳机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鹿茸甲买当去食，鹿茸的冻精，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届这个机会都够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敢若一个机会尔，今日你听有着，买有着，带一个缘分，你带救你两粒药剂。我讲心底、修底、心咧行啦，寿命要长，心水一定爱饱。寿命若要长啦，心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心咧甲咱排毒的，你甲想，心若无甲咱排尿毒。你身躯遐侪毒素要走位倒去，你咧放尿膀胱无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心若用，膀胱就用，放尿就大降，你着禁尿、少尿，拢总无问题。尤其你若心欠条，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精打采。尤其你子宫两侧若出问题，你人着够衰败，人着够杂杂滴滴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著讲啊，正气溶啊，全世界敢若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个康百氏有厂。吼，长辈时代，啊，今日在最后甲你介绍啦，吼，细阿的啊，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下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优惠你一千块，买，咱贵啊，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啦。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啊，六千块搁送两盒，特大组的二十八盒，大王家己送你六盒，阿伟搁送一盒，安尼多三十五盒到整数，互你吃一个唔免洗耳机。予你食一个放尿袂阁起泡白落，予你食禁尿禁会条，予你食放有尿，予你食脚袂汗水啦。你若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就是腰子歹，腰子歹，脚才会汗水。
1: 用水浸
0: 啊！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哪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 啊，你家己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灌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去排一四六，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腰子的，电话甲较好通，洗腰子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1: 来维六，
2: 我今
0: 是做大庄，好来等你下咧吼，麻烦等你下咧，啊最后啊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荣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逐工卖逐工有诶哈，全世界因为阮敢若收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这废气荣，这拢在色的陆荣，在色的陆啊，来厝的啦吼。一处落容，上车容，这是营养上霸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容啦吼。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
1: 嘛
0: 甲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啊，古城大哥。
3: 你著教我。
0: 嘿，
3: 你好。我迄个，我几多岁
0: 数啊？哦，我看到你敲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3: 啊，我有报别人个啊。
0: 就我做节目，甲买较紧，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3: OK 啦 ，OK 啦。
0: 多谢多谢。
3: 没啦。我退休啊嘞。
0: 你退休啊？
3: 哎，今年。
0: 安尼吼，恭喜。
3: 啊，过身体啦。
0: 恭喜，对。哈，啊，若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3: 哦。
0: 啊，我若有来路钓，再来，互你请啦哈。
3: OK， 好。
0: 好，谢谢古城大哥。
1: 来，你等
0: 来。电话空白空空，这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高雄介绍的物件一杯重啊，绝对让你免烦恼。吃路上，过日子，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把握一个机会，咱无爱洗耳机哈，洗耳机无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长辈时代，咱卖过迄个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佚佗到底，安尼即个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的，啊嘛感谢听两点钟的，啊咱后一段阁有两点钟的时间啦，
1: 吼。对。
0: 啊，继续甲咱收听，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啊，那两点钟的继续听。
1: 来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收听，吼，咱录电台讲相。

0: 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是挂着你机器。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今晚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今天的节目就开始赶快来关心是风台八位风台哦，今麦嘞是强烈的风台哦，伊的暴风圈的半径已经来到380公里，有够大哦。那咱的这个中央气象署嘞，今天来做标示了哈，讲了这个强烈的风台八位有可能会是伫拜五暗，听好详细。拜五暗哦，但、就是哦，你那周休二日哦，应该拜五爱上班啊哦，拜五暗到拜六嘞，对咱台湾的东北方哦，近海较靠近海的所在来通过啦哦。那今麦有人讲，这就是标准的西北台啊！哦，好，那咱先不管啦吼，是不是这西北台哦？爱关注的就是讲，即摆这个风台会使讲是又个大又个强又个猛又个勇啊嘞哦！啊，所以嘞，伊一定会对咱台湾造成一定的影响哦，所以还是爱甲大家来提醒吼，一定爱提前来做好防台的准备啦哦。那因为咧，这个风台啦吼，伊个暴风劲度啊，讲吼已经大概380公里哦。伊讲这哪一吼，咱气象一挂专家讲吼，这是记录啦吼，是2004年以来第一届看见吼。2004年啊，今年是2026呢，二十二年前嘞哦。好，所以咧，伊讲吼，顶一届吼这個。暴风圈半径350公里来发布警报的风台吼，爱追溯到2001年的尤特风台吼，所以你就知影讲这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吼，咱真罕去看到个这么大的风台啦哦。那总共这个风台，伊那离咱台湾较近，当然咱规个台湾都会受到影响。总共伊那较往北部一个哦。无定着，比如屏东啦，吼，还是高雄以南咧，影响会较细哦、喔。好，所以这个风台伊的结果吼，起码路径当然还没办法100%确认啦吼。但是咧，起码知影讲咧，伊对这个云层的外观，得利用卫星图安尼甲照落吼，发现讲伊是真正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风台啦。那佮加上讲，因为即卖海水的条件袂歹。所以强度咧，也阁继续咧增强当中啦哦。啊，只是讲有一个好消息，吼，算较好的消息，就是讲虽然伊正阁咧变强哦，但是伊一直细到要到咱台湾附近的时阵，咱的这个一挂海上的气候的条件，好加在吼无利吼不利伊的这个风台的发展哦。啊，所以呢，稍微变较强吼，会慢慢的转弱，有这款的这情形哦，所以在讲这是对咱台湾来讲好消息哦。啊，那无哟，我这年大，真正扫来台湾哇，这不得了吼，这受这是不管是财产的损失，不得了吼，有伤亡吼。好，那我们是当然不希望啊，莫去看到这款的情形啦哦。那拄啊讲啊，即较好的消息就是讲，要靠近咱台湾的时阵吼，一寡气候的条件吼不利，伊个持续遐尼啊强哦，那它会被修正吼，譬如讲是因为真是强烈风台嘛，那它会往下修正吼，所以会下修啊，应该会到中台的上限。好、哦，大概会安尼啦哦。好的，那至于咧，这风台啦吼，陆警加海警发布的这個时间点咧，咱的这個中央气象署这边是讲咧，明仔在日时的时阵都会发布海警哦。那到明仔下暗吼，都会发布这陆上的警报啦哦。啊，因为明仔在是拜四对吧？哦，啊，影响台湾是拜五暗加拜六啦哦。那这到底是不是放风台假？这可能足侪人足关心的吼。有诶讲啊，放未着啊哦，因为以前拢有讲一挂强烈风台要来着，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啊。有一挂是明明个风台都无来啊，吼，对边啊扫过尔，但对竟然对咱造成真大诶影响。那不管是安怎吼，我拢希望会使天佑台湾呐、啊、哦。那即使讲咧，那真正足强诶风台来个咱。
山家拄到咱的护国神山，大概山去，哦，直接无去，哦，之前嘛是有安尼啊，对不？扫去要咱台湾了咧，伫咧天顶全无去啦，消失去啦，吼，哦。我是希望会使有这款奇迹来出现啦，哦。但是咧，对足侪人来讲，还是真唔忙放红台架。啊！伫个网络顶面吼，有看到迄卫星云图诶吼，哇，很扎实啊！一粒目睭哦，规安尼白苍苍，就像那个什么体育场安尼吼，足侪人诶，本来拢心心念念哦，思思念念，想讲我要放风台架，但看到这画面讲吼，就恐怖，莫来莫来，会惊你知无？本来要放假好哦，看到卫星云图，哎呦，那这么恐怖，会惊呢啦哦。啊，嘛有人咧较笑亏啦，讲咧诶，咱诶台湾吼大欢迎哦，会使。拄啊好放假来风台，但是咧，你若自灾性管咧，阮无欢迎你哦，莫来哦。好，所以咧，就是想要放假是一回事啦哦，但也是有足侪人拢祈祷讲，希望这个风台咧，真正唔好对咱台湾造成真大的威胁哦。你看喺中国，还即水坝啦吼，即溃堤啦，啊，个个林根风啊，哦，我看了我触目惊心，你知无？真恐怖吼，爱造成。很多人死亡呢，虽然他们报说只有死亡的人没那么多，但是你用脚头想就知道，你看我们华人那次吼，这个算那什么堰塞湖溃堤，这样就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们那水那么多呢，对吧？他们有的人口密集个比咱较大吼，啊，因的建筑物个无咱遐尼啊好吼，啊，所以我相信因的伤亡应该是蛮惨重的。啊，你若看到迄个林根风的画面吼，因为看新闻敢那真少咧报道，迄林根风扫过了吼，迄规个厝遐拢掀了了啦，吼，真恐怖安尼哦。好，所以这就是极端气候。哦，这真算真大的威胁，因为我相信因在地哦，唔管你有介意中国啊，无介意中国嘛，吼，这款天灾拄到的时阵吼，咱都不要打什么嘴炮吼，因为咱面对大自然，咱要有敬畏之心吼，啊，像咱台湾风台地动的所在啊，对不吼？啊，咱嘛要有敬畏之心哦，啊，互相安尼啦哦，好，所以老实讲哦，总共这条风台啦，真正弄起来咱台湾吼，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哦，应该会蛮惨重的啦哦。好啊，拄啊，佮讲着讲是毋是要放风台假哦？好啦，早晚安，大宝对无？我感觉人中南部就阿沙哩吼，然后落雨较大，那么报放这个落雨假吼。啊，大宝嘞，吼北部嘞无啦，就是人的咧啊，早晚安嘞哦，到底他会是好帅吗？吼，还是讲讲不听嘞哦？这个讲完今仔日咧，去灾害应变中心哦，这个、视察防灾准备的期间的记者们讲，网友一直咧敲完呢，啊，拜五是不是要放风台假啦？吼，因为拄我讲的嘛吼，伊根据咱气象署的统计，伊是暗时较会来啊，对不？那有的人讲，啊，那下晡较早来，还是风雨去了，真歹暗嘛，对不？啊，你无放风台假，人咧下班的过程吼，雨就大要安怎啦？吼，好，所以咧。怎么办呢？是不是因为明仔下暗才会宣布嘛？啊，是要放一天，还是放半天？吼，在中岛过了吼，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啦？哦，那讲完是讲依照过去的惯例啦哦，前一天哦，暗时八点就会先加北北基头吼的这附近的讨论啦哦，那讨论了嘞，那理论上要放假应该得放几天啦哦，未放迄款半天啦哦，除非有特殊的情形啦。哦，啊，那无咧，这吼，都拜五放几天安尼哦。那侯友宜嘛是讲啦，北北基桃是共同生活圈嘛哦。那相关的这灾情的通报啦，防台抗会的准备哦，拢会以北北基桃在做讨论哦。所以唔管是停班停课，拢是共款啊。这因讲咧讲啦，吼，讲懵咧讲吼，啊，唔是捌拄过切科的对无？哎，桃园有诶放，你卖讲大放吼，有诶桃园伊都唔是规个桃园拢放啊，吼，对无？有一挂放，有一挂无。放啊，哇！所以咧，啊，这想要放假的吼，我感觉吼，你嘛免期待遐尼大吼，都套一句人讲的嘛。啊，你若真正想要放假，你家己休年假，卖伫遐大概要唔忙了。这款天气的变吼，来放假啦哦。
啊，只是讲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吼？就是家人市长谢国梁又宣布啦，就是讲那依咱的标准吼是350毫米雨量就大诶吼，放这个假嘛，啊，但是有因有做调整啊，吼，这家人市政府今年哦，定一个什么天然灾害啊，上班上课的几块标准都丢了吼。那一共咧，这边分区判定，什么叫分区哦？的分区分层个丢啊啦，就是要加多加油的，什么个多加油？就是讲未来24点钟来，如果拿这个雨量哦，因为原本是350毫米这门槛嘛，一家下修到200毫米，也就是讲东河落加200毫米，理论上你袂使放假，但是咧，一家放宽标准啊，哦，哎呀，感觉啊，进250呢，啊，最透袂起咧啊，放假吼，但免照哦，咱原本的规定爱350毫米以上才会使放嘛，所以它是有弹性的哦，譬如讲210，想要放好啦，放一下。啊，不过我感觉这吼，对一寡店家啦吼，还是讲一寡这个资方啦吼，讨家人吼，因来讲啊，你干袂得，你要给他放假呢，袂使哦。啊，佮加上讲咧，即卖咱全台湾吼，全民炒股对吧？买股票，你若真正规天放假的股市休市一天哦，吼，对有一寡人吼，已经惯性伫个股市里面杀来杀去的吼，哦，你放假对来讲嘛是真零底啦呵呵，也是很痛苦哦。好，那面对遮尼啊大风台来的时阵吼，咱网友呼喊一个人，这两人就是蔡英文啦哦，因为咧蔡英文伊个即种个期间，咱知影吼，真侪。风台咧，咧自动转弯吼，啊，都有人甲口说讲咧，伊手中有遥控器啦，吼，啊，这遥控器伊只要一起了，风台就会刷屏嘛，吼，当然这是军生潮啦，啊，

哦，那重要就是讲吼，咱乡亲吼，大家爱平安哈、哦，这个是蔡英文总金总统吼、哦、所做的这个标识啦。那我们要借着红太来，确实打乱了很多人的计划哈。伫个网络顶面做准备出国的啊，差嘛分两机可能袂飞啊，对吧？哦。所以现在吼组一个集气的这个群，你知无？就讲卖来卖来，莫来哦，就希望用念力把风台赶走了哦。不过咱那是较现实的吼，这实际吼，加玄学吼，当然啦、啊，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这个我嘛相信啊。但是咱那是未使完全靠这個玄学哦，因为伫个这礼拜多后节正重要的代志哦，就是大学的科期啦哦，那分科测验哦要安怎办啊？之后的延长，所以即卖已经确定啊吼，有关的大学诶分科测验吼，出来电脑要考大学的吼，这日期延到后礼拜一甲拜二吼，延长的点吼啊，其实就延一天啊，算延一天安尼尔啦哦，那主要就是哦。冇不希望影响考生伤大啦，因为你若更加延一礼拜吼，吼、这对考生嘛就零低诶，因为我艰苦到要死，好不容易要开啊，要考啊，对不？可以考一考定终身啊，吼！啊，你更加延哦，真艰苦安尼吼，啊，所以有一挂考生很哀嚎啦，哦，啊，再来啥呐？有诶人讲啊，考了对不？人后礼拜拜二安排要出国，吼、哦，歹势哈，诶，无吼，延到后礼拜拜二，所以呐，真正有人讲拜一拜二要出国诶，吼、哦。哇，迄这个机票啊、住宿迄拢过来延吼，爱盖得着，哎，有诶拢了未少钱吼，因为钱拢有诶是无无多拖诶吼，所以是蛮辛苦的。但我相信无人爱安尼啦吼，这咱嘛唔知道风台会来吼。好，所以提供吼咱所有在乡亲一定要多多注意哦。再来咧，来关心的是石油，不是石油，食用油，食用油，食用油哦，中联的致癌油品啊，哦，流向了这三大业者泰山、福茂、福寿嘛，哦，那有波及了360间的下游业者哦，那今麦这个油品的风暴吼，愈来愈大哦，中奖的很多呢哦，足侪可能你拢打去食了呢哦，大餐厅拢总有啦，譬如讲。王品集团，旗下西提呀、啊、陶板屋啊，人家吼拢有中奖都对啦哦。啊，然后嘞，这享宾集团呐、啊、汉来集团呐、啊、哦，啊，一挂咱可能常常咧食的吼，便利商店来这本丸有诶无诶哦，你插本啦吼，因为很多都被做制成一挂成品啦吼。反正我相信咱一般民众应该拢不念你哦，我顶礼拜去食呢咧啊，我顶个月去食呢，因为这代志延烧了大概拖尾加一两个月嘛吼，所以就是人哦，包括你我甚至连总统我感觉嘛有吼，拢有接到啦，拢有接到个到啊啦哦，那因为这个案呐吼。这伊的这致癌物吼，即卖波及360间的下游业者嘛哦。台北市的蒋万安呐、啊，台中市长卢秀燕的痛批啊吼，讲唔管啦，卖公上面20%吼，一滴都不可以吼，要全面下架嘛哦。那姑且不论讲卫福部是不是政策大转弯呐、啊、哦，那即卖咧这中联吼，即款含有苯偏皮的。超标吼，致癌的油品呐吼，不管你是第二、第三层吼，即卖拢是全面性的预防下架都对啊哦。啊，石崇良咧，卫福部长吼，伊今仔个伫咧发言的时阵吼，人得敢问啦哦。那石崇良伊是表示讲咧，针对中联四月以来所有的批次吼，拢有搁做。用心做检查就对了哦。啊，即卖嘛有派食药署的人员哦，进驻即个油厂啊，甲其他油厂就对了哦。会配合地方的卫生局哦，来加强市场的抽验哦。啊，就主要要确保咱个人的食安哦，食的即个油品的安全呐、啊、哦。好，那因为即卖也继续咧进行检验哦，所以讲伫漳啊吼，泰山啊，泰山的油哦，就侪人讲，阮兜嘛用泰山的油呢哦，塔头沙拉油，讲嘛有去验到这苯偏皮啦吼、哦，啊也是在追溯啊，伊的癖好是啥吼、哦，啊啥物？店家有去中奖去用到安尼哦，啊，咱乡亲哦，恁到哪用到，总会使退啦哦。啊，有人讲啊，我已经拢食完啊呢，啊，但是因为即卖拢电子发票嘛，啊，佮有发票啊，我要去退敢会使哦？它有一个模糊空间，理论上会使退。得讲你油已经食了呀吼，啊，但是你有迄张发票吼，啊，我讲我要去退钱会使无吼？

理论上是会使啦吼，啊，但是听讲有一挂人去退，有点被刁难哦。啊，你那是想讲要去退看卖吼，看去看你的发票内底是不是有买到有毒的哦，这物件哦。啊，那是有的话吼，你就拿发票去看看店家是不是要你退啦哦。所以我才说吼，这件代志吼，其实咧知识体大，毕竟咧伊延烧哦，你看对四月到六月，这两个月这个时间吼，我相信。食落是一回事啦吼，啊，到底咱对身体这个影响吼，这会造成什么款的麻烦吼？这确实吼有点全民沸腾，有的人后知后觉啦，一开始无感觉遐尼严重，啊，即马想想，唔对呢，对干呢哦，所以咱主管机关要安怎才有法度重建咱人民对西安的信心的哦？这中央这边啦。当然的，噶中联这边有重罚嘛，吼，先重罚了，会使讲历史上相关的这个金额啦哦。那其中有一间吼，伊就是南桥，伊算吹哨者都对啊啦哦。那南桥嘞，其实吼，伊是下游，伊唔是地最上游的哦，伊是家己人员啦去检查了，发现有问题哈，但是伊第一时间伊无通报啦吼啊，结果就一拖拖两个月了嘞啊。你明知有问题，你虽然是吹哨者，但是你也是没通报，所以现在台北市政府听到上手是台北市政府吼，依南桥没依照食安法主动向卫生局通报吼，给开罚300万呐。虽然你主动揪出的无唔对，有功，但是咧，你无讲通报袂使啊吼。人讲伊咱的法规讲爱通报，你无通报，所以嘛伊改重罚300万安尼啦。那南桥这边咧，伊就讲咧，怎么会这样呢？咱法律应该就是爱鼓励企业及早发现、及早处理嘛。啊，我第一咧发现咧，我嘛有去，虽然要甲国家、要甲政府通报，但是我有甲上游讲啊。啊，为什么我变成是爱发的人吼？伊其实伊嘛认为讲真无公平啦。啊，佮加上因为南桥伊本身吼，伊唔是油品的制造者吼，伊算嘛是下游吼，受伤的就对啦，可怜的厂商。然后啊，伊也讲咧，啊，我其实吼，其实人南桥今仔有出来讲话哦，吼，南桥伊讲啦，吼，伊讲咧，当时伊一发现讲有问题的时阵，吼，因为伊同时检验，那伫个检验的同时，迄批油已经咧制造物件，吼，加工个对啊啦，哦，啊，所以当伊已经检查出来讲，这油有问题的时阵，吼，伊用遐油已经产生了一些成品，等已经有制作品出来啊，所以第一时间就紧张的啊吼，赶紧的吼，再度针对已经制成的产品吼来进行检查，发现讲咧。那检查油是有问题哦，本片皮有超标，但是已经制成成品啦，吼，比如讲伊甲制作变成一个啊，我记得好啊，炒面好啊，吼，啊去验无啊，这面内底都无超标啊，吼，啊，所以咧，伊的成品没有超标啊，所以伊就认为讲，那安尼话。是有符合国家的标准啊，对不？因为伊唔是卖油啊，伊是卖成品啊，伊的成品也无超标啊，吼。好，所以即卖问题就是南桥强调啦，吼。虽然油品有问题，但是因制作过了咧，检验出来是合格，吼，安全无虞啦，吼。啊，所以因主观认为唔免申报，吼，唔是刻意要延误啦，哦。啊，伊就讲咧，那接到台北市卫生局的采罚书了吼，因要甲律师团队来提起行政救济哦。啊，我个人是认为讲啦吼，你呐对吹哨者安尼是还是嘛是有淡薄啊过分啦。但讲你呐要甲罚会使啦，但会使卖这么重无吼，比如讲。因为伊是吹哨者，你知无吼？啊，伊那安尼话，老实讲，一点点卖讲，咱无定个计只几廿年哦吼。但伊唔是啊，人伊出来讲啊，啊，你比如讲，你对中联吼没有通报啊，一直延误，你开罚1亿外，我觉得 OK。为什么？因为伊这粒老鼠屎，你敢知害？足济的店家影响真大呢，人迄有诶足冤枉诶，比如讲普丰啦吼，啊像拄仔讲诶南桥，我用你诶油，啊你诶油竟然有问题，结果我做制成诶物件，我全部要回收，迄一回收了，迄了偌济钱，你知无？哦，所以呢，即摆就网友讲啦，讲吼，咱若真正对即款。
吹哨者重罚哈，医药郎的被给驳啦，也不会自主检查啦哦啊我是觉得我嘛干嘛唔汤啦吼，唔汤啦，所以我郎起讲啊，这都蒋万安敢开罚，蒋万安白痴啦，伊的痛斥讲这是愚昧行为啦。但不管怎么样，我个人主观觉得得讲咱进户啦吼。其实应该爱主动调查，唔是客家的亲兄自主哦啊，发现有问题甲搞好你啦。因为你若甲想哦，上最端的是中联，你只要中联去管够好，你后面的基本上油品不会有问题嘛。但是你中联无甲够好，结果中联阁予伊下游三斤三斤，阁予伊下卡十斤十斤下卡，阁一百斤一百斤下卡三百外斤。欸、可能现在不止哦，哦，足侪是无查出来哦，小吃店、兼收街哦、路边摊，足侪是无查出来，所以你那是无法到底中年下你嘎嘎动哦呵，怎么会有后面这一拖拉裤呢？好，所以我是觉得进户这边吼、哦，经过这件代志了，也要好好去思考，怎么样真的落实实案的把关啊，第一关都要甲做哦呵，哦，才袂像后边安尼哇，一拖拉裤干那规关骂脏的吼、哦，问题这么侪，那下游厂商因的损失嘛是我是蛮同情的啊，有人讲阿佩啊，你同情伊啊，咱食落要安那？我讲咱嘛可怜啊，对不？那消费者嘛真可怜啊，啊，但是遐无辜使用以为遐厂商嘛就可怜啊，因为那规个拢回收掉嘛是真济啦哦，好，所以咧，中联一定要重罚哦，一定要重罚哦。那未来咧，看怎么用什么机制啊，把这制度整个 SOP 甲建立了好，让。咱个人咧咧食的时阵吼，会使健康，会使安全，无问题哦。好啦，第一阶段这部先直接过一段路，等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这部我是阿佩。

0: 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每周日晚上7点到9点准时收听部落山海奥学，带你听见来自部落美好的山海文化。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1: 这里是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记忆温度计，我是主持人磊信，请继续锁定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欢迎回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来关心的是何墨之海峡啦，这个到底有完没完啊？原本不是说好不容易美国跟伊朗六月哦达成了停火协议啊，嘛千备万路啊，对吧？啊，不过嘞，无啦，现在又出现了变数啦。为什么嘞？因为吼、伊朗嘛是白目啦吼，伊伫个最近嘞，伫霍姆兹海峡遮吼，讲一挂游轮攻击叫三代哦，去讲进行攻击就对啦哦。啊，地输美国足生气诶吼，所以伫拜日诶时阵，佮对伊朗发动一波新诶空袭啦哦。唔是甲拍尔吼，美军这边哦，伊诶做中央司令部表示讲，针对80个目标发动一系列的空袭哦，就是要有伊朗付出叮当的代价啦哦，那嘛个空袭呢吼，唔是美国去打伊朗呢吼，即卖个啊原本啦吼，会使温存伊朗未少油诶，这件代志吼，这个许可呢把它撤销了，也就是讲吼，伊朗未使个未少油啊啦吼，这个许可证被美国撤销了哦。好，那针对美国这边的欢迎吼，伊朗诶诶这首席的谈判代表出来讲啊，讲啊啦，美国你哪会使安呢吼？你已经违反着终止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内底内容啊，哦，所以你哪会使安呢吼？啊，所以伊朗的军方就呛美国哦，讲咧，即卖哦，伊朗的武装部队嘛已经做好毁灭性的回应就对了哦，那个。当邓伟就对啦吼，讲阮吼伊朗，阮德黑兰家绝对无允准美国来干预霍姆兹海峡的管理哦。好，所以怎么办呢？两边拢徛伫伊家己的立场吼来论述啊，所以即卖已经对这个什么战争中谅解备忘录这内容哦，互相指责你违反了，安、尼表示真的无效啊，有签啦无签的就对啊啦哦。好，所以不是美国这边吼对伊朗进行攻击，而且邓派听为念吼，因为美军是讲伊朗吼以公然发动侵略。行径吼啊，所以伊要对伊朗这边进行毁灭性的回应啊。伊朗讲咧，马紧啊，你搁甲我攻击吼，我嘛要甲你毁灭性的回应，我已经做好全面的这准备啊吼啊，就是安那要互相要爬来啊，要爬过来啊，惊你呢吼啊，敢那有这款的意思啦哦。好，那有关这个违反停火协议，互相指责，互相拢讲必须要付出代价哦。那你感觉这有签是甲无签同款哦？啊，即卖咧以为介绍就因为这样吼、又涨了啦哦。原本已经有落啊吼，那这震惊吼，对美国去讲空袭了嘞，伊个以为计小吼，又比之前上涨了大概6%哦。好，这是有关美伊的情形吼，所以无遐紧的收煞啦吼，这还有的磨呢。那再来就是川普吼，即卖伊就算我老大嘛，你若无听我的，我就要甲你修理啊。你看咱台积电嘛是嘛对哦，你搞阮的晶片淘汰去，你来我只设厂吼，啊，拢要用强的就对啦。吼、看拳头部上较大，安尼无咧讲道理的哦。那即卖咧，伊甲即个手吼，这只手也伸到了。北欧吼，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家啦哦。为什么吼？因为咧，川普伫北河的时阵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吼，一再度重申美国应该爱接管这格陵兰岛啦哦，爱就指控讲丹麦拢无善尽管理的责任哦，爱就警告啦，伊讲欧洲这国家若继续反对美国的立场吼，美国咧不排除撤回所有住在欧洲的美军。啊！伊就批评欧洲啦，讲咧，恁遮个人吼，恁欧洲遮个国家伫咧移民、能源、甲国防支出遮个议题表现吼，互伊真失望啦，令人失望。啊，根据卫报的这個报道吼，川普伊表示讲咧，格陵兰伫即个所在对美国吼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啊哦，但是咧，周边啊却是充斥着中国啦、俄罗斯的船舰伫遐咧活动，啊，丹麦又不控制哦，啊，所以你唔控制。
控制，啊，由我美国来控制啊，对不？啊，所以伫个即款即个情形之下，川普就抱怨啦，讲我美国长期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协助欧洲对抗俄罗斯，啊，但是咧，你丹麦却拒绝配合美国来接管格陵兰哦，啊，这个北约关系诶，嘛是诶无好就对啦，因为阮美国根本都无需要开这钱嘛。啊，川普佫讲哦，即卖欧洲甲二十年前已经无共啊，我甲你警告哦，恁遮个国家若无法度妥善来处理移民甲能源的问题吼，未来就袂够今仔日的欧洲哦。好，所以川普的结论就是讲，第一，你格陵兰岛竟然无爱好我吼，我要叫你好我，你无爱吼，啊，就足生气啦吼。那再来咧，就是讲，北约这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啊，我那咧开数千亿美金哦，啊，底下驻军，啊，我需要的时候，你拢不爱跟美国斗三共吼，啊，为什么？即卖爱跟我美国吼，这要对等吼，所以咧，伊就算要切八段都对我啦。好啦，反正咧，川普就是安尼啦，无下伊的伊就会生气啦 ，keep up 啦，啊，全世界都要绕着他哦，以他为中心绕着转哦，啊，伊若无欢喜的时候，特别甲你修理。结论大概是安尼啦哦。好啦，无阿多吼，伊够有两年的时间，大概较认命啦哦。今日的节目就只过一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那红台要来啊哦。底下再多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明仔再按港节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吼就要滚出来了啦！
10: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9: 哦，
10: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驾驶哦。
9: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0: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驾驶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2: 哦，欸、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11: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有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00。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冲海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常要买机器
13: 不急，
12: 气温要换设备
13: 不急，
12: 温室要翻新
13: 贷款不急，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12: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卖阁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阁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咧是要哪做咧？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天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婆莫管阿事哦，痛啊，都被扑溜溜。
1: 阿公，不是紧张，我最近老唔得稳的，每天都牙齿爆。
0: 哦，
1: 佮我整菜了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管的超市杂团，剃头唔记卫生，还没吃通老牙齿切脱
0: 咯。哦，实在很搭皮么？哎呦，阿婆咪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佮我去高铁企业牙齿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但今嘛无车经过啦、
4: 哦！哎呦喂呀、
2: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哦。
5: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爱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6: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会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平湖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大家笑眯眯，大家拢会当大赚钱，健康顺遂。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345，0495123345。其实我很欢喜的，有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打电话来跟凯奇分享他自己以前的过往，分享他自己的心思，分享他的孙子有多优秀。哇，我听到他孙子优秀又高追，我都会很替人欢喜的，真的很替人欢喜的。因为你看孩子那种的高追，那种为内心发出来的那种的笑，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所以我就爱听人说俄罗斯的孙子，我感觉大家的孙子都是非常的赞的，真的非常的赞的。尤其你说他孙子好笑的，我也感觉真的是很趣味的。感谢你愿意跟我来分享这 一切，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把我当作自己人。其实我一直也把你当作我自己的人，因为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正港的这个台湾囡啊，咱拢是土生在咱这个台湾来大汉的，认真打拼过生活的。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这部的一个开始，要跟你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一个趣味的代志，什么趣味的代志嘞？然后吃肉的，有吃海产的，你敢知影有一款叫做软丝啊？有吃过无？这软丝啊吼，咱若有去澎湖去佚佗，哎呀，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一水钓起来嘞，就水互你吃。哇、哦，吃起来足甜的，真正足甜的，啊个 QQ 个脆脆，非常的好吃。哦，这个软丝啊，去澎湖啦、小琉球，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啊是讲家己，我唔知要跟要倒钓。我都唔知呀，今仔日特别讲这个软丝啊，这个软丝啊，甲人同款哦。譬如讲，咱也知影，哎呀，要来食好料的，你中岛会食较少的呗？会呗？会啦。我哎呀，要来食好料，尤其要食到半岛，尤其要包红包的，中岛爱食较少嘞。哎呀，爱家食平本顿来，爱无爱？你有安尼无？你无我有，我拢安尼。若要食半岛的。包红包的，下早也就开始无食，中昼袂使食，下暗一边个平本倒来，食到腹肚底袂落，一定爱食到本为止哦。为3600，爱食到食到本，腹肚底袂落。啊，那包6000-8000的爱包啊，爱包啊，爱包倒来，有影无？有，这个软丝啊，跟咱人同款哦，跟凯奇同款哦。伊那下暗吼，有要食板豆爱包红包的，下暗若要食好的哦，伊中昼伊就无食。真正你啊讲，藏一下物件，啊藏咧伊的这个啊咧饲的这个毒啊吼，你啊藏伫遐，伊下暗一当食的话，伊中昼你甲饲，伊就袂食真济，伊就去下暗食遐济，该食好饱的，免钱的该食好饱的迄款呢。这个东西也跟人同款，也是非常的巧吼。所以这个海产类的，跟这个精神类的，不晓得精神类，跟这个狗同款哦，拢真巧哦，伊拢会思考的吼。所以咱人嘛是同款，头壳爱活化哦，要活就要动，不是干卡手叮当尔。头壳嘛爱活化，爱灵活，爱会叮当，唔通休困，一休困你要阁叫伊阁胖起来，伊胖袂起来呀吼。所以常常我们就这样活化，不然黑白想想一些好的，想一些好笑的，欢喜的，他才不会跟你罢工哦。不然现在老人痴呆症的很多，小脑萎缩的也非常的多，活化我们的头壳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刚才说这个软丝的头壳跟凯奇一样，下午如果要来吃这个板豆的，吃好料的，尤其爱包红包的，下早也中昼绝对不爱吃。那要吃一个瓜就好，吃少的，软丝也跟我同款。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你我。

祝福你幸福，祝福你快乐。不管有多久，你跟我永远依我念想我，感谢你。现场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529-25-1-2-3-4-50529-25-1-2-3-4-5。刚才有一个大姐打电话说，凯奇，这个软丝敢真正我巧，凯奇跟你说吼，因为我目前还没真正交到软丝的朋友，连刚我若甲伊交到朋友以后，我甲伊做伙去食板豆，我才看讲伊是毋是中昼无食，下暗加食较济，吼，这是专家讲的啦。连刚我若甲伊交到朋友的时阵，我才甲伊看麦下咧，然后安尼，我紧起来才甲你讲，感谢吼。搁等下，咱要讲到啥？赶快过来讲一个笑话哦。即马吼，大家新妇敢有影？大家都有影较歹无啦？即马大家拢互新妇歹的呢，而且歹唔敢出声呢。你看即马大家真正足可怜呢。以前咧做新妇的时阵，互大家压落底，互欺负，互糟蹋。啊，即马好不容易变大家啊！啊，煞变作新妇啊大，爱互新妇大细声，互新妇糟蹋，甚至有诶爱个新妇好，佮毋敢讲啥哦，拢毋敢哦，会惊哦，有无？真济，家己爱硬起来啦，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吼，毋通拢想要靠别人。你若要靠别人，有一工拄着代志，伊若讲话走就走，无要互你挖靠要安那？所以你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家己爱留一寡老本。唔过唔好想讲我来挖靠伊，伊绝对会当挖靠一，这拢无一定的。哦，这拢无一定，因为你要听过一句话无吼？意外，也阁有咧，真济代志拢甲咱挂电话、压电话起来同款，啊，就压起来，喂，阁来，唔是你挂，就是我挂；唔是你走，就是我走。你无法度确定讲代志是安怎来变化，所以嘛是甲家己钱放好，健康顾好，家己会叮当会食会处理他顿来吼，锁匙怎通开门？唔知的时阵锁匙爱排咧向前，吼爱家己顾好，爱头壳清醒，爱有法度叮当，唔免去挖苦别人。妈妈想讲，就算你今麦好好，妈妈想讲，别人就一定会让你挖苦，因为久完了后吼，一定会生；久完了后吼，一定会无耐性；久完了后，一定会安那脾气就会来，会原来要过家己的生活，啊，打甲咱放咧看咩呐？是不是？所以爱甲家己顾好，幸福无一定讲爱真有钱，幸福是你忝的时阵有人。疼惜你，你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幸福是这三款，啊，不过你忝的时阵无人疼你，要安那？你家己爱会晓疼你家己，非常的重要哦。家己疼家己非常重要。你若无疼家己，别人袂来疼你。你都无爱你家己啊，别人来看你会去，是不是？你破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若讲病咧一工两工，一个月两个月，有可能阁有哦。啊，若病咧一年两年咧，第一钱的问题会惊未？人会惊啊。第二啊，别人敢唔免去做工课，嘛爱啊，无可能因为你啊，大家拢不爱食，你讲是不是？我迄时阵就麻烦啊吼，所以爱甲家己顾好。第三，拄则讲到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你若健康，家己有法度行东往西，家己有法度自由去。甚至会有人八十多岁啊，还在开车，有无？搁有啊，像安尼，你哪会无？哪会惊讲无人陪伴你？根本都免惊。无聊的时阵车开咧，咱行来厝边隔壁，嘛有人会咱陪咱开讲。上无，咱会当行来外口晒日头，落雨我家己搁有法度行转来。啊，袂讲吼，等到迄外楼啊，手机啊，算完，煞甲你塞去别人因兜去，这有可能的哦。再来要讲一个笑话，就是大家甲新妇的
一个笑话，这冤家是真正的哦，哦真正的。有一对这个大家新妇在咧冤家，啊，这个大家在讲吼，我跟你讲，我三个新妇都我家里的硬嘴硬舌尔嘞哈，你呀、啊、你呀、啊，啊，这个新妇哦，听完无经过头壳，马上就甲接落，甲接啥，就甲因大家讲啊，哎、欸。我以前那两个大家都不敢对我大小声，都我跟你讲而已。听一个这个大家随分到拄到对手啊，唔捌拄到这款的对手吼，所以嘛是家家己顾好啦，这是真正发生的吼。伊就跟你讲，我以前那两个大家都不敢对我大小声，都我跟你讲而已。这时阵可能手可能有提武器啊，要跟因大家分落啊。所以嘛是家己顾好，唔通要跟人冤家，一老啊啦跟人冤吼，袂赢。顾好还是知好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00。

看完月娘，今嘛登来咱的现场，我是凯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345，0295723345。那土地公和人的形象哦，拢是有够好的，甲钱有关系。咱来讲哦，物件拍胖去，咱买来找土地公。过来公司行号也是有咧做生意的，初二十六拢一定。

来祈求讲生理顺失、工课顺失啊，订单超啊多嘞吼，初二十六拢会来拜土地公。咱台湾土地公非常的多，咱今仔就来讲一个趣味的土地公。安那趣味嘞？这个趣味的土地公就是伫个咱嘉义太保市的福济宫。遮虽然是主要是拜咱的七彩娘娘，按过来都有一个土地公吼，是非常的有名哦。而且更加画的壁非常的古锥。这个土地公特别伫咧倒咧，特别就是讲伊咧坐，伊坐粗粗，而且脚更加翘起来哦，佮翘二郎腿的土地公哦吼，佮有一般土地公笑的小块嘴吼，安尼笑一个尔，唔是，这个土地公咧笑吼，笑佮嘴有一空哦，啊笑佮真大空安尼哦吼。非常的古锥的土地公，有闲会当来嘉义县太保市的福济宫来看这个土地公，而且这个土地公呢，伊这个土吼是用叫啥鸳鸯香，这个香烧的土，即马叫做鸳鸯土，伊所来造成的哦。这个土地公是鸳鸯土来造成的，而且伊坐的这个姿势 pose 一百。pose 一把，坐伫这个红衣桌顶，啊，一只脚翘伫这个桌顶遐，啊，一只脚伫个边啊，啊，规个身躯哦，搁安尼粗粗哦，啊，头嘛歪歪哦，啊，笑甲嘴吼拢开开啊哦，非常的古锥。而且这个土地公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啊，伫清朝的时阵，都已经做好啊，啊，都已经咧供养香火啊。所以这个土地公吼，佮叫做啥物？虾夷土地公。啊，个跨卡土地公、翘卡土地公吼，啊，讲真正是安那这个土地公的翘卡，其实已经无人知呀，哦，已经无人知呀。啊，不过真侪人嘛是因为安尼啊来去家看一下，因为一看起来，这个土地公，好人一看过，就感觉非常的欢喜，因为伊笑甲嘴拢开开，唯一一个土地公笑甲嘴开一空的，就是这个啊人，啊这不是伊的人，啊伊的身。形象吼，佮坐处处安尼，感觉讲，甲这个土地公拜拜，对，予咱真侪钱财，予咱真侪幸福，所以真侪人落来太保来甲伊拜拜。有闲的时阵，咱嘛不妨来家己的太保行行咧。即马家己嘛真侪好耍的所在呢。啊，譬如讲高速公路一来，伊就有一个全部用茶做的，啊，一个砖啊头，内底咧足侪足侪无同款的点啊伫个遐。买物件吧，拢无同款，而且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有的是干那遐，才有咧买尔，伫个遐才食有尔。啊，佮讲，诶，咱即马啊，那无方便去日本诶，会当来遐佚佗一下。遐规个砖啊头起，佮干那日本诶同款。你去比遐翕相，唔知人当作你走去日本耍咧。佮来去日本，是毋是会穿这个 kimono， 穿这个和服？无唔对，你去遐。不管查甫查某囡仔，全部拢会当伫遐租着一个 kimono 来穿，伫遐翕相。你翕起来吼，敢讲你去日本耍，大家拢信。无像伫台湾，敢那你去日本同款，开一天的时间伫台湾，得哪去日本耍嘞？有闲欢迎大家来去家己佚佗，来去家己行行嘞。家己唔哪有鸡肉饭尔。家己也够像，哎，家己够一个饼非常的有名吼，蛋卷非常的有名，啊，家己够像，家己够阿里山，我前几天才去阿里山回来尔，我感觉也袂歹，有时来去山顶，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规个人会感觉足轻松的，足自在的，家己顾好，脚手顾好，咱要去倒行，要去倒耍，家己来做主。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我是凯奇，在这陪伴着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人讲爬起去呢，敢真正会去看到迄个呜呜呜？刚真正会去看到，无一点啦吼，无一点，因为每一个人出生拢有一个八字，啊八字嘞，拢有一个重量。那一般的八字加起来，那比四牛搁较少的，咱就讲这是八字较轻的。伫个算命内底吼，那讲八字轻的，伊就感觉讲会多灾多难，过来健康方面嘛较容易会出问题，会听听啊破病吼，啊古早来讲吼，就是无好就对啊啦，甚至讲佮讲诶无得志吼，无他讲出头天，啊佮讲命运较坎坷，哇，真的真正生出来吼，背起就断掉了呀，咁有影是安尼，这嘛无一定啦吼，这嘛无一定，三分天注定，七分咱嘛是爱靠打拼诶吼，佮来背起。其实吼，咱八字轻呢是应该安尼讲，咱来伫个社会头顶，要影响伊的对较济吼，该影响到的对较济，会去拄到的代志会较济的对啊。啊，毋过拄到的代志济嘛，无一定无好呢。有的人拄到的代志济，伊的经验济啊，所以伊就知影讲，什么代志伊要安那来做。其实伊是一个。真够趁钱的人哦，啊！唔过要做头家咧，无一定会当做，啊！唔过真够趁钱，啊！有人的命无同款哦，有人八字重的命，敢有影未看到鬼，同款嘛是会，哦，这同款嘛是会，其实吼、哦，迄呼呼呼无恐怖，上恐怖的就是人呐、啊，迄、那个呼呼呼的无一定会害你，干那人才会害你呢，你八字重。你的一生可能真顺真顺真顺，所以你袂去拄到真济代志，啊，你都唔知影要安那来处理，啊，你都无法度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也是歹。你有时啊一变就拍落，拍落，你都无法度爬起来，因为你将来都唔捌拍过，吼、哦，将来都唔捌拍过。迄款的还去看到呼呼呼，迄款的呼呼呼是人，人才会害你疼，害你哭，害你艰苦。哦，人家安尼，所以呼呼呼，无重要，咱嘛唔免惊。咱若讲做会正，心术有定，哦，心术有正，拢唔免惊嘿。伊无法度甲咱活着啦，无法度啦。只要咱的心正、心善，无法度。啊，若心无正、无善嘞，当然你就会惊啊。尤其有做歹代志，更加会更加惊啊！吼、哦，这个会看会到的，无一定是甲八字有关系。这个天生带天命的关系，也是讲有时啊，哎，有的人哦，头去弄掉了后，伊就看有啊，这敢真正看有，这嘛无一定。科学家有去研究，伊讲可能脑部有去受影响，所以伊会看到咱看未到的物件，会听到咱听未到的物件哦，这拢无一定。上重要的，人做好，失败、艰苦嘛，无一定是歹代志。因为咱有法度为失败头顶阁爬起来，为失败内底找出讲咱要安那过较好诶生活，安尼生活落，未惊后摆会去拄着啥代志，安那一路顺遂诶咧，未堪你一边会跌倒吼，未堪你一边会跌倒，所以甲开始共款，咱命歹无要紧，哦，咱坎坷济无要紧，咱才知影讲要安那去面对代志，面对着无好诶时阵，咱要知影讲。咱的心态要怎来调整，继续人生这条路，继续个走完，走完完，是不是？所以咱命歹无要紧哦，唔好怨天怨地哦。其实是要予咱讲哦，会当好到更加济哦，这就是一种的修行呐，真正的修行在生活内底，会当学到更加济，给咱的人生走下完完，予一个平常心，就会当来给修完。来给他走完，希望后世人哦，莫遐尼啊艰苦啊！这世人该修的、该过的，拢已经过完啦。虽然真艰苦，啊，不过咱嘛是逐天逐天的过，真无简单哦。艰苦的日子，逐天逐天过，这无简单哦。有的人艰苦，
佮有法度笑得出来，甚至佮去帮助别人。这我嘛感觉讲，就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甚至我感觉，伊比总统佮较厉害，值得来个尊敬。佮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思念》啊，《思念》。拄则讲到呜呜呜，我就会想到思念的人。你敢有思念的人，还是讲？你现在想的是外口的那个，不是内底困在边啊？这个想外口的那个，你明明要来骗你边啊？这个讲你要来去外口才会困，有这款的无？有，哎，设计哦，你明明用念大腿哦。

休息啊，休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拢有咧看这个，黄历，黄历就是讲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呐，吼，看到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啊，那农民历吼，内底有一个开始爱特别来讲，哦，特别来讲吼，农民历内底有一个叫做真正较特别的民俗，叫做吼正红西历，正红西历。哎，你看到有这个红？正红西历有这个红，安尼就表示这个是一个好日子咯，敢是安尼？啊，过每一个月份咯，每一个月份拢有正红西历，拢有一个红西历。喂，安尼是好也是歹？伊讲伊是正红西历，啊，唔过伫这个农民的头顶，伊个是用乌色的来写，一般乌色拢是无好的日子啊。想几波，到底是好也是歹？唔知影变呐，来去敢问更唔知，一电话一通就敲来凯奇机啊，凯奇都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无唔对，我就开始去查咯。这个红色日吼，其实十二月份每个月拢有，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叫做满月红色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叫做中月红色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叫做忌月红色日，吼、哦，这个满月咧，就是幽日，拢叫红色日。中月咧，那是四日，拢叫红色日。啊，那忌月咧，丑日，拢叫红色日。满月、中月、红色日，拢是好日子，哦，拢是好日子，会当做真济吉事，吼、哦，吉祥的事，拢会当做。暗哥咧，伫个忌月红色日，都非常的无好哦。这是非常歹的日子，非常非常歹的日子吼、哦。所以忌月的红色日也个写乌的哦，忌月红色日也个写乌的，佮一个写讲说是正红色日。你若看到农民日啦，内底然后写到正红色日吼。哦忌月在当时开始去讲一遍吼，这个在嘞，这个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农历的三六九十二，吼，三六九十二，农历的哦吼，拢叫忌月，这拢有一个正红西历，吼，正红西历，拄着这天，你若去看到，今仔日什么代志拢唔通做。什么代志拢卖做，这是上好的哦吼！什么代志拢卖做就上好啊！尤其要做决定，上好卖，重大的决定拢卖第一只工作。譬如讲，若要嫁娶啦、起厝啦，还是讲要出远门哦，要去较远的所在，唔通。即个红色的即工，第一有可能即、這个会会较济，嫁娶那去换掉红色嘞，这对查甫无好哦吼！对查甫无好，查某都要去改嫁吼、哦。啊，过来，你若要出去外口咧，真少会个倒来啊。所以，若要惊出去远门吼，还是要做什么代志，千万唔通选择三六九十二的正红色日。看到红，看到正红色日，这个日啊，就是非常的无好吼、哦，非常的无好。所以你要记哩，正红色日这是无好的哦，这是无好的，咱要尽量。哎，有重大代志拢卖伫即工来做，哦，卖伫即工来做，安尼大家有了解啊？吼，正红色日唔是一个好的日子，所以三六九十二拢有一个正红色日，即工尽量什么好的代志，咱就卖做；什么代志重大决定，咱嘛卖来做，安尼对咱也好。你看咱的节目，会来分享即款无同款的物件，大家互相探讨。互相参详，是不是袂歹？欢迎你，楼顶就楼卡，厝边就隔壁，做位来听凯奇的节目，和凯奇添一挂光彩嘞吼！过来，一旦听一个较无同款的广播的节目，凯奇希望我的节目认真做，用心做，做一个无同款的感觉，和你听起来，卖咧听规工的哪里咯？听拢是同款的哦。希望我的节目
会当带好你一个无同款的感觉。我真认真来做哦吼，嘛感谢你叠加跟我陪伴，这首歌牵手做伴。

一生的阿娜达，我是凯奇，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下暗时啊，人咧当好困，上惊的就是起来便所，看别人放尿是咧找轻松，我唔是。啊，那我人咧放尿吼，迄放出来，啊个黄，啊个烧，啊个疼，哦，啊个会安尼挂挂，那放哦，那敢那倒咧挂同款，真艰苦，而且我定定会上哦，我下身定定会上，我真爱清气啊！我唔是无洗身躯啊，而且哦，我放完阁定定冲水，啥那同款阁会上啊？你敢知影？这款的感染有一项物件，真紧都会当来解决。唔呐，讲一遍都会当解决你这个定定上、定定烧烧疼疼放出来真黄的这个问题以外吼，也阁有你这个已经无力啦吼，你下身你的膀胱无力啦，你的子宫无力啦，伊会帮你恢复着弹性。哈哈，你收会掉，哈低济，哈唔免安尼定定肿、定定走，啉一呱呱水啊，你得爱走吼，要让你的这个膀胱、让你的子宫好弹性嘞，低较有嘞，低较济嘞，低较会掉嘞，收较安嘞，就是咱的利尿包哦。你若定定会上诶，你差不多三遍甲一礼拜，你都有感觉，而且感觉非常的明显，你若会疼诶，哦，会烧诶，而且放出来非常非常的黄，非常非常的臭，咱就坚持吃一个半个月、一个月，这嘛改善非常的多。也若阁有你已经无弹性啊，低无济啊，阁低袂掉啊，哇！你若要大做诶，绝对一定互你有感觉，而且今仔日要特别来犹太吼，咱的利尿包。不管你是讲定定上诶，会烧会疼，低袂济，低袂调诶，会老诶，全部拢来做解决哦。一盒1500块，今仔日咧四盒只要2500，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有俗无？非常的俗。你若讲开始啊，我若要买两组咧，买两组，搁加送两盒5000块，做一遍摕十盒。倒转去，咱的利尿包，唔呐讲介绍合理又阁真俗以外，不管是男性、女性，你的放尿的问题，会当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夫妻这个放尿的问题，两个人做伙甲你解决吼。所以咱特别犹太哦，今仔日买两组，加送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也唔难呢。小朋友会当食未？当然买当。你小朋友若感冒足久拢无好诶，你互伊减一包两包，因为内底有非常多的维他命 C， 食起来酸酸甜甜，非常的好食。这个维他命 C 会当帮助着修复身体机能，互你感冒的问题真紧的来解决吼。唔难讲，你会当来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以外。你放在家裡感冒的时候，感冒的问题也可以很快来给你做改善哦。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特别优待的机会，一盒1500块，今天你如果买四盒只要2500块、哦、如果买两组加上两盒5000块，直接炸十盒倒回去，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5: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啊！
1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很多大哥大姐都在问啊，什么常常起来放尿啦，尤其下暗也还有哦，雨伞真大，还有这个结石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呢大吃大喝都没准则，所以我也很紧急邀请咱药厂研发部的经理，伊嘛是阮驻场营养师哦，来到咱的节目内底探讨，搁要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请咱的陈经理出场。陈经理你好，
1: 凯奇小姐你好，啊，搁咱空中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好哦，吼。
0: 陈经理你好。
1: 啊，其实讲到吼，咱每一个人啊。拢会拄到泌尿道系统的问题，
0: 嗯，
1: 差别呢，第一严重的程度无同款俩啦，
0: 吼，是，
1: 啊，是要安怎啊？要来加坑哦，愈来愈严重，吼，足简单的啦，你会当来五千十年拢卖换，吼，啊，常常禁尿，啊，拢卖啉水，
0: 哦，
1: 啊，炒菜炒较咸的，吼，啊，加食寡香肉。行到愈臭花大愈好，哦，啊，加食咸酥鸡，
0: 哎，
1: 哦，啊，甲西药当做物件咧食，哦，安尼哦，你绝对会愈来愈严重的啦。
0: 哦，我听你安尼讲哦，我愈听头壳愈腐白，搁有迄个西药哪当哪吃的。所以咱每一天吼，那是讲尿放不停啊，也是讲有感染啊，也是讲有结石啊，是不是因为都才讲的咱的生活习惯不好，一个饮食不好造成的。
1: 当然啦、啊，虽然啊，查甫查某泌尿系统吼，伊、的这个构造天生都无同
0: 吼，
1: 啊，但是呢，足少人一出事都有问题啦，
0: 嗯，
1: 所以即卖哈，会有遮侪病呢，其实拢是后天家己造成诶。
0: 陈经理，我甲你拜托，教咱要安那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但是呢，要讲进前吼。我先过来甲大家算命一下啦。
0: 你顶边嘛算命，啊，唔知影咱这边吼，咱的陈大叔，你是要来卜一个鸟卦，还是要卜八字卦，还是要卜古卦？
1: 你若讲鸟卦，你就爱首先先招我一只鸟啊。啊，我今仔无扎鸟啊来，啊，我本身嘛无，所以吼。咱上简单的今仔既然要讲健康，吼，我今仔就用恁的尿来替恁算命，
0: 要用尿来算命。
1: 开始小姐都嘛爱去寻一个，
0: 我去寻回来啊
1: 嘞。你寻回来哦，我拄啊在想讲你，哦，啊，乖囡仔，哎，阿妈都啊在啊，嘘，安尼，
0: 不要不要，
1: 哇，他放你出来，
0: 一讲安尼，嘘，来，我提一杯盖大杯。
1: 哦，安尼你有咧啉水哦？其实我拄啊嘛未记咧讲，唔免先烧大杯，因为等下无唔免阁啉落啊。来，咱来讲啦吼，咱大家那听我讲，那看你手头客迄杯酒，
0: 好，
1: 来，咱来看伊的色水啦，哦，你若讲咧拄只新的这个酒啊，哦，啊是看起来是清气的，哦，是透明的，像滚水安尼吼，哦，这就表示讲哦，你平常时补充足济水分，
0: 哦，
1: 啊，但是呢，一缸差不多2500cc 吼，安尼都会使吼啊，因为呢，咱人嘛袂使拢无啉水嘛，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你若啉伤济水啊，会造成你血液当中吼，这个电解质失衡，吼，嘛会水中毒哦。
0: 哦，是。
1: 啊，过来第二种人就是你的尿看起来是淡黄色的，
0: 淡黄色
1: 哦，这表示讲哦，你平常你的水分补充了安尼有够，真好，100分，100分
0: 呢。
1: 过来呢，那第三种哦，你是较深黄色哈，较深黄色的呢。表示你的身体小可较欠水分啦，要多补充水分哦。
0: 有时啊吼，那出去佚佗吼，少啉着水啦，放出来拢加遐黄呢。
1: 啊，过来呢，比深黄色吼，搁较深色的，像迄琥珀色啊，还是像蜂蜜吼、蜂蜜迄种色的呢，这都表示讲吼，哦，你的身体咧，甲你讲，你足欠水的，
0: 足欠水的，
1: 你一定爱。多喝水，
0: 无金啉袂当啊，咁要脱水去呀、
1: 欸？是，嘿，这个有可能会脱水。过来呢，有的人的尿吼、看起来是甘麻色的，
0: 甘麻色的
1: 哦，甘麻色的呢，这吼、无一定代表有问题、你要先想看卖，你 有吃到安菜头无？哦，啊是讲你有没有吃到维生素 C？ 哦，你再放出来就对，较感冒些。
0: 哦，是安尼嘿。
1: 啊，以前啊，嗯，哦，吃这个猪血汤，隔顿讲吼，哎，奇怪，嘿，吼，哎呦，那是乌色的，那敢那有带灰安尼吼，哇，紧张到要死呢。
0: 啊！你都甲好起来，去看医生哟。
1: 都无啊，太高啊！咱有去上啊，咱才翕起来。咱去照相机才翕起来。哦，这点吼，大家嘛爱学起来咯吼。平常时啊，拄着身体吼，有生啥物生啥物吼。啊，你无多用平常的甲医生讲，你要用你的手机啊照相机甲翕起来。
0: 嘿嘿。
1: 哦，可以有医生看。所以有时候齁，你看到的你要先想看你有吃到啥，是不是有色素的食物齁，都可能就跟这个大便的代谢齁。啊你如果说我没吃红菜头，我也没吃维生素 C， 就那干嘛吃的齁，这就有可能你的肝跟胆有出问题。
0: 胆出问题，肝出问题，就是已经干嘛吃的呀。哇，这记起来，这记起来。
1: 有的人呢A 肉哦，看起来是粉红色的，粉红啊色的，
0: 是
1: 哦。这都有可能啊，你有吃到有带色素的食物，
0: 我知道
1: 比如讲
0: 火龙果，
1: 对，这个红红的哈，
0: 火龙果，
1: 啊是讲哦，迄个啥红红菜迄种的啊，
0: 红红菜，对对对，
1: 甜菜啊，黑莓啊，啊，如果呢，你拢无吃到这样有带色素的食物，安尼。有可能是不是你用到一种利凡霉素的药啊？咧
0: 哦，对，吃药啊，医生开的有可能有一个叫利凡霉素。
1: 是啊，过来第三种原因是较严重啦，哦，迄有粉红啊色还是红色的哦，直接来得这有做血尿哦，
0: 哎呦，
1: 这都一定是必就会当出问题啊，可能你有必有像咱凯奇小姐讲的，迄雨伞较肥大的哦，还是讲哦有。精流的，还是有油脂有结石的吼，
0: 生菜米啊，
1: 拢会对你的肉放出来变粉红色的。
0: 我这要注意，这要注意。
1: 有的人的肉，有小看青色的，这嘛是食到西药引起的吼。有的是西美替定哦，一种这个组织胺的药啊吼，还是讲异丙酚吼，嘿，这种西药哦，有可能会和你的肉放出来，有时候是蓝色的、绿色的
0: 啊，蓝色的、绿色的，我第一遍听过呢。
1: 啊，佮有一种情形就是天生的，天生有人放出来就是蓝色的肉，这就是一滴。一定就是一种哦，真少见的疾病吼，叫做蓝尿布综合症。
0: 蓝尿布综合症，
1: 哇！你反正你讲出来的时阵，那拢变作粗。
0: 我妈，你尴尬。
1: 你的迄个蓝尿布的蓝，唔免遐重音了。伊这个原因就是吼，伊的肠啊，无法度完全消化吼，即个营养啊，即个营养素的色氨酸，所以即个对的对烟就放出来吼，啊，佮有。青色的，青色的可能吼，就是吼，比如都有感染到吼，甲单胞菌属吼，这种细菌吼，这就是会造成你尿道感染的这种细菌。啊，过来呢，迄土伊就烧无，
0: 像土安尼啊，较深哦。
1: 这较深褐色。啊，这你若无食到迄种芦荟啦吼，还是讲大黄啦哦，这种汗药，这呢，如果排除这个原因，还是讲你有因为激烈的运动去受伤到的，那排除这个原因，就是你的肝甲腰子出问题啊，这有这个深褐色。
0: 所以腰呢，足深足深的甲深褐色，肝腰子还是讲胆，可能拢出问题啊啦，对不？深褐色啊，蜂蜜色，迄拢是肝啦、腰子啊啦。
1: 对。啊，过来，佫有一种吼，放出来就是安尼啊，乳白色的，
0: 白的，
1: 有无？这可能就是你体内有你食伤侪钙片，磷酸盐，钙片嘛袂使食伤侪啊。你嘛是爱控制啊。啊，因为钙跟磷酸盐伤侪，所以呢，走去药剂膀胱吼，伊要甲代谢出去吼，所以就会变作啊。尿道感染，放出来就会是乳白色的，
0: 哦，是安尼，尿道感染，哦
1: 哦，对，哦，啊，就像这吼，哎，等下咱啊听完，会记起去倒马桶，莫放桌顶，哦，啊无，人家厝内底人就讲，哎呦，像泡牛奶，你来对我真好，都啊起啉安尼就无好啊，吼。来，最后一种吼，都是呢浑浊、乳酪，这个敢那吼牛奶哦，内底佫有泡豆奶，
0: 牛奶佮泡豆奶加
1: 豆奶，嘿，哎，吼，安尼做落的啦，嘿，吼，啊，这有的人是因为轻微的脱水，吼，还是讲呢尿内底有带脓，
0: 带脓啊，化脓啊，暗的发炎嘛，
1: 有。吼、哦，咱若有发炎，就会化脓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包括着阴道感染会化脓，膀胱发炎会化脓，吼，输、哦、尿管会变，因为腰子结石受损，会化脓，吼，啊、哦、是呢性病，吼、哦、淋病，吼、哦、这个也会，啊、哦、是讲有一个。

0: 这个啊感染这个 PE 菌哈、哦，这种细菌啊，好嘛，和你放出来呢，是安尼绿绿的，看起来像牛奶加豆奶的色。
1: 牛奶加豆奶，就是内底普人放出来啦，所以这样啊绿啦，这意思吼、
0: 哦。啊对，吼、哦、啊，所以呢分析到这呢，大家拢足好奇，足、想要知影咱凯奇小姐迄杯是啥物色的。
1: 我迄杯哦，
0: 你无甲大家讲过，
1: 我这杯较水。因为我吃火龙果，
0: 哦，所以你也有粉红色的啦吼。
1: 我是吃火龙果吼。
0: 哦，嘿，那讲吃的吼，你啊，嘿，拢大下出去的。
1: 对对对。啊，
0: 你啊，大刚放奇怪，嘿，尿的湿水拢怪怪。哦，这都爱赶紧去看医生。嘿，啊，我今麦说了去要讲重点啊。
1: 嗯。
0: 哦，你讲这济好朋友咧询问。哦，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
1: 对啊，发炎的问题啊，
0: 泌尿系统就是包括两粒油脂，
1: 对，
0: 吼、哦，膀胱，
1: 对，
0: 啊，个呢输尿管一直呢甲排出去嘛，
1: 吼、嗯
0: 哦、啊，有真济女性朋友啊，
1: 嗯，
0: 吼、哦，咱家太太妈妈吼、
1: 嗯，
0: 因为你的尿都较短，
1: 嗯，
0: 啊，咱的尿内底会有细菌嘛，
1: 嗯，
0: 吼、哦，啊，所以你若平常时卫生观念较无好，总容易啊会引起着尿道反反复复感染发炎。太太都无爱去看妇产科的、
1: 嗯，
0: 但是呢，你拢唔知为虾米奇怪，这个尿道发炎吼，啊好去就过来，好去就过来，安尼拢好袂完全啦。嘿，啊所以你讲，咦，我尿道发炎会安怎？这都是咱凯奇小姐接到电话，大家咧讲的。
1: 交
0: 流的问题，
1: 对对，
0: 拢未赴去甲诊所，啊，未赴痛苦都闪落去这，
1: 对对，哎、
0: 哦，啊是呢，放尿、刺刺、刮刮、疼疼的，
1: 嗯嗯嗯，
0: 烧烧的，
1: 烧烧的，烧烧的，
0: 哦，这个症状拢会让你感觉足无爽快，你搁会带讲吼，腰脊骨啦，吼、哦，脚脊疼啦，吼、哦，腹肚啦，拢会小可闷闷疼疼，
1: 是，
0: 放尿会带血，
1: 嗯，
0: 哦，身躯。会安尼黏伊冷黏伊烧的吼，诶、哦欸，这哦，就是因为一旦啊，你的尿内底细菌哦，为你的尿道口进入去你膀胱的时阵啊，啊，你的膀胱就会发炎，哦，啊，你若放咧个歪插伊，愈来愈严重，伊的这个细菌就一直白白白白到腰子去，
1: 哦，无插伊就造成，诶、
0: 欸，嗯，变腰子发炎啊，哦，这是呢。女性朋友的部分，
1: 呵呵
0: 啊，男性朋友的部分呢，吼、嗯，都容易会拄着前列腺炎，
1: 吼、
0: 哦，就是讲呢，年纪高啊，吼、哦，就像咱开始咧讲的，吼，啊，这个雨伞裂大，
1: 哦，
0: 这个问题，
1: 是，
0: 哦、所以查甫人嘛会啊，嘛会吼，安尼搞尿啊，
1: 吼、哦，
0: 啊尿紧紧啊，
1: 系啊系啊，
0: 啊尿拢敢那放未完，哦，人咧讲讲吼。啊、哦，这少年的时阵放尿全过溪，吼、
1: 嗯，
0: 食、哦、老放尿滴着鞋，吼、哦，擦擦滴滴，吼、哦，滴袂清气，
1: 嘿，
0: 啊，过来，吼、哦，这个雨伞真大，尿道吼，咪感觉烧烧，
1: 嗯，
0: 大便袂通顺，啊，是讲放尿有泡，吼、哦，甚至甲发炎，腰子发炎，吼、哦，你有可能这下腹部啦，吼、
1: 哦，下腹肚
0: 下骹，吼，啊，是讲呢腰的下骹，吼。甲买水食，
1: 吼、
0: 哦，诶、欸，一直干呢尿道，吼、哦，放尿迄个所在，
1: 吼，
0: 哦，或者是说你的阴囊甲睾丸会痛痛，
1: 嗯，
0: 吼、
1: 嗯
0: 哦，所以就造成呢性欲减退啊，
1: 嗯，
0: 吼、哦，还是早泄、阳痿，吼、哦，射精疼痛，男士朋友。你无去检查到你的泌尿系统，干那一直咧食威尔刚、耽误病情啊，
1: 有影咧。
0: 哦，所以不管讲女性朋友是因为尿道、发炎感染的艰苦，还是男士朋友呢，因为呢啊这个前列腺炎，
1: 是
0: 还是腰子膀胱尿道发炎的艰苦，我拢鼓励咱好朋友吼，那拄到问题，首先先去病医接受治疗，过来再赶紧的来吃一寡吼、天然的保养品，比如讲蔓越莓，茄红素、南瓜子，
1: 是
0: 有无吼？
1: 是，
0: 加个呢天然莓果吼、啊，有法多来过咱泌尿系统的这种保养品
1: 吼。
0: 安尼呢，后边保养类，伊就袂反反复复，好起过来，好起过来。

0: 女性朋友啊，哦，要来食这个，会使帮你减少赤白带，哦，帮你改善呢，这个阴道发炎，而且呢，帮你改善掉呢，啊，这个尿道发炎、尿道感染的问题，哦，和你呢，袂讲呢，放尿小小刮刮、刺刺、疼疼吼，下身会痒吼，过来呢，伊嘛会使帮你改善掉吼，下身有味的问题，哦，抑制细菌附着。哦，袂讲互你呢，细菌一定呢，沿着你的尿道啦，到膀胱、甲你的尿液啦，规组规个感染化脓害了了吼。
1: 有影嘞，足侪人真正是边个徛咧都味的呢。
0: 哦，你还要食这个时阵哦，你都唔免讲哦，逼家己吼、哦，一直咧走妇产科。
1: 有影。
0: 哦，男士朋友的部分哦，会当帮助你预防腰椎发炎、预防膀胱发炎哦，预防呢。尿液、膀胱结石，你食这个会当帮咱清尿管哦。
1: 是
0: 哦，你像讲哦，尿管逐天放尿，拢会有尿袋卡到内底，你拢无甲清洁啦。
1: 嘿、
0: 啊啊，哦，所以最容易会卡细菌哈。
1: 对啊。
0: 所以呢，你会当来食这个叫做利尿宝。
1: 利尿宝嘿。
0: 利尿宝买当预防着呢肥大的问题。
1: 是。哦、
0: 所以今仔日这呢，不管讲男士朋友啊、女性朋友啊，哦，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
1: 哇、
0: 哦！而且咱这个有经过着呢，啊，英美澳世界九大专利认证哦，
1: 哦，
0: 这个内底高张认证呢，包括也使抑制细菌附着
1: 哦，
0: 诶，这个证书，哦，啊，过来呢，包括着呢花青素原料吼，诶，这个证明
1: 是
0: 哦，佮会当呢啊抑制哦，这个叫过来张抑制细菌的吼、哦，抑制呢。非病毒性微生物感染的吼，诶，这证明，而且咱阁有申请专利，哦，这项产品足厉害的，有日本的专利，
1: 哦，
0: 有世界很好的专利，有法国的专利，哦，啊，阁有呢。美国吼，美国的专利，
1: 吼，
0: 啊，佮有欧盟吼，欧盟的这个专利吼，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呢。啊，是安怎今仔日吼，我刚安尼吼，大声来甲好朋友报告，讲咱有遮尼啊侪功效，因为呢，咱之前都是拢有做过临床，哦，临床实验。你像讲今麦咱的报告顶面有写的，抑制坏菌生长，吼，这条报告咱开始小姐有快啦，吼，啊，佮有呢。改善阴道炎呢？
1: 哦，
0: 阴道炎就是当降低 pH 值，
1: 哦，
0: 咱就是酸性太强了，哈，所以咱要用好变碱性，
1: 哦，
0: 啊，过来呢，平常时哪有咧食吼，啊，过会使呢对女性私密处会当做保护，这嘛是吼，这都是分做这个两组。一个一天拢好食1000mg，哦，诶，这个今仔日这利尿宝，啊，一半的人拢好伊卖食安尼，哦，48点钟过了后，都会当测试尿内底大肠杆菌的数量，
1: 哦，
0: 有食的呢，
1: 啊，
0: 这数量减少，无食的呢，这大肠杆菌就一直筛出来，一直筛出来，
1: 48点钟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哇塞，
0: 48点钟。啊，咱另外一张后一张就是吼，核酸吼，
1: 嘿，
0: 这精大的临床测试，
1: 哦，
0: 这就是呢，叫42位吼，男性45岁至70岁男性吼，来做测试，
1: 吼，
0: 大刚好食1500单位，大刚做补充吼，啊，一段时间过了后呢，有食的，迄个核酸吼，有较消去，
1: 哦，
0: 啊，无食的呢，就一直。顶大啊，得着就都愈来愈放袂出来，伊会愈来愈改善，因为咱这天然的，哦，咱这唔是西药，
1: 哦，啊，厉害诶！
0: 厉害诶所在是，有可能你白种白煮，
1: 哦，
0: 但胃量无法多像咱利尿宝做甲遮悬，你可能爱白个白煮爱食半年、食一年，你才会有感觉诶。
1: 我吃久，
0: 咱诶，嘿，有可能伫48点钟，也是讲吼，哈，一礼拜。你就会有差有感觉啊！
1: 是，48点钟，真侪人在当发现着效果啊，男性、女性拢会使。
0: 哈，因为咱采用的都是野生的莓果类去呢高单位做萃萃取啦，
1: 吼。
0: 咱是有诶34杯，有诶50杯，吼，咱是甲800杯去咧，
1: 吼，所以啊，
0: 佫又得到9项的专利，
1: 吼
0: 啊，所以比较起来啦，吼，是啊，那咱会使伫个48点钟。一礼拜内，互你有感觉，哦，因为咱第一高单位，
1: 哦，
0: 啊，你外口买的迄种白煮，你若34单位，哦，你迄可能规罐拢爱灌落，才有法度像咱安尼一包的这个盐。

0: 啦，我一定会互咱好朋友吼，紧来帮你解决掉吼，啊，这个放尿的小小放袂清气啦吼，啊，放血这个问题吼，
1: 要出门拢我都出门呢。嘿，那处理吼，一直要放尿，啊，紧紧啊，处理到遐有可能放出来阁无尿，还是讲一直放，一直放，足侪问题。那讲一旦伫个四十八点钟解决，真正是帮助到足侪足侪人。哦，真正啊，阁有哦，拄只咱的这个陈经理有讲到，这个压制这个细菌，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起码真侪这个泌尿道系统的癌症，伊就是细菌伫内底。一直咧发炎，一直咧发炎，啊！你家己的动作干哪啊？一直放尔，无要紧，你愈无要紧，你愈拖。譬如讲，什么子宫颈癌啦，吼，也是讲真侪阴道癌啦，也是讲这个睾丸癌啦，这全部拢是因为你无去注意，一直拖，一直拖，一直发炎，才来引起足侪呢。
0: 哦，我唔免互你啊，一顿安尼吞几落粒的药丸啊！吼、我知影恁即卖已经拢西药都真咩啊啦吼，所以咱食这倒底退的吼，舌下吸收，
1: 马上舌下吸收。
0: 所以你就会马上，你食偌济就吸收偌济，哦，马上舌下吸收，马上产生效果。前咧讲良药苦口吼，产品好，你嘛是爱做口味好。每一个人吃过的都饿了啦，
1: 没有对，很多人泌尿道感染才可以吃西药吃抗生素，而且越吃药爱越重，就算说倒咧喝水不方便的也可以来吃这个，它是感染马上就舌下吸收，马上就让你有效果。那么刮起了后再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陈经理，拜托你，咱这项大家拢食会好的产品，拜托你，予大家一个食会起的介绍，刚好。
1: 原价是1500块啦，吼、嗯哦！你若讲哦，买两盒吼，送两盒呢，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吼。
0: 燕哥，
1: 哎哈，都燕哥哦，
0: 嘿，燕哥，我嘛希望讲，看当借这边的机会。用一个现金降价，咱从来唔爱现金降价。像这个高浓度诶，高维他命 C 诶，一个对着喙齿落落油诶，定定喙齿有问题，这拢会当来改善诶。足侪人唔知影吼。
1: 也使预防蛀齿，对对
0: 对, 對啊，吼、哦，即卖吼喙齿嘛爱顾呢，因为比如大家人真正食会起，原本买两盒送两盒。基本你可以用现金降价、哦，我希望要大家真正拢食得起。
1: 来，我叫助理，助理你等一下，帮我包30包的红包吼，每一包拢落500，哦，30包就好啊。
0: 啊，搁有啦，伫个药厂内底，老人感冒吼，药剂师伊拢会讲加食一寡这個，啊，搁好食，啊，搁有效，搁唔免食药啊。
1: 30组吼，四盒等于2500的意思呢，30个哦，
0: 四盒2500对。啊，佮甲你拜托一下，因为拄只电话一直来吼，足侪人要买两组诶。
1: 两组就是8盒5000的意思嘛。先抢到头前迄30个名额，有8盒5000啊。
0: 会当买两组，佮加上2盒无？
1: 10组就好，
0: 10盒5000。
1: 安尼、我一盒吼1500块，你即卖甲我开甲剩1盒500块咧。迄百只佮送，百只佮送。
0: 原本爱卖15000的，今仔日5000块、直接现赚到10000块安尼。原本你买4盒，你就要6000块的，今仔只要2500。原本10盒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等于买一组，现赚了10000块。所以，咱有放尿的问题，也是讲泌尿道问题，咧困扰着大哥大姐你的，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优待机会。原本4盒6000块，今仔只要2500块。啊，若买两组，原价是爱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唔那安尼哦，佮加送你2盒哦吼，等于是买两组加送2盒，只要5000块，因为要予你食好有效果嘞，食好哈利嘞，卖予伊一直来，一直感染，一直困扰着你的生活。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0495-7234-5。

咱有这个问题，其实男女拢差不多。虽然咱男女的这个泌尿道的系统较无同款，也毋过症状差无偌济。譬如讲，咱放尿拢放袂清气，沓沓滴滴哦，常常放完也阁想要放，也阁有明明尿真紧，也毋过奈放真少，甚至咧放尿的时阵阁会疼。有的是感觉已经压袂掉啊，有可能哈大力嘞，也是惊哈大波嘞，哇，规个都拢闪出来啊，尿失禁吼，咱消化袂掉的问题，查甫拢有，尤其咱的女性朋友生过囝，这个问题尤其明显，因为引起啊，这一连串的反应，有的是糖尿病，你已经神经去受损，神经无法度来控制。有的咧，就是咱的女性朋友，这个子宫去得到膀胱，啊那有的咧，对咱的男性朋友，伊的喉腺胀大，嘛同款去得到膀胱。啊，你捌听过讲，哎，肠啊，会垂落去得到膀胱无？这嘛是有的呢，也个有咱医学研究头顶，你下暗那去放尿两遍，叫做夜尿哦，你就是定定会来放尿的两遍哦。像这款人，伊比别人钓到尿道感染，也是钓到结石哦，伊的风险是别人的五倍以上哦，五倍以上。迄个招是真正有够痛、有够艰苦的，甚至有时也是生不如死。哦，捌结交过的就知影。过来，男女性朋友拢希望讲你下暗甲你的另外一半会当有一个真美满的生活。要毋过有的男性咧，有可能伊真歹抬头看天。啊，那有的女性朋友咧，伊哦，得规个打屁屁，真正大概会疼，大概会艰苦，无法度好好来配合因阴暗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咱男女性泌尿道的困扰状况是差不多的、哦、不过伊的器官有可能是无同款，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男女性这个问题？无唔对，咱的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改善，不管是男性、女性。长期间，伊的糖分失去了控制，去影响到伊的神经，无法度把这个膀胱收好安呢。也阁有可能因为咱年岁较大吼，咱的肌肉无力，唔是干那脚手的肌肉无力哦，咱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咱的膀胱，嘛爱有力。第一，才吐会掉；第二，才收会掉；第三，你才袂安尼一直肥大，一直胀大。譬如迄支雨伞，也有子宫的肥大，去影响到咱的放尿，所以才有真侪问题来产生。再来，咱知影下暗要困，要有褪黑激素，咱才会好困。放尿嘛是同款哦，放尿要有一个利尿激素，咱的这个放尿的问题才会当做一遍来改善。咱的利尿包伊会当刺激到咱，因为老化。退化泌尿激素减少，所以你造成身体的痛苦困扰。咱若坚持来吃泌尿包，伊就会当让咱的泌尿激素会当正常的发挥，正常的分泌，咱就会当减轻真济痛苦，甚至省去真济开销。药主啊钱一袋嘛是真贵呢，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吼、哦，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你若无定定换，那个一直感染。哇，这有时啊发烧哦，有时啊洗身，甚至到尾啊尿毒症，这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哥大姐，咱有这个放尿的问题，男女朋友拢同款，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替你改善哦，把你的神经把你加好安哦，和你会当正常来控制，把你的肌肉肌肉会当和你有力。我都去控制你的五脏六腑，我去控制，让伊正常来发挥，袂讲收袂掉，袂讲一直肥大去跌掉，吼、哦，也阁有上重要，会当让咱的抗利尿激素会当正常来分泌，这不是外靠什么蓝桂枝，也是讲任何的产品会当比的，因为咱爱用个800倍的萃取，而且爱用多种莓果。专利的生产制定，吼，也阁有阮药厂的一挂秘密的配方去调制，专利的认证，才有法度48点钟，都予咱感觉
有效果吼，伫个外口通路，甚至伫个病院内底，医生拢会讲吼，你会当配这来食，你若配这食，效果会较紧，要唔过自费哦，较贵哦，一盒就是。有诶，卖到2500块哦，一盒得2500块。医生甲你讲，这袂歹食哦。过来，因为安全是全天然植物性诶成分。有诶人伊若讲有这个坚果过敏呢，无多食南瓜子诶。其实100%来食咱诶多莓果800倍萃取利尿包，这是拢无问题，袂过敏诶成分。上个重要的是，伊会当达爱的效果，甚至是讲伫短时间内底，就会当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有真侪人有尿道感染过，你就知影，放尿会痛、会烧，甚至会放袂出来，也是有诶，伊会一直放、一直放哦。啊，足惊去看妇产科诶，足惊去看泌尿科，因为爱吞口来互看。有人伊就讲啊，无我先食只利尿包看卖啊咧。食三天，伊的困扰就完全来改善啊！过来，伊继续食，伊感觉讲哇，伊那愈来愈少年。过来哦，伊的皮肤哦，感觉愈来愈好，撩纹愈来愈少，甚至伊讲伊的皮肤嘛感觉加遐白，因为伊内底有非常高含量的维他命 C， 维他命 C。抗氧化，所以咱的尿纹会较少，皮肤会较白。过来维他命 C， 大家拢知影，伫破病的时阵，医生拢会加交代讲，你加食一寡维他命 C 的物件，因为维他命 C 会当互你修复较紧呢。维他命 C 伊会当有效的增强你的抵抗力。像阮正常人，即马流感遮尔啊济，病毒遮尔啊济。咱小朋友也是讲，厝内底有老人，也是讲厝内底有三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敢会当来补充哦？你唔免惊讲伊唔敢食啦。这食起来的哦，的蔓越莓加草莓的味，非常的好食，效果非常的紧。啊，这个糖分呢，是咱糖尿病伊会当来接受的，未去影响到伊血糖的这个糖分，所以大家不管是小朋友有三高的，也是讲有慢性病，也是讲咧洗身的、洗油剂的，也是讲咧做化疗的，拢会当安全来使用，甚至真紧得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你唔免烦恼，无好食、无好吞，嘛唔免烦恼，这会去影响到糖分，你嘛唔免烦恼，你有过敏性的体质，这是100%。莓果下去提炼的吼，非常的安全，有多国多项专利，甚至临床的测试，伊会当带来真紧的有效效果。48点钟来，一盒是1500块，四盒就爱6000块的。今仔日唔免5000，甚至拍对折，四盒只要2500块。要那一边提两组的人客咧，一边咱那提两组，咱加上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吼。原本啊，10盒你一盒买，10盒都要15000块安尼。今仔日拍对折，搁拍对折，10盒唔免15000，10盒只要5000。48点钟，特别让你感觉有效果。不管你是有过敏性的体质，也是有三高的，食慢性病的药啊，拢会当安全来服用，把握机会。0295-1234-5，原本4盒爱6000的，今仔只要2500块；原本10盒爱15000的，今仔只要5000块，就会当予咱炸顿来，规家伙啊，拢甲伊顾好好。0295-1234-5。

咱的泌尿系统最重要就是四个器官而已，咱的腰子也还有咧，咱的尿管也还有咧，咱的膀胱也还有咧，咱的尿道。这个腰子啦，就是咧做尿的啦。你的尿吼，就是为腰子把你压上过去尿管，啊尿管的每十秒到十五秒，伊就送一挂挂尿去咱的膀胱，啊那膀胱咧。这就是咧低尿的啦，啊，低到一个程度了后，伊就会甲这个尿啊照着尿道来甲咱排出去。啊，尿道查甫甲查某就无同啊，查某较短只有八公分，啊，那查甫咧伊较长一挂，有二十公分。啊，这四个器官拢会有毛病呢。你讲腰子若无好，是不是真侪人会灌水？因为水都无法度甲你压送过去你的膀胱啊嘛，所以腰子若无好，就一定会灌水。所以咱若要顾泌尿道系统，腰子嘛是不是嘛爱顾咧？无唔对，嘛爱甲顾咧。第二个咧，咱的尿管，尿管你若无顾的安那？尿管内底有这个啥尿酸啦、尿袋啦，你若无底下甲伊清，上好是逐天清吼、哦。啊，若无清，伊就会结石啦。上侪人的结石都是结石伫咧遮，发结石落偌痛，你敢知影？吼、哦，过来就是膀胱，这放尿若放无好诶，拢无放诶，不管查甫查某，拢有这个膀胱炎吼、哦。所以伫咧遮特别来讲一个专业诶啊，人讲膀胱无力，就是锁袂掉，就是会漏尿。其实上大诶关系，就是你尿道有一个叫做尿道括约肌，你尿道迄块肉，你若有力，你就会当解锁安安锁掉，袂因为你一个咳嗽，还是一个出力，还是一个苦力爬起来，你就哇规个破一个啊，全流出来啊，也是规个拢渗出来啊。上重要就是这个尿道括约肌。过来，咱的脑有神经在咧控制，你要放尿，歪放尿，有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就是神经有失觉插去啊，哦，已经神经无法度去有效的控制啊，所以咱会引起到真侪放尿的问题，譬如讲放未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有诶咧，咧放尿的时阵会烧、会痛、会挂，甚至有诶较严重诶吼，感染到的时阵，你会感觉。腰才会酸会痛，腰子嘛吼，过来你的规身躯感觉足疲劳的，甲感冒同款，甚至伊会发烧。啊，那男性朋友早期吼，伊有这个雨伞，差不多四十岁以后有这个雨伞的问题，雨伞引起到什么样的症头？开始甲你讲一下，拄啊开始，你的小便会足油的，而且你要排便会变足慢的，无力啦。哦，咱的这个括约肌无力啦。甚至排小便的时阵会困难，佮有时啊咧放到一半就转去，啊，佮安那，咱腹肚出一寡力咧，才有法度佮放出来，啊，放完佮感觉讲，哪会拢放袂清气，吼、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哪放拢放袂清气，爱足出力咧，才有法度佮尿放出来，啊，佮来查甫查某有真侪感染着了后，就会定定走便所，吼、哦，感觉讲尿哪足侪啦，够尿啦，尤其。半暝啊，定定起来，去感染到的时阵，上侪安尼来发生。啊，有诶咧，是讲尿安尼足紧、足紧诶、足紧诶，去到便所，奈个放未出来，也是讲去到便所，剩放一点点啊。这冻到便所也够好呢。有诶吼，啊，未赴到便所怎哗唰落啊，叫做尿失禁，收未掉啦。啊呐，搁较严重，搁较严重诶咧，规个怎拢放未出来哇？迄得爱开刀啊啦！啊，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这个规个系统的问题哦？因为开始啊，像讲我即马有镜头啊，不过我唔知影讲到底是倒一个引起的，即个镜头我拢有呢。安尼，我就推荐你一定爱食咱的利尿包，咱的利尿包会当有效解决规个系统内底所引起的问题，伊是100%纯天然的，而且用着专利的技术。也阁有专利的成分配方，才有法度可以大概48点钟的解决你90%以上的问题哦。48点钟解决你90%以上生活的困扰。咱若讲坚持来补充，咱就会当让咱的状况愈来愈好，唔好拖到尾啊！安尼小病变大病，常常咧找医生管，啊，这嘛无好啦。所以今仔日要让大家人拢食得起，四盒。只要2500块，啊，若一边买两组，咱阁加送两盒。过来，咱要幸福，下暗要幸福的男女性朋友，哥哥啊，
你要耗力的吼，你会当仰头看天的，也够有姐姐妹妹啊，你要想讲吼，你会当较滋润的，滋润着你的红腮吼，人讲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吼，所以要有你的翁婿幸福的，嘛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男女朋友，若要做伙食的，一边提两组，咱阁加送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1500块，四盒2500块，买两组嘞，直接。加上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哦。

0: 很多人在问说凯奇啊，
1: 伤心提到未分离，人流着目屎，
0: 等我一直来吼，很多人在问说凯奇啊，啊这感染吼敢会家己好哈？其实大部分拢是爱食一寡的抗生素消炎药啊，你若去看医生，拢是食抗生素甲消炎药啊。也毋过有诶，若药剂无好诶，敢会抗拒食即款诶物件？啊，毋过即卖都已经真困了啊，放尿有时啊要放放未出来，毋放阁紧紧，啊咧转阁会疼，甚至有诶阁转未出来，硬顶力咧，顶甲足艰苦诶吼。也是讲已经感染嘛，常常咧走病所，唔那安尼，佮常常走病院，看讲食药啊会好袂？那会知反复感染，食药啊嘛袂好，家己嘛唔知影要安那。医生嘛敢若讲无你抗生素加食较济咧，看会有效果无吼？无法度哦，医生嘛无法度啊，敢若一直开抗生素互你食尔，食甲你拢抗药性啊。真济人食咱即支升级版的哦。原本是800倍蔓越莓，现在升级版为多莓果的花青素萃取的，效果48点钟就可以让你感觉到很明显的改善、哦啊、你如果加补充一段时间之后，哇塞，他说、哦、我现在、哦、只不用走病院，我就轻松很多了，原本还要一直走病所，原本还要一直走病院的、哦、这改善伊真侪生活，阁有真侪大哥来欢迎。食这升级版了后吼，伊原本安尼硬顶力嘛顶袂出诶，吼、哦，即马咧放加足轻松诶啊！原本放到一半会断去诶，即马会当顺顺利利拢排出啊！原本咧安尼定定裤吼拢脱袂哩诶，也是讲伫外口一个加扫，一个提重诶，一个苦力爬起来，哇，尿珠啊若无珠。裤底就一包淡糊糊啊啦，常常身躯拢有一个臭尿香味的，这男性、女性拢有哦，尤其女性生过囡仔的，真济啊！这个子宫要带过着这个膀胱的，膀胱的较无力，所以伊若带一寡话尿，伊就扛袂起啊啦，伊就扛袂起，就要甲放出来啊吼！拄只咱讲的，咱的利尿包会当规个系统。包括你这个系统内底肌肉，拢会当给你加强啊，补充，让伊的肌耐力会当较好诶，让伊耗力诶，该收掉的收会掉，该那会当低好济，咱个低好济，唔好讲一寡寡啊，特别来放一寡寡，特别来放，只拢做一遍来给你做改善。也還有一个上重要的，大家都忽视的，咱厝内底的人，也是讲你生活内底的朋友，已经有真侪人拢有结交啊。你一定爱注意你家己，因为你是结交比别人发生的几率可能加80%哦。因为你生活有真侪人已经有结交啊，啊，你要安那，互家己卖安尼哦，结交真正真痛，爱崩，有诶无法度崩诶，啊，搁爱手术哦，啊，崩完嘛无一定放会出来呢，啊，搁爱存起去夹哦。哦，咱会当照着这个食疗，甲这个尿袋，甲这个尿刷，照着特别放尿，真轻松的解放出来吼，互咱结石的机会会当减足少的，甚至减为零，这拢爱靠你家己要做甲唔做。咱的利尿包会当改善这几组放尿的问题，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要那一边买两组咧，搁要加送你两盒，两组十盒，只要5000块。男女性大哥大姐，那要下暗幸福美满，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男性朋友爱仰头看天，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们基本基本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6: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5: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6: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做农的，可爱，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掠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阿妈，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2: 哦，
1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有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到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头啊个蓝做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米的物件，哎呦，红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像这样啦？
1: 啊、石米吼、哦、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哦，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啊，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不出来。长期间吼、哦，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哦，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哦，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拄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爱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去啊，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吼、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米那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那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米的建材吼、哦，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那是想要跳脱石米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蛋在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蛋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蛋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吼，赶快可能造成咱人体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厝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蛋。用这相定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诶，去阿卡班诶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你好，我是黄豆鸡母卡安全性防素，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被我的甜食变发胎，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被我吃通整齿流血，超时使用，还我的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体，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验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轮班表，向松向舒自闭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2: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1: 哎呦，真嗨哟！
12: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1: 对啦，
12: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1: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同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带；还有，就是卖给鸟鼠吃。总共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然后俺黑唔掉给我卡安全性绑住，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不要个天使变发胎，用牙齿喊开要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表，每次通检测流血、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次通管它，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验单。一下就同牙布敲下轮温表，向松香书这边上班，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禁止本人耶稣提供。
1: 阿妈，我出门了哦。
2: 乖孙嘞，去下卡班嘞哈。
1: 在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福禄在全家，兄弟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6点整。

0: 耶！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呢，唔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 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可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我们这个这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子和蟑螂也变很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都去给蚊子咬，真正有够脏。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蛇蚊啊生蟑螂啊？
1: 哈，我唔知呢，啊是要怎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则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粪扫桶买砍瓜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把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把食物砍无好，并且伫粪扫桶顶端来甲加瓜。
2: 阿伯，蚊啊，感觉蛇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欸啊！即马架顶有遮尼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个有熏烟剂。哎、欸、啊，你看，啊是要用多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风地对象是要地蚊啊，也是地甲蛇。针对不同的排糖爱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爱合法，爱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惜漂，爱照漂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阁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阁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蜂糖、砂糖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要注意四项代志：第一，要对症，确诊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要合法，认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识要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要时效，确诊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要试标，就是要依照标识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速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